0: 以及竞选总监。BC 省阳光海岸近期熊只出没频繁，警方接获大量相关报告，主要集中在 Sichelt、Pender Harbor 等地。保育官员相信当地的果树吸引熊只逗留，警方呼吁民众及时采摘以及清理落果，妥善存放垃圾，移除喂鸟器，以免吸引到熊。当局早前也接获灰熊出没报告，提醒民众留意周围环境，为自己的宠物系上牵绳，并且结伴出行。保育官员将持续监视情况，民众可致电1-877-952-7277报告熊只踪迹。国际消息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川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的很难，而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川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川普较早时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战事方面做得不足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授权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升。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使机场连续2天遇袭。沙特民航总局表示，有关部门正评估受损情况，并且检查机场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4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部署在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且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组织在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得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会持续至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且解除对也门的封锁。波兰内政部长凯尔温斯基表示，警方已经拘留一名涉嫌策划袭击波兰总理图斯克的男子，并没有透露具体细节。图斯克感谢警方迅速且果断行动。波兰内政部较早时说，警方情报显示，图斯克及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媒体报道，波兰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讯息，但是讯息的具体性质和来源没有公开。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及时生效，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却说仍在等待美方通报细节，又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方面就会同意。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我要变漂亮。
2: 那一切就要从丢掉你这副老土的眼镜开始了。等我带你去意式眼镜挑一副潮一点的眼镜，换个形象吧。
1: 对呀，自从你配了一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经常都有男生在看你呢。
2: 呵呵，意式潮爆大奔，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

0: 赛还有大酬宾，配眼镜连镜框及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1: 意式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2: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3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想再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burnaby.ca 定位吧。
3: 961气象站。
4: 今晚晴，最低气温4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4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1度，最低8度。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67%。
5: The Break 午夜大清宵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6: 卑诗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的认识。关爱脑友记电视筹款页将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8点半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放，你也可以到新时代电视 YouTube 频道收看直播。除了有专科医生访问、患者家属经验分享，还有介绍协会的服务。查询或捐款604-742-4923。
7: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8: 你知道吗？
9: 知道啊，
8: 这个还蛮好吃的。
9: 你声音怎么样啊？说。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愉快，欢迎又来到了 FM 九六一周日傍晚5点到6点的《女人说》，我是 Willow。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了，从上周开始呢，咱们司机啊在 BC 省多条的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都需要确保车辆配备了冬季轮胎或者是携带防滑链。每年的10月1号到第二年的4月30号期间 ，BC 省大多数的道路啊，都要求车辆配备冬季轮胎或者是携带防滑链。对于部分不经过山口或者是降雪量较高地区的那些高速公路呢，这一项的要求啊，就会提前到3月31号结束。具体的规定适用的道路网络呢，包括通往威斯勒的海天公路 C to Sky， 还有科基哈拉高速公路以及3号高速公路，以及呢几乎所有的 BC 省内陆和北部地区的道路。每一条受到规定管制的路线起点啊，都会设置相关的监管标志。BC 省政府的网站上面就有显示，这些道路都会在全省各地的高速公路上设置监管标志进行标明，他们保留了根据道路状况在一年当中的任何时间限制车辆通行的权利。那什么样的轮胎才算得上是冬季轮胎呢？在 BC 省啊，只要是轮胎上面带有一个山峰还有雪花的这种的标志，或者啊是在轮胎上面呢有这样的文字 mud and snow， 也就是泥地和雪地，或者是呢 M 加上 S 这样的标志，这些都是符合咱们省政府对于冬季轮胎的法律定义的。 ICBC 就建议，如果司机经常的遇到积雪、结冰或者是泥雪那种混合的路面哈、就可以选择带有山峰和雪花标志的这种轮胎，因为这一类的轮胎是专门的针对冬季路况来设计的，在冬季条件下能够提供更好的抓地力。那对于较少遇到积雪还有结冰等等

这些冬季路况的司机呢 M 加上 S 这样的轮胎呢就可能是已经足够了。不过 ICBC 也提醒说，在冬季的天气条件下和驾驶的时候仍然应该是格外的谨慎。无论你是使用哪一种轮胎，都要符合 BC 省冬季轮胎的规定，也就是轮胎的胎纹深度啊必须要至少达到 3.5 毫米，就是如果磨损比较厉害的轮胎就需要更换了。经常前往冬季路况地区的司机呢，包括前往什么滑雪场啊以及其他的冬季休闲目的地的这些司机，都建议为你的车辆配备4条带有山峰雪花标志的这种冬季轮胎。咱们普通的民用车司机啊，如果在规定的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没有配备符合要求的冬季轮胎，就可能面临着121加币的罚款。那商用车辆呢，如果没有携带规定的防滑链，就可能会面临196加元的罚款。如果绕过正在实施防滑链管制的区域，就可能会面临598加币的罚款。那低路平原的司机，咱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大温地区的城市道路啊，并不是属于冬季轮胎强制规定的指定路线，因此很多的司机全年都是在使用四季胎。在法律上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哈，一直到冬季的某一天，你突然遇上了一轮的寒潮，像抛门大桥附近的这个道路呢，就可能会突然变得像是溜冰场一样。那许多没有做好准备的车完全的在路上就会失控。大温的实际气候呢是这样的哈，一年大约有300天是更需要考虑雨天路面的抓地力，真正需要雪地抓地力的时间大概也就只有10天左右吧。但是一旦你离开了低路平原，进入到了指定路线，那相关的冬季轮胎规定就要开始适用了。因此呢，对于大多数的低路平原司机来说啊，可以考虑选择带有就是山峰雪花那种标志的高品质全天候轮胎。这一类的轮胎可以在所有指定的路线合法使用。在大温地区啊，偶尔出现的低地降雪天气下也有较好的表现，同时呢也不需要每年更换或者是储存2套轮胎。如果你经常的开车去滑雪场，那么使用2套轮胎搭配这种专业的冬季轮胎仍然是更加适合这一类冬季驾驶需求的选择。这样的轮胎再搭配一辆全轮驱动的车辆，就可以进一步的提升你冬季驾驶的能力。说到底啊，这一切一切的规定都是为了让大家在湿滑山路或者是低温天气里开车心里有底。可是生活里有些东西啊，再好的轮胎也保不了。比如说一段关系里会不会有人让你觉得有他在就不怕路滑。接下来的这一首 SHE 的安全感就把这种依赖和踏实唱给你听。周日下午让音乐替你松一松方向盘，也松一松心。歌曲之后将进入今天的情感共鸣箱。

这里是情感共鸣箱，我是 Willow。 前几天去医院碰到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浑身疼得厉害，走几步就喘。医生跟她说，每天得活动活动，不用多，就绕着家里的客厅慢慢走几圈。老太太直摇头说，站都站不住，哪儿走得动啊。医生笑了说，那你别想着走圈的事儿，每天就站在窗边看看外面，站累了就坐下，想起来又再站一会儿。老太太皱着的眉头一下就松了，旁边的女儿也跟着笑了。医生啊又补了一句，步子别迈大，挪一小步一小步的就行了。老太太试着挪了两步，忽然觉得也没有那么难，整个人精气神儿都上来了。我当时站在旁边看着，突然就想起了一句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前觉得这是劝别人想开点，后来琢磨多了才发现，这句话里藏着一个特别管用的成事逻辑。真正厉害的人不是一上来就惊天动地，而是把天大的事拆成芝麻大的事，拆到没人注意，没人阻拦，最后悄无声息地把事干成了，避开了风头又赢了结果，这比硬碰硬要高明太多了。为什么大事变小就好办了呢？道理啊，其实特别朴素。一件事太大了，你一看就发怵，心里先

切了三分，但拆成小块小块的，每一块你都能干，干着干着就有信心了。但更重要的是，大事显眼，容易招人眼红，招人使绊子。你轰轰烈烈地说要干个大项目，周围的目光全聚了过来，有佩服的，但更多的是等着看你笑话的，甚至想分一杯羹的，暗中给你使坏的。可你要是每天只做一点点不起眼的小事，谁又会在意你呢？等他们回过神来，你已经站在了他们够不着的地方了。历史上干成大事的人很多都是这么来的。就说司马懿吧，曹爽大权在握的时候，他根本没法正面抗衡，怎么办？装病在家躺着，一躺就是好几年。曹爽派人来打探，他就演得病殃殃的，说不上话，走不动道，人家看了几回就懒得再盯了。结果呢，趁着曹爽带着皇帝出城祭祖的那几天，他突然发动了高平陵之变，一夜之间翻了盘。他把夺权这件天大的事拆成了每天在家装病这件小到没人搭理的事，没人拦着就成了。怎么把大事拆成小事？四个土办法管用。第一个办法，一家人分工，明暗搭配。很多人做事喜欢全家齐上阵，一个店面全家站柜台，一条街上亲戚开好几家同类型的店，结果呢，赚了钱被人眼红，同行盯着你搞，客人也觉得你这儿没有新意。聪明的人不这么干，有人在前头卖货，有人在后面供货，有人专管找原材料，有人闷头搞技术，看着各干各的，互不相干，实际上是一条完整的链。外人看着不起眼，可每一环都在赚钱，凑在一起就是大买卖。兄弟姐妹在不同城市各自开花，看着各过各的，私下里资源互通，信息共享，各个发小财，合起来就是大财。第二个办法，拉长战线，分段下注。有人一辈子就做一件事，有人这辈子做不完，儿女接着做。外人看着觉得这人死脑筋，可等他们出成绩的时候，往往势如破竹，根本挡不住。我认识一个做传统手艺的师傅，一把木梳子要做三天，一年做不了100把。头五年根本没人知道他是谁，可做了20年之后，一把梳子卖1000块，订单排到了明年。他把成名这件大事拆成了每天安安静静做一把梳子这件小事，谁也干扰不了他。你想干大事，别想着3年登顶，把目标切碎了，切到1年、1个月、1天，该干什么，然后埋头干就是了。时间会帮你过滤掉大多数的对手，因为大多数人熬不住。第三个办法，学会演，把成功藏在前头。晚清首富胡雪岩早年在钱庄当学徒的时候，老板让他去收一笔死账，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办不成。他没嚷嚷着说自己多能耐，而是天天琢磨着欠账那家的底细、喜好、人脉关系，看着就是闷头做功课。后来他找对人说对话，愣是把钱要回来了。老板这才发现这小子不简单。胡雪岩一辈子做事都是这个路数，不声张，不露底，小火慢炖，把每一步都拆碎了做。等别人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布好局了。
普通人想干大事。

也得有这股藏的劲儿。你想转行做点新生意，别上来就大张旗鼓，先拿一小块地来试试水，就算亏了也就亏一点儿。有人问起来，你就说瞎折腾着玩的，别人也不把你当回事儿。等你摸透了门道，攒够了经验，再悄悄扩大规模，到时候大家回过神来笑话你，你已经赚到钱了。第四个办法，换个地方，半生不熟最好。老话说，家贫走四方，望族留故乡，但今天这个时代，富人也得学会走四方。你在本地干得再好，熟人圈子就那么点大，资源就那么多，你多占一分，别人就少一分，盯着你的人也就多一分。况且啊，有些地方人口都在外流，你连干活的人都请不到，还怎么发展？聪明的人早就想明白了，换个半生不熟的地方去干，熟人不多不少，既有信任基础，又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大家按规则办事，你反而能放开手脚。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句话到哪儿都不过时。最后啊，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枪打出头鸟，刀砍地头蛇，这话糙理不糙，普通人一没背景，二没资本，一上来就想搞个大动静，十有八九是给人当靶子，遇到点阻力，前面投进去的全打了水漂，不如换一条路走，慢一点，碎一点，藏一点，每天做一点，攒着攒着就厚了，每天进一步，走着走着就到了。真正的成事之道啊，从来不是一鸣惊人，是把惊雷拆成细雨，把闪电揉进日常。在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别让任何人看见你的底牌，等所有人都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已经站在他们够不着的地方了。

0: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勇，担任列车文学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奥运选手，也是两个儿子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车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1月17日，投 Alexa Liu 卢先勇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We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2: 下周开始，卑诗省选就开始提前投票了。
3: 我会提前投票，简单又方便。
4: 是啊，每次选举我都提前投票呢。
5: 上次选举我也是提前投票的，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
2: 提前投票将会在周五10月16日到下周三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信箱，查看您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及开放时间。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 BC 省选的资料吧。
3: IF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日登陆 Pacific Coliseum。
6: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3: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6: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3: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7: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

0: 小明妈妈，你看，昨天我家女儿参加比赛，不仅弹了琴，还跳了舞，可厉害了！
1: 哇，太棒了！我家儿子上个星期才参加完一场功夫表演，凌空一脚踢断十块木板呢，是不是也很厉害？
2: 哇，两位妈妈，你们家的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不如帮他们报名参加今年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比赛吧。
3: 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小朋友年龄在4到13岁，身怀绝技，各有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仅可以接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及公益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2: 立即登入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截止日期10月14号。
4: 2026 BC 省市选10月17号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将于10月12至16号早上9点、下午3点新闻后及傍晚6点，与大家追踪治安、住房、教育和医疗议题。17号市选当天，每节新闻都会与大家报道票站情况。晚上9点至10点，以及10点至11点，分别会有国语及广东话市选开票直击特备节目。晚上11点，国语新闻专辑将与大家报道选情结果。选民声音由选票决定。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你现在收听是。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7: 我是韦礼安，
8: 我们是宇宙人。
9: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0: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5: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7: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食色男女。
11: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10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7: 我是 Andy，
11: 我是 Annie。
7: 每周日当晚6点到7点，
11: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961
7: 食色男女。
12: 情牵味蕾，
2: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女人说的第二个单元情牵味蕾，我是 Willow。现在啊，咱们要来聊一种呢和节日绑得最紧的食物，每年到了那个日子啊，家家户户都会买它、包它、送它，甜党、咸党吵了几十年，但是没有人否认，它一出现啊，就意味着那个节日到了。没错，它就是粽子。粽子这个东西呢，太熟悉了，熟悉到啊，你觉得它理所当然。但你可能不知道，考古学家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墓葬里已经发现了粽子的食物，而且那个粽子里面包的可能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今天呢，咱们就来剥开一片粽叶，看看里面藏着什么。2026年，中国中医科学院黄璐琪院士领衔研究团队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公布了他们对两座战国楚墓出土植物包的研究结果。一座呢是河南信阳的城阳城址8号墓，年代大约是战国中期晚段。另一座是安徽淮南的武王墩1号墓，是战国晚期的大型楚国墓葬。研究团队用古 DNA 来分析，形态学观察、淀粉颗粒的分析等等的多种方法，对植物包的包裹叶片和内容物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发现，包裹叶片都来自壳豆科硕属的植物，很可能呢是胡树。内容物方面，信阳那座墓里的植物包主要是带壳的稻和黍，武王墩那座墓里的植物包啊，主要就是粟和黍，还伴有动物源性的成分。

研究团队认为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植物包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粽子遗存，信阳那座墓的植物包则是最早的类粽子遗存。这两座墓都在楚文化背景中，年代和地域与屈原生活的时代前后有密切关联。这个发现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啊，他把粽子的食物证据往前推到了战国时期。过去我们谈粽子主要是靠传世文献，关于粽子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周楚的风土记，而把粽子和纪念屈原联系起来最早是见于南朝梁吴君的续齐谐记。也就是说，在屈原投江之后的几百年里，并没有人把粽子和屈原联系在一起。端午食粽和纪念屈原的结合是一个后世逐渐形成的过程。那屈原之前的人吃粽子是为了什么呢？从考古发现来看，粽子最初可能和祭祀有关。楚国人有在墓葬中放置植物包裹的习惯，这种包裹用蟹叶裹着谷物放入墓中，它不一定是给活人吃的，但可能是给死者准备的祭品。后来这种用叶子包裹谷物的做法走出了墓葬，变成了日常食物和节日食品。粽子的形态在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记载了粽子的做法，但当时的粽子没有馅料，就是糯米用叶子包起来煮熟，蘸着糖或者蜂蜜吃。到了唐代，粽子开始出现馅料。宋代以后，粽子的馅料就越来越丰富了，出现了枣粽、栗粽、豆沙粽等等。今天中国的粽子大致分为是两大阵营，南方以咸粽为主，糯米里面包着五花肉啊、咸蛋黄、香菇、板栗；北方呢是以甜粽为主，糯米里面包着红枣、豆沙，蘸白糖吃。这个差异其实和主食结构有关，南方人本来啊就把米饭当主食，咸粽是米饭的延伸，北方人呢把面食当主食，所以甜粽就更像是一种点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呢，粽子的形状也是各地不同。广东的粽子是长长的，像枕头一样的果蒸粽，一个能有一斤重。嘉兴的粽子是三角形的，小巧玲珑。四川的粽子是有辣味的，里面包着腊肉和花椒。云南的粽子有竹筒粽，用竹筒代替叶子。福建的粽子有烧肉粽，里面包着红烧肉和卤蛋。一片叶子包出了整个中国的地图。粽子也走出了国门，日本有毛卷，用毛草叶包糯米，是粽子传入日本之后的变体。越南有方粽，是方形的，用糯米、猪肉和绿豆沙做成，象征着天圆地方。菲律宾有苏门，用香蕉叶来包糯米，蘸着椰奶吃。这些粽子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用当地的叶子包当地的米，蒸煮当地的滋味。我们今天吃粽子，大多数人不会去想那两座战国楚墓里的糊叶包裹，但如果你把一片粽叶剖开，看到里面那一团糯米的时候，可以想一想，2000多年前有一个人做了同样的事，他用一片叶子包住了一把米，放进了某个人的墓里。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只是按照当时的习俗去做，但是2000年之后，我们还在做着同一件事。一片叶子，一把米，一根绳子，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它穿越了2000年。食物不只是食物，它是叶子里包裹的时间。

来到今天的节气养生，我是温柔。每年的10月8号或者9号到10月23或者24号呢，就来到了寒露节气，这是秋天的第三个月。有些朋友啊，到了晚上呢，会睡不着了，或者是睡着了，在半夜时分又会醒过来，之后就翻来覆去，再难入睡，等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又昏昏沉沉的睡去。如果啊，您不只是在交寒露节气的一两天出现这种状况，而是连续的出现，那就说明您肝血亏虚了，需要尽快的调养。根据身体发出的血虚的信号，我们可以顺藤摸瓜去定位，看一看它影响的是五脏六腑的哪一脏，是心还是肝。人体的血虚分为心血虚和肝血虚两种，只要把它们区分好了，才能够有目的的去补血。很多朋友啊，补血呢都非常盲目啊，只要一听说什么食物补血就去吃，但是最后发现效果并不佳，这就是没有先搞清楚自己的血虚是属于哪一种，只有把它们分清楚了，才能真正的补到血。心血虚的时候，身体会出现哪些的报警信号呢？心跳不安，睡眠质量不好，很容易头晕，都是心血虚了。那肝血虚呢？视力就容易减退，指甲会变薄，容易折断，出现竖向的菱纹，手脚容易发麻，还有脱发，这就是肝血虚。调理肝血虚，咱们可以喝桂子暖香茶和桂花银耳羹。桂子暖香茶呢，主要是用干桂花和枸杞一起来冲泡就可以。桂花银耳羹呢，非常的简单，无论您炖的是银耳莲子羹还是银耳百合羹，在最后

淡薄。第二，要买没有熏馏的，桂花熏馏色泽会更加的鲜亮好看，还能够掩饰原料本身的变色，不新鲜，没有彻底干透等等的质量问题。有些朋友可能有条件啊，采摘到新鲜的桂花，要特别的注意以下两点。首先是刚摘的桂花里边可能会有腻虫，你要把它放上一两个小时，等里边的小虫子爬出来以后，再用淡盐水泡洗才可以用。再有呢，容易拉肚子的朋友啊，不要食用新鲜桂花，因为桂花有一个通的作用，不仅能够活血，还能够通便。新鲜桂花通便的作用更强。干桂花啊，其实也是有着通便作用的，但是相比新鲜的桂花，它是不太会引起突然的腹泻。胃肠不好的人呢，喝桂花可以配甘草、陈皮、梅子汤，这样一碗飘着桂花香的酸梅汤，既有传统的风味，又有很好的功效。如果您受了寒，有一点点的咳喘，喝桂子暖香茶的时候，可以去掉枸杞，用桂花、陈皮一起泡茶来喝，化痰止咳的效果会更好。新鲜的桂花怎么保存呢？要用很干净的玻璃瓶子，最好是无菌无油的玻璃罐来存放。一层桂花一层盐，放满之后盖紧盖子。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在下过雨之后去采摘桂花，因为桂花是很怕雨的，雨一打它就会落，不容易晾干，还容易发霉。除了用盐存放桂花，还可以用糖或者蜂蜜来腌制桂花。其实啊，咱们在超市里面经常可以看到瓶装的糖桂花，用它来给银耳羹、葛根粉或者是梅子汤调味特别好。做好的银耳羹盛到碗里以后，加一把枸杞，再放一勺糖桂花，这样呢，你就不必再放糖了，同样也可以起到桂子暖香茶的作用。糖桂花最好是买没有添加防腐剂的，如果想要自制糖桂花，用桂花干品也可以。有一个最为简单的方法，就是取一瓶蜂蜜，把干桂花直接的拌进去，放置几天就可以用了。桂子暖香茶和桂花银耳羹，小朋友都是可以喝的，他们喝还可以起到一个促进消化的作用。以前啊，传统的点心里面经常都会放一点点的桂花，这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它的甜味香味，还因为桂花能够帮助我们消化甜食，有一个暖胃健胃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去除口气。当胃里有积食的时候，人就会有口气，所以如果您怕孩子吃甜食不容易消化，可以在食物里面给他加一点点的桂花。一起来听黄欣和林一峰的桂花酿，来结束今天的女人说。我是温柔，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也要祝您在下一周生活顺利。好了，我们在下周末的同一时间 FM96.1 不见不散咯，拜拜。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6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横跨飞沙河连接宿理市与二部近90年的历史建筑帕恰洛桥，工程人员于本周末展开拆除拱架程序，预计至周日晚上将拆下的桥体结构降至飞沙河上的驳船运走。拆卸工程预计用时大约48至60小时，期间工作人员会日夜不停施工，直到拱架安全放置于驳船上，并运往拆卸及回收。国际消息方面，英国首相贝安德指控俄罗斯干预英国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他又指俄罗斯目前在法国和德国都正进行类似的政治干预活动。英国首相接受博客节目访问时指，七月上任后便随即了解当年公投情况，并获得明确的回应，就是确实存在俄罗斯影响。他没有透露具体情况，只表示英国在外国干预的问题上一直太过被动，向公众的通报也不足。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伊扎表示，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问题澄清。雷伊扎说，伊方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

0: 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也不会谈判。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你家有7至16岁喜欢唱歌跳舞的孩子吗？这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随 XSK Academy 从温哥华出发，到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的圣诞演出，再前往北京海雅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及 MV 拍摄。12月17日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海雅 Camp。让孩子发掘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XSK Academy 604-518-8061。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您10月23号下午1点莅临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有高达85折与最长4年免息分期优惠。讲座地址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坐席有限，立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valleyview.ca 报名，优惠有条款限制。
2: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 We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3: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4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4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1度，最低8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3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5%。
4: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5: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4: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5: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4: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6: 好听好声音 FM
7: 96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9: 我是韦礼安。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宇宙人。
12: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3: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7: 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十色男女。
8: 欢迎收听十色男女，
14: 欢迎来到今天10月11号礼拜天傍晚6点到7点，在 FM 961陪伴你一个小时的十色男女，我是 Annie。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14: 今天呢是一个长周末的礼拜天，因为明天大家都不用上班，
15: 明天是 Thanksgiving。
14: 没错，是我们加拿大的感恩节。
15: 哦，对了，美国不一样啊。
14: 美国不一样，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这周是我们加拿大的感恩节，然后我们是可以有假期 的。但美国的感恩节我们就没假期，但是我们有很多打折的东西啊。
15: 对啊，我们反正我们就是一起嘛，对对，我们就是
14: 又
15: 要放加拿大的，然后又要美国的。
14: 没错，就是两个感恩节都很开心，我们都很欢迎，
15: 对，
14: 都很感恩，
15: 开心，
14: 非常感恩。然后呢，这周呢也来到了10月中，所以天气确实都变成了一个标准的秋天的天气。
15: 嗯，
14: 然后包括我出去看到，就是很多白人朋友也是穿上了厚厚的外套，
15: 大家都感冒了。
14: 对，就是因为这个季节确实是一个容易生病啊、换季的季节，所以，但你有好一点吗？
15: 我好了，我已经好了，我已经好了，
14: 已经 OK 了，是不是？
15: 对，我已经好了，结束了。
14: 对，因为 Andy 已经是感冒完了，就
15: Patient Zero 吧。像每个人，我身边只要有人生病，都怪我。我说明明就不是我，都已经好了
14: 很久了。你就是那个传染体啊。
15: Patient Zero。
14: Patient Zero。OK，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换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然后要注意就是不要被风吹到啊，或怎么样的。包里面多带件外套，然后车里面可以放一件厚一点的衣服之类的。
15: 对，因为就是晚上是真的蛮凉的。
14: 对，晚上其实很凉。
15: 风，
14: 对，然后我出去的话其实我都是一定会带一件比较厚一点的外套，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感冒其实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就是又冷 就很难好，很难治愈，所以。

0: 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多多的保暖，然后爱惜自己的身体。
1: 也是，尤其是大家 Thanksgiving 都聚餐的时间也比较多啦，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
0: 对，而且这时候很容易传染。如果
1: 对啊，大家都在吃东西，对不对？
0: 对，就大家都一起聚餐，对你也没办法不去。有些又是那种 family gathering， 就超级多人。
1: Yeah.
0: 然后要不然就是朋友一群人，确实就是有一个人有病毒的话，很容易是传染给。
1: 对啊，反正就想想就传染给别人之后就会好了。
0: 但也不用这样，害人之心不可有啊。所以我们还是注意啦，就是不要交叉感染这样子，还蛮危险的。然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温哥华本地的美食资讯，以及呢我们电台最近有一些活动，而且还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会有送票，
1: 待会送东西，
0: 我们又有礼物要送了。上周我们是送我们的一个 Osorio 的那个马戏团的表演，
1: 马戏团的，对对，马戏团的门票。
0: 对，然后这周呢也是要送出很棒的礼物，所以呢就请大家持续的锁定这一个小时的食色男女咯。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电台最近的活动。
1: Little Sunshine Got Talents 2026。
0: 那其实 Little Sunshine 呢，我每年都会办嘛，然后通常都是一些唱歌、跳舞之类的表演，就是邀请
1: 小孩子的，
0: 对，小朋友，
1: 岁，
0: 没错没错，四到十三岁的小朋友可以参加的。那今年呢，我们的这个才艺的范围扩大了一些。
1: 今年就会有一些比较不就除了唱歌跳舞之外呢，可能还会问一下会乐器啊，会功夫啊，会魔术啊，会朗诵啊，甚至是打的或打碟，对不起，
0: 对，打碟
1: 打碟甚至 talk show 都可以。
0: 对，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小朋友都是很多元发展的嘛，
1: 真的。
0: 然后因为现在又是一个你知道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个时代，所以不一定要拘泥于会唱歌会跳舞啊才可以参加这种比赛。那我们今年就希望可以拓展我们这个才艺的范围，然后邀请有不同的才艺的小朋友都一起来绽放他们的光芒。因为其实呢，这个比赛算是我觉得很锻炼小朋友的一个舞台。
1: 对，我舞台经验，尤其是他们可能讲话的口才啊，甚至是在多人面前，这样怎样比较不会怯场，我觉得都是蛮好的训练。
0: 对，就是从小参加比赛比较多的小朋友，你会发现他就长大之后真的会面对很多场合的时候会更有自信，然后比较镇定一点。对，所以小时候呢，就是给家里的小朋友报名一下，尤其是真的有才艺的话，你要让大家看到啦。
1: 他宝宝会做家务啊？
0: 会做家务，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会不会很难在台上展现？你说
1: 没有，
0: 一分钟之内
1: 拿个扫帚之类的，
0: 一分钟之内扫完这场地所有的地方，那很难评判哎、欸，你怎么知道他扫得干净？
1: 他宝宝扫得很干净。
0: 所以我们今年呢，也是要在鼓励家里面有四到十三岁的小朋友的家长，要帮家里的小朋友们去报名。然后呢，我们通常哦，就是每一年的这个 Little Sunshine 入围的选手，还有我们之后赢得比赛的选手呢，都会有很多的后续的表演，
1: 对，
0: 比
1: 如说像是春晚啊，或是之后会有什么那个寒衣送暖流、啊、
0: 寒衣送暖流的慈善活动，
1: 对，
0: 然后新春晚宴什么的，就是各种除夕汇演啊，这种有的没的，就是很多大的活动上面也会出现他们的身影，所以不只是一个比赛而已，就是在比赛之后呢，还有一些后续的可以锻炼小朋友，让他们体验不同的东西的一个机会。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年的截止报名日期呢，就是2026年10月14号，也就是下周三。
1: 在三天。
0: 对，在三天。然后我们的面试日期是10月16号，也就是礼拜五。那最后我们的决赛日期是11月7号，是一个礼拜六，
1: 然后就在我们的 Albertin Center 那个喷水池的舞台。
0: 对对对，到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人来看然后正好也是一个锻炼小朋友的信心跟胆量的一个机会。
1: 是的。
0: 那要如何报名呢？就是要在网上报名，或者是到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也就是时代方二楼的2090号。那报名的话就可以先查询一些资讯的话，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办事处，电话号码是604-295-1234，邮箱呢是 promotion@fm961.com。那我们的网站呢就是 www.fm961.com， 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些详情。那我这边有看到他的面试是需要准备才艺的。
1: 有要准备三分钟，然后一项或是以上的才艺表演。
0: 对，就至少要有一个啦。
1: 对，
0: 然后总时长不超过三分钟就好。然后像刚刚 Andy 讲的那一系列的才艺都是可以去表现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也非常的期待今年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会有哪一些多才多艺的小朋友们会出现呢？

0: 刚才我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节目会送票嘛，会有礼物。
1: 对，我们上个礼拜送了 Circus 的，就是马戏团的票。
0: 对，那这一次呢是一个比较适合家里面就喜欢家居的朋友，或者是家里刚好就是刚搬新家，
1: 对、啊、刚搬新家你可能有什么需要装修啊，或者是新的放浴室地板啊，或者一些装饰品啊之类的、
0: 就是、对，或者就是我这种人就是很爱逛这种家居店的人。
1: 我跟你讲最近很多很厉害就是那种灯
0: 哦，对，然后
1: 还有那种 smart home 的东西，
0: 对，这是我最喜欢买的一些东西。是很喜欢家装的一些朋友啦，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适合大家，因为呢它就是我们的一年一度的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家居展，
1: 嗯，
0: 秋季家
1: 居展，秋季的，对，
0: 嗯，然后这个展览呢其实现场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家装的小物品啊，或者一些物件之外呢还会有很多专业的人士，然后大家可以去现场跟他们交流一下不同的家居的改善方案
1: 哦，有可能像你需要装修啊，或者是哪里需要重新打磨啊，或者是需要重新修饰，那边都还有蛮多就是 professional 的人在那边，
0: 没错，
1: 可以跟你一起讨论，
0: 嗯哼，像是园艺啊，户外工程啊，厨房浴室门窗翻新，家居装饰品地板，然后或者是最新的一些科技跟装修的一些 trend， 大家都可以去跟他们聊聊看，然后可以汲取一些实用的经验跟灵感、嗯、然后呢我们的现场还会有我们的 HGTV 的知名主持人 Sarah Baumler， 他是一个装修达人，所以他会在现场、哦、对跟大家带来一些 masterclass
1: 哦、
0: 一些设计心得，然后他应该本身就是很喜欢这种家装生活娱乐的这种人、嗯、所以他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我觉得会去这种活动的人应该都对这种 design 啊，然后那种 interior 非常有兴趣、嗯。

0: 然后很适合这些朋友去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节目当中送出一套四张的票。我们的活动日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1: 我们的活动日期呢是10月15号到10月18号，就是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四到礼拜天，
0: 对，周四到周日。嗯，那他每天的时间都不太一样，
1: 有点不太一样。对，礼拜四开始就是晚上4点到8点，嗯，然后礼拜五呢是中午12点到8点，礼拜六可以早一点点，10点到8点。嗯，礼拜天呢，隔天大家回家就是上班，就所以礼拜天要比较早一点，10点到6点。
0: 对，就是最后一天呢，就是6点钟就结束了，所以前面3天都是8点结束，但是开放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如果大家没办法记住的话，就可以去他们的网站 www.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或者是他们的 social media， 他们的 Facebook Vancouver Home Shows， 或者是 Instagram/Vancouver Van Home Shows。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一些资讯跟开放时间。嗯，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选取一位幸运观众，送出一套4张的入场券。入场日期是不限的，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时间都可以。
1: 对，因为只要就那个时间过去就可以了。嗯，然后带着那个二舅妈的膨胀螺丝。
0: 是什么？什么是二舅妈？
1: 哎，你没有听过这个吗？
0: 没有啊。
1: 你知道抖音还有是 Instagram 都很多那种装修的，然后他都说什么，二舅妈的膨胀螺丝这边放下去，然后就可以装再加一层。啊，你这样没看过，好 ，Never mind，
0: 这是一个秘吗？
1: 呀，很久了，二舅妈，
0: 二舅妈是谁？
1: 我跟你说，你讲，你就去 Google 查一下二舅妈的膨胀螺丝。
0: 等下，二舅妈的膨胀螺丝是一个具体的东西，是 physical 的东西，还是就是他们嘴上讲讲的那种？
1: 就是他们就是一堆那种装修的那种小短片，然后里面都会说，
0: 哦，
1: 这边放个二舅妈的膨胀螺丝之类
0: 的。哦，我等一下去查查看，我等一下去查查看二舅妈的事情。But anyways， 我们现在怎么样去送这个票呢？就是等一下我们开始播放音乐的那一刻，你就可以打电话进来，然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1: 604-295-9616。
0: 嗯，那如果你的电话被接听的话，我们的导播会跟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跟名字，然后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上班时间的时候来我们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来领取一套4张的 Vancouver Home Show 入场券。
1: 记得要来拿，而且那个 show 的时间就只有15到18号而已。
0: 对，所以要尽早来拿。
1: 对，没错。
0: 那等一下我们开始播歌，大家就记住了，现在可以先拨打那个604-295-9616，然后先不要按出去。我们播歌的那一秒开始呢，你就可以打电话了。那第一位打电话进来的听众呢，并且被接听电话呢，你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一套4张入场券。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播音乐咯。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2: 您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日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您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需要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您发声，请投下您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讯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3: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4: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想再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据点，马上电邮到 food@burnaby.ca 定位吧。
5: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儿，我去了解了。
3: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这件事？
5: 对啊，今年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在本拿比柯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3: 开放日首50个家庭还有大红包、乳猪席及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5: 今年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贝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 The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3: 小明妈妈，你看，昨天我家女儿参加比赛，不仅弹了琴，还跳了舞，可厉害了！
6: 哇，太棒了！我家儿子上个星期才参加完一场功夫表演，凌空一脚踢断10块木板呢，是不是也很厉害？
7: 哇，两位妈妈，你们家的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不如帮他们报名参加今年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比赛吧。
8: 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小朋友年龄在4到13岁，身怀绝技，各有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9: 喝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2: 我是韦礼安，
3: 大家好，
4: 我们是
5: 宇宙人。
6: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7: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十色男女。
1: 欢迎收听十色男女。
8: 宵夜不能忘。
1: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宵夜不能忘的单元，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美食界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榜单。
2: 毕竟我们就是专门在讲美食的，所以那个米其林呢，就是那个米其林轮胎的那个二零，哎，不过是真的是他们的啊，
1: 是确实跟米其林轮胎是同样的。
2: 可是我以前一直真的不懂，为什么就是做轮胎的要来做美食的？
1: 对，反正 anyway， 他们就是这同一间集团呢，他们每年都有一个米其林的榜单嘛出炉。
2: 没错。
1: 那前两天呢，我们这就上一周我们的米其林榜单就已经出炉了，温哥华的版本。然后温哥华一共有72间餐厅进入了2026年的米其林指南。
2: 我们终于有我们第一家二星了。
1: 哇，这真的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哎。
2: 对啊。
1: 就是温哥华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米其林二星的餐厅，然后今年第一次出现了。
2: 今年第一次，对，没错。
1: 它是。
2: Annalena
1: 好厉害哦，等一下你吃过是不是？
2: 我吃过啊。
1: 我没吃过怎么办？
2: 现在
1: 一定要涨价了怎么办啊？他的二星了，这必然要涨价啊，订不到了。
2: 对，他是真的还蛮厉害的啊，他的东西。
1: 所以是真的好吃的吗？
2: 我觉得好吃或吃不吃的饱是见仁见智，可是我觉得它的料理很多是非常的新奇，然后比较用心的。
1: 新奇的，
2: 对，就你可能没有想到说这道料理可以这样做，或者是这个食材可以这样烹饪，嗯，对
1: ，OK，
2: 或者是可以这样搭配。
1: 所以是怎么说比较有 creative， 就是比较有创意的一间餐厅，是不是？
2: 没错，可是我觉得二三星的餐厅可能都这个样子。
1: 哦，是，就不一定它是非常的量大管饱，但是在他们的评判标准之下是符合他们的二星。
2: 像你有去吃过 Public Shang Man 吧？
1: 有。
2: 对啊，就是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会出现在餐桌上，
1: 觉得很普通哎、
2: 欸。哦，真的吗？
1: 我觉得非常普通，
2: 就是会有些很奇怪的，嗯，
1: 就是我有点不懂它为什么会是。就是米其林的，
2: 真的吗？
1: 嗯，
2: 你不懂 Public Shang Man， 虽然我没有吃过 Public Shang Man，
1: 而且我还吃过两次。
2: 哦、oh, ，那你有吃过 St. Lawrence 啊？
1: St. Lawrence 我吃过吗？
2: 哦、oh, ，你没有吃过吗？
1: 没有，我没有吃过 St. Lawrence。
2: 哦、oh, ，好吧。
1: 好吃吗？
2: 我也没有吃过 St. Lawrence。
1: 怎么样？
2: 我们现在讲一星的，我们现在讲一星的。有一星，你现在你有一些有吃过啊？
1: 一星可能有一些有吃过，反正 Annalena 就是现在历史性的突破了二星的，我们的唯一的一间，
2: 恭喜，
1: 终于有一间了。对，因为其实对一个城市来说，拥有米其林二星、三星其实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去欧洲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都有啊？就是要不动不动就一星、二星，然后温哥华好像都很少，所以也是对我们的本地餐饮界的一个肯定啦。
2: 嗯，
1: 这个是一个荣誉来的。
2: 嗯、
1: 然后呢，今年温哥华一共有10间一星餐厅。然后这时间，
2: 我觉得比以前多很多哎、欸。
1: 哎，它其实都是去年的餐，它没有新的餐厅加入。
2: 好像
1: 都是去
2: 年的，
1: 对，都是去年一样的餐厅。
2: 嗯。
1: 然后里面呢，我们的华人的那个全聚德还是在榜单上，没错。然后蛮厉害的，一星应该是唯一间华人的餐厅吧？
2: 是，
1: 就是对，嗯 ，OK，、唯一间，
2: 对，唯一间华人餐厅，
1: 华人餐厅，
2: 然后有几家日本人的，
1: 日本料理的，对
2: 对。
1: 然后其他的几家 Bird Dog。这个你有吃过吗？我 没有
2: ，可是我知道这家很有名。
1: 哦 ，Kisa Tanto 呢
2: ？Kisa Tanto 我也一直没有吃过。
1: Kisa Tanto 我好像吃过，
2: 真的吗？
1: 印象不是非常的深刻，但我好像吃过一次。
2: 哦，
1: 嗯，然后还有那个Masayoshi， 这是什么、啊
2: 没？
1: 没有吃过。然后 Okiya Kyojiro， 哦，这是那个铜屋啦。
2: 就是、哦，
1: 就是那个非常贵的 Omakase 的餐厅，是吧？
2: 好吧，就是太贵了，是不是没有？是不是没有吃过，太贵了。
1: 那间真的就是很贵，但是据说非常的好吃，据说非常非常好吃，就是会惊艳你的那一种。所以这间其实我还想说，哎、搞不好哪一天
2: 哪一个 occasion 的时候，
1: 对我疯了就去吃一下
2: occasion,
1: 看看。
2: 对
1: 对，然后 Public Shang Man 我们刚刚有讲过的，有吃过这间。那 St. Lawrence 是我没吃过的。
2: 嗯，
1: 也是一间有名的餐厅。Sumi Biaki Arashi 是上几周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 Andy 最近去吃的一间餐厅。

0: Yes.
1: 你觉得这有值得一星，对不对？
0: 有，好吃。
1: 有 ，OK， 嗯 ，Sushi Hyun 这个也没吃过，但很有名。
0: 这家很有名，对。可是我一直还没有吃过，对。
1: 嗯，他也是好像是
0: 他们其实都还蛮难订的，对 ，Omakase， 因为他们位置都比较少，
1: 而且他们的价格都非常的高攀不起，
0: 对，贵贵。他们呢就是那种在 Google 上面是三颗或四个那个 Money Sign 的，
1: 没错，那个很可怕。那看的 Money Sign 真的会觉得很可怕。下面一家也是啊 ，Sushi Masuda 这个也是100家，
0: 这家也很有名。
1: 家对，就是人均100家。但这间它的 Google Review 很高，它 4.8 颗星。虽然它算新餐厅吧，它只有69个评价，
0: 算蛮新的，
1: 算蛮新的。
0: 我也去年就有了，
1: 嗯，去年就有了，对，
0: 因为它位置没有很多，所以它没办法坐太多人，所以它评价也会比较多。
1: 是是是，所以今年的时间餐厅没有新的餐厅加入这个榜单，但是去年的时间都还在，所以还是不错。恭喜这些餐厅还是有继续保持米其林一星的这个水准。嗯，然后同样呢，大家如果觉得说米其林这些榜单感觉都很贵，对不对？一星、二星都非常的 pricey。那其实米其林指南是有一个系列叫做 Big Gourmand。那这个系列呢，就是它不是米其林的星星，而是用来表彰那些啊、食物品质很好，然后价格也很合理的餐厅。
0: 嗯嗯嗯，
1: 就性价比也很好的餐厅。
0: 对。
1: 然后今年温哥华有16间加入他们，
0: 有蛮一些新的，还有很多就已经原本上面就已经有的。
1: 对，
0: 这些我就吃的比较多了啦。
1: 这些哎是啦，就比较符合我的那个消费水准。
0: 对，这些就吃比较多了，没错。
1: 然后其中有一间是新加入的那个大当家海鲜酒家 Chef's Choice Seafood Restaurant。
0: OK，
1: 你吃过吗？大当家海鲜我从来没吃过，可是我知道很多人都会去吃。
0: 真的吗？我没
1: 有
0: 吃过。
1: 它是在那个 Broadway 那边的 West Broadway 那边的，
0: 这间我没有吃过， so I don't know。
1: 嗯，也是一间华人的餐厅。然后还有一间新进入的呢，就叫 Cavita，你有听过吗？
0: 没有。
1: Vita 也是一间新进入这个榜单的餐厅，然后它是一个 Indian restaurant，
0: 哦、
1: contemporary 就现代的印度菜。
0: 嗯哼。
1: 然后其他的16间 gourmand 包括 An and Chi， 这个是越南餐厅比较有名的，
0: 在 Main Street 上那间还蛮
1: 没错，
0: 蛮有名的，对，
1: 蛮有名，然后也蛮好吃的。
0: 嗯。
1: 然后Gary's 这是什么
0: ？Gary's 我没吃过，可是 Lunch Lady 我有吃过。
1: Lunch Lady 不就是那一间在
0: Vietnamese 的
1: 啊 ？Vietnamese 那那间
0: 他在 Oakridge 里面也有，对，
1: 就 Time Out Market
0: 里面也
1: 有，
0: 对，他们没有错，对。
1: 哦，那间好吃吗
0: ？Lunch Lady 好吃，可是我觉得还是你去吃他原本的店里面的会比较好吃。
1: 等一下 ，Lunch Lady 是只能吃 lunch 还是怎样？
0: 没有，没有，他那个名字叫 Lunch Lady， 可是他
1: 完全是
0: 男的。
1: 哦 ，OK，OK，
0: 对。
1: 然后 Farmer's Apprentice 这个是哪一间？
0: 在六街那边，在那个 Grape Soda 旁边。
1: 哦、oh, ，所以它是一间吃什么料理的、啊？
0: 它是有点像是那一种，有点像是 local food
1: 啊，真的
0: local farmers。
1: OK，
0: 然后他们每次那个食材都不太一样的，然后他们比较有名的是他们的 family style。
1: 哦、OK，
0: 对，
1: 所以这你有吃过这一间吗？
0: 很久以前吃过，他还不是 Big Gourmand 的时候我就吃过了，对。
1: OK， 然后我吃过那个 Good Thief， 也是在这个 Big Gourmand 里面的一间餐厅。Good Thief 是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有一餐我就吃了这个，很好吃哎、欸，我觉得不错，嗯。然后它也是那种就是比较现代的越南菜啦。
0: OK。
1: 然后还有一间 Karma Indian Bistro， 然后 Little Bird Dim Sum and Craft Beer，
0: 没吃过，
1: 是哪一间？
0: 没吃过。
1: 有一些榜单上的餐厅好像听起来并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他们还是
0: 再去多试试。
1: 对对对对对，哦，这间是在 Kitsilano 的一间餐厅。OK， 然后 Lunch Lady， 然后 Magari by Oka， 这个也没吃过，
0: 没有吃过。
1: Motonobu Udon，
0: 这个我有吃过，
1: 吃乌冬的啊、哦，真的哦，你吃过？
0: 一开店的时候我就吃了。
1: 他就是吃乌冬面的，
0: 嗯，他是自己做乌冬面，然后他里面的汤面类的，我觉得他不是那种如果你有吃过丸龟的话，丸龟的话是属于比较清淡的，
1: 是，
0: 然后Motonobu 他比较多不一样的汤底，然后他的汤底有可能会有蛋啊，有什么，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清，可是我觉得很好吃，
1: Okay,
0: 可是它有点远啊，因为它就是在
1: East
0: Hastings PNE 那附近了。
1: 哦，那真的有点远。
0: 对，
1: 这不近不近。
0: 对，
1: 它
0: 在 PNE 附近了。
1: 对，它既然能进入这个榜单，代表它就是有点东西了。
0: 它是真的好吃。
1: 嗯，
0: 对。
1: 然后下面那间哦，金边小馆。
0: 金边小馆，
1: 金边小馆，这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老牌的餐厅
0: 了。Of course。
1: 对，它在 East Georgia 那边。
0: 嗯嗯嗯。
1: 然后这间它应该不是第一次上榜了吧？
0: 它应该就一直在上面了。
1: 应该在上面。金边小馆是一个就是老。

0: 温哥华一定会吃过的一间餐厅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Seaport City，
1: 海港城，
0: 海洋城，在那个 Canby 上面，
1: 对，在 Canby 上，
0: 这一间我一直都想吃，还没去吃过。
1: 它的 dim sum 我觉得还不错，
0: 你去吃过它的中午是不是？
1: 可是我对，可是我觉得不便宜，
0: 它很贵，它好像就跟凯悦同一间的，同一个老板的。
1: 它不便宜，我不能说它很贵，它不便宜。
0: 它真的很贵，我看起来就是它的，我有看它的那个价格，但它晚上更贵啦，因为它有一些就是海鲜类的东西。
1: 哦，
0: 但这些我还蛮想
1: 吃过。
0: 嗯，还有就是 Song by King Cow， 这个我们都吃过吧？
1: 对，在 East Broadway 那边泰式的
0: 新式泰国菜。嗯，然后 Sushi Hill， 这是一间很有口碑。啊，你吃过 Sushi Hill？
1: 我吃过 Sushi Hill 啊，
0: 很贵耶。
1: 啊，我也觉得蛮贵的，
0: 真的很贵，好吃。
1: 可是我觉得它贵，就是贵在它的鱼是非常新鲜的。
0: 嗯
1: ，That's it。
0: That's it。
1: 如果你要跟我说它哪里有特别呢，我其实想不出哪里有特别。
0: 它是你是吃 omakase 还是吃它的 a la carte？
1: 是吃它的 a la carte。
0: 哦、oh, ，OK， 它好像是有 omakase 是不是？
1: 我不知道哎、欸。
0: 嗯，我好像我有听过这间餐厅，然后大家都是说很好吃、很厉害、很贵。
1: 我个人是觉得很贵啦，然后食材是新鲜的、嗯，那好不好吃呢？我个人就觉得还好而已。
0: 哦 ，OK。然后还有一间就是那个 Vigis
1: 在 Canby 上，其实也很久了，
0: 是哦，
1: 里面很暗，
0: 暗
1: 到你都看不到，
0: 就看不到的。
1: 它有点像是
0: 约会餐厅吗？哦，它是 Indian restaurant
1: 哦，对，
0: 印度菜来的，
1: 或者
0: Indian
1: Middle East 那边的菜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就适合约会吧。如果比较
1: 很暗
0: 的话，是，
1: 什么都看不到，
0: 看得到菜就好了，
1: 看不到，
0: 看不到吗？
1: 我是觉得超暗的，而且它也没有窗户
0: ，blind date 那种，
1: 超暗。
0: 哇、wow, ，你竟然吃过这么多餐厅，
1: 不适合老人。
0: OK， 老人要看清楚菜长什么样子，是不是？
1: 真的。
0: OK， 然后呢，下一个系列就是他的米其林推荐。
1: 嗯有很多很多
0: 很多。今年的米其林推荐有45间餐厅，然后有4间餐厅是首次进入米其林推荐的榜单的。那个 Jeju 最近你去吃的那间
1: ？Yeah， 这间我觉得他可以直接跳到上面去了。
0: 真的假的？
1: 我觉得
0: 他这么高评价吗、
1: 哦？是真的不错。
0: 真的假的？
1: 很厉害，很厉害的餐厅。
0: 哇、wow, 所以你觉得下一年是不是有望就是往上挪一挪？
1: 有可能。对
0: ，OK， 然后还有几间新进入的榜单餐厅是 J Nock 现代泰餐，然后 Niwa 在东区以现代的 Omakase 风格为特色的日料餐厅 Niwa、嗯、OK， 然后还有一家 Paya 是一间法式跟印度的 fusion 的餐厅，
1: 嗯。
0: Okay. 然后这个榜单就真的是很多我们都吃过的，
1: 很多都吃过，对。
0: 对，比如说他的那个 Botanist， 这是那个大家是过生日很喜欢去吃的餐厅。
1: 嗯、
0: 然后 Ask for Luigi
1: Boulevard 也在这里。
0: Boulevard， 然后 Aquafarina， 我们的 Andy 之前有
1: 去。才在这里而已。
0: 你觉得他应该往上挪吗？啊、
1: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他就在这里就好了。
0: 对，所以、那个、因为我记得当时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
1: 对，就在这里就可以了。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往上的是那个
0: 哪一个？哦、oh, ，这间不是很红吗？
1: 对啊，我觉得这间其实可以再加油一点，它就可以在网上了。
0: 所以 Elan， 你有吃过你觉得是惊艳的餐厅？
1: 我觉得是好吃的，对。
0: 嗯 ，OK。
1: 对。
0: 然后 Miku 也在这边啦。
1: 长安也来这啊？
0: 品味长安。
1: 品味长安，对。
0: 品味长安蛮好吃的。品味长安我觉得也可以往上挪一挪、
1: 啊。可是为什么 Hawksworth 在这啊？
0: 啊，对耶
1: ，Hawksworth 不就是
0: 沦落了？
1: 就是贵一点的，贵一点的 cake 吗？
0: 没有啦 ，Hawksworth 比较高级。Hawksworth 的定位应该跟 Boulevard 差不多吧？
1: 就是贵一点的 The Cake 啊，
0: 是它价格比较高。
1: 对啊。
0: 然后Eliza 也在这里吗
1: ？Eliza 才在这里啊，
0: 才在这里啊。
1: 我觉得他可能需要再加油一点。
0: Eliza 可以往上走吧？
1: 对啊，
0: 居然只是在推荐而已嘛。虽然说推荐已经很好了，
1: 是对。Laboratore 也才来这里
0: 啊 ，Laboratore 也在这里。然后那个Carlino 也在这边，一个意大利的餐厅也在这边。OK，
1: 所以我们真的还吃过蛮多的。Octopus Garden、Ophelia 我也吃过。
0: 等一下 ，Octopus Garden 只在这边吗？
1: 我以为他会在网上的。
0: Octopus Garden 是一间很老牌的，
1: 可能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太拼命了。
0: 太平民了，哎、欸、，Octopus Garden 超贵的。
1: 没有我，
0: 你的平民的意思是，不是价格
1: 就没什么特别的。
0: 我们上次两个人吃500多，哎，
1: 可是我就觉得没什么特别的。
0: 哦，你就是感觉有很多的替代品，是不是？没那么 stand out。
1: 对，
0: 嗯 ，OK。然后还有我们的 Sushi Gin Sushi Bar Maumi， 这间也是很多人说好吃的，我还没吃过。Tetsu 也是在这个榜单上的，就是 recommended 米其林。

0: 恭喜安娜丽娜拿到了第二颗星，就是真的是历史上第一间拿到米其林二星的餐厅，恭喜安娜丽娜。然后也恭喜所有进入榜单的餐厅们。然后如果说在这个今年的榜单当中要选一间你下一个 occasion 要去吃的餐厅，你会选哪一个？
1: Occasion 啊，我觉得我会吃，我还没有吃过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那个 omakase。
0: 哪一个？
1: omakase， 我啊 kisa tanto 我一直想要去吃，可是我没有机会去吃。对，然后那个 bird dog and cold 我已经听了很久了，可是我一直没有去吃。
0: 欸，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一间呢，我等一下要去查查看。
1: 这一间其实还蛮多人推荐的，可是我就一直没有时间去吃这一间。
0: 它是 fine dining 的一个餐厅，
1: 没错。
0: 如果让我选，我会想要吃那个 okia kyojiro， 但是那间真的太贵了，就真的是找一个。
1: 哦，真的吗？国内是什么？就是沙西米跟苏西吗？
0: 它就是 omakase，
1: OK，
0: 对，然后它是在 Yotown 的那一间，然后基本上我们开玩笑都会说，哦，那你要请我吃什么？我要吃这间这样子，就是大家会是拿它当成一个玩笑，因为它价格比较高一点，但是反正就是希望有机会可以吃到它吧。然后我们看看这一次的米其林榜单到明年还会有没有什么变化，然后看看我们温哥华的这个餐饮版图会不会有什么新鲜的血液出现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2026年的米其林指南，希望可以对你下一次选择餐厅的时候有一点小小的帮助咯。然后非常感谢大家这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有这么多的美食有分享给大家，然后我自己
1: 有送票啊，然后有
0: 送票，
1: 还蛮多，还蛮多好玩的。然后等下可以去，下可以准备去听那个 aespa 的演唱会了。
0: 是今天？
1: 是今天啊，是等一下啊。
0: 哦，是温哥华吗？
1: 呀，
0: 哦，不好意思，我完全没有在追 K-pop， 完全不知道这种资讯。
1: 刚刚应该是很多人吧。
0: Anyways，是，然后明天呢，因为是长周末嘛，就是 Thanksgiving，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天好好的跟家人朋友聚会啊，或者是好好的休息充实自己。下一周同一时间礼拜天的傍晚6点到7点，依然会有 Annie 和 Andy 在 FM961 陪伴你度过周末愉快的一个小时。那我们就下周空中再见咯，
1: 晚安，
0: 拜拜
1: 拜拜。

0: 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七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每周二到周五上午9:30开始恭诵大般若经，10月11号和10月25号星期日下午1:30开始恭诵大般若经，10月17、10月18上午9:30到下午4点举行重阳超荐法会，礼拜净土忏。10月24号星期六上午9:30到中午12点将有农历9月15日法会，礼拜大悲忏。10月25号星期日和10月28号星期三上午9:30到中午12点将有纪念观世音菩萨出家法会，念诵普门品、大悲咒以及拜愿。10月31号星期六上午9:30到中午12点将有周六共修法会，恭诵普门品。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义。福慧寺地址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 电话604-430-8115 236-881-2323
1: 604-430-8115 236-881-2323。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坛。今天是第四单元第四讲，

上一讲讲到断词五种障碍，障就是障碍的意思，盖就是盖覆的意思。断词五种障碍是日定的基础。第一种呢叫贪欲，第二种呢叫嗔恚，第三种呢睡眠，第四呢调回，第五种呢疑惑。今天呢，开始讲第四。智者大师呢说，我们要得到禅定，要断除掉毁的障碍。所谓的掉哈，就是掉几散乱，心里躁动不安，没办法静止寂静禅定。有的人大家打坐以后，心里面想东想西，心猿意马，他一刻都没办法停留下来。有的人跟我讲说："师傅啊，他这种奇怪，我以前不打坐还不知道，一打坐以后好像妄想越来越多。其实不是越来越多，我说你以前呢，你粗心大意，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心里面想什么。当你妄想放下、专注修行的时候，你在观你的心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的心老是想很多东西。"所以呢，你发现你在想那么多东西的时候，慢慢的，先要把它定下来。所以呢，这个掉就是掉即散乱。那么掉有三种，一个就是身，一个是口，另外一个是意。我们讲这个身是什么呢？身掉是什么呢？身掉就是身体喜欢东游西走，随情放荡，不能安心坐禅。你看，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喜欢动，这个身体，你叫他来静下来，啊，来打坐，他停不下来，他的身体就是好动的，东游西走。那么第二种是口调，就喜欢歌唱吟咏，还有的人喜欢与人争辩、谈论是非，讲一生世间无益的事情。第三种呢，就是心调，心情放逸，纵欲这个情绪。这个心里面喜欢攀援，他老是想这个想那些攀援，还有呢，思维世间的各种各样的文艺。那你在打坐的时候呢，如果没办法守住你的身、口、意三业，你就很难入定，你的身心就不能得到自在啊。所以这个调的这个障碍，能破坏修道人的道业啊。纵欲散乱，就好像是没有被驯服的野象，又如同没有拴上鼻绳的骆驼，难以调伏制止。我们为什么打坐的时候呢？我们要修数息观啊、念佛观啊、不净观啊。那么主要目的呢，就是要牵制我们的这个习妄分别心，不要让我们的心乱跑。起到一个作用。当你用这种方法来降服你的希望丰本心的时候，慢慢的心安定下来，那么我们这个方法也不需要了。这种大修行人啊，根本不需要什么方法，他一坐下来说静他就静，说定他就定，只要他腿一盘，他马上就能进入禅定的状态。所以呢，是有一个过程。首先呢，我们要需要一种方法。就像猴子一样，首先拿一条绳把它拉住，不要让它到处跑。等到它乖乖的时候，这条绳子就不用了。如果呢，你没办法来调伏你的心的话，就会失去了佛法带来的安乐利益。所以应该呢，在修禅定的时候呢，觉知掉几的过犯，当下呢，发现它，那你就要舍离它。断持它。那么刚才我们说，掉毁啊，毁是忏悔的悔，或者是后悔的悔。这个悔是指过去所造的种种的这个罪业，心生后悔、忧恼，因而呢遮盖你的心性。这个是禅修的另外一种障碍啊。那么悔呢有两种，一种是因为。调举以后升起的忧悔，做一生不该做的事之后，升起了后悔的心。那么第二种是做了重大的
罪业的

人，心里面常常怀有受报应这种恐怖之心啊，所以他心里面一直很不舒服，心里面不安。正如这个记忆里面所讲说，不应做的事情却做了。我们有时候啊，会发现在我们周边的人蛮有意思的，不应做的事情他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他却没有做，这时候都会导致回脑的烦恼啊。如果有人造罪以后能够升起一个惭愧心，如法忏悔，这样的忏悔便能够升起清廉自在和安乐。所以我们为什么修禅定的人持戒很重要，因为你戒持不好，你做好多坏事，造好多的这个罪业，那你每次打坐的时候越想越可怕，你心里面就没办法安定下来。如果我们戒持好了，哎，问心无愧，我打坐的时候我就能够心平气和，我也不担心人家来报复我，也我也不担心这个业障来向前来报应。所以戒也是我们禅定的基础，我们常常讲着戒定慧，那么我们智慧是从定而生起来，那么定以戒为基础，如果你戒没有持好，你这个禅定就很难升起来。那么第五点呢，智者大师说我们要断持另外一种障碍，就是怀疑。怀疑呢会蛰伏我们每个人的善心，让这人呢对佛法的整种法门没办法升起信心。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大乘佛法唯信能入啊，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之善根啊。如果没有这个信念，你是没办法如法修行，也没办法依教奉行。因为佛教里面所讲的是不可思议的境界，用凡夫的小小智慧是没办法去测量佛菩萨的那种大智慧。所以好多东西呢，我们佛教叫圣教量。以前我不是讲到这个，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有相量、比量，还有圣教量，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事情都不知道，都是佛菩萨证悟以后、成佛以后所证得的境界来告诉我们。比个例子，像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坐禅，一睹明心，证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他说：“气在，气在，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性，乃因妄想执着，我不能证得。”这都是佛告诉我们。所以呢，佛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我们每一个人通过修行，通过积累功德，到最后都能够成佛。成佛以后，佛佛道同，不管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或者是我们以后成佛的，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神通妙用、我们的福德都是平等的。只不过佛是已经成佛的圣者，我们是未成佛的人，当你成佛以后全部都一样。所以呢，智者大师啊说信心非常重要，有了信心我们才能够到佛法里面得到利益。如果没有信心，那你就没办法得到佛法利益。他说如同有人到了遍布宝藏的山林里面，因为没有双手去接受它，你就取不到任何的宝藏，道理是一样的。那么讲到这个疑，疑惑的疑，疑有很多种，有时候是为了启发自信，引导开悟，我起的疑情啊。那么这种疑就是好啊，这种疑叫什么？叫善法疑。我们举个例子，像我们中国禅宗在禅堂里面坐禅的时候，师父们教我们大众要去参禅，怎么参呢？就参念佛是谁，什么是祖师西来意，父母未生之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让你在禅修过程当中起一个疑情，去参去悟。那你如果说带有一个
有风。

东北心来理解的话呢，你永远都悟不了。你唯有进到无东北心的时候，到最后突然之间，你开悟了，你明白，你知道，哦，我知道念佛是谁，祖师的希来意是什么，父母未生我之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个时候呢，只有你知道。所以这个开悟是一种很奇妙的一种境界。当然，这个开悟，佛教里面是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这个疑是起疑情。这种方法完全是正面的修行，不但不会障碍你禅定，反而能够帮助你入定，帮助你开悟。那我们在这里讲的智者大师要强调的这个疑呀，就是怀疑，是指对真理升起怀疑之心，这才是禅定的障碍啊。那么这个怀疑有三种，第一种是对自己的怀疑，有人心里面会想，我这个人善根愚钝，这个人也不灵巧，什么都不懂，罪业深重，大概不是修禅定的根器啊。你这样想的话呢，也是错的。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你对自己要有信心，你要常常告诉你自己，我就是佛，释迦牟尼佛能成佛，我也可以成佛，你要有这种信心。如果自己这么想的话，如果你自己觉得啊，我这个人业障深重，那你这个永远你就成不了佛，你永远没办法得到禅定的受用。所以大家记得，在我们修禅的时候要有自信心，我就是佛，释迦牟尼是已成佛的圣者，我是将来的佛，所以我们赶快修行。修禅定是不可能轻贱自己。我们常常讲说，人生难得今已多，佛法难闻今已闻。何况我们现在遇到是大乘佛法，也能够找到一个修成佛的一个禅修法门，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常庆幸自己才对。那么第二种是对师父的怀疑，有的人会觉得，作为师父的威仪还有相貌看起来普普通通，道行肯定也不行，怎么能够教我们修禅开悟呢？如果心升起这种傲慢来对待怀疑师父的话，就会障碍你禅定的提升了。怎么样来消除对师父的怀疑呢？在《摩诃衍论》里面啊，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啊，他说，比如像商人见到错误的肉里面有金子，因为贪爱财宝，他不会嫌弃错误的肉味。修行人也是一样，即使师父的身，还有他的语言，或者是他的表现出一身不清净的行为，但只要他教你的是正信的佛法，那么我们要把他当成佛一样来恭敬，要依教奉行，精进用功。我们不要对师父产生怀疑。那么第三种呢，是对方法的怀疑。世间人呢，大多对自己固有的观念想法很固执，对所学的理论和方法不能立即的去信受、去恭敬，更谈不上去实践。如果心里面对修行的方法犹豫不决，那么这个法门就很难日新。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寂圣对这个疑惑的障碍是怎么样说的。他说，修行人如果对真理实相心存怀疑，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行人走到十字路口，对自己往哪一条路心存疑惑。因为呢，怀疑的这种印结啊，在你心中，便不会对这个真理实相坚定的去追求。因为有了怀疑，种种疑痴也会随之而产生。可见呢，怀疑的障碍是握法中的握法，对修习禅定啊，是有很大一个障碍。我们在
修禅定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心里面保持纯净。

我们既然遇到这个因缘，遇到这个老师教你这个方法，那么我们就应该要依教奉行，我们要认真的去行去做，我们不要有任何的这个怀疑，那么你的禅定才能够进步。所以呢，在佛法的保障面前呢，只要借助信心，才能够一门深入啊！这个信心很重要。我刚才不是讲了，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之善根呐。大乘唯信能入啊！离开这个信，你是没办法去接受、去恭敬，更谈不上去实践。我们要有信心，才能够一门深入，才能够获得禅定的利益。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怀疑自己、怀疑你的老师、怀疑你这个方法的时候，知道这个是一种过犯，就应该立即的要把它舍弃掉。如果你不舍弃掉的话呢，禅定就升不起来。依照符号而言呢，不善的法很多，为什么只说这五种障碍呢？答案是，这五种障碍涵盖了贪嗔痴之三毒，即等分。等分就是贪嗔痴三心一起而起，以这四法作为根本，收摄了84000尘劳烦恼的根本呐。所以我们刚才虽然呢讲的这几个方面，就是五个障碍，其实就涵盖所有的佛教所讲的84000尘劳烦恼的根本呐。比如像贪欲盖，就是贪之毒；嗔恚盖，就是嗔毒；睡眠盖和这个欲盖是痴毒，痴就是愚痴的意思。我掉悔盖，则是等分之纲目啊。这四大类烦恼，每一种都统摄了21000烦恼，就是每一种能够让你生至21000个烦恼。那么四种合起来，你有多少烦恼呢？你有84000烦恼。所以卷除五盖，也就是卷除一切的不善法。因此，修行人当努力的断除这五种障碍，就好像负债人得以偿还，重病的人得以痊愈。所以我们在修禅定过程当中，如果你不把五盖去除，那你这个禅定里面就是不健康的禅定，毒素在你身心里面。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五盖去除了，我们身心才可以得到清净啊，您才能够身心安稳呐。智者大师啊说，你就是说把这五盖去除了，就如同遭遇到饥荒的人呢，到了丰饶的国度，身心安稳，再无各种的忧患呐。修行人也是这样，能够断除五盖，就能够身心安稳、清凉快乐。但如果我们的心被五盖所遮蔽，就好像怎么样，日夜的光明被烟尘云雾罗汉阿修罗的手把它遮蔽住了，不能想象光明，也就是说你的智慧没办法想象出来。所以每次我们读智者大师天台小止观的时候啊，给我们启发很大，让我们明白到我们为什么没办法得到禅定，就是因为这五盖把我们的自信光明把它盖覆住了。好的，那么今天我的结语是，在修习止观禅定时，想要进入禅定，没有别的方法，唯有你呢很细心的观察刚才所讲的五种障碍。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就要尽快把这五种的障碍把它清除掉，你的身心才能够得到自在啊！这时我们进入禅定的境界就不一样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个环节是回答上一个星期有的人提出。

的一种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他们说，西方冥想和佛教坐禅的姿势是否有差别？每一种禅修的方法，那么它的这个要求的不一样。你看，像在西方国家修这个冥想的，他们是偏重比较自由了。那么佛教里面讲，就比较有七支做法，它有一个要求，怎么样盘腿？那盘腿有单盘、有双盘、有自由盘。那么手呢，通常我们都要把这个手，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然后拇指叠在一起。所以，当你打坐的时候啊，你能够把那个气脉，全身都能够循环畅通无阻。所以呢，你们如果说想要具体的了解佛教的这个坐禅的坐姿的话呢，就要学七支坐法，这是我们佛教禅修最基本的一个坐法。那你说西方冥想的，它的坐姿有各种各样，有的手呢是手心是向下的，有的是两个手放在两个腿上面的。佛教里面是要叫你接一个弥陀印。那么第一个问题呢，他说最近开始练习这个坐禅，发现打坐以后啊，头脑反而呢不清晰了，有时候头晕晕的，注意力也不集中。他说是不是方法不对？还有呢，他就说在打坐完以后是不是做一种运动？是这样的，就是打坐的时候啊。我刚才讲过了，就是首先你要休息得好，第二呢，就是你心里面不要有烦躁的事情带到打坐中来。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工作方面，或者在事业上，或者是你在读书，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啊，什么样的事情啊，你不要带到这个禅修来。当你坐下来的时候呢，你什么都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才能够保持你的头脑清醒。不然的话，你在打坐的时候，你想到好多不开心的事情，当然你不舒服。那么第二种呢是身体方面。那么身体方面的话呢，你在打坐之前，我们在寺庙里面禅堂里面跑香，跑香也是运动，让你这个血气畅通。然后呢，跑香完以后才坐下来。然后以前我在湛山教大家天台止观禅修方法的时候，跑香之后静坐，静坐以后呢，还教大家一个运动。从你的两步啊，你的手啊，还有这个腰啊，还有腿呀、啊，还有脚啊，都有一套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方法。建议呢，就是打坐之前你要做运动，打坐之后也要适当做运动，这样它对你这个身心才会更好。第三个问题呢，在打坐的过程中啊，想法特别多。他说他用数息罐来对治也不管用，结果呢，打坐的时候呢，好像心烦意乱。他请问师傅，他说是不是我这个没有把这个业障消除了，才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况？我的建议是这样啦，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最好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我们上一次不是讲说有五停心罐嘛？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散乱心的时候，你就用这个数息罐；但是你如果说你这个贪欲心重的话，你就用这个不净罐。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业障重的话呢，你就用念佛观，所以根据你自己个人的情况，然后用不同的方法来对治，这是我对你的一个建议。如果还有问题，欢迎大家提出来，发到微信朋友圈或者是电邮给我们，我们在下一周可以统一来回答大家。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合十做功德回向，把今天晚上讲经者。听经者所得到的功德，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谢谢各位。

0: W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1: 以下的节目有我们一班好朋友的赞助支持，包括撇士墟、车城车身修理、帝国中心八达门快餐、 The Chosen Travel、 金海角、金天鹅酒家、茶记茶档，同埋个别朋友嘅赞助，多谢晒咁多位。每个星期同大家响空气中嘅奇妙约会，福音相约星期天。大家好，又到咗福音相约星期天。 我是蔡黄玉珍师母，好开心咧！我每个星期日都响度同大家见面。平日咧呢一段嘅时间咧，我都会邀请一啲嘅特别嘉宾嘅。今日咧吓呢两位嘅特别嘉宾咧，其实都基本上唔系嘉宾啊，系我哋嘅主持人啊吓，就系咧我哋三位师母陪你读圣经嘅。另外嘅呢两位吓，因为就系 Evan 师母
2: ，Hello，大家好，
1: 因为Linda师母，你哋好，嗯。 咁我哋咧就加埋有一位嘅师母咧，就系阿素素师母啦。咁我哋咧呢四位咧就过去嘅九月中就曾经咧就系咧好似一个嘅精兵咁样，好似一队嘅军队啦吓。咁我哋咧就系飞到去芝加哥华埠嗰度咧有一间嘅教会咧，就系叫做基督教华人联合会啊。咁佢哋简称咧就系 CCUC 嘅。 咁我哋去到嗰度咧，就係咧幫佢哋咧係負責一個禮拜嘅短宣營。哇！當我咧睇到呢一個嘅時間表咧，其實我頭都大啊！我心諗，即係咧我好明白，因為我捱慣，但係我心諗我呢幾位嘅同工啦嚇，哎呀，即係咧要佢哋咁捱法咧，我都有啲少心痛啊！
2: 唔好咁講，咁樣咧，其實咧我見到嘅時候咧。 都話哇咁多日邊講到咁多日啦，要講啲咩啊？咁但係咧 ，at the same time 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哇好興奮喎，好似咧回復翻以前做後生女嘅時候嗰種嘅感覺，就係一齊去服侍一樣嘢，去做成一樣嘢，呢種嘅同工一種 teamwork 咧，其實係好好好 feel 嘅，講真。
1: 其實咧唔係我哋呢幾個咧，即係好似啲青年團契咁樣啊嚇，而係。

0: 我覺得咧，坐喺度嗰班咧，我都覺得佢哋有青年團契嘅 feel。雖然佢哋咧平均係超過60歲
1: 以上，係啊，所以我呢個係我成日都話，我最佩服佢哋。以至我見到佢哋呢一班嘅弟兄姊妹嘅時候咧，我自己都真係不敢怠慢。雖然我落機第三日之後已經開始病咗，但係咧，我都真係咧好，即係神都好大嘅恩典俾我咧，就係當我需要唱歌或者我需要講嘢嗰陣咧，就會有聲落翻嚟咧，成日都會失咗把聲。
0: 哇！其實咧，當日咧，我見到係 Evan 師母咧開始，因為即係我諗你都係攰啊。
1: 係啊。
0: 其實佢今次去個好重要嘅使命係佢要唱詩啊、大詩啊、講見證啊，弊啦，佢好似失咗半把聲，我都有啲擔心。但係咧，佢真係又好捱得喎，真係咧嚇死死都死埋佢。
1: 你見到一班弟兄姊妹，佢哋係可以咁積極，每一日準時嚟。你諗下福音大旅行嗰日嚇，7點要翻到教會集合。人哋要揸1個鐘頭車嚟，我哋都仲話有弟兄嚟，我哋即係住嘅地方嚟接我哋啊！佢哋自己仲要揸1個鐘頭車嚟，係我係其實係非常佩服佢哋嘅。係
2: 啊，其實咧雖然我哋好似咧，哇，即係好勞苦咁要準備好多嘢，尤其是咧，好似阿蔡師母話，哇，每一日咧我哋都放低啲，每一日都放低啲嘅，係咪？因為其實我哋喺温哥華咧，我哋幾個人4個人啊，就夾到好重嘅，因為我哋帶咗即係一啲嘅天使心。就是全福音的雜誌來到去芝加哥送給他們，
0: 還有我的夾有很多的單張，
2: 是啊，我也帶了很多的全福音的夾，五色珠，我想我是帶了100包，是啦，咁就塞曬我夾度。咁但係咧，我哋係用得曬嘅，
0: 全部係派曬。
2: 冇錯，
1: 到最嬲尾嗰日都仍然有人埋嚟問我：師母，你仲有冇五色珠啊？我而家先至諗翻起，我當初好闊綽咁樣係咁派，而家我想留翻一份要嚟做我手頭擺喺手袋嘅一個全福音工具。我話得，我話我手袋入邊有最後一包，我話我俾埋你，我話只要你繼續。真係用呢個工具嚟繼續傳福音，我就將最後一包都俾埋佢啦。
2: 咁喺成個過程咧，雖然話我哋祝福佢哋，但係其實我哋都俾呢個群體咧去祝福翻我哋自己嘅生命嘅。嗱，第一樣嘢咧，我就好感受到佢哋對我哋嘅款待同愛啦。因為其實真係我覺得佢哋係好愛我哋嘅。我哋冇缺乏過衣食住行所有嘅需要，係啦，即係瞓得好，食得好，咁我哋每一日咧都有充足嘅即係體力，可以就係、是。講我哋嘅信息啦，亦都我需要去即係帶出2個嘅 workshop 啦，教佢哋點樣去寫見證啊，同埋點樣打開呢個福音話題啦。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學習啊，因為睇到第二日嘅時候咧，咁佢哋要交功課嘅喎，係啦。咁我所以咧，即係嗱，頭先我哋講到即係佢哋嘅年紀唔細啦，咁但係咧，佢哋咧完咗成日嘅 program 嘅時候，翻到屋企咧，仲話：哎呀唔得啦，今晚我要做功課啦，如果唔係聽日冇功課交啦。去到接待我嗰個嘅 auntie 嘅時候咧，去到夜晚嘅時候，仲話要揾我同佢補習喎。佢話：師母，既然你喺度啱啦，私人嘅補習老師，你同我補幾課，等我可以寫見證寫得好啲。
0: 嗯，係啊，咁所以嗰度嘅弟兄姊妹啦嚇，佢哋真係好單純，亦都係咧好愛神。響阿 Linda 師母嘅嗰個嘅招呼嘅嗰個嘅 auntie 啦嚇，真係咧嚇，亦都係我好欣賞嘅一位姊妹嚇。咁多年嚟，佢真係由細到大響教會，咁啊幾十年嚟咧嚇，咁去對教會嘅委身啊、付出啊嚇，咁啊真係咧眾人皆可見嘅。
2: 係，即係呢間教會我見到嘅就係其實原來有好多嘅老華僑，其實佢哋即係原來去咗美國。好多年噶啦，
1: 系啊，嗱，我其中咧有一个咧，我同佢倾偈嘅一位姊妹啦，亦都系即系第一晚就嚟接待我哋嘅一位姊妹咧，佢都有同我分享咧，佢话佢哋其实由佢曾祖父嗰一代已经系嚟芝加哥，咁佢话佢哋40幾年前咁样嚟到芝加哥嘅时候，佢话一啲都唔容易，佢哋系真系咧白手兴家。佢哋唔係話帶住好多錢去到芝加哥，而係佢哋係好勤奮咁樣，一路喺唐人街嗰度一路打拼。無論有做開餐館啊、開鋪頭啊嗰啲咁樣，佢哋甚至係話咧，一個星期工作 一定是七日

0: 都唔休息，每一日做工超过13、14个钟，系日日咁样挨，挨大咗啲细路，到即系而家同我倾偈嘅呢个姊妹咧，佢系小学毕业就去咗芝加哥嘅，佢系，但系咧佢以至到佢即系已经有曾祖父、祖父、阿爸，即系佢已经系第四代，然后佢嘅下一代就变咗第五代啦。佢哋真系够胆讲，佢话佢哋而家嘅下一代就真系叫做富二代啦。
1: 嗯。我見到呢間教會咧，一個好大嘅特色，而且係即係上帝好祝福，同埋擺咗一個好即係 unique 好獨特嘅意象嘅。因為呢間教會喺唐人街啦，咁、而呢班弟兄姊妹頭先講過啦，即係其實老華僑啦，真係嚟咗30年、40年，甚至乎50年，
0: 係
1: 啦。咁而家去到退休嘅年紀啦，但係佢哋嗰種嘅對即係教會嘅服侍啊，對即係地方教會嗰個嘅即係意象嗰個嘅即係承載嗰樣嘢咧。是好忠心咯，即係佢哋會翻去，佢哋好多專業人士嘅，但係佢竟然係放下身段，翻去唐人街，為咗就係喺唐人街裏邊去向街坊傳福音做見證。
0: 嗯，同埋佢哋呢個教會，我都覺得好特別嘅一樣嘢就係咧，即係佢喺唐人街咧，完全係代表住一個唐人街嘅地標啊！即係佢呢個 CCUC 呢個教會，佢哋除咗自己教會呢個 building， 佢哋又有自己辦嘅學校，仲有一個咧好古典，直情咧就係嗰啲叫做 heritage 嘅建築咧，係即係政府要保育嘅一座建築物咧，係俾佢哋買咗咧嚟叫做一個叫做培德中心。佢哋變咗就可以藉著呢個中心咧，就好即係俾一啲嘅華人啦、華僑咧，有好多嘅服務，就係、是、類似我哋而家喺即係温哥華，我哋都會有一個中橋互助會啦。佢相對地咧，呢一個嘅培德中心咧，佢所發揮嘅功能咧，比起我哋温哥華嘅中橋互助會咧，我覺得即係更加嘅有效。
2: 嗱，咁佢呢個嘅培德中心咧，就係咧當初有一個嘅jobs 啦，佢有一個嘅前嘅領袖咧，咁就睇中咗，因為咧佢哋嗰度咧要拍賣呢一等嘢啊，
1: 嚇，好似係 casino 嚟嘅之前，
2: 即係總之之前係有啲嘅問題嚇，咁所以咧就被政府咧就係咧沒收，
0: 佢唔係淨係一啲問題啊，我問嗰個弟兄，佢話嗰度啊嗰等嘢黃賭毒都有喺嗰度，係啊，即係又係一個賭場，又係嗰啲咧吸毒嗰啲人咧聚集嘅地方。
2: 咁總之咧就係咧政府咧就要沒收啦嚇，咁啊終於咧就係要拍賣咯嚇，咁點知咧拍賣就梗係咧要
0: 價高者得嘅原本
2: 係，咁啊但係後來咧就因為冇人要啊，咁結果咧就價低咗者得咗啦，
1: 但係咧有人爭嘅喎，
0: 係有幾個宗教嘅團體都喺度爭呢一個嘅 building 嘅，係啊。
2: 咁最後咧，佢哋咧就用好平嘅價錢啦嚇。我嘅印象係啦，即係總之好平嘅價錢。咁買咗之後咧，咁啊，終於咧就仲咧係咧有人話，佢話因為咧而家呢一個咧係一個如果係宗教團體咧，咁我哋咧距離佢唔知幾多米咧之內咧，我哋啲餐廳就唔可以賣酒嘅。咁所以後來咧就係俾人咧就係走咗去政府嗰度，就係申請要列呢一個係做咧嗰個 heritage 嚇，咁所以咧就唔係宗教地方啦，咁啊仲好嚇，咁變咗咧佢所有嗰等嘢，因為已經超過百幾年嘅歷史咧，好多嘢要維修啊，咁啊全部就係政府負責啦。又或者即係話咧，政府咧就係要津貼佢哋咧做呢啲嘅維修。哇！呢啲嘅紅牆綠瓦咧，原來咧即係今日要維修係好貴嘅。
0: 當我入到去呢一個培德中心嘅時候咧，我真係入到去咧，哇！真係嗰種嘅古老建築啊，好似翻去咧50、60年代咧香港咧嗰啲好舊嘅大戲院啊，嗰啲扶手咧仲係一啲嘅，即係好似一啲嘅石即係都已經唔係我哋呢一代嘅鐵嘅扶手上樓梯嗰啲咧，
2: 咁而咧呢一座嘅培德中心咧，咁佢就發展成為好似今日我哋嘅中橋互助社咁樣啦。咁所以咧，你知唔知道好多嘅街坊咧，原來個個都識得去培德中心噶。咁原來培德中心裏邊咧其中有一層咧就係佢哋咧係專係做咧福音外展嘅
0: 恩福之家。
3: 未細細吹着风沙起舞。

0: 从女性的角度带给你鼓励，分享不一样的生命，慰言女人心。
1: 大家好，又到了三位师母
2: 陪你读圣经。
1: 咁我哋咧繼續咧係詩篇103篇。咁當我諗起咧呢篇嘅詩篇係一篇嘅感恩詩嚟嘅喎。係啊，佢話不可忘記佢嘅恩惠啊嘛。咁所以咧嚇咁啱咧嚇，今日就係
3: 感恩節，
1: 係我哋加拿大嘅感恩節喎。
3: 係啊，咁我哋都不如三位師母都向心機旁邊嘅朋友講聲
2: 感恩節快樂。
1: 系啦，咁我哋喺诗篇103篇咧就提到咧吓，咁啊父亲怎样怜恤佢嘅儿女啊嘛，上个星期吓，咁啊耶和华都点样怜恤敬畏佢嘅人，咁跟住咧就系喺第14节咧就系、提到佢话，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点解咧耶和华神咧会咁怜恤我哋呢一班人咧吓？咁啊，上個星期咧嚇，咁啊 ，Ethan 師母咧就提到啊，原來係憐恤敬畏佢嘅人，咁即係話最基本咧就係咧一班認識神嘅人，咁所以嚇上個星期咧嚇，我都好中意嚇 Ethan 師母最嬲尾係邀請大家咧嚇要認識神嚇，咁當然啦，認識神咧跟住咧就係要遵行神嘅律例嚇，佢嘅法則啦，嚇咁所以就當我哋咧係一个咧吓，认识神又咧遵守佢嘅话嘅人咧，即系我哋呢一班就系一班即系敬畏佢嘅人啦吓。好啦，咁啊神咧就会诶好怜恤我哋呢一班人。咁点解啊神又咁怜恤我哋咧？因为咧佢知道我们嘅本体，思念我哋不过是尘土。哇，原来咧人真系好软弱，我哋只不过系尘土嚟啫。
3: 因为起初上帝做人嘅时候，都是拿那一把泥土来做我们的嘛。
4: 所以我记得呢，我最近读传道书，真是生有时死有时，很多这些有时，更加有提醒的就是呢，我们是会归返尘土。
1: 讲起呢这些归返尘土呢，我不知道大家呢了不了解犹太人有一个文化的，
3: 就是
1: 呢他们呢不火葬的。
4: 真係唔知道，
3: 呢個真係唔知道。
1: 佢哋一定係土葬嘅。
3: O K， 就係歸回喺個土嗰度，
4: 塵土呢個意思。
1: 係啊，咁所以咧，啲猶太人如果佢哋咧去到任何一個地區定居嘅話咧，佢哋嗰個社群咧嚇，第一唔係揾間屋嚇。第一是要找有沒有墳地先，
4: 有墓地是不
1: 是？是啦，
4: 真的聽過，譬如 Surrey 也有一個 cemetery 啦，那個嘅即係即係嗰個嘅專係負責買賣呢個嘅墓地嗰個嘅朋友咧，同我講，佢話：咦，其實早期嘅時候咧，呢一個嘅 cemetery 咧係大部分都係猶太人買咗好多，咁於是乎佢成個群體將來嘅時候就有用啦。
3: 又即刻諗起一樣嘢喎，其實由遠古嘅時候咧。阿伯拉罕，我哋睇圣经咧，你记唔记得佢啊？都买咗一块地嚟到做佢哋嗰个安葬嘅地方啊，就系嗰个麦比拉田，系啦，
1: 系啦。咁啊，即使咧现代嘅犹太人咧吓，譬如好似我哋住喺温哥华，都有一个好大嘅犹太嘅社区嘅。
3: 系
1: 咁，原来佢哋个坟地咧就系响 Burnaby 嘅。咁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去探访一啲嘅家庭嘅时候咧。咁從佢哋個屋望落去咧，啊，原來真係望到成個猶太人嘅墳地嘅喎。咁個原因就係因為咧，佢哋咧嚇喺度定居之前咧，佢哋咧必須要買墳地，因為就係咧佢哋一定土葬。係。咁所以聖經裏面咧就提到咧，佢話咧佢知道我哋嘅本體，思念我哋不過是塵土。嗱，我哋咧就唔去討論咧嚇，即系咧土葬定火葬啦。
3: 因為而家都冇咁多地俾我哋個土葬啦。
1: 係啦，咁啊，同埋有好多嘅時間嘅，即係好多嘅觀念已經改變咗啦嚇。咁所以呢一度咧，就起碼我哋知道，我哋人原來咧係起初從泥土。

0: 原來我哋呢一班人原本都係咧係好冇價值啊，或者係咧即係好
1: 即係喺神眼，我哋即係嗰種微小同埋無能咧，即係其實係我哋真係好蒙上帝嗰個嘅憐恤同埋愛，我哋先至可以即係成為佢嘅兒女。
2: 即係我諗起即係嗰四隻字就係即係我哋嘅生命其實根本係微不足道啊，
1: yeah,
2: 可以係即係不值一提啊，係咪？喺即係上帝嘅永恆或者喺上帝嘅能力同榮耀嗰種嘅反映底下嘅時候。即係人算什麼？好似我哋即係讀嘅詩篇第八篇，即係你竟顧念他。
1: 係啦，
0: 就係因為咧嚇，人咁軟弱，人咁無能，又或者係咁無助嚇。但係咧，我哋竟然蒙神嘅慈愛憐恤嚇，佢仲咧即係處處咁樣咧去憐恤啊，去愛我哋嚇，去保護啊，去引導我哋。咁所以呢一個就係響大衛佢嘅人生嘅經歷咧嚇，佢點樣咧？係體會咧？神真係嗰位係好憐恤嘅神。
1: 仲要你唔好忘記，大衛係一位皇帝，連嗰個皇帝自己都會咁樣諗，即係話，即係自己係真係好似仿如塵土咁微小啊！你諗下，何況我哋一個即係普通人。
2: 嗯，係啊，即係其實我哋呢兩個星期咧，呢兩集就第十三節同第十四節
1: 啊，
2: 即係講到父親憐恤嘅心腸。咁跟住十四節嘅時候再打落去就講緊就係、是、哇，原來我哋嘅生命真係可以好脆弱、好有限嘅，係啦。咁、但係呢個天父嘅愛嗰種嘅憐恤咧，應用喺我自己身上啦，或者我上星期聽到 Evan 師母個女嘅故事啦，係啦，我心裏邊咧都即係好感受到嗰種嘅做父母係啦，我哋憐恤我哋自己嘅兒女，但係同樣上帝咧，即係佢對我哋嗰種感覺就係、是、彷彿嘅鼓勵就係、是、我知道你好辛苦，係。我明白你好有限，但我唔会放弃你咯。系啦，我愿意陪住你
1: 一齐行，
2: 系啦，即系帮你，系啦，即系上帝系好睇到人嗰个软弱。
0: 嗱，咁就系因为咧吓，人原本就系咁软弱啦，或者系咧即系咁冇用啦吓，好似咧灰尘啦，或者系尘土。跟住咧吓，第十五节嗰度咧吓。仲形容人係點呢？佢話至於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樣，他發旺如野地的花。佢話經風一吹，便歸無有。佢話佢嘅原處再也不認識他。哇！我突然間就諗起咧。神是爱我哋呢一班，除咗好似尘土嘅人咧吓，即系咁冇用啦吓。咁仲有咧，就系好似咧草啊，或者咧野地的花。咁嘅意思即系话咧吓，呢啲系好容易就系咧会枯啊，会谢啊吓。即系话知道咧，人生系其实系好短暂咯，系嘛。咁我就突然间就谂起一样嘢，人喺世上边咧吓，眨下眼时间就好快过去啦。咁我哋廣東人咧就講得好得意嘅嚇。咁如果咧一個人咧係入伍咧，即係話佢幾多歲啊？
1: 五十啦
0: 嚇。咁登陸咧，
1: 六十
0: 嚇。咁啊升仙咧？
1: 嚇升仙？
2: 升仙？
1: 嚇我就未聽過喎。
0: 升做 senior 啊嘛。
1: 哦升哦係咩？
2: 蔡師母你都好識得搞爛 get 喎。
1: 呢啲係潮語嚟㗎，我第一次聽。哦，原來升仙好。
0: 咁啊，仲有 seven up 咧？
1: 我咪就係十啦，係咪？
0: 七十啦，係啦。咁我亦都曾經咧嚇喺一個嘅老人家嘅查經班裏邊咧，聽到佢哋嘅分享咧，佢就話咧啊，人生咧真係好短暫，眨下眼咧就幾十年啦。咁就佢哋提到咧，佢話有一首嘅打油詩啊，佢話人到六十。咁啊，仍然咧都仲系好身體強壯嘅嚇。咁啊，但系人到七十咧，就時常健忘啦，就係咧戴住眼鏡揾眼鏡，跟住咧人到八十咧就搖搖晃晃。
1: 嗯，
2: 哦，
0: 咁啊，真係開始三隻腳咯喎，嚇，因為咧明明我哋兩隻腳咧。去到咁上下咧，你就要揸拐杖啦嚇。咁真係有一個老人家同我講，佢話係啊，我已經八十歲啦，我真係覺得咧搖下搖下，
1: 企得幾穩。
0: 咁跟住咧，咁佢就話人到九十，咁就迷失方向啦。
1: 哇 ，OK，
0: 係咪真係咧好容易會迷失啦嚇？咁啊已經咧嚇個記憶啊已經出咗問題。咁跟住人到一百咧
1: 嚇。
0: 咁就掛在牆上
1: 啊！因為佢嘅肖像係咪？
0: 佢嘅肖像係咁，所以當時咧呢班嘅老

0: 老人家咧，佢哋个个咧都笑得哈哈大笑啦吓，咁即系话咧吓，人生咧真系好短暂，即使咧吓人有几长寿啦吓，咁都系咧最多未去到一百啦吓，
1: 系啊。
0: 長命百歲咧已經係好難得嘅啦嚇，咁啊，所以咧人生真係咧嚇，照聖經所講咧就係咧，好似花好似草一樣咧，係好容易就會係結束。
1: 傳道書咧，佢真係咁講，佢話凡事都有定期啊，係啦，天下萬無都
2: 萬物
1: 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但係咧我哋可以喺即係上帝嘅恩典底下咧，即係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就數算恩典過日子。即系叫我哋嘅生命咧，其实唔系悲观嘅，系仍然可以好积极活喺上帝嘅恩典底下。
0: 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诗篇一百零。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a program for our Vietnamese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0: 9/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10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省二部 New Westminster 一栋公寓大楼星期日凌晨发生火灾，火势从阳台蔓延至屋顶结构，迫使住户协同宠物紧急疏散。事件中暂无人员受伤，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二部市消防及救援服务处副消防总长 Jeff Roman 表示，消防人员于凌晨大约3:30接报，赶往位于 Angus Street 公寓大楼救火。火势最初从一处阳台燃起，随后蔓延至建筑物屋顶结构。由于正值感恩节长周末，不少住户外出度假，事发时并不在家。火灾发生大约6小时后，消防人员仍在努力控制火势。当局目前尚未能确定住户何时返回大楼。国际消息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伊扎表示，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依然存疑的问题澄清。雷伊扎说，伊方向美方提出了7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也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部分条件，但对其他条件仍然不明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方官员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正面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波兰内政部长凯尔文斯基表示，警方已经拘留一名涉嫌策划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子，没有透露细节。图斯克感谢警方迅速并果断的行动。内政部较早时说，波兰警方情报显示，图斯克及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媒体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讯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2日遇袭。沙特民航总局表示，有关部门正评估受损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川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的很难，而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可以投票。美国总统在社交平台发文

0: 说，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新闻网站访问时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就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四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四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1度，最低8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7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湿度75%。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汽车用宠物吊床原价39.99，Supercar 特价20.50。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Hello， 这里是周日晚上加拿大中文电台为大家带来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十月的秋意越来越浓了，树叶开始换上了金黄色，天气也渐渐的凉了下来。而这个周末也特别了一点，加拿大的感恩节长周末到了。不管您这个周末是在家和家人一起吃了顿饭，还是趁着假期出去走走，都希望您在今晚的这一小时可以暂时的放下忙碌，享受一点属于音乐和自己的时间。感恩生活里每一个值得我们珍惜的人，也感谢每一次音乐让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时刻因为同一首歌产生共鸣。今晚全球 DJ 推荐的华语新歌继续陪着你，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十月的夜晚，就让我们用音乐慢慢听出秋天的味道。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球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要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詹天文在9月25号发布的最新单曲《得来全花费功夫》。Mindy 詹天文新歌邀请到 Serini 梁佳音操刀填词，将出道五年以来的心路历程浓缩在歌词之中。新歌虽然旋律轻快，但是其实呢，歌词字里行间却刻画出 Mindy 的真实心迹。掌声与肯定的背后从来都没有捷径，一路走来面对尖刺般的各种蜚语，也曾因为各种挫折想过放弃，但是呢，经过一番挣扎之后终究明白，真正变得强大不是铁了心的压抑情绪，而是更加认清自己要走的路，珍惜一直在旁支持自己的人，撇开左右自己的杂音，坚定不移地继续唱下去。这首歌不仅是出道以来的一个小总结，更浓缩了詹天文 Windy 他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一步一脚印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心路历程。回顾这段历程也是提醒自己要继续努力，相信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的人听完这首歌之后一定可以得到共鸣。一起来听詹天文的最新单曲《得来全花费功夫》。

下雨的时候，你会不会突然想起一个人？明明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但那些以前相处的画面却记得很清楚呢？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洪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专业推荐歌曲，是一位台湾的新生代创作歌手 Juice Boy 所带来的全新单曲《等雨停》。歌曲唱的是两个人虽然已经分开了，但那些没有说完的话，没有一起完成的梦想，还是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舍不得。歌里的他一直等着雨停，好像雨只要一停，自己就能够慢慢的放下。但天气我们是没办法去改变的嘛，雨停了之后，它可能还会下起另外一场雨，所以你的这个想念又会跟着这场雨再来一遍。Juice Boy 用非常细腻的歌声把那一些心事慢慢的唱出来，很像是一个人在深夜里轻轻的说着自己还放不下的这段感情。

宇宙人的这一首同名专辑歌曲 Dear You 值得你拥有。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其实我第一次听 Dear You 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觉得它融入了好多好多的曲风，比如说有复古的，有soul的。然后当我去看他的歌曲介绍的时候呢，宇宙人他们就有说到了，他们不刻意说这个是属于哪个年代的歌曲，反而是把不同年代的音乐养分融入了宇宙人的这个创作语言，成为了他们属于自己的一种歌曲方式或者是曲风。那当然 Dear You Y-O-U 指的你呢，它 不一定说是友人爱人还是亲人，反正就是你相遇的人，你爱的人。我特爱的一种方式就是呢，他用了一个很温柔的歌词去表达了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对你的影响，你有多爱他。然后呢唱完副歌后有一段纯伴奏的这个音乐，让我们去活在当下。我相信说有些时候当你真正的去爱一个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活在当下的那一刻就是创造回忆的时刻。由宇宙人的这一首歌曲 Dear You 送给你在你的生活中爱的那个人。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Ginger 小江，向你推荐我的新歌《逝去的烟花》。这首新歌在讲述烟花绽放的非常灿烂，非常美好，但当它逝去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处理这些感情的放下以及想念呢？欢迎去收听《逝去的烟花》。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最近大热的古装剧《兰香如故》，不知道大家有看吗？正处在这部电视剧的收官之时，那这部剧的很多 OST 也是大家反复来听流量点播之作。古装剧《兰香如故》拍出了雅致的中式美学和电影般的高级质感，谭松韵和刘学义两位主演演出的爱恨交织的情感，颇具冲突和惊喜的剧情，让搭配的每一首 OST 都成为了这部剧的最大的亮点。那在今天的流量点播推荐，塞拉继续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一首由周深演唱、陈曦作词作曲的《大梦归》。这首歌将那些欲言又止的深情、无法挽回的遗憾，一层层地唱进心底。歌词写尽了物是人非、人生如梦的感慨，将人生的爱恨情仇、世事流转比作一场大梦，看透了因果与无常，最终选择豁达与释然。花开花落，风过回廊，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悲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红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流量点播歌曲是 Hebe 田馥甄暌违六年发行的全新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曲是由 Decca Joyce 的主唱郑静茹包办词曲创作和编曲，而 Hebe 自己也说，这首歌完完全全就是他现阶段人生的写照。专辑的英文名字 The Land of Maybe 灵感来自法罗群岛，据说那里的天气在一天之内就可以经历四季，你很难去预料下一刻会怎么样。这个变化其实也很像我们在寻找方向的过程，有的时候会很迷茫，有的时候走着走着，诶，又看见了新的可能。如果你最近也处在这个阶段，可能也还没想好下一步要怎么走，就让这首歌陪你走一段路，来听听这首 Hebe 田馥甄的《要去什么地方》。

今天要推荐你这一首 MC 张天赋写给他母亲的一首歌曲，叫做《至少相拥》。没错，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DJ Daniel 黄振宇。我觉得除了是对于母亲的情感之外呢，有少许表达了愧疚与反思。怎么那么说呢？因为这首歌在讲述说，可能我们小时候就是很爱我们的母亲，然后呢他们买什么东西给我们吃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开心很长的一段时间，到我们第一次踏入社会后，经历了很多社会上的磨练，往往我们会把我们的难受或者是脾气发在我们最亲近的人，就是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的母亲或者是父亲，然后再过段时间，然后你会发现说他们永远是我们最强的后盾，因为不管在外头遇到什么压力，回到家我们再发什么脾气，他们依然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其实这首歌曲除了写给母亲的情感，其实就仿佛写了其实我们与我们的父亲啊母亲之间的那个相处，他们虽然说有些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哎呀不耐烦，因为我们会觉得他们在唠叨，可是你懂吗，他们的唠叨也是一种爱。有这首歌曲 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2: 向你推荐我们的新歌《在这里等你》。这是一首抒情歌，但是对我们来说却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希望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支撑着你，陪着你度过每个艰难的时刻，一起想起100年前的我们。

知不觉当中，这一个小时的华语音乐风暴又要和你说晚安了。在这个感恩节长周末的夜晚，希望今晚的音乐陪你度过了一段轻松的时间，也希望我们在忙忙碌碌的生活里都能记得珍惜身边的人，也珍惜那些让自己开心的小事。周末即将结束，新的一周也马上就要开始，愿你把今晚的好心情都带走，把喜欢的歌留在心里。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感谢你的陪伴，那我们下个周日晚上再一起听歌，一起聊天，晚喽，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 David Eby 星期六呼吁省保守党带领党领 Lorna Donkson 立即解雇其竞选总监 Katie Merrifield， 指对方早前发表称伊斯兰教为令人厌恶的意识形态，并应予以驱逐的言论。尹大卫在温华岛出席竞选活动时指出， Merrifield 于今年6月就反移民政党党领发布的一份报告发表网上贴文，内容使用辱骂字眼针对伊斯兰教，并呼吁大众捍卫西方文明。尹大卫表示， Jackson 早前已因发表仇视穆斯林言论而解雇保守党候选人 Joachim Ago， 如今必须采取相同标准处理其竞选总监。Merrifield 的时候在社交平台回应，称自己身为女性及性侵幸存者，在阅读该份报告后深感痛心与愤怒，强调当时的言论是针对利用意识形态极端开脱的暴行，而非指责广大穆斯林群体，并已于数小时内删除相关贴文。尹大卫对此强调， Dirksen 必须借此机会展现立场。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批评新民主党提出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监管措施不足，未赋予社区否决兴建项目的权利。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星期六提出用水效率标准、强制申报耗水量等措施，并维持供电限制。绿党主张在完成公共利益审查以及建立监管制度前，暂停 AI 数据中新兴建与营运。国际消息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伊扎表示，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依然存疑的问题澄清。雷伊扎说，伊方向美方提出了7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也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部分条件，但对其他条件仍然不明确。波兰内政部长凯尔文斯基表示，警方已经拘留一名涉嫌策划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子，没有透露细节。图斯克感谢警方迅速并果断的行动。内政部较早时说，波兰警方情报显示，图斯克及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媒体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讯息。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一艘载有305人的船只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儿童，仍有84人失踪。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美国总统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

0: 停火状态，他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新闻网站访问时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就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4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4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1度，最低8度。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7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湿度 75%。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2: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3: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4: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一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 Trip 9号，现在是10月11号啊。今天我想夹带私货一下，今天呢也算是我在温华这边最好的一位朋友今天的一个生日，尽管是在最后一个小时，但是也是要祝愿他生日快乐。而今年呢，他也是迎来第一个就当妈妈的第一个生日吧，有了他的小宝宝，所以也是在这里祝愿他们一家子能够平平安安，幸福美满。那说到家庭的话，肯定会想到 Home Sweet Home 啊，正好我们在温哥华呢也有一个这样子的活动啊，从10月15到18号来到温哥华 Convention Center 去参加我们的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那在现场呢会有数以百计之的信赖的专业人士，都可以向他们请教，去亲身交流，了解不同的家居改善方案，从园艺、户外工程到厨房、浴室以及门窗翻新，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装饰品，还是最新的装修潮流或者是科技，您都可以在一站式去汲取实用的经验和灵感，还可以即时去获得专业意见，轻松打造梦想的家园。那我们到时候呢，在15号到18号，星期四到星期日、星期天，从早上到晚上都会有各种的专业人士或者是展览，大家去参观。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大家可以来到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去详细了解一下相关的资讯。那当然，既然已经提到这样子一个东西的吧，那我们肯定晚上也会有点福利送给大家。那今天晚上呢会送出一套4张的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的门票给大家。那既然有福利，肯定也是需要大家去进行一些互动啊，现在大家可以去准备编辑一个信息发送到我们电台的 WhatsApp 604-961-2323 604-961-2323。 那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发到这个信息，最快又最准确的朋友们呢就可以获得这一套4张 Vancouver for Home Show 10月15到18号4天任意一天，一套4张的门票，现在可以准备了。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口令信息是：我要看 home show， 或是我想看 home show， 或是 I wanna watch home show， anything， 你只要打出的提到我们 home show 的话就可以获得了。现在就可以发送信息来到我们的 WhatsApp 604-961-2323 604-961-2323。 好了，我的私人生日祝福也搞定了，我的工作也搞定了，然后我的票也要送出去了，特别开心啊！就要么就回家睡觉吧，不行，节目还是得做的啊。

刚刚听过两首歌，也是很轻快的节奏，大家都知道我又要播 Bossa Nova 的曲风给大家听了。刚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有梁静茹的你还在不在，另外一首会有 Twins 的粤语歌轻功。说轻功，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正见识过轻功水上漂那种轻功是怎么样，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才艺啊。那说到才艺的话，肯定少不了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在2026年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即将在10月14号截止报名了，所以大家身边要是有4到13岁的小朋友，只要你拥有不同的才艺，就可以把握这个最后机会报名参加。那既然提到的是 Got Talent， 那肯定是今年才艺种类是不限的，包括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朗诵、打碟、 talk show 等等等等，只要您入围了就可以获得专业的舞台培训。当然在未来的一年里面也会有很多的机会去参与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提供的各类大型表演及慈善活动的一个表演舞台和机会，这些经验可是非常难得的。像譬如最近啊，我们也入秋了，天气也是开始变冷了，我们要即将要进入冬天的话呢，也是会有寒衣送暖牛的一个慈善活动啊。最近已经看到他们在参与这个拍摄宣传片的一个活动了，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在10月14号之前去报名参加我们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我们面试日期呢会在是10月16号，非常期待大家的各种的表现哦。

高听过的是冰岛籍华裔女歌手林冰 Louis， 她的这一首 Mr. Eclectic， 不拘一格先生或是不凡先生，出自于她第三张的录音室专辑 A Matter of Time 当中，其中的一首 Bossa Nova 风格的歌曲，歌词里面呢也是充满了幽默跟讽刺的意味啊。林冰要去刻画了一个假装高雅博学的一个追求者的形象，比如文青啊什么的，就感觉有点假清高，有点爹味吧，就这个人喜欢在咖啡馆里面高谈阔论古代散文经典文学或者是一些古典作曲家，要试图用来去吸引和打动女性，奉献的话我们可以说很装，或者是有点爹味啊，因为他喜欢对别人的人生指手画脚。哎，你说像装爹味这种词语的话，我们自己就可以随手就造出来了，就而且你一看这个字就完全明白这个字的意思，但是你要是放到是现在 AI 盛行的一个文化当中，就没有人去创造这些词的话， AI 它自己能生成出来吗？反正这个时候的话应该还挺难的吧，毕竟 AI 也还没到发展这个程度，尽管说听大家都在研究说啊，现在 AI 就是发展得很快啊，可以就是三个月之内就可以一个大变样。之前的话可能就是还不懂去怎么去分析人的一些作品啊，或者是文学啊，或者是什么东西里面的一种意味啊，或是要表达的意思。现在他们慢慢可以开始去分析，通过去分析一些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去归类，然后去进行统计啊，把人的一些感情啊，人的一些 idea 啊，变成了一个数字化的东西，变成一个零。那这就是 AI 的一个魅力所在，就是人不自觉的一些 idea 也会被数据给分析出来，那这个就是 AI 所有。但是人也有自己的魅力所在，因为人可以不断的去进行这个创作，而 AI 只能去分析我们的创作来去进行临摹跟模仿，也是很期待有哪一天 AI 能自己做到自己创作的那一天吧。

搞定了是 Leo One B 他的这首 Moon Style Love 月球风格爱情。最近互联网上面有一个很火的魔性舞蹈动作啊，它本来呢是属于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里面的一个基础流动步伐，但是现在大家就觉得这个可能有点滑稽吧，然后就觉得很好笑，就开始去模仿了。说的是多年前在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专业的本科必修课教学录像当中，一名名为赵铁春的老师示范了一个步伐啊，叫做闪身步，还有就是狗熊哆嗦毛。现在大家就尽力去模仿它，主要是因为这个动作呢，它除了有一个高超的专业技术以外，它自己独有的一种抽象感和喜感，让整个短视频平台上面都引发出了一个全网去跟风模仿的热潮。但是模仿跟模仿，我最近有听说，所有新闻上面已经说，有很多的朋友们因为在模仿这个闪身步跟狗熊哆嗦毛的时候呢，实在太带入自己了，太认真了，然后就把自己撩给闪了。不好意思，我要是不是幸灾乐祸，就是把自己腰给闪了，导致很多朋友呢就是这个时候要去医院里面看腰可能是腰椎劳损，也有可能就是太欢快了，一不小心就摔了一跤之类的，反正注意安全吧。你看平常专业舞者他就依靠强大的一种核心的肌群啊，去稳定自己的一个重心，去进行一个平稳的平移。但是如果你只是普通的普通的一个爱好者，然后你就去盲目去模仿他，然后去模仿这个把脚似钉在脚面上面，但是上身面处突然间扭转的这一下，其实很容易真的会给自己的腰跟膝盖带来一个超角度的一个旋转，真的很容易会进行一个拉扯，并且容易受伤。而且说实话，真正如果你真的想要做的话，还是适当要进行一个充分的热身，对吧？去大幅度的去降低这个扭转的幅度，不要强行的去用力。如果你真的会听到啪一声，或者是你做完之后会有明显的一个酸胀的感觉的话，马上就应该停止下来，并且去进行一个紧急的一个措施吧，去进行冷敷呀，或者是去就近的医院里面去了解一下，去看一下是怎么一回，检查一下怎么一回事，反正自己的身体比较要紧吧，就抽象归抽象啊。

0: 2026 BC 省市选10月17号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将于10月12至16号早上9点、下午3点新闻后及傍晚6点，与大家追踪治安、住房、教育和医疗议题。17号市选当天，每节新闻都会与大家报道票站情况。晚上9点至10点，以及10点至11点，分别会有国语及广东话市选开票直击特备节目。晚上11点，国语新闻专辑将与大家报道选情结果。选民声音由选票决定。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他们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1: 我是 Carmen 邵卫华，请锁定每周1到5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2: 小明妈妈，你看，昨天我家女儿参加比赛，不仅弹了琴，还跳了舞，可厉害了！
3: 哇，太棒了！我家儿子上个星期才参加完一场功夫表演，凌空一脚踢断10块木板呢，是不是也很厉害？
4: 哇，两位妈妈，你们家的小朋友都那么厉害，不如帮他们报名参加今年电台举办的 Little Sunshine 比赛吧！
5: 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小朋友年龄在4到13岁，身怀绝技，各有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仅可以接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及公益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4: 立即登入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截止日期10月14号。
6: 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

回来，在第一趴的结尾呢，我们听过有 Claire Colton 翻唱的 Fly Me to the Moon， 一个充满了 Nova Bossa 的版本。那刚好听过的是严培山他的这首 I Remember 的什么就不知道了。它可以代表的是一段过去美好的回忆，可以是生活里面方方面面的美好的细节。这首歌曲也是当时热门电视剧《爱情公寓4》里面的片尾曲，也是因为当时的一个 Bossa Nova 的风格受到大家的喜爱。人们都是特别喜欢去跟风去模仿一些东西的，刚刚我们提到过的这个闪身步啊、狗熊哆嗦毛啊，大家都去喜欢去模仿。那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大家有没有听过，有没有记得，就以前有一就是风靡一时的，大家就突然间想去模仿这个东西的，而且这个东西一般情况下都挺作死的。大家想一想有什么，我们今天晚上稍后有面去大概去提一提以前有什么一些比较搞笑但是又挺伤身挺作死的一些玩意儿。

刚听过的是林忆莲的《愈爱愈美丽》。说到美丽的话呢，应该也有大家一阵子一个风潮啊，去追寻这个什么香肠嘴，用塑料瓶或者是杯子去进行一个吸嘴唇、封唇的一个这样子的挑战，就是把那个塑料瓶里面的空气吸走，然后那个瓶子牢牢的吸在自己嘴唇上面，然后去追求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代价是什么呢？就是瓶里面形成了一种负压，会导致这个嘴唇微血管会瞬间的剧烈的扩张，会破裂，然后血液跟组织液就马上渗出，导致整个嘴唇就是肿胀发紫，成为一个香肠嘴，甚至可能会引发一些局部性的一个坏死，或者是永久性的淤血啊。那还有很多一些不信邪的挑战，其实大家也是在玩命啊。譬如之前有提到过的灯泡塞嘴里面能进不能出，很多人就不相信啊，就觉得啊，我能把它塞进去，同时也能把它拿出来。但是很多朋友们就只能就把这个灯泡卡在自己的嘴里面的，因为一旦灯泡进入了这个口腔里面，它圆润的后半部分会把两侧的脸颊跟咬肌给撑到很大，这个时候它的下颌关节呢就会存在一个极度紧绷的状态。当你想要去把灯泡向外拔的时候，灯泡的圆面会顶住牙齿，而人的本能反应呢就是试图把嘴张得更大来放它出来。这个时候咬肌已经处在一个很极限的状态了，它就会发生一种痉挛性的收缩，导致嘴巴根本就无法再张开哪怕一毫米去把灯泡拿出来。最后面很多就是只能找消防员去把它给敲碎，对吧？但是敲碎很明显，玻璃的碎片很容易会割伤自己的口腔，甚至会滑进食道里面去割伤食道，所以作死吧。另外还有很多一些作死的事情啊，比如之前有提到过，有些朋友会冬天去舔电线杆啊，然后因为是金属嘛，它很具有很高的一个导热性，所以冬天电线杆温度极低的情况下呢，你如果温热舌头贴在上面，铁就会很快把舌头表面这个热量给吸走，然后就直接因为凝固成冰的缘故呢，然后就会像强力胶一样就把舌头直接给贴在上面，撕下来之后我就不敢想象了有多血肉模糊了。那另外还有譬如说要去作死去吃什么魔鬼胶啊，或者是有些朋友去尝试自己的手腕能不能在下折的情况下去握拳啊，又或者是要把手指或其他某些奇怪的身体部位塞进某些地方的圆孔啊，或者是锁孔里面啊，到时候卡了之后就充血啊、肿胀啊、拔不出来啊。哦，还有之前有一个我也觉得很匪夷所思的挑战，就是大家会把什么可可粉啊、肉桂粉啊，或者是某些粉状物塞到嘴里面吞一大勺，然后就开玩笑看谁要喷出来。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粉末其实有很强的一个吸水性，它不怎么容易溶于水，但是它又很容易去吸干你口腔里面所有的唾液，然后就会形成一个硬块。这个时候如果你只要是引发了剧烈的咳嗽的话，咳嗽的时候很容易会把这个肉桂粉块或者是这些其他的粉块呢就吸住你的肺部里面，导致很严重的一个肺部的纤维化，甚至是窒息或者是肺炎。那其实人在

搞这种迷惑行为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后果吗？可能当下没有，但是真正的体验过了之后，就会觉得有一种细思极恐的感觉，就是我当时是进行做一些多危险的一个事情啊。

刚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有丁世光还有叶喜儿合唱的《历朝七》，而另外一首呢会有陈绮贞的《小尘埃》。你说人为什么会喜欢这样子一个作死的行为呢？是不是有一种东西叫做禁果效应？就是说当外界或者是一些警告或者是常识很明确告诉你这个是不要做的时候，人类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好奇心，很强烈的叛逆心理，就会想着说啊，我就是要做，我就想做，万一就是万一啊，万一我就是那个骨骼清奇的那一个呢，我就是一个例外呢，我就是天选之子呢，我就是不会受到这种东西的影响，我就是不会受到这种规则的束缚，我就是万里挑一的其中一个，就有这种侥幸心理，就会让你去想去作死。就无论是在网络上面各种模仿去形成一种从众心理吧，又或者是因为刚刚提到过这种禁果效应啊，就是你越说不我就越想要做，但无论如何都怎么说呢，还是要看自己身体，看着办吧，量力而行，因为冲动是魔鬼啊，真的人在冲动冲昏头脑的时候真的很容易会做出一些非常危险的行为。

侯湘婷一起去巴黎。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大众广播电台 FM 96.1，每周一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薛福杰浩。今晚上说的这些东西，我总结起来的话，大概就是：狗熊哆嗦毛，好奇害死猫，横批活着挺好。最后是9月88的 Farewell Summer， 下次见。

0: 三九
1: 音乐国道，
2: 去年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一首词的一首歌，一个叫《伤心的歌》，谢谢。

0: 哎，老板，
1: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0: 好啊，那一把，
1: 那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2: 你可不是啊，你。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井水都好，井水都好啊！你北方后水有不能。

0: 为姑娘一片好心。
1: 客气话，小讲臭脾气要改，
0: 要改，要改。
1: 掟烂个水桶啊，要赔。
0: 赔，岂要赔？

0: 惜隐隐，翻邦旗已临近，此地不能再停留，拜别姑娘去逃生，去逃生。
1: 马蹄急，起烟尘，方求穷追这壮士，看来他是忠良臣。
0: 村前村后敌兵四伏，与其被捉，我不如拼死得位。
1: 凡是随我进村，到我家中藏身吧。
0: 姑娘啊，村子已经被金兵包。

0: hell?
1: Hoyo,

为虎藏帝国。嗯

藏着你的歌。

0: 运。哇，得他仗义救人，情可感。穷乡僻土，乡村一女子，赤胆剑心，英勇过人。千金万金，难换他一片真心。
1: 壮士。

上亲安在。

0: 看啊，默默举步群，他叫包大人。
1: 人人都无敌住，轻罪吊杀，重罪偷落地啊！
2: 老爷，妾身有旨意啦。
0: 哎呀，夫人，你有何高见啊？快啲讲。
2: 老爷，我家女儿长相如何？
1: 仲使问嘅，聪明贤淑，才貌相全啊嘛。

好累，好累，哈哈哈哈，好累，好累。

0: 扣到有份家。
1: 老爷。

cosa, capì cosa?

0: 行，每逢何命，
1: 今朝风转，
0: 何妨又作宋家臣。
2: 卑职参见，钦差大人。
0: 哎，
2: 请。

0: 鬼敏音太弟啊！救驾之旅庄步群已经接到嘅，
1: 好，请他相见。
0: 朱大人。

0: 哎呀，贵人，你嚟咗啦，话快来见个钦差大人啊！
1: 嗯，贵人，请啊！
2: 大官，钦差大人，
3: 不敢不敢，请问今日芳龄？
2: 年方19。
3: 哦，惊天动啊地啊，风啊风，英勇胜男儿汉。Yeah,

0: 此怎样打扮？
1: 平民百姓打扮。
0: 临行前你所赠何物呢？
1: 小女子对康王并无赠物啦。
0: 无赠物。衙门刁乱正在冒名顶替，欺君犯上。你好心大胆，将他妇女拉去斩了。
2: 大人，请慢
3: 行。大人，请慢动静。
0: 李世勋，
3: 卑职乃是本院大师姐。

0: 论，不知有话该讲不该讲。
1: 你有何话说？
0: 大人，若果你杀了我家老爷，难道要大人你亲自去查斩不成？
1: 知道。
0: 大人，请你宽限三天，若找不到庄布群，再问讯不迟。
1: 志远，逼得咁，限你三日之内，你找不到庄武群，你睇透内应。
2: 知道，
1: 我
2: 讲。

0: 道
1: 见人轻啊！今次你一定要助我一臂之力先得啦！帮我谂下。
0: 大人尽管放心，勿论知啊。

长烟烟。

0: 无人理想也无人名唤什么中共诶。
1: 啊、你當未
2: 穩
0: 定？啟運大老爺，都見有人家用竹篙舉起布裙啦！
2: 哎呀，周步雲總算俾你揾到啦！
0: 好嘢，好嘢，忍啦，忍啦，忍啦！
3: 哎，大老爺，大老爺，
0: 哎，咩事啊？
3: 大老爺啊，啟運大老爺，
0: 咩事？
3: 西面有人家用竹篙。
0: 你哋讲，究竟边一边系暴群？
3: 系咪？

通同我去。你哋呢班犯

你干

0: 三处事，人出身红你我。
1: 各位姑娘，有
0: 礼。姑娘有礼。你即是满犬牙师郑物伦，奉公到此，查找救驾一人庄布群，未知哪一位是庄布群？好随我面授王印。
2: 村内的姑娘都姓庄，身下围住布群的都是庄布群。
0: 是红是白都要分个颜色的。

一樣咁辣。

0: 你大反冤啊！若果找不到庄富群，你哋也休想回村。
1: 大家好，
2: 请问这妹妹所犯何罪呀、啊？我哋所犯何法？
0: 你哋鱼目混珠，无形无因，犯嘅系欺君大罪。
2: 请问天下间谁为尊，何为大呀、啊？
0: 万岁为尊，圣誉为大啦，喂！
2: 好啊，万岁当年曾有口谕。

0: 哦，傻了！
1: 哎呀，姑娘啊，你仗义勇为，不图报恩，实为卑职所阴敬。姑娘坐上，请受卑职一礼。
2: 啊！哎呀，可怜下士先生，素贫者一向品行超群，刚才你要拉人要锁人，真系俾你吓死人啊！
1: 卑职都系出于无奈才有用此下策，还望众家姑娘多多恕罪，多恕罪。

随我变缩阴差。

0: 似啊！
1: 本登差奉万岁旨意，颁接恩人进宫啊！
0: 请老爷回禀万岁，恕我暴群不愿进宫，只愿万岁报恩于庄家村众家百姓啊！
1: 慢！本登差奉旨行事，不敢有违抗皇命，一人请坐。

0: 个是巾帼少年，是生忘死，达到康河，胜过穆桂英挂帅，花木兰从军啊！
1: 穆桂英，花木兰，
0: 系啊，
1: 老爷，你真系会开玩笑啊！
0: 系，诚心敬服敬服。人人救驾之事事关重大，望恩人将救驾之事略表大概，以免有差。
2: 对呀、啊，功劳大有人同爸不讲明，避难分真假。

0: 朝中宫，老爷他要插足啦，不能哑巴，为何哑巴？
1: 妈，恩人请坐下，请坐下。志远，你小插话，不如说你口哑。

也罢，不进攻也

0: 哎，又怕口说无凭啊！
1: 我有半夫为凭为证。
0: 好好好好。女子为身布裙，女子皆有，哎呀，怎能作证呢？
2: 冇错啦，呢啲淘宝围裙啊，谁家女子都亦可假冒嘅。
1: 哼，咁就让我去见万岁。
0: 唔，你到万岁要报你千古之恩咩？
1: 不是报恩。找我啊！
0: 找你是当年之耻，报当年之仇。你仲将堂堂大宋皇帝藏身于女人围裙之中，哎呀，耻辱万岁，大逆不道，假社会！用金兵炼石头井，酷热汉康国。
1: 真是大冤大祸！
0: 勒来口勒，可能不打你，不知我来人啦！把他拉下去，用大刑！
1: 大人冤枉！大人冤枉！冤枉！
3: 马上

0: 斗大柔情十家猛下大刑，
1: 下官都有点糊涂了
2: 咯。现在糊涂，一刻你就清楚了，上下打。

0: 가지는
1: 你讲一讲呢个究竟系真呢还系假嘅咧？
0: 真嘅，假嘅，阴差大人讲假嘅就系假嘅。咁贵之染你嘅女儿咧？
1: 当然就系假。错啦！从今后。
0: 你嘅女儿就是皇帝的救命恩人庄波。
1: 大人，大人饶命啊！我做什么就死啊！
0: 借官司观音差作主成啊！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正永报道新闻。今日是感恩节，是联邦假期，各个公营机构银行都休息。运输联线早前公布了各大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安排，所有交通工具今日会以假日时间表服务，西岸快车、运联客服中心、顾客特别安排中心等都暂停服务。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会以一个收费区去收费，而部分社区中心都会休息，市民可以到相关市府网站查阅。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说，美国正威胁为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深入打击。由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但是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了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其后说，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电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但是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美国国内近期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咎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又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者听取了相关通报，华府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要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对于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很困难而且不安全。他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2: 重建之后的香港皇岗口岸今日正式开通，不少人士都用到新口岸过关。由陈晓君报道。
4: 口岸开通首日，本台记者坐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的跨境旅游巴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之后，再上出境大堂，通过三道闸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第一道闸先使用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閘採集容貌和指紋做出境查驗，最後一道閘做入境查驗，歷時只需要大約一分鐘通過通道，大約七點就抵達深圳。至於回港時就無需再出示任何證件，直接掃描容貌和指紋，由出入境雙方核實和查驗就可以過關。不少市民都希望率先使用口岸北上，話比以往快捷方便。
5: 好方便，好快捷咯。
6: 係啦，30分鐘咯，由青衣過嚟。以前我要去嗰、個叫上水咧，要成個幾鐘頭先去到蓮塘口岸
7: 一次性可以過三個閘口啊嘛，比起以前方便好多。
4: 有南下的人士就说，大楼设施先进，过关畅顺。
8: 几先进啊？
9: 一过就两关，哇，真的先进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现在方便好多了，所以国家的强大真的
10: 美丽。觉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好方便啊！即出地铁上了楼之后上两层阶梯就过了关了，好方便的。
4: 口岸同时

0: 時為跨境車輛提供24小時通關服務，跨境車司機放低乘客之後，需要進入聯合一站式車道進行五方查驗。司機話過程大致順暢，
1: 初初有啲慢，前面排好多車，應該以後會好啲嘅。
2: 有成架車我直入嚟，依個係國家嘅重點建設，好啊好啊，方便我哋中港兩方面都可以扭往來啦。
0: 合作查驗的通關新模式，加上新大樓的特色設計，令到皇崗的過關人流增加。又是深圳口岸聯檢大樓附近的食肆負責人說，午市人流超出預期，生意比起之前多七至八成。
3: 在中國的外交部表示，對巴拉圭通訊及技術部長比利亞特以及巴黎斯外交外貿的科學部長封塞卡採取反制措施。由張子欣報導。
4: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對巴拉圭通訊和技術部長比利亞特以及白尼茲外交、外貿、教育、文化、科學和技術部長封塞卡採取反制措施。外交部說，近年來巴拉圭和白尼茲個別反華政客出於一己私利，頑固支持兩國和中國台灣地區保持所謂邦交關係，在涉華問題上採取一系列惡劣言行，損害中方核心利益，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反對台獨分裂行徑，依據反外國制裁法的規定，中方決定對兩人採取反制措施，即日起凍結他們在中國境內的財產，禁止中國境內組織、個人和他們進行交易、合作等活動，對他們不予簽發簽證，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門。發言人毛寧表示，台灣問題是事關中國主權和國家統一的重大原則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奉勸台灣當局所剩無幾的所謂邦交國和台獨勢力捆在一起，沒有任何前途。
5: 巴拉圭和伯利茲個別政客甘當台灣當局以外謀獨的棋子，窜訪台灣並接待台獨分裂分子窜訪，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4: 毛宁强调，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6: 明天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7: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6: 咁方便，点整啊？
7: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晨光天气。
10: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3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机会有 10%， 晚间都会多云，最低气温7度，落雨机会有 20%， 日出时间早上7点28分，日落的时间会在晚间6点28分。明天星期二会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5度，落雨机会有 30%， 不过展望星期三转为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5度，星期三的落雨机会都有 40%。 现时外面吹紧6公里北风，室外气温有4度，湿度是 100%。 至于卡加里今日早上有雾，下午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7度，晚间最低气温零下2度，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的摄氏零下2度。
11: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香港全能艺人阮兆祥
12: 喺我报道里边，只要能够令到观众开心咧，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开心，所以成日我都会讲句，就系、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即系见到现场嘅朋友玩得好开心，佢哋笑，佢哋拍手，将佢哋欢呼时间，佢哋就会吸引。

0: 我能量令到我做得更加好。
1: 密切留意10月12日星期一 FM 961下昼2点至3点时段内，长师兄嘅尽情专访，
2: 尽情 vibe 一下。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咁啊，明早晨10月12日星期一，今日系感恩节，咁啊三日嘅长周末嚟到咧系尾声啦。咁啊，今日感恩节咧，首先我都要感谢咧上天咧赐俾我嘅健康啦，感谢我身边所有嘅好朋友对我嘅系关注，亦都要感谢咧家人嘅爱护，同埋最紧要就系感谢收音机旁边嘅你，大家听众对我咁多年嚟嘅无言感激。

0: 咏麟的一首无言感激开始了今早 Thanksgiving 感恩节早上的晨光回应温哥华。我是何伯权，在这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关注对方的感受，并且能够给予认同，加上同情与理解，确是位豪级、超级的朋友。
1: 一言激醒
0: 梦中人，每在三日的感恩节长周末来到尾声了。哇，过去这几日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就天气非常好。而我记得通常每年的感恩节天气都已经转冷了，又可能是落下微微雨这样。但过去这个周末每日都有阳光，虽然早上可能部分地区有少少雾，还有 早上和晚间都是比较凉，好像今日早上的气温只得四度，相比过去一两个礼拜早晨的气温有成八九度，都是真的凉了很多。我想应该都算是一过了这个感恩节都应该是迎接这个秋冬的季节的了。不知道你过去这个周末玩得开不开心呢？因为有这么好的天气，还有因为感恩节的关系，我知道很多的我们华人的家庭都会比较少去焗火鸡啊，做这个火鸡餐，但是感恩节都能够跟家人是围在一起，无论在屋企自己整这个是感恩节的晚餐也好，或者出街呢，我昨天都是出街就跟以前呢是粤剧社一些的旧朋友是聚餐，都觉得附近有很多的餐馆，哇，间间都爆满。我想相信因为这个感恩节的长周末的假期，很多朋友都出外是用餐，希望大家都在这三日的长周末长周末的期间都能够觉得开心，还有记得是要感恩。

张敬轩作曲，黄沾填词。Blessing， 将节目时间带嚟 Thanksgiving 感恩节的早上咧，差不多六点咧系答五啦。咁啊，寻晚咧就同一啲嘅高位社嘅旧朋友一起食饭啦。咁啊，食完饭之后，我哋都讲到咧系今期啊，我哋加拿大嘅 Lotto Max 已经升到8500万加币啊，冇错 ，85 million 啊。所以我哋咧每人都咧系夹少少钱啦，咁嚟到咧系买呢一期嘅 Lotto Max。我就平时好少咧买呢啲彩券嘅，但系见到个额咁大嘅话咧，都不妨咧就可以咧系试试啦，亦都系加拿大。

大 Lotto Max 歷來最高嘅係頭獎嘅金額嘅，咁啊今期係8500萬咧，就將會喺聽日12月13號星期二咧就會開彩。咁啊，除咗有8500萬咧，原來仲有另外16個100萬加幣嘅 Max Millions 嘅獎項啦，仲有85個額外嘅係10萬蚊嘅獎項啊，將會喺聽日開彩。大家都不妨咧可以係試下自己嘅彩數啦。不過咧，就係記住呢一個咧頭獎雖然係高達8500萬啦，但係每一注啊中頭獎嘅機會咧，仍然係大約只有3300多萬分之1嘅。咁所以大家量力而為啊，買少少咧就係碰下運氣就好啦。祝你好運，話唔定真係中個大獎咧。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感恩节 Thanksgiving 早上的晨光会演歌话，前后听过有周柏豪《老少平安》，刚才一首是古巨基《最好的信念》，接着为你送上一首英文的作品，来自 Brenda Starr，《I Still Believe》。

0: 咁我明早晨感恩节快乐。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嘅气温会去到13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今日嘅落雨机会咧至到1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嘅7:28。嗱，晚间会多云嘅，最低气温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都有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28。听日星期二，大家都要咧开工咧同埋翻学啦，都系继续咧系有秋日嘅阳光好天气，最高气温去到15度，落雨机会有20%。咁啊，展望星期三咧。就主要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5度，星期三的落雨机会是有40%。现时外面是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只得3度，相比上两个礼拜早上的气温仍然都有两字头双位的数字，而今日的室外气温只得3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卡里今日早上有雾，下午主要天晴，最高气温7度，晚间最低气温-2度。现时卡卡里室外气温是6°C -2度。
1: 2026BC 省市政选举10月17日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将于10月12日至16日早上9点、下午3点新闻后与傍晚6点，同大家追踪治安、住房、教育同医疗议题。17日市选当日，每节新闻都会同大家报道票站情况。晚上9点至10点以及10点至11点，分别会有国语及广东话市选开票直击特备节目。晚上11点，国语新闻专辑将同大家报道选情结果。选民声音由选票决定。
2: 961派台新势力。
3: FM96.1 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姚心月。这里有一首我自己最新的单曲《嗌嗌上》，介绍给大家。

好多人可能会见我有机会活跃在不同的舞台上，以为会比较享受热闹和应酬，但其实这首歌想讲的哀哀的意思是，一边可能会有机会被逼挨住在一些参加不同的场合，或者硬住头皮留在一些喧闹之中，但另一边其实内心都想挨近自己，寻求下安静的空间，都不是说讨厌身边的人，只是因为每个人的社交心力都会有限，会耗尽，所以在热闹底下其实都好想抽离，给自己少少的空间。

0: 畅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姚心月。
1: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2: Good morning， 早晨，感恩节 Thanksgiving 早上咧，时间系6:41啦。嗱 ，Forbes 福布斯咧近日公布咗2025年啦全球最佳嘅雇主榜 Best Employers List 嘅，咁而我哋温哥华创立嘅运动服装品牌 Lululemon 啦，同埋电信公司 Infortellers 都双双咧系上榜，分别系位列第239位同埋723位嘅。咁加拿大咧总共有30家企业。是跻身900强的，而加国我们是灰省的 Shopify 就名列是全球第3位，转头回来跟你讲一下这个排行榜。

Employer List 這項調查由福布斯和市場研究機構 Statista 合作進行的訪問了全球50多個國家過 30萬名的員工 評估企業在工作的價值、薪酬待遇和新技術等另外這些培訓方面的表現調查對象雖然需要在全球營運僱用過1000名的員工參與者需要就薪酬 職業的生涯發展機會、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以及企業的聲譽等方面提供意見最終總共有900家企業入選總部遍佈52個國家其中30家的總部是設在加拿大的城市 Lululemon 排名是第239位這家是來自我們溫哥華企業服裝企業招聘的網站目前列有幾十個職位 員工福利包括每一個月提供一筆資金支持員工達成健康的目標並且設有基金協助有需要的員工其實這間公司近年都很多次入選最佳僱主的榜單今年較早之前都在節目裏跟大家說過 Lululemon 在時代雜誌公佈的2026年 加拿大最佳的企業榜裏面在我們加拿大方面排行第二亦都曾經入選福布斯 另外一份加拿大最佳的雇主榜 另外TELUS 排名第723位 這家電訊企業的招聘網站 目前列出了22個溫哥華的職位榜 並且以彈性的工作安排個人化福利和個別指導等作為員工支援的措施而在總部設於加拿大的企業之中排名靠前的包括有電子商務平台 Shopify 名列全球第三位成為榜上排名最高的加拿大企業而金融合作社 Desjardins 位列第48位 四季酒店及度假村 Four Seasons Hotels and Resort 排名第62位 而宏利金融 Manulife 排在第211位 大家都可以上到福布斯的網站就可以看到所有入選的900家全球的企業

今日前后咧，听过有刘德华嘅《谢谢你的爱》，跟住呢一首系邝美云《谢谢你曾经爱过我》。今日感恩节啊，大家要多谢咧，系身边要感谢嘅朋友，亦都咧祝福咧身边要感谢嘅朋友咧，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喺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上有苏芮嘅作品《爱过就是完全》。

0: 娱乐即日鲜。
1: 古卓文的 A New Classic Live 2026的音乐会前晚星期六在澳门圆满落幕了。身为澳门人的古卓文经历了内地、香港和马来西亚等巡回演出之后，重返出生地开 show， 他看完再次踏上旧地意义是非凡的，也都让到全场他的粉丝见证他是蜕变和成长。音乐会的尾声更加送上大惊喜，预告明年五月就会首登红馆举行演唱会，古卓文亦都成为中年好声音里面首位是单独踏上红馆举行的歌唱歌手。音乐会就以 Go Finger 一个揭开序幕，古卓文表示距离上一次在澳门开 show 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经历过内地大马站巡唱，认为是时候是回归澳门。今次音乐会以 New Classic 为主题， German 坦然就说想做这个概念很久了，大家都知道他一直都很喜欢Nina Simone、Bette Miller 这一类的经典金曲，但要唱好这一类的作品真的要有一些岁月的积累和去练习，经历过之前几个演唱会的磨练，今次终于可以是实现了。演唱会的尾声，古卓文就选择了是中意夺冠军歌 Feeling Good 作为音乐会最后一首歌，但原来压轴出场的是他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但是荧幕是播出了是2027 May 5月 Hong Kong Colosseum 的信息预告，古卓文明年5月首搭红馆开 show。无线就公布了上个星期翡翠台收视由方东升、黄晓莹和李嘉嘉主持的《医生你有病》上个星期首播，是跨平台直播收视最高 18.2， 网上讨论到是次元的。咁而由陈晓华、马冠东、韦家豪主演的是法政剧《死有对证》上个星期播映是这个大结局，收视连升四个星期，最高收视 21.5， 资讯节目《东张西望》最高收视 22.7， 车婉婉吴若希主演的《我回家之三代同堂》最高收视 16.8。咁而外購劇《百花殺》上個星期大結局最高收視 14.3， 而星期六晚香港系列之《世間始終你好》最高收視 17.4， 接住播周星馳電影。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在昨日一次警务行动当中开枪击中一人，交由独立调查办公室 IO 审视行动。案发昨日的上午10:15，本拿比皇家骑警接报在 Kingsway 一处住宅发生骚乱，警员到场后指一名的男子持利器靠近他们，一名警员开枪击中该名男子，男子送院后由警员在现场进行急救，并且由救护员送院。而卑斯省独立调查办公室 IO 已经接获通知，调查警方在今次事件当中的行动。香港一名93岁的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在短时间内殴打20次，最终证实死亡。该名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由崔伟恩报道。
3: 警方昨日朝早8:00接报，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朝早大约8:00，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这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话：婆婆的颈、头、面都有被打。
4: 被捕人咧系对死者进行了多次嘅施襲，佢咧係喺呢段短時間入面咧，間斷性地去用徒手嘅形式對住死者嘅頸部啦、頭部啦、面部啦，進行咗大概20次左右嘅擊打啦，並且亦都係用個腳咧去移動過死者嘅，踩住佢腹部咧去移動佢個身體嘅。因為當時死者咧其實喺自己張牀上面嘅，咁所以咧當時被捕人咧需要移動佢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比較好粗暴嘅。我哋見到個情況係非常之粗暴咁樣移動呢個死者嘅身體啦。
3: 警方話，根據過去半個月嘅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巴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4: 警方初步的调查入面发现呢，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长期会有一些摩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可能就导致呢就是个关系是不良好的。咁而社署咧，據我哋了解咧，亦都係有咧定期咧去探訪呢一個死者嘅。
3: 警方披露，死者住喺大約150尺嘅公屋單位，丈夫喺大約30年前離世，並冇子女。佢本身有長期病患，要定期覆診，醫生建議為佢安排24小時照顧。親戚其後安排聘請外佣，涉案女佣喺2023年1月開始照顧死者。
2: 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的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建立了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由林汉山报道。
5: 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讨论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2025-26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9.9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话，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形容西九文化区将会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
6: 由于不可能做到是回收所有成本，有文化设施的开幕呢，营运的开支是必定会继续增加的，会出现赤字，亦都是一个正常的。但最重要呢，是西九已经是逐步呢建立了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2027-28年度呢将会是一个的分水岭，西九的发展呢会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逐步呢迈向营运收成期。我们的挑战再不是呢是现金流的问题，而是怎样把握西九核心的业务的强劲的增长的基础，在无需政府注资的前提下呢，用好我们西九各种的硬件和软件的优势去创造收入。
5: 不少议员都关注怎样开园。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行政总监谭少文说，明年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在多方面都可以

0: 为西九带嚟收入。
1: 我哋目前其实将戏曲中心同埋自由空间最大嘅场地夹埋系1500个座位，只系有1500个座位。但系出年开埋西九演艺中心嘅话，系三倍成上，系变咗4500个座位。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到时我哋嘅票房收入啦、我哋嘅赞助啦、我哋嘅租金啦，甚至乎系因为人流多咗，餐饮啦，甚至乎商品嘅销售，一定会有好大嘅推动力嘅。
0: 古埃及文明大展嘅文创商品带嚟超过3300万港元的收入，创下西九文化区历来展览和节目的文创商品销售纪录。西九文化区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说，日后不同的展览都会透过 IP 文创产品增加收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 961，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尔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尔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4: 晨光天气。
5: Good morning, thank you for 感恩节快乐 ，Happy Thanksgiving。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嘅，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3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只得10%。日出时间一阵间嘅7:28，日落嘅时间咧就喺晚间嘅6:28。嗱，晚间会多云咧，最低气温7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都有20%。听日初四星期二咧系继续有7日嘅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5度，落雨机会有30%。不过去到星期三主要就密云有雨，落雨机会有40%。现时出面是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是有3度，湿度是100%。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人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10月12日星期一。感恩节的早上时间是7:09，没错，三日的长周末来到尾声了。虽然今天是长周末的最后一日，是感恩节，但是过去那两日大家都应该是开了很多个 party 或者聚餐等等的。通常呢，我们的加拿大感恩节是比美国呢是早成一个月的。当然我们在北面可能一些气候的关系，以前来讲丰收当然是早一点是丰收，所以就感恩节落咗喺10月，咁啊而咧系美国嗰方面咧就会系下个月嘅11月啦吓，咁啊呢一个嘅日子咧就通常都系美国喺11月嘅第四个星期四系感恩节啦，而我哋加拿大感恩节咧就系10月嘅第二个星期日嘅，咁啊原来咧之前咧感恩节喺加拿大有唔同嘅日子举行嘅，直至1957年咧先至正式固定咧每年10月嘅第二个星期一咧就成为咧系感恩节啦。咁当然咧感恩节咧西人嘅朋友咧就一定会吃火鸡，我们中国人的朋友呢就比较少吃一些，对这个感恩节。

嘅火雞餐咧，好似冇乜興趣。嗱，發覺咧過呢個週末啊，我知道好多嘅餐館啊，無論晏晝飲茶也好，茶餐廳晚間咧係酒樓咧，都係幾爆滿啊！個個都趁住咧三日嘅長週末咧，就出街食飯。尋晚咧，我同啲朋友出街食飯都發覺到咧，附近好幾間嘅餐館咧都係人山人海嘅。咁啊，當然啦，感恩節咧嚟到最後一日啦。咁啊，今日咧好多朋友都繼續咧開 party 啊！咁因為好多西人嘅朋友咧都中意咧係搞呢一個感恩節嘅火雞餐咧。在晏昼咧系食嘅吓，唔系夜晚食。有啲咧就喺寻晚系食咗，因为咧咁样子咧，好多嘅屋企人咧可能喺其他唔同嘅地方就翻嚟咧系聚餐啦，好似我哋中国人嘅团圆咁啊，中秋节啦。咁啊，然之后咧今日咧就会咧系翻去唔同嘅地方啦。咁啊，所以咧通常都喺感恩节前一日咧就食火鸡餐，然之后咧感恩节或者喺晏昼食完火鸡餐咧，咁啊佢哋都可以咧揸车也好，坐船也好，或者坐飞机好咧，就翻去哋各自嘅屋企噶。咁提到呢一点咧，大家咧应该咧喺今日咧喺美国嘅边界啊，或者喺 ferry terminal， 其实喺上个礼拜五、礼拜四咧都听讲好繁忙噶啦。咁啊，飞机场亦都会咧系好 busy 啦，因为好多朋友咧系攞咗几日假期去到唔同嘅地方咧，系翻去佢哋嘅屋企咧，系食呢一个系 Thanksgiving 感恩节嘅系火鸡餐之后咧，亦都系翻嚟咧 Vancouver。冇错啊，听日咧大家都要咧系开工同埋咧系开学咯噃。

0: 温哥华，我在今天是感恩节，以前农业的时代，当然我们要感谢上天是给我们好的天气，有好的丰收，到今时今日我想都要感谢上天，希望是给好的天气我们，不要是有太多的天灾人祸来到出现，当然也都要感谢在身边所有的家人朋友等等，也都是祝福是要感谢的朋友，他们都是能够是全部都身体健康的。
1: 祝言激醒梦中人，
0: 对人包容与尊重，接纳彼此的差异以及所有的不完美，能够做到已经是完美的了。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过去呢三日嘅长周末咧，虽然天气好啊，但系咧日间有阳光，但系早上晚间真系凉咗好多。相比咧过去嗰几个星期啦，就虽然咧系喺呢一个日间咧都系有和暖嘅天气，早上咧同埋晚间咧都冇咩风啊。过呢个周末咧，哇，星期五就好大风啦，所以都感觉到真系完完全全过咗感恩节之后咧，系感觉到嗰一种嘅秋冬嘅意境嘅。咁所以喺过呢个周末咧，大家咧唔知会唔会咧系将翻啲短袖衫啊、T 恤啊、短褲啊等等都可以收起啦，因為過去嗰幾個禮拜咧，西營嘅朋友咧仍然可以穿短褲 T 恤啦。我諗啊，過咗呢一個三日嘅長週末咧，大家咧就應該攞翻啲冷衫啊，起碼有啲嘅大褸出嚟啦。因為咧嚟緊咧天氣都會係涼咗好多啊。今日啊嚇嘅室外氣温只係得三度，咁啊記得翻咧過去嗰幾個禮拜咧，朝早呢個時候咧，早上咧仍然係有雙位嘅數字啊，八度啊、九度誒呢個九度啊，或者係十度、11、12度啊，但係咧今朝早现时的室外气温只得三度，出面吹紧是11公里的东风。而今日主要都是天晴，是会有7日的阳光，今日的最高气温都会去到是13度的，不过晚间就会是多云，最低气温只得7度而已。

由张宇神作曲，陈少琪填词，陈松伶的这一首是从零，将节目上带到来呢，感恩节的早上7:21啦。看到澳洲传媒的报道，昆士兰省有偏远的原住民社区里面，有一间的中学呢，近日启用了全新的职业教育同埋培训嘅空间，里面有咖啡厅啦、发型屋啦，同埋休闲嘅设施。咁由于呢个社区咧只系有少数嘅商店啦，距离咧最近嘅系 coffee shop 咧都远喺40公里以外啊。咁所以新设施咧会为当地110名嘅学生提供咧系更加贴近屋企嘅学习同埋训练嘅机会噶。学校方面咧就话有关嘅空间咧唔单止系用于咧培训咧，更加系为当地嘅年轻人咧系造就呢个机会。建立自信和培养就业的技能，学生可以修读职业的证书，同时计入12级的毕业学分。自从这些课程推出以来，校里面的课堂出席率大幅提升，学生因为学习到社区可以用的技能而更加有动力到学校上课，不用离乡别井去求学。11年级的一位学生就计划明年攻读发型屋的服务证书，自然就能够对投入美发学习感觉到是非常之兴奋的。而另外一位10年级的学生就是已经开始练习发型的设计和沟通的技巧。学校方面最近亦都是为培训的空间举行正式的开幕礼，邀请社区的居民一起来同乐。

0: 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义乌一栋公寓大楼寻日凌晨发生火警，造成三人受伤。相关火警从阳台开始蔓延至到屋顶的结构，令到住户要携带宠物紧急疏散。义乌消防表示，火警在昨日星期日的凌晨3:30发生，位置是位于 Angus Street 的一栋公寓大楼。火势最初从一处的阳台开始，蔓延至到建筑物的屋顶的结构。由于正值感恩节长周末，不少住户外出度假，事发时并不在家。消防最终救出三名伤者送院救治，情况稳定。消防在火警发生6小时之后，仍然努力控制火势。而在大楼入面的居民没有受伤的，就被疏散上一架巴士，送往附近的社区中心。现时中心为受灾居民设立临时安置点。运输联线都在昨日受火灾影响之下，有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至于素里在昨日都发生火警，位于素里108 Avenue 靠近135 A 街的一处商业大楼发生火警，起火原因是在大楼旁边的一架汽车起火。消防在星期日的朝早6:30接报，火势从这个商业大楼旁边的一架汽车开始起火，之后就蔓延至这个商业大楼的屋顶，最终导致整栋建筑物都起火。素里消防表示，派出了25名的消防员参与相关的扑灭行动。温哥华市府表示，过去周六一共有27,748人参与提前投票，是自2022年的上届市选第三日的提前投票纪录入面的投票人数2倍，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而市府话，截至目前，今届的温哥华市选已经有超过74,000名选民提前投票，总投票数已经超过2022年提前投票的总人数。选民反映是表示，前往投票站投票非常方便，令他们在周末空闲的时间都可以轻松完成投票。温哥华市的市选还有一日提前投票，是来紧星期二，听日的10月13日，而正式投票日就是10月17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 Kelvin's Natural Foods 品牌一个火鸡肉汁因为某未标示的芥末要回收，相关产品在卑诗省、亚省、沙省和缅省都有贩售。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这个产品合意含有芥末，但是它标签上面就没有写到。机构表示，今次的回收是由该公司发出，目前未收到或者同该产品相关的任何不良反应报告。该机构建议，对芥末过敏或者会敏感的人士，千祈不要食用这个火鸡的肉汁，亦都建议消费者不要分销或者卖出销售相关产品。而机构都正进行调查，核实这产品有没有经已从商店当中下架。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The Brick 的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晨光天气。
0: Good morning, 明天是感恩节早上7:34。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继续有7日的阳光好天气。最高气温去到13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的机会今日是只得10%。太阳在刚刚的7:28就出来了，而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6:28。晚间会多云，最低气温7度，落雨机会都有20%。听日星期二，大家都要开工了，同埋小朋友都要回学了。主要都是天晴，有7日的阳光，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都去到15度。不过去到星期三主要就是密云有雨，落雨的机会有40%。现时出面吹紧11公里的东风，室外气温只得5度，相比过去几个星期的双位数字，今朝早都比较清凉一些，湿度是100%。
5: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

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基平感恩节嘅早上咧，系7:36啊！我嘅周末咧喺社交平台咧，哇，都睇到好多关于啊喺英国啊过去呢个周末咧系上演呢个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歌星魅影嘅40周年嘅演出啊！冇错。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歌星魅影啊，伦敦 West End 嘅演出咧，啱啱喺过去嘅周末啦，上个礼拜5月9日咧，正式庆祝40周年嘅。而且更加令人兴奋嘅咧，就系官方已经宣布咧，将会喺明年2027年咧推出电影院嘅版本噃。不过有一啲特别嘅澄清咧，就系呢一次咧就唔系重新咧系拍一部咧传统嘅剧情电影，而系将伦敦舞台嘅演出嘅实况咧系拍摄成为电影。会在全球的戏院上映的。这一套由英国著名的音乐剧作家 Andrew Lloyd Webber 作曲，由这个 Cameron McIntosh 制作的经典音乐剧，自从1986年10月9日在伦敦首演以来，照现在已经演出是40年了。哇，真的过得很快。曾经是去过这个英国的 West End 看过演出，也都去过纽约看过这一套的音乐剧。相信很多朋友或者甚至是温哥华都睇過都未定啊嚇，咁啊而今次嘅40周年嘅係慶祝咧，係亦都係喺翻呢個 His Majesty Theatre 舉行啦。呢個劇院咧亦都係歌星魅影一直以來倫敦嘅大本營噶。咁啊喺過去嘅星期五咧，就特別周年嘅演出嗰場咧，就以盛大咧係紀念呢一套音樂劇40周年嘅輝煌咧經歷啦。咁啊亦都咧有過去40年間參與過唔同版本演出嘅演員咧，重返舞台咧，同係現任嘅演員咧一齊咧係謝幕。當然作曲家亦都親自咧到場啦。Andrew Lloyd Webber 亦都有出席啊，同一班嘅演員同埋咧劇迷咧係共同咧見證呢一個重要嘅時刻嘅。咁啊，亦都咧提大家咧就係佢而家應該遲些少咧就會拍攝係呢個電影版啦。咁啊，亦都係將呢個倫敦嘅原裝舞台製作咧拍攝成電影，將會喺明年2027年咧就會係全球咧。是会上映这一套电影的。

Phantom of the Opera 的主题曲 The Music of the Night 唱歌是有当年曾经在这个音乐剧里面饰演主角的角色的 Michael Crawford 在过去的周末他亦都出现了在这个纪念演出里面大家都可以在上网在 YouTube 的频道都可以找到一些片段可以重温一下他们四十年来很多的演出的演员都是出席这个纪念的活动的大家亦都期待明年2027年就会有呢一套嘅电影版可以俾大家咧入戏院睇啦吓。好啦，咁啊呢三日嘅长周末都好快就过去，听日大家要开工咧，同埋咧就系要翻学啦。咁但系过去呢个周末咧，我知道好多朋友，包括我在内咧，都去预先咧投咗票啦。冇错，我哋嘅系试嘅投票日咧就将会正式喺呢个星期六10月17日啦。但系啱啱过去嘅星期六啊，同埋最后一日咧系预先投票日咧，就系听日嘅10月13日。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咧，系投票，咁啊投选出咧系我哋嘅市长啊，同埋咧学务委员啊，同埋咧系市政府嘅所有嘅系呢啲嘅工作人员咧，都希望咧继续可以咧为我哋温哥华市咧系继续咧系做好呢一个城市啦。

群星合唱的歌曲《如果心里是爱》，将节目时间带到嚟 Thanksgiving 嘅早上咧，七点搭十啦。Lotto Max 咧喺上个礼拜五晚开彩咧，就冇人中奖嘅，咁啊头奖嘅金额咧随即咧系滚到至到破纪录嘅8500万啊，冇错 ，85 million 啊，亦都成为咧加拿大有史以来最高嘅彩票头奖。咁啊，听日咧13号咧就会再度咧系开奖噶啦。咁啊，所以咧我谂今日大家咧都会见到咧买呢一啲彩券的地方都可能会出现是长龙都未定啊。而下一次的是抽奖呢，就除了有8500万元的头奖之外呢，另外亦都有16个 Max Million

即係每個100萬啦，同埋85個10萬元嘅獎項嘅。Lotto Max 今年4月咧就宣布頭獎嘅上限咧就由之前嘅7000萬元咧提升去到9000萬，但至到依家咧頭獎咧都係接近喺上限之前咧已經被人咧係中咗㗎啦。咁而今次嘅8500萬元嘅頭獎咧，若果係成功奪得嘅話咧，將會打破咗目前由安省倫敦市兩名好朋友共同咧瓜分嘅8040萬元嘅加拿大头奖嘅纪录嘅。不过咧，今期嘅头奖虽然系高达呢一个嘅8500万啦，但系每注中头奖嘅机会咧，仍然系大约只系得有3300多萬分之1啫。所以大家都要量力而为吓，买少少咧碰下运气就好啦。祝大家好运，话唔定真系中个大奖咧。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日下昼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 valleyview.ca 登记。

0: 优惠受条款限制。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娱乐即日鲜。
3: 东环华语乐坛47年的蔡琴，昨晚参加内地举行的2026美好奇妙夜，在没有预警之下就宣布封咪。蔡琴在台上亲口宣布明年12月31日之后再不会在舞台上唱歌。蔡琴就说，我有两件事要跟大家讲，第一个就是也许这个都是你们倒数的第二次看蔡琴的演出了。蔡琴耿焉就说，他觉得没有永远的蔡琴，但是他希望从现在你们知道以后珍惜我，我就好像我珍惜是大家一样的。TVB 娱乐访谈节目《一周星星》咧，昨晚播出一集嘅加长到一个钟头，主持啊许文轩 Edmin 咧就贴身直击谭咏麟嘅演唱会香港站嘅备战实况，更加喺完成10场演唱会之后咧，同校长真情对话，同埋咧系讲下镜头之后不为人知嘅伤痛同埋系感动噶。好似是告别又未必是告别，校长一番的说话道尽了对舞台的不舍。今次终极编歌唱由筹备到完成，校长的心态跟以往是自然不同的，对自己来讲应该不会再做一些大型的演出。 On show 的时候校长是很松容的，心情轻松。 Edmin 说在校长身上看到什么叫做举足轻重，校长亲自解救个中舞台的哲学，他所有的东西准备了10，但上到台所有嘢佢係唔会再理㗎啦。之前做晒咁多嘢，能够係变200%出嚟当然係最好啦。若果只係能够交出70-80%呢，佢都係有佢呢係随缘嘅。校长亦都自爆有一幕嘅表演令到佢勾起父母呢係嚟睇开 show 嘅画面。佢爹哋媽咪呢係佢嘅忠实嘅歌迷呀，好多嘅片段呢佢都记得，着衫嗰下呢係觉得屋企人呢仲係望住。喺红馆演唱会嘅尾场呢，校长向上上天飞吻，场面是感人的。校长自揭在演唱会期间身体曾经出现问题，只好忍痛是完成这个歌唱的。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嗱，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机会只得1%。晚间就会多云，最低气温7度，落雨机会就有20%。出边吹紧11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系只得5度啊。出门翻工，今日系公众假期咧，出门去玩嘅朋友咧都要咧系着翻咧系暖些少吓。现时嘅湿度咧系100%。多谢你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沛權。 Have a wonderful day。
4: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今日通胜，
6: 各位朋友，
7: 今日新历的10月12日星期一，农历呢是9月初3，己未日，今日一个威力平日，同时是三阳晒日，亦都是太阳日。吉神方面呢有武仓玉宇，是适宜呢沐浴素射，捕捉狩猎。今日是冲牛的，忌成福除福。空神方面呢有何灰月刑，吉时呢由上午9点到下午5点。
2: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交通工具的安排，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今日会以假日时间表服务，亦都只会以一个收费区去收费。西岸快车、运联客服中心、顾客特别安排中心和失物认领中心都暂停服务，部分社区中心都会休息，而部分的商店和部分的商场都会有休息的时间，请所有听众可以查阅相关的商店或者是商场的日子。而总理卡尼都就感恩节发声明，他重提到今年的感恩节意义非凡，世界已经改变，本国经济、安全和主权都面临威胁，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他提到加拿大人支持本地企业购买加拿大制造的产品，关怀邻里正是力量的展现。他指每个人去回馈社区，努力为家人创造更美好未来，亦都是其中一种的展现。而他认为这些成就远远超越任何一个人单打独斗所达到的成就。他又提到在加拿大各省份和地区都拥有不同历史、传统和视觉，而加拿大建国的理念是团结，但不是意味着要全部都一样，而是存在差异都是其中一种的优势，亦都唔需要去管控，亦都唔系一个需要去管控嘅风险。而呢啲价值观正正系加拿大嘅基石。二埠一栋嘅公寓大楼寻日发生火警，导致三人受伤。消防表示，火警喺星期日嘅凌晨3:30发生，位置系位于 Anna Street 嘅一栋公寓大楼。消防到场嘅时候，发现火势最初系由公寓大楼嘅露台开始起火，并且之后火势蔓延到建筑物嘅屋顶结构。由于正值长周末假期，喺公寓大楼入边办事未，因为唔少住户都外出度假，事发时并唔喺屋企。消防救出3名伤者，送院治理，情况稳定。而消防在火警发生6小时之后，仍然努力控制火势。在大楼入边的居民就被疏散到附近一个社区中心。温暖都早前受火警影响，导致多条巴士路线都要改道。当局暂时仍然调查起火的原因。温哥华市府表示，过去星期六一共有27,748人参与提前投票，是在2022年上届市选第三日的提前投票人数的2倍，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而市府都讲到，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74,000名选民提前投票，总投票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上届市选的提前投票总人数。而选民都反映去投票站投票非常方便。今届温哥华市府的提前投票仲有最后一日，在听日的星期二，亦都是时间在朝早8点至夜晚8点。至于今个星期六10月17日，就是全个卑诗省所有市选的正式投票日。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星期日一次的警务行动当中开枪击中一人，行动交由独立调查办公室审视行动。案发在10月11日，昨日的上午10:15，本拿比皇家骑警接报在 Kingsway 一处住宅发生骚乱，警员到场后指一名男子持利器靠近他们，一名警员见状开枪，并而开枪是击中这名男子，男子受伤送院。卑诗独立调查办公室指已经接获本拿比皇家骑警通报，去审视警方在行动中的表现。卑诗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提出制定卑诗渡轮服务宪章，争取卑诗省获得联邦渡轮服务拨款，并在主要的航线和码头提供可靠的 WiFi 服务。杜朗恩提出的卑诗渡轮服务宪章，就住服务可靠性、准时和运载能力、收费合理程度和客户服务订立明确目标。宪章会要求卑诗渡轮管理层为达标的情况负责，精简董事会架构，俾更多资源用于渡轮服务，而唔系行政开支。而保守党指可能会同联邦政府磋商，争取喺拨款当中获得应份嘅份额。杜朗恩又提出喺主要航线同码头提供可靠 WiFi 服务，计划会透过具竞争性嘅私人企业采购程序，采用现代卫星或者流动通讯技术提供服务。订立明确的服务表现标准，强调不会因此去增加渡轮票价或者纳税人的负担。
素理消防表示，位于素理108F 寮靠近135街的一个商业大楼在昨天都发生。

0: 火警，而消防表示火警是发生在星期日的朝早6:30，火势最初在大楼旁边一架汽车开始起火，火然之后蔓延至到这个商业大楼的屋顶，最终整栋建筑都起火。消防局派出了25名的消防员参与扑灭行动。总理卡尼发声明指，美国正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他对此和多国都发声明谴责。由蔡慧娴报道。
1: 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昨日分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卡尼在和特朗普通话的时候，感谢对方在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停止攻击能源设施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卡尼说，加拿大支持这一项协议，并且要求俄罗斯遵守协议，立即停止攻击能源基础设施和平民，而加拿大会继续和盟友合作支持乌克兰，并且尽可能能增加对美国的石油和柴油出口。而在和泽连斯基通话的时候，卡尼就重申加拿大支持乌克兰。两国领袖一致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到美国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卡尼批评这一项协议和盟友致力维护欧洲和平的努力背道而驰，而且会增加俄罗斯的收入，变相是资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0: 联邦贸易道长西杜会率领300人的代表团前往印度。由蔡慧娴报道。
1: 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今个星期出访印度，同行的包括来自加拿大各地接近300名企业和出口商代表。自由党政府计划在未来10年将对非美国出口增加1倍，又计划将同印度的双边贸易额在到2030年的时候增加1倍，去到每年700亿元。西杜说，计划在印度期间推进两国贸易谈判。加拿大和印度寻求在今年之内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而印度总理莫迪预计会在12月中访问加拿大。
0: 本国驻法国大使表示，两国将会有新安排。由蔡慧娴报道。
1: 在另一方面，法国驻加拿大新大使法尔诺德弗罗蒙表示，法国的人民极度关注和担心在乌克兰的战争以及战争对整个欧洲的自由的影响。他又说，欧洲对于加拿大坚定支持乌克兰深表感激。
0: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能源停火，泽连斯基表示支持。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3: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1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4: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日会到。
2: 苏里华利务员开放日，了解预先计划的好处，限时优惠高达85折，同长达4年免息分期。
3: 记得星期日到苏里72 Avenue 14644号华利务员开放日。
0: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是支持，但是坚持对等原则。由张子欣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呢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表态，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如果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今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 他又指出烏方已經以實際行動展現里約誠意，目前正等待美俄會談細節及美方後續舉措，強調能源停火

0: 必須雙向落地。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就表示，關於能源停火的接觸仍在繼續。被問到能源停火只涉及煉油廠還是都涉及其他能源設施，佩斯科夫重申，如果有可通報的消息會及時發布。對於澤連斯基表示，如果俄羅斯同意實施60日的全面停火，烏克蘭可以舉行選舉的提議。佩斯科夫說，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長期和平。如果烏方真的想舉行選舉，總統普京願意下令不在選舉日對烏克蘭實施打擊。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中方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中方始終認為對話談判是解決危機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於和平的努力。
1: 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美國經濟學家霍爾和伍德福德。由蔡偉涵報導。
2: 瑞典皇家科學院公布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美國經濟學家霍爾以及伍德福德奪得，以表揚他們在奠定宏觀經濟穩定政策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兩人所研究的模型是一個核心組織組成部分，包括了家庭會通過預期來決策怎樣儲蓄，企業亦都會通過預期來到為產品定價。當政府和中央銀行傳達他們的經濟政策計劃的時候，就能夠影響民眾對未來的預期，並且引導經濟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1: 接著回來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一名的婆婆被52歲女佣涉嫌謀殺，女佣被捕。
3: 卑斯省选提前投票站已经开放，
4: 我投票是因为个感觉好正，我知道我的一票会影响到整个卑斯省的未来。
3: 10月16号到21号，提前投票站会在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开放。
5: 我投票那一刻，简直觉得自己在度做紧一件好重要的事。
3: 请留意信箱，并查看你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同开放时间。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斯省选举的资料啦。
6: 你的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号星期六就是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的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的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一名嘅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喺短时间内20多次施袭，包括踩腹部，寻日失去知觉，送院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由崔慧欣报道。
7: 警方寻日朝早8点几接报，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喺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喺事发当日朝早大约8点，呢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呢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话：，婆婆嘅颈、头、面都有被打。
8: 被捕人咧系对死者进行咗多次嘅施袭，佢咧系喺呢段短时间入面咧间断性地去用徒手嘅形式对住死者嘅颈部啦、头部啦、面部啦进行咗大概20次左右嘅击打啦，并且亦都系用个脚咧去移动过死者嘅，踩住佢嘅腹部咧去移动佢个身体嘅。因为当时死者咧其实喺自己张床上面嘅，咁所以咧当时被捕人咧需要移动佢嘅时候咧，亦都系会比较好粗暴嘅。我哋见到个情况系非常之粗暴咁样移动呢个死者嘅身体啦。
7: 警方话，根据过去半个月嘅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巴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8: 警方初步的调查入面发现，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长期会有一些摩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可能就导致就是关系是不良好的。而社署据我们了

0: 界咧，亦都係有咧定期咧去探訪呢一個死者嘅。
1: 警方披露，死者住喺大約150尺嘅公屋單位，丈夫喺大約30年前離世，並冇子女。佢本身有長期病患，要定期覆診，醫生建議為佢安排24小時照顧。親戚其後安排聘請外佣，涉案女佣喺2023年1月開始照顧死者。
2: 香港的皇崗口岸正式重建開通，有不少的市民正式使用新口岸過關。由陳曉君報導。
3: 口岸開通首日，本台記者坐朝早6點由觀塘開出的跨境旅遊巴抵達皇崗口岸聯檢大樓之後，再上出境大堂，通過3道閘門自助通道辦理出入境手續。第一道閘先使用回鄉證核實資格，第二道閘採集容貌和指紋做出境查驗，最後一道閘做入境查驗，歷時只需要大約1分鐘通過通道，大約7點就抵達深圳。至於回港時就無需再出示任何證件，直接掃描容貌和指紋，由出入境雙方核實和查驗就可以過關。不少市民都希望率先使用口岸北上，話比以往快捷方便。
4: 好方便，好快捷咯，
5: 系啦，30分鐘咯，由青衣过嚟。以前我要去嗰、个叫上水咧，要成个几钟头先去到莲塘口岸噶。
6: 一次性可以过3個闸口啊嘛，比起以前方便好多。
3: 有南下嘅人士就话，大楼设施先进，过关畅顺。
7: 几先进嘛、啊？1個就2關，哇，真系先进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依家方便好多啦，所以國家嘅強大真係
8: 魅力，覺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好方便啊！即係出地鐵咧，上咗落之後上2層階梯就過咗關啦，好方便嘅。
3: 口岸同時為跨境車輛提供24小時通關服務。跨境車司機放低乘客之後，需要進入聯合一站式車道進行5方查驗。司機話過程大致順暢，
9: 初初有啲慢，前面排好多車，應該以後會好啲嘅。
10: 有成架車可以直入嚟，依個係國家嘅重點建設，好啊好啊，方便我哋中港兩方面都可以往來啦。
3: 合作查驗的通關新模式，加上新大樓的特色設計，令到皇崗的過關人流增加。又是深圳口岸聯檢大樓附近的食肆負責人說，午市人流超出預期，生意比起之前多7至8成。
2: 在中國的外交部表示，巴拉圭和伯利茲的個別政客有一顧私利，還顧支持兩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由張子欣報導。
11: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通讯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说，近年来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中方决定对两人采取反制措施，即日起冻结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和他们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他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门。发言人毛宁表示，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和台独势力捆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
12: 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 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1: 毛宁强调，

0: 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The Brick 的午夜大傾銷繼續瘋狂，把握機會，準備好你間靚屋，隨時接待客人。梳化和組合式梳化最高慳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爐、電視櫃、睡房和飯廳家私都低至75折，買得多慳得越多，家電折扣高達1000元。冰球賽季開羅，大型幕電視都有精彩優惠，最多慳1000元。買50吋以上電視仲有免費本地送貨，有條件限制，詳情請到店內查詢。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前列自民市議員兼省議員何偉良 Rob Howard 是現任市長馬寶定和屈傑兵強烈支持的列自民市長候選人，他堅決反對毒品，注重社區安全，擁有無可比擬的政績，曾為列自民爭取架空列車和奧運速滑館，確保稅率維持最低，市府儲備金保持最高。請支持市長候選人何偉良 Rob Howard 並投選其優秀團隊列自民偉良 Richmond Forward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83。
4: 由京都念慈庵全新五款养生配茶系列赞助播出。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10%，今晚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93%。
6: 京都念慈庵为大家带来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五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疲祛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京都念慈庵养生配茶。
4: 天气报告由京都念慈庵全新五款养生配茶系列赞助播出。
7: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8: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7: 10月17日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8: 我哋一齐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9: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ca。
2: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10: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润。美国福士新闻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执法人员喺今日突擊搜查民主黨眾議員奧馬爾位於華盛頓地區的住所，調查這一名索馬里裔議員的移民文件。路透社報導，司法部一名發言人向霍士新聞表示，國土安全部在華盛頓特區執行一份申請經法院授權的搜查令。據報今次行動源於一項刑事欺詐調查，涉及奧馬爾的相關文件，這些文件由他已故的父親在他年幼的時候填寫。目前司法部和奧馬爾本人都未有作出回應。奧馬爾一直是總統特朗普政治攻擊的對象，特朗普近期再次發表針對索馬里裔和伊斯蘭教徒群體的言論，將索馬里裔美國人社區描繪成對明尼蘇達州構成威脅的群體，而奧馬爾就是代表明尼蘇達州選區的知名女眾議員。以她的進步派觀點和對特朗普的強烈批評而聞名。跟住我們一起看看各大報章的頭版新聞，一起看看精裝快報。
1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人订饼卡喇喎。
12: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1: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1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1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

0: 你附近，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咧？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eldon Sterick、Grace Sang、Sam Wang、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2: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3: 精装快报。
4: 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谴责美国同俄罗斯达成协议，批评此举将会为战争提供资金，并损害结束冲突的努力。尽管是这样，他随后都是感谢特朗普为促成停火所做的工作。在昨日，卡尼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交谈。在此之前，美国正是努力斡旋停火以保护能源基础设施。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概述了卡尼和乌克兰领导人通话内容。卡尼在通话入面批评特朗普的柴油协议，该协议要求俄罗斯立即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30万吨柴油，并在未来几星期内增加供应。声明表示，总理卡尼的立场明确，亦即是相关协议直接违背了乌克兰、加拿大及其盟友为在欧洲创造和平和稳定所做的努力，将会为俄罗斯提供额外收入，资助他们针对乌克兰非法且毫无正当理由的战争。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加拿大和其他盟国对俄罗斯能源产业实施了严厉制裁，而白宫的协议将会涉及部分解除这些制裁。总理办公室的声明标志着总理卡尼对白宫的乌克兰政策做出了异常尖锐的公开谴责，而卡尼对特朗普的批评通常都不会是直接点名。在今年三月，加拿大和其他欧洲国家反对美国放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卡尼亦都因此和特朗普决裂。在昨日稍后时间，总理办公室的另一份声明表示，卡尼和特朗普通了电话，并感谢他为促成俄乌之间的能源停火所做的努力。特朗普昨日在社交平台上突然宣布停火，但并未提供更多细节。他说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不要违背。特朗普又将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归咎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而不是自己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柴油价格上涨已经成为11月中期选举前的一项议题。多名美国议员就对柴油交易提出批评。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戴利斯表示，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可能违法，将会危及美国人的生命安全。环球邮报报道，根据法庭记录和路透社报道，一名加拿大网络安全高层涉嫌参与黑客组织而在美国被捕。该组织主要活动集中在帮助客户和勒索软件攻击者进行谈判。美国联邦调查局说，该组织窃取了大量有关联邦调查局员工的敏感数据。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当局拘捕了 Shiny Hunters 组织另一名涉案同谋。 Shiny Hunters 是一个黑客组织，自2019年以来进行了几十宗资料外泄事件，包括今年较早前对 FBI 资料库的入侵。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被捕的是一名加拿大人，曾经在多间网络安全公司担任高层。他的前雇主赞扬他帮助几千名客户从网络攻击中恢复过来。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5: 早上八点半，
6: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 ，Kelvin's Nature Foods 品牌的一款火鸡肉汁，因为未含有未标示的芥末而要回收。相关产品在卑诗省、亚省、沙省和缅省都有贩卖。食品检验局话，产品含有芥末，但喺佢标志喺佢标签上面并未有标示。而检当局就指，今次是由该公司自己发起回收，目前未收到同该产品有关的不良反应报告。当局又指，对芥末过敏或者敏感的人，千祈唔好食用呢款火鸡肉汁，亦都建议消费者唔好分销产品。机构会进行调查，确保产品是否已经从市场上面下架。素里消防表示，位于素里108 Avenue 靠近135A 街的一处商业大楼在星期日清晨发生火警。消防在朝早6:30接报，起火原因是这个商业大楼旁边的一架汽车开始起火，火势从汽车蔓延至商业大楼屋顶，最终整栋建筑起火。素里消防派出25名消防员参与破壁行动。卑诗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提出制定卑诗渡轮服务宪章，争取卑诗省应得的联邦渡轮服务拨款，并在主要航线和码头提供可靠的 WiFi 服务。当他表示渡轮的服务宪章就服务可靠的能力以及是运载能力收费方面作出明确标准，要求卑诗渡轮管理层为达标情况负责，精简董事会架构，更多资源用于渡轮服务。本来比王家琪的藐视，星期日一次警务行动当中开枪击中一人，交由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审视行动。案发昨日10月11日星期日的上午10:15，本拿比王家琪已经接报在 Kingsway 一个住宅发生骚乱，警员到场指一个男人持利器靠近他们，一名警员开枪击中这名男子，男子受伤送院。而卑诗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就表示，已经接获本拿比王家琪警的通知，会调查今次的行动。温哥华市府表示，过去星期六有27,748人参与提前投票，是2022年提前投票第三日的投票人数的2倍，再次创下历史新高。市府就话，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74,000名选民参与了提前投票，总投票人数已经远远超过2022年上届市选提前投票的总人数。选民都话，去票站投票好方便。在明天温哥华市府都还会有最后一天的提前投票，而卑诗省各市府的市选在星期六10月17日就是正式投票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9: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0: 你讲关于提前规划那件事？
9: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10: 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9: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6: 新闻提要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1: 海马排长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列志文 Open Room Lexus 年度最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啊，只限四日，专享高达1500蚊额外优惠，包括 trade-in 奖赏、全年免费入油或指定车款雪胎专享优惠，仲有额外500蚊延长保修计划优惠，以及500蚊 Lexus 原厂配件购物金，最正。

0: 是，即使你未是 Lexus 车主，你都可以享有今次活动的礼遇，需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2: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是10%，今晚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4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92%。
5: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6: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7: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我妈咪不幸患上脑退化症，除了要关心病人之外，照顾者都很需要你的关怀的。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10月24号 BC 省同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举办的关爱脑友记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到时见。
6: 关爱脑友记将于10月24日星期六晚上8:30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8: 温哥华的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滋味的饭餸，那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餸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9: 各就各位，预备悭更多，尽在 Apple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3.99%嚟起，长达84个月，合资格客户可享一厘忠诚利率折扣，仲有高达7,250元出车优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户奖赏、忠诚折扣、合资格车主嘅 EVAP 电车补贴，再送价值高达2,000元嘅延长保养，请即嚟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驾驭理想，随心出发。
5: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6: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10: 好声好听961，
11: 时事直击黄良仁。
12: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啊 ，Joseph 江大伟，早晨 ，Joseph。
13: 哦，早晨。
12: 早晨，早晨，我哋关注一下一啲嘅国际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上个星期五就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咁喺会谈之后就宣布咗放宽对俄罗斯嘅战时制裁，以换取俄罗斯供应大量柴油。咁啊，俄罗斯喺第二日就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率先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嘅柴油。咁啊，柴油協議嘅柴油供應嘅協議咧，就引發咗美國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嘅一致批評。咁啊，佢哋亦都對協議嘅合法性係公開提出質疑。咁啊，而美俄嘅柴油協議咧，亦都係迅速引嚟烏克蘭、歐盟同埋我哋加拿大在內嘅強烈反對。 今日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今次俄罗斯同美国？

0: 國之間的柴油協議呢，咁啊點解要喺呢個時機作出呢一項嘅合作同埋公佈呢？
1: 嗱，我諗由而家開始，大家都知道咧，譬如美國嘅中期選舉11月3日咧，只有3個禮拜咁啊，咁咧就所以咧就你可以估計特朗普由即係其實上禮拜開始已經係咁啊，佢一切嘅發言、一切嘅行動都係喺即係競選呢、這、一個campaign 啊，呢、這個運動嘅旗幟之下做嘅，咁所以咧嗰、那個認真的程度，他是不是隨口噏呢，還是他真的要做呢，全部打個問號。即是換言之呢，他在這幾個禮拜馬不停蹄，每日要去周圍的即是選舉的地方，包括共和黨自己很紅的地區呢，來去拉票。那在這個時候呢，他是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他要講很多東西。因為好像我們加拿大競選是的，大家都知道即是候選人在競選期間所講的東西呢，是不是真的兌現呢？其實你真的要打個問號，因為在競選期間呢，你噏得出來噏的了。那這一次呢，譬如說呢，特別其實特朗普咧嘅政府不嬲係因為俄烏戰爭咧就同呢個俄羅斯咧就要制裁佢哋啊，咁突然之間放水啦，咁當然啦，其實第一個問題就話係咪深思熟慮咧？因為當然咧，而家佢所面對嘅大問題就係中期選舉啦，而俄羅斯點解又會同呢、這個出現咗問題？因為俄羅斯咧不以往咧不嬲有出口柴油嘅。咁但柴油咧就因為其實前幾個禮拜已經發現過啦，發生過就話咧佢哋個柴油嗰啲設施咧，煉油設施咧，俾烏克蘭嘅無人機係攻擊過啊！咁於是咧，其實俄羅斯係宣布咗汽油同柴油都唔出口噶，因為佢自己內地都唔夠用啊！咁所以咧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一個情況咁，然後咧就不斷咧，其實美國嗰時因為俄羅斯進攻烏克蘭之後咧，就對俄羅斯有制裁嘅，即係唔准，譬如世界各地去買俄羅斯嘅油啊，或者唔准用買美金嚟到做交易噶。咁我哋都知道，即係其實長期有呢個制裁嘅行為嘅。咁呢一次咧，突然之間又放水喎，又話會被。咁當然咧，佢而家話放俾呢個俄羅斯咧，係咪真係能夠對於全球個柴油個價格下降咧？其實冇咁快嘅。但我諗特朗普而家即係唔理㗎啦，總之有乜嘢招數就使咗出嚟。因為就算而家俄羅斯話我哋有柴油，我哋可以出口，咁但係柴油而家普遍喺世界嘅市場同埋喺美國咧，已經超過6.5一加侖㗎啦。咁6.5一加侖，咁咧就雖然就美國啲人私家車好少用柴油啦，咁但係咧嗰啲貨車啊、貨運啊、嗰啲咧火車啊，仲係用柴油啊，咁所以咧就一令到咧運輸嘅成本係增加嘅。咁運輸成本增加咧，咁肯定即係食物嘅價格啊就會上升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特朗普當然咧長遠啲嘅目標，佢就希望能夠壓低呢個柴油嘅價格。咁所以咧佢就話我而家同普京傾嘅deal啦。咁但係大家都睇到，第一方面你就算傾到個deal傾得掂啊，俄羅斯而家個柴油出唔出到口咧，定係同烏克蘭之間仍然喺度大家無人機嚟到交戰嘅時候咧，即係會出現嘅問題啦。第二咧，就算出到口啊，係唔係即時能夠令柴油價格下降咧？因為分分鐘咧都可能要一頭半個月咧，先至見到嗰個柴油因為供應量增加而令到嗰、那個價格咧有下調嘅空間嘅，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咧都係即係睇住睇嘅啫。咁但係佢咁樣做一放生普京咧，咁當然啦，對於北約嘅組織嚟講咧，喂，你成個制裁行動就係因為懲罰呢個俄羅斯去侵略烏克蘭啊嘛，哇！你而家放佢條生路咁點啊？而且佢係冇同北約傾過啊，咁你即係意思咁係咪我哋以前嗰啲制裁咧，全部都係放鬆曬咧，咁所以咧，我哋會睇到咧，其實佢咁嘅情況咧，會出現問題啦。好啦，呢、這個就係即係佢呢次呢、這個佢同普京同特朗普之間所謂傾劍嘅協議啦。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因為嗰啲即係中期選舉咧，就全面告急啊，特別係共和黨都告急啊。咁而家你發覺咧，特別係參議院啊， 咁你會睇到咧，而家。

0: 是共和党的参议员啊，民主党的参议员啊，都即刻就发表声明啦，即係嗱，今日12号啦，11号琴日发表声明啦，就会话啦，喂，你如果有呢啲咁嘅协议，即係放弃个制裁咧，你要咨询个国会喎，你有冇咨询到国会咧？同埋咧，特别咧就係、是、如果呢，即係你任何嘅总统嘅设施，如果係会危及美国人嘅性命咧？而你是没有经过咨询国会咨询，你又签署了之后呢，其实可能是违反法律的，那你是要求他来到撤回的。那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之后呢，我们会见到那特朗普的政府啊，包括他的财长啊，包括共和党的党鞭啊，那当然他的说法就不是啊，我们这个设施纯粹是为了减轻美国人那个物价上涨那个因素而发出的。而作出呢個咁嘅抉擇，咁所以咧就大家都會喺咁嘅格局度睇咯。咁所以咧，我哋總之記得，特朗普而家有任何嘅決議發言，佢講乜嘢咧，都係面對住或者回應緊中期嘅大選，希望能夠挽回一啲嘅票數翻嚟嘅啫。
1: 嗯。咁我哋都見到總理卡尼咧，對於美俄之間嘅柴油協議咧，都頗為咧係批評嘅，亦都係喺佢個聲明當中係點名特朗普。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衛，你又認為美俄之間達成柴油協議，對我哋加拿大嚟講又有冇啲咩影響咧？
0: 嗱，我諗阿卡尼個回應咧，就好似北約嘅組織或者歐洲嘅組織就話：，喂，我哋原則上我哋係懲罰緊、制裁緊俄羅斯噶嘛。咁你而家放佢一條生路，咁你又唔同北約嘅成員傾，咁你而家算點啫？即係意思，咁即係咁嘅，即係佢咁嘅做法，所以咧就會批評呢啲。所以個結即係嗱，美國自己國會嘅議員，譬如我哋話共和黨啊、民主黨嗰啲，就話佢你冇諮詢國會。但是如果你這樣的決議是通過呢，整個大方向本來北約就說我們要制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所以我們有這樣的制裁的措施出來，你現在突然之間又說喂，我私下跟普京談判了，現在不制裁了，哇，那即是怎樣，即是放了一條生路之後還有沒有其他的生路，以後你作的決定仲使唔使同其他北約嘅成員嚟傾咧？咁所以咧，我諗而家卡尼個批評就話：喂，我哋作為北約嘅成員嚟講，你做一個咁大嘅決定，即係差唔多扭轉嗰個局面喎。你冇同即係其他人商量咧，或者話協商咧，或者大家冇一致行動咧，係即係差唔多要譴責你噶啦，或者至少啊會提出一個唔同嘅意見咯。
1: 嗯。咁啊，對於今次嘅美俄柴油協議咧，咁啊，美國財長貝森特尋日接受霍士新聞訪問嘅時候就話咧，相關嘅協議係有助降低物價，對美國人民有利。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今日放工揸车，竟然一路都好顺，仲快咗10分钟翻到屋企。
3: 最后一个限量版模型俾我买到啊！
4: 煮完饭两个仔食清晒，听日唔使食隔夜餸，知啊？
5: 收工嗰刻收到一句辛苦啦。
6: 原来生活入面嘅开心唔一定要大事，一个小惊喜，一句暖心嘅说话，一个顺利嘅下昼，都可以令你会心一笑。逢星期五下昼2点至3点，有马光浩带你睇好戏，有阿海带俾你正能量。呢度就系开心。系本营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8: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略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嘅公共服务。
9: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8: 10月17号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9: 我们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10: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ca。 而家啲车醒目过以前好多。
11: Emma， 天气搞到停车场好跣，最好等一阵先去行街。
12: 喂，几时轮到个车话我听几时？哇，刹车！
10: 佢哋知道呢50年嚟冇一间由加拿大家族拥有并经营嘅公司比得上 Craftsman Collision， 以专业同重视品质嘅态度，用心对待每一位客人。
11: 重新规划路线去 Craftsman Collision。
12: 系，仲有冇？
11: 去隔篱商场买嘢可以悭翻53.75。
12: 早知问你。

0: Craftsman Collision， 一切会更好。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就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已经同意能源停火，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表示惊讶，并且是否认有这个能源停火。俄军随后亦都对乌克兰境内多座的发电站发动袭击。与此同时呢，是美俄双方达成了柴油协议之后呢，特朗普亦都是对这个的乌克兰作出批评。而对于今次的新一轮的三国之间的一个角力或者是互动啦，泽连斯基就说了，如果俄罗斯呢是同意全面停火60日呢，乌克兰就可以举行选举。他是回应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的言论，强调乌克兰的领导人应该由他们本国的人民去到决定。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又认为如果俄罗斯方面又会不会同意所谓的全面停火60日呢？成日都叫说乌克兰去到选新的领导人，新的领导人是不是就会亲俄呢？
3: 都未必噶，不過咧就大家呢場仗打咗五年幾咧，其實大家都係疲乏噶。咁俄羅斯咧，其實作為一個即係經濟啊同埋人口啊，都唔係咁強大嘅國家咧。咁雖然以前大家以為佢武裝力量好強咧，軍事力量好強，哇！你打五年幾咧，人員嘅損失，即係兵士嘅損失啦，同埋佢嘅經濟係唔係支持得住咧？即係我哋而家話打咗咧，就譬如我哋。一陣間我哋都講，譬如沙特阿拉伯或者美國都會話咧，打下嗰啲即係愛國者護彈啲都可能唔夠存貨。咁你何況俄羅斯打咗五年幾啊？咁所以咧，其實或者話烏克蘭咧，其實打到時候咧，可以上戰場嗰啲人員啊，嗰個男人嘅數目其實都係有限嘅。咁所以其實雙方咧都有疲態，係咪即係同停火咧？個問題就係、是。大家停火咧都要喺自己最有利嘅條件之下先停火啦。咁當然咧，而家因為特朗普咧就你知道講都話啦，呢段時間佢係即係競選時間啦，噏得出啦，噏噶啦。咁佢就話：喂，而家都應該換烏克蘭都應該換領袖換總統喎。咁咩意思咧？咁澤連斯基當然咧即係意思，喂，如果換唔換都係由烏克蘭人民決定嘅。咁或者烏克蘭人民再選翻佢咧，咁你冇聽出過。咁但特朗普咧就可能不嬲，即係從佢個角度嚟講咧，澤連斯基都係一隻棋嚟嘅啫，用唔用都冇所謂啦。咁佢以前嗰時去白宮嗰時都俾佢啊同啊嗰陣副總統侮辱完一輪噶啦，咁啊。咁所以咧就咁，但係結果咧，但係北歐嘅集團啦，包括北約咧都一路支持澤連斯基嘅。咁特別咧俄羅斯啊。德國啊，上個月開始咧就已經係繼續啊供應軍火俾呢個烏克蘭，咁就已經係取代咗美國，成為咗最大嘅烏克蘭最大嘅軍器嗰、那個軍器同埋武器嘅供應商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澤連斯基咁當然咧亦都會睇落到，哦，如果大家停火真係停到60日，咁我咪競選咯，然後到時咧咪睇下我啲人點算啦。咁但係。我哋都發覺喺以往嚟講咧，大家特別係無人機之中咧，你講停火咧，喂，咁你而家就算頭先話停火咧，我哋都知道啦，佢已經發覺咧，俄羅斯即係烏克蘭咁講咧，繼續不停係用緊無人機係襲擊緊烏克蘭嗰個能源基建。咁佢話你襲擊我個能源基建，咁我咪又襲擊翻你咯。咁所以咧，就算雙方。即係坐低簽咗60日嘅停火協議咧，係隨時破壞嘅。咁一破壞之後咧，咁啊等於又冇得傾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依家冇錯。咁啊，特朗普有少少就覺得而家煉油個增加咧，就係因為烏克蘭同襲擊咗俄羅斯嗰個煉油設施。咁如果烏克蘭唔襲擊俄羅斯嗰個煉油設施咧？咁油價就會降，但係咧嗰個柴油價格，但係我頭先都講過，即係柴油價格嘅下降或者個供應量嘅增加，其實都係一個好比較長遠嘅問題，唔係一個一頭半個月就可以見效嘅。咁所以就算佢而家傾掂咗，我哋大家停火啦，我哋再唔供應唔。

0: 攻击对方嗰个炼油设施，你话要等柴油嘅价格下降，我谂都系中期选举之后或者今年嘅冬天先会出现噶啦。咁就到时俄罗斯系咪有足够嘅柴油自己国内用，由冬天嚟咯，又可以供应俾海外咧？咁就真系即系依家咧，我哋真系睇唔到啊。
1: 嗯。咁啊，呢一個嘅烏克蘭方面咧，澤連斯基咧就表示咧，如果俄羅斯同意呢個全面停火60日，咁啊烏克蘭就可以舉行選舉。咁啊，從烏克蘭內政嘅角度嚟講咧，自從呢一個嘅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咧，喺國內都冇舉行過呢一個大選。咁啊，但係喺接近兩年咧，都出現尤其是澤連斯基政府內部嘅一啲問題。咁啊，較早前亦都因為更換咗呢個國防部長咧，而引發咗國內嘅連串示威。咁啊，而講緊呢個澤連斯基方面嘅提議咧，咁啊，克里姆林宮咧就表示，如果澤連斯基有意舉行總統選舉咧，俄方就只會停火一日。咁啊，即係喺選舉日當日咧，唔對烏克蘭發動打擊嘅。咁啊，講緊嘅係喺以往咧，無論係古代又好啦，一啲嘅屠城嘅動作啦，亦或係近代咧一啲例如二戰期間盟軍同埋軸心國對對方嘅戰略轟炸都好咧，好多嘅一啲嘅對一個國家後方或者民間設施嘅打擊咧，都係有一個嘅要去到震攝當地嘅民心嘅一個動機。咁啊，但係呢啲嘅戰略轟炸咧，又係咪真係可以有效咁樣咧？去到對民眾咧產生一個震攝咧，亦還是係咧，好似當時英國俾納粹德國轟炸咁樣產生一個反效果，反而令當地嘅民眾更加團結咧。咁啊，我諗從軍事角度咧，俄方咧都需要去到考慮，更何況咧呢啲嘅人命咧，普通嘅無辜百姓嘅傷亡咧係唔應該嘅。咁啊，打擊所謂嘅民間嘅設施或者係呢啲嘅民用基建設施咧，個意義又喺邊一度咧？咁啊，與此同時咧，都見到烏克蘭咧係繼續對俄羅斯嘅能源設施進行打擊。咁啊，而都見到好多嘅烏克蘭所採用嘅技術咧，越嚟越新穎咧，亦都係增加咗對俄羅斯方面嘅影響。咁啊，當然都會見到新聞畫面咧，睇到啲無人機咧，亦都係會擊中一啲嘅柏雲大樓等等嘅一啲嘅民間嘅區域嘅。咁啊，所謂咧子彈係不長眼啊。咁啊，戰爭咧始終都係會對雙方嘅無辜百姓咧造成好大嘅傷害，無論係生命財產嘅層面咧，亦或係整體經濟嘅層面。咁啊，而講起呢一個嘅美俄烏三方嘅互動之外咧，歐盟亦都係就住目前嘅俄烏局勢去到發聲。咁啊，為咗進一步去向莫斯科施壓咧，歐盟成員國外長喺今日就通過咗針對俄羅斯軍工產業擴充制裁名單。咁啊，當中亦都係涉及1600個人或者係實體嘅。咁啊，歐盟高官就話呢個係衝突爆發以嚟歐盟對俄羅斯制裁名單規模最大嘅一次擴充。咁啊，但係呢一系列嘅制裁咧，包括呢四年幾以嚟嘅制裁咧，到底有冇收效咧？有冇實際嘅作用咧？咁我相信咧都係有一定嘅觀察咧，都需要持續咧去到分析落去。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俊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府表示，过去星期六的提前投票日有27,748人投票，是上届市选提前投票第三日的投票人数两倍，再次创下历史新高。市府话，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74,000名选民参与提前投票，提前投票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越上届的总人数，而选民都只去投票站投票。

0: 其他住客去到其一个附近的社区中心。而消防都表示，现时正调查起火原因。运输联线在当日表示，受到火警影响，多条的巴士路线都有临时改道的措施。在香港的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有20至30个旅行团用新的皇岗口岸设施去到中国。由黄海怡报道。
1: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皇岗口岸正式启用，部分旅行社举办体验团，有20至30个旅行团经皇岗口岸到内地，又或者在口岸集合再出发。而南下的旅行团就大约有20个。他提醒旅客留意，旅行团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皇岗口岸，旅客要转乘其他车才过到关，在深圳再上旅游巴。
2: 即是所谓参考个案例，就是香园围咁样人车直达，在新皇岗口岸呢度是做不到的。我们的旅游巴是不能够呢是直达呢就是新皇岗口岸的。我们都是需要透过呢就是转达呢九巴啊，或者星巴，又或者可能跨境直通巴士啦，去做一个转乘嘅系。但因为受制于咧，即系个口岸嗰个面积，即系特别公共交通交汇，即系港方呢边嘅所谓巴士总站啦，系真系个面积有限嘅。咁所以我哋冇办法啦。
1: 的士团体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喺同一节目话，运输署朝早7点之前曾经发信息俾佢，话皇岗口岸需要大量新界的士。佢个人估计，可能不少旅客希望坐的士体验口岸情况。被问到的士司机就算在联检大楼落了客，如果要再载客，仍然要到公共交通缓冲区攞筹。吴锦华说，期望当局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
3: 我们跟政府都试过测试过的，如果由这个落客区再回去那个缓冲区攞筹，再回到有接客呢，来回都需要8分钟的时间。我哋希望運輸署可以俾到一個信息我哋，究竟而家嗰個大樓嗰度咧有幾多乘客喺度等緊車，需要俾多去車去接載翻啲乘客落嚟。咁我等我哋我業界可以通知到其他嗰啲司機又去接載乘客。
1: 吳錦華話：業界曾經向運輸署反映呢一個問題，期望可以採取折衷辦法改善情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4: 我是屈月冰，主持再次竞逐连任列志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志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的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杰兵 Teresa Ward。
5: Authorized by Ben Lai,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rd, 604-949-9933。
6: 上家居装修得心应手，嚟10月15日至18日的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有上百位家居装修达人参加，好似 Sarah Bomer 等，向佢哋请教下，攞灵感，实现家居大改造。快到 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啦！
7: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10%，今晚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5度，体感温度系8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90%。
8: 本纳比市民协会 BCA 领略本纳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9: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8: 10月17日投票俾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9: 我哋一起努力，令本纳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5: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ca。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2026 BC 省市选论证。 李斯省市选每四年举行一次，今届的市选

0: 将会在今年10月17日举行，当日会选出市长、市员、区域主任、学校董事会成员、指定公园委员会、地方社区委员会。市选同省级选举不同，每个市府都要负责组织地方选举，包括是投票、计票、公布结果以及是接受候选人提名。符合资格的卑诗省居民都可以在市选同补选入面有投票的权利，不过这项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和约束。选民必须是加拿大公民，投票之前必须在卑诗省居住至少6个月，登记投票的时候又或者是投票当日必须年满18岁，亦都要是该市或者该选区的居民。在市选举行之前，市民可以作出竞选捐款，即是向候选人或者是选举组织无偿提供金钱、财产又或者是服务价值。今年市民可以向每位候选人或者是选举组织捐赠总计1429.7。每届的市选除了选出各级的公职人员之外，还包括了公投或者是民意调查问题，例如是关于加强毒品规管和治安的咨询。今年一共有6张选票，当中4张选票用作改选官员，选一人作为市长，在名单入面揀选最多10人作为市议员，最多7人作为公园局委员，以及是最多9人作为学务委员。另外2张选票就是用来公投和市府资本计划借款的议题。今年亦都增加了投票站数目和提前投票点，一共有59个提前投票站以及是85个正式投票入票站，并提供超过240种语言的即时电话传译服务。选民可以选择在任何一个便利自己的投票站投票，亦都可以在指定日期参与提前投票，又或者是申请邮寄投票。今年的提前投票日是10月3日、7日、10日以及是13日。投票的时候亦都有注意事项，记得带备正确的身份证明文件，如果有选民资讯卡亦都可以带备。投票的时候记得要用票站提供的专用笔，将选择的候选人又或者是公投选项旁边的圆圈完全涂黑，不要画上剔号又或者是打交叉。如果不小心画错又或者是整污糟了选票，切勿自行涂改，要立即向票站职员举手示意。票站入面亦都禁止拍摄和录影，禁止使用电子通讯器材，以及是严禁展示政治立场。提前投票日和正式投票日的票站开放时间都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崔嘉怡。
1: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你10月18日嚟素里72 Avenue 14644号参加开放日活动，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了解更多。优惠受条款限制。
2: 大家好，我是 Grace 曾曾赖嘉丽，凭着3届学务委员和注册财务策划师的经验，今次参选列治文市议员，我会为每一分公帑审慎把关。10月17日，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市议员候选人 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awna Scarrett、Grace 曾、Sam Wang、G. John William Wang， 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列治文前进联盟的市议员和学务委员团队。
3: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4: 好听，
5: 九六一，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咁啊，讲起战争咧，喺中东方面咧，呢个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啊，系佢哋嘅国际机场喺寻日就再次遭到袭击。咁系机场嘅一个航站楼咧，系遭到不明飞行物击中，引起火警。咁啊，防空系统亦都喺机场附近拦截一枚嘅巡航导弹。咁啊，呢一个机场喺星期六咧，亦都系遭到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咁啊，沙特主导嘅多国联军咧，就指责袭击系由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并且咧系誓言要坚决回应。咁啊，国际社会都普遍谴责袭击咧，外界都会担心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今次嘅呢一个战争扩大到沙特嘅境内咧？会唔会对整个区域局势，甚至乎全球能源造成一个嘅重大影响咧？
5: 其實就即係自從即係月尾嗰陣時，以色列同呢個美國即係攻擊呢、這個。

伊朗開始啦，特別後屘搞到咧就即係霍爾木茲學校被封鎖啦，跟住孟德海峽被封鎖啦，咁就已經係製造咗呢個全球呢個能源供應上邊嘅危機嘅。咁呢場仗咧，呢一場或者呢個衝突咧，只係令到個事情咧更加嘅惡化。咁一方面咧，就特朗普咧，就你睇到佢嘅立場咧，佢始終咧就因為以前 MAGA 派咧都係指我哋唔會打啲無謂嘅戰爭，我哋唔會帶入呢啲所謂泥沼嘅戰爭。咁所以特朗普雖然派咗咁多隻航空母艦去到海灣地區咧，又話有50,000嘅士兵咧，但始終咧係冇即係派啲士兵咧係即係落地打仗嘅。咁咧就始終咧就唔想有軍事嘅介入，咁但係睇到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於是咧你會睇到連呢個塞武裝組織啊，我哋話喂，也門呢個唔塞武裝組織就可能即係其實好少人嘅，20,000+人喎，而沙地阿拉伯咧不嬲係最有錢嘅國家，係特朗普嗰陣時咧係上一屆做咗總統之後第一個訪問嘅國家就沙地阿拉伯，佢同沙地阿拉伯個王儲嘅關係好啊，甚至個王儲嗰陣時就因為有個即係有雙重國籍啊，包括喺即係有美國國籍喺美國做記者噶，咁走咗入伊斯坦堡嗰個領事館，見咗俾沙特嗰啲情報人員所謂肢解噶，咁大件事啊，大家都話覺得個王儲點都要出嚟道歉啊，或者要追究啊。特朗普都可以當睇唔到嘅，咁就於是咧就不斷咧，佢係當然啦，佢係派武器去呢個沙地阿拉伯啦，佢女婿啊，佢嘅商業拍檔 Wiscoff 和中東特使都成日去沙地阿拉伯，咁所以咧對沙地阿拉伯個感覺咧就話美國係我背後嗰個靠山嚟嘅，係我保護網嘅，但依家咧我諗咧就即係沙特咧都睇到個情況可能有問題嘅，即係話咧。美國呢個軍事嘅保護傘咧，唔係幾可靠啊！一方面咧，就因為當伊朗嘅無人機開始侵襲嗰時候咧，或者當胡塞嘅武裝部隊開始打呢個紅海嘅戰機嗰時咧，喂，美國冇出兵喎、啊，咁我亦都知道咧，坊間講啦，啲王儲啊，係親自打電話俾特朗普2日啦，一日之內。特朗普都唔肯出兵，甚至唔肯出戰機去轟炸呢個胡塞武裝組織，只係話我會提供情報。嗱，咁當然咧，從特朗普嘅立場嚟講，唔想再踩落泥潭，唔想混水落去，但係發出個訊息，對於海灣戰爭嘅國家，包括沙地阿拉伯，就喂呢、這個軍事大佬靠唔住啊！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啊，即係沙特咧，就一方面同海，即係同。一方面咧，佢就會同咩咧？就同土耳其、同巴基斯坦呢啲所謂穆斯林嘅兄弟拉，就話：喂，美國呢個核子保護法靠唔住。喂，巴基斯坦係核子武器國家嚟嘅，喂，可能呢個穆斯林嘅兄弟靠得住啲喎。所以睇到咧，沙地而家咧就會覺得咧，反而咧就同巴基斯坦、同呢個埃及、同呢、這個土耳其。差唔多佢哋自己再組織一個即係、就是、一個聯盟嚟到保障自己嘅安全。咁當然啦，而家同呢個即係、就是、大家呢個連佢嘅機場都受到爭執啦。佢嘅煉油設施，佢嗰條輸油管1200公里嘅輸油管又受到爭執啦。咁可以講咧，從軍事嘅立場嚟講咧，雖然呢個沙地買咗咁多先進嘅武器，美軍提供俾佢啦，喂，不過可能呢啲真係即係少爺兵嚟噶。即真正打嗰時，即係唔夠胡塞嗰啲，即係真係著住拖鞋同你打嗰啲，揾條命同你搏嗰啲啊！咁咧就反而咧，佢係即係你咁搞唔掂啊！咁以往嚟講咧，沙地阿拉伯咧同呢個阿聯酋咧，亦都有個10年嘅大家互相安全啊！依家咧早一輪咧又反咗面啊！咁所以喺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會睇到美國係唔肯出兵啦，咁沙地咧，咁當然啦，胡塞嘅組織就話：喂，你而家攻擊緊我哋也門嘅機場喎，我而家咪攻擊翻你咯。咁當然啦，我哋都會話啦：喂，呢、這個光打同瓷器嘅啫，即係胡塞武裝組織啊，真係著住拖鞋嘅爛命一條。你沙地阿拉伯嗰啲個個都係即係家財萬貫啊，即係。嬌身肉貴喎，你點打咧呢場仗？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就而家出現咗咁嘅咁嘅情況之後咧，如果特朗普係即擺明我唔會出兵噶啦，咁即係唯有沙地阿拉伯即自尋出路啦。咁我哋都睇到早一輪咧，亞曼啊，都、那個外長咧都想
帶埋一班海灣國家。

0: 就是说喂我哋都係同伊朗經典佢啦，咁伊朗亦都冇排除喎，咁當然伊朗而家都俾美國制裁或者武力攻擊，都話喂，如果你如果肯邀請我嚟講，咁即係我發言權大咗咯，咁所以咧喺而家呢咁嘅情況之下咧，會反而呢場戰爭之後咧，伊朗雖然個海軍啊空軍俾人打到乜都冇啊導彈基地，但係佢個無人機仲打得，同埋咧。反而咧，佢喺中東或者話今後海灣個發言權啊大咗啊！伊朗，即係伊朗而家你要即係買佢霸，你要同佢坐低傾啊！咁沙特阿拉伯咧都冇法子即係搞得掂佢啊！咁當然咧，沙特阿拉伯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諗可能將來佢都要調整一下，究竟佢將來係即係向邊個方向靠咧？哇！原來即係以為美國呢個大佬啊，呢個核子保護傘係靠得住嘅，哇！點知而家你親自打電話去，佢都唔肯即係出動空軍去襲擊胡塞武裝組織啊！咁所以咧，今後喺中灣地區喺海灣地區咧，感覺上嗰個軍事啊或者各方面咧，都有個重新嘅組合嚟噶啦。
1: 嗯，咁啊，今次亦都係沙特咧，係一個星期內接連三次遇襲，亦都係自2015年伊斯蘭國喺當地發動自殺式襲擊以嚟咧，沙特遭受嘅最嚴重襲擊。咁啊，呢一個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喺星期六就話咧，美國可能會加入沙特打擊胡塞武裝嘅行動，咁啊，形容咧今次襲擊係不可接受。咁啊，但係呢一個嘅可能性有幾大咧，都係值得去到觀察嘅。咁啊，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分析就指出咧，沙特近年嚟咧係積極推動經濟轉型啊，咁啊努力遠離地區嘅動盪，咁啊但係今次咧就因為一系列嘅誤判咧，就面臨重新陷入也門衝突嘅風險。咁啊，而報道提到嘅其中一項誤判咧，就係高估咗美國對佢哋安全方面嘅支持。咁啊，儘管沙特去年同華府簽署新嘅防務協議咧，但係美國近期仍然係拒絕咗沙特提出嘅直接打擊胡塞武裝嘅要求。咁啊，而喺今次亦都係見到咧，沙特同阿聯酋嘅關係惡化咧，亦都係導致局勢惡化原因之一嘅。咁啊，講緊喺也門嗰度咧，其實沙特咧同埋阿聯酋支持嘅武裝派別咧都有唔同嘅，咁啊亦都導致到兩國似乎喺地區嘅利益方面咧未能夠達成共識啊。咁阿聯酋今年較早前亦都係退出咗呢一個嘅石油輸出國組織啊。咁啊至於呢個中東局勢會點樣發展落去咧，都需要繼續觀察。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各就各位，预备悭更多，尽在 Apple 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3.99 厘起，长达84个月，合资格客户可享一厘忠诚利率折扣，仲有高达7250元出车优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户奖赏、忠诚折扣、合资格车主嘅 EVAP 电车补贴，再送价值高达2000元嘅延长保养。请即嚟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驾驭理想，随心出发。
3: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4: The Brickyard 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刚才都提到美国嘅方面咧，中期选举咧，亦都系即将嚟临啦。咁啊，美国总统较早前咧，又提出呢个大搞改名运动。咁啊，佢喺造势活动上面话咧，可以将太平洋或者大西洋改名做特朗普洋、美洲之洋。咁啊，更加话咧，美国需要一片海洋。咁啊，而华盛顿邮报啦报道咧，特朗普

0: 特朗普亦都係提到咗佢早前咧，將墨西哥灣改名做美國灣，同埋將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國湖嘅做法。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偉啦，你又點睇呢一個嘅特朗普嘅改名運動背後係純粹嘅個人興趣咧，亦還是係有更深層次嘅政治考量咧？
1: 我諗都係。你知啦，佢係以前就中意同人改花名啦，咁啊，依家咧就會覺得佢覺得，如果佢能夠改名或者將佢嘅名加咗一樣嘢嗰度咧，就會另一個建築物啦，另嗰樣嘢咧會升值啊，令佢嘅名氣上升啊。咁當然啦，呢個亦都係佢個人一種即係虛榮心嘅作祟啊。咁但另一方面咧，喺依家咧佢所出現呢啲咁嘅改名咧，個感覺上嚟講咧，只係即係我諗係我頭先一開始呢個節目我都話。依家呢幾個禮拜特朗普啲發言咧，你當佢要注意所有嘅場合都係競選大會嘅，根本係為中期選舉嗰啲競選嘅發言嚟嘅，即係唔需要咁認真對待嘅。有啲嘢咧純粹發泄啦，純粹係令到當時嗰啲會眾覺得好 high 啊，覺得好過癮啊咁樣啊。咁所以咧，佢而家呢啲咁嘅改名嘅。措施咧等等咧，我就唔會即係咁抵種啦。咁而事實上，我會發覺佢以前改名咧，究竟係咪成功咧？咁啊，甚至走去聯合國咧，都話要 AI 要 SI。咁其實而家有冇人理佢咧？或者話究竟係出現咁嘅問題咧？咁你即係差唔多去到個程度咧，你自倒抹去嘅。但係咧就會睇到啊，呢個中點解佢而家越走越即係偏激咧，或者話越嚟越要將所有嘅精力放曬喺呢個。助選嗰度咧，或者競選嗰度咧，就因為跟住我哋睇到而家嘅形勢啊。咁以往咧，嗰啲一般嘅評論家都話咧，喂，眾議院咧就大概都唔掂噶啦，因為你而家電油啊4.4，柴油啊6.6，你物價升得咁高，可負擔即係生活嘅負擔咁重咧，你係真係好難即係贏到噶啦。咁啊，眾議院咧，一般嚟講就因為全部435都要選嘅，就個個都諗住打輸數噶啦。咁但參議員咧，因為淨係得1/3個選，得30多位選。咁同埋佢哋即係領先咁多個席位咧，即係民主黨人咧要攞到4席位，又自己唔失席位先至爭到喎。咁本來好難嘅，咁但係依家我哋睇到最近嗰啲民調咧，就因為特朗普嗰個受信任或者受歡迎嘅程度降低啦，以至到嗰啲所謂紅州都出現咗問題，甚至咧就依家咧就開始有嗰啲參議員嘅候選人咧公開表示同你唔同嘅立場啦。嗱，譬如話緬甸省嘅Susan Collins。喂，28年嘅參議員資深噶啦，以往一路都支持特朗普嘅。喂，依家公開出嚟講，喂，我哋同加拿大關係好密切啦，我唔反對同加拿大，加拿大係我哋最好嘅鄰舍，我反對同加拿大有呢、這個關稅戰嘅。咁咧就有人問佢，喂，特朗普話我每個州都會去競選喎。佢話我冇消息喎，我唔知道佢會嚟喎，甚至佢嚟，我諗佢都唔會出現啦，都避開同呢個特朗普見面。另外一個我哋安省達尼嘅密芝根州啦，咁密芝根州譬如而家共和黨嘅候選人 Mike Rogers 啊，喂，早幾個禮拜都話早幾個月都話支持關稅嘛，喂，依家已經公開出嚟講，我反對即係密芝根州。反對是有關稅的，因為咧損害咗我哋密芝根州嗰啲職業啊，佢嘅關稅影響我哋嘅職業啊，開出嚟即係同特朗普唱反調。以前即係呢班人邊度敢同特朗普唱反調？喂，依家嗰班人就會發覺哇，隻船可能真係沉沉地啊，快啲跳船啦，或者同特朗普咧係劃清界線啦。咁連幾個比較紅嘅州，譬如大家或者喺傳媒上關心最多嘅，或者話比較顯著嘅就係、是。德州啦，德州啊，30多年嚟未選過民主黨嘅參議員，咁呢次呢個後生仔啊，呢、這個好靚仔啊，後生仔啊，Tella Rico 啊，喂，出嚟競選27歲，又係即係又喺受緊訓練做牧師嘅，咁咧就出嚟講嘢，咁啊嬲啊，特朗普支持嘅 Ken Preston 嚟辯論。Preston 唔敢同佢辯論啊？點解？因為 Preston 自己啊，喂，醜聞纏身啊， 做緊德州嘅總檢察長，咁啊俾人揭發咧，擁有15個。

0: 豪宅，咁人哋都話喂，你份糧點可能即係應付你啲即係你嘅收入與你嘅財富唔相稱啊？所以出現咗咁嘅問題。咁而家咧就德州最近嘅民調咧就發覺，哇！呢、這個民主黨人咧竟然係領先呢個自由黨人咧6%嘅。咁譬如 Kansas 呢個中央嘅農業嘅省份，90多年嚟都未選過民主黨候選人。咁而家民主黨派出個牧師嚟嘅，喺嗰度60多歲，即係喺當地咧係經營一個最大嘅教會嘅，即係到60多歲，即係一個大嘅教會啊。咁但係反而咧，就特朗普呢個共和黨出嚟嗰啲人咧比較弱啊，都係特朗普揀嘅，以為佢啲馬仔啊，哇出嚟選咧就話而家平頭啊嗰度，哇咁即係俾人都好大危機，就話喂呢、這個省即係呢個州啊，對唔住啊，呢個 Kansas 啊。喂，過去90多年都未選出過民主黨嘅參議員，而家竟然係同人哋平頭啊！咁所以咧喺而家咁嘅局勢之下咧，我諗好多人一係跳船，一係就同特朗普咧保持距離咯。咁你而家講咩咧？你咪去噏咯。即係而家還掂啊！競選時間，競選完，你為咗要造勢，為咗要討好嗰啲選民，或者令啲選民覺得好 high 好過癮，咁你乜都講咯。
1: 嗯。咁我哋都見到近期咧都有好多嘅競選活動出現啦。咁啊，仲有大概分半鐘左右時間咧，咁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偉，我哋討論一啲可能性啊。咁啊，萬一係共和黨方面咧參眾兩院都失去嘅話咧，特朗普方面會唔會迎嚟一波咧對佢嘅政治上嘅挑戰咧？咁啊，對於佢嘅執政咧，會唔會有重大嘅動搖咧？
0: 我諗即係嗱，如果佢係參眾都喺度即係兩個院都失咧，咁就真係跛腳鴨噶啦，真係。即係佢以後嘅施政咧，即係因為咧就人事方面咧就由參議院負責嘅，財政撥款方面咧就由呢個眾議院嘅。咁如果你係人事任命同埋呢個財政方面咧，都唔能夠支持你嘅政府，可能分分鐘停擺就得啦。因為特朗普咧，我哋都知道喺佢嘅而家治下嚟講咧，佢一路話我哋係減税啊嘛，咁結果咪即係派曬啲税俾啲或者話啲有錢人啊咁樣。咁但係而家美國國債去到即係4000兆咁啊，即係意思話，咁即係去到咁大嘅一個結果之下咧，咁大家都睇到，喂，你繼續個執政只會令到呢個外債同埋原先 mega 就話咧，我哋要減赤字咧，喂，背道而馳喎。咁如果出現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諗特朗普可能喺最後嘅機會咧，即係以佢以前嘅慣例咧，嗰兩年就落水咯。真係啊，即係佢利用佢嘅家族啊，利用佢嘅各種嘅方法啦，即係定啲名義出嚟咧，就即係。嚟到賺錢嚟到算數啦，因為我諗執政嚟講咧，如果佢參眾兩院都失咗咧，哇！咁佢真係我諗真係跛腳鴨嘅跛腳鴨噶啦。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阮兆祥啊，真係好耐冇嚟到加拿大啦。今次由萬家集團主辦 Air Canada 加航特約嘅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日，幸運海鮮酒樓同大家見面。當晚咧，仲會為列治文醫院進行籌款活動嘅，希望大家踴躍支持。加拿大見，不見不散。
3: 晚宴門票現於列治文幸運海鮮酒樓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e.ca 發售，查詢熱線7783168823。11月13日晚，列治文幸運海鮮酒樓見。
4: 早上9:30，
5: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6: 而家由梁俊永报道新闻。今日是感恩节，总理卡尼就感恩节发声明，他表示今年的感恩节意义非凡，本国的经济安全和主权都受到威胁，而应对这些挑战要一个强大而团结的加拿大。他提到现时加拿大人支持本地企业购买加拿大制造的产品，关怀邻里正正是展现相关力量。他表示每个人去回馈社区，努力为家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亦都是这个热力量的展现。他又提到在加拿大的各个省份和地区，无论社区大小都拥有不同的历史传统，而加拿大的建国理念是团结一致，这个并非是意味着要全部一样，而是存在差异正正是本身这个国家的优势。本拿比王家琪竟表示，星期日一次的警务行动当中开枪击中一人，交由独立调查办公室 IO 去审视行动。 案发在

0: 2016年10月11日的星期日，上午10時15分，本来被王家琪警接报在 Kingsway 一个住宅发生骚乱，警员到场后指一个男人持利器靠近他们，一名警员就开枪击中这名男子，男子受伤送院。本来被王家琪警表示通报了给独立调查办公室 IO 知道，而 IO 正调查警方今次的行动。素里消防局表示，位于素里108 Avenue 靠近135A 加一个商业大楼发生火警。消防指在星期日的上午6時半接到报警，指相关大楼起火，起因是旁边一架汽车起火，火势从汽车蔓延到商业大楼的屋顶，最终整栋建筑起火。消防派出25名的消防员参与扑救。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 ，Kelvin's Natural Foods 嘅品牌嘅火鸡肉汁，因为含有未标示嘅芥末而要回收。相关产品喺卑诗省、亚省、沙省、缅省都有贩卖。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话，产品含有芥末，但标签上并未有标示。而当局话，今次系由该公司自己发起相关回收，目前未收到有同产品有关嘅任何不良反应报告。當局有指，如果對芥末過敏或者敏感的人士，千祈不要食用呢個火雞肉汁。亦都建議消費者不要分銷或者銷售呢個產品。機構指正進行調查，並會核實呢個產品有冇從市場上下架。温哥華市府表示，過去星期六有27,748人參與提前投票，是2022年提前投票第三日的投票人数两倍，再次创下历史新高。市府话，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74,000名选民投票，总投票人数已经超过了2022年提前投票的总人数。选民只去票站投票很方便。听日会是温哥华市选的提前投票的最后一日，而整个卑诗省所有的市选正式投票日就是今个星期六的10月17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是10%，今晚落雨机会20%，听日嘅落雨机会就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6度，体感温度是10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88%。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4度。卡加里今晚天清，最低气温0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3度。温尼匹今晚有雨，最低气温3度。听日有雨，最高气温9度。多伦多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7度。听日都有雨，最高气温24度。满地可今晚有雨，最低气温6度。听日有雨，最高气温9度。渥太华今晚有雨，最低气温6度。听日有雨，最高气温8度。哈利法斯今晚有雨，最低气温4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0度。
1: 好声好听，961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较早前我哋都提到啦，美国国防部长或者叫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就话咧，将会喺网上直播处决胡德堡基地袭击案主犯哈桑嘅过程。咁啊，而呢一個嘅公開處刑嘅做法咧，就引嚟咗多方嘅反對。咁啊，總統特朗普就話佢絕對同意槍決哈桑，但係未決定咧係咪批准直播。 咁啊，对于公开处刑嘅做法咧，就副总统曼斯喺上星期就话咧，佢唔知道直播处决哈桑会唔会成事，咁啊，但系佢自己咧就。

0: 会睇。咁啊，有支持特朗普嘅共和党议员咧，亦都系表态反对。咁啊，认为公开处决咧系违背美国价值嘅。咁啊，更加会被恐怖组织利用作为宣传。咁啊，而联合国嘅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亦都系发言啊，就话公开处决有违呢一个酷刑方面嘅禁令，亦都系不人道嘅做法。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伟啦。咁啊，点解联合国会话不人道咧？咁啊，而今次战争部或者美军方面嘅做法咧，背后又有啲咩嘅考量咧？
1: 嗱，我諗呢個就係即係隨住時代嘅改變咧，就以往嚟講咧，就即係全世界咧都有呢個死人嘅執行啊。咁就去到二十世紀嘅下半月開始咧，就開始我哋會強調翻人道啊。譬如以前嘅時代咧，我記得我細個嗰陣香港咧都係有還手營啊，甚至還手營嗰陣時咧，我都識得個即係親戚朋友啊，即係因為佢係即係還手營咧，甚至即係因為佢係犯謀殺罪咯。咁甚至係即係喺赤柱即係試行還手刑嗰時咧，佢係邀請嗰個被害人嘅家人可以出席去參觀嘅喎。咁當然啦，以往呢種嘅所謂公義嘅原則就係即係一命還一命啦，就由呢種嘅處理嘅方法啦。咁但係咧，就自從二十世紀之後開始咧，大家會強調一種人道嘅處理方法。咁甚至咧，就譬如話以往嚟講咧，美國咧就由即係還手刑咧就改做即係電椅，即係我都聽過電椅啊。咁諗咩咧就話，電椅都殘忍啦，都唔人道啊。咁而家咧就有打毒針啊，即係呢種嘅處理嘅方法。咁槍決咧就已經比較少啊，當然咧有好多地方咧，譬如我哋話都睇到恐怖分子又中意用仍然去斬首呢咁嘅刑罰。咁其實講起呢個處理嘅方法，咁當然啦，呢、這個即係海格斯啊。咁其實海格斯本來咧，即係如果唔係因為眾議院嘅議長啊 Mike Rogers 保佢咧。佢可能而家已經俾人彈劾咗啦，因為咧佢上任咧，佢只係即係國民警衛軍出身嘅，咁咧就喺軍隊入邊咧，但係咧就其實可唔攞到正規軍隊啲人嘅對佢嘅尊敬咧，咁就已經好難。同埋咧，佢就開始咧係即係干擾，譬如軍隊入邊軍隊，譬如長期以來按資排輩啊，或者嗰啲升遷嘅制度啊，咁已經搞到咧好多啲人本來要升級嘅，咁因為佢覺得佢哋嘅膚色啊、性別啊唔俾佢哋升，然後另一方面咧，佢又會即係喺呢個所謂令到佢咧就令到嗰、那個譬如陸軍參謀長一個好受歡迎或者好受尊重嘅國防部人員咧。都係憤而辭職，咁嗰陣時咧就已經有啲議員咧要針對佢，想彈劾佢啦。咁但係結果咧就 Mike Rogers 保佢，就話：，我而家宣布啦，今年嘅參議院嘅會期結束，冇得彈劾佢咯。咁但係佢而家呢一次又提出，咁當然咧呢一次嗰個兇手咧，事實上係即係當然亦都好殘忍啦，殺咗十幾人啦。咁但係都覺得佢係罪有應得。問題就係用乜嘢嘅方法？咁如果傳統嘅方法就用打毒針啊。係咧，就啱啱因為美國咧就不准戰事，啱啱即係十日前啊，十幾日前咧，就九月三十號咧喺美國嘅田納西州，嗱、美國唔係每個州都執行死刑啊，但仍然咧有好多州係執行死刑。咁田納西州咧就啱啱喺九月三十號咧就執行死刑，咁有個女嘅囚犯咧叫 Krista Pike， 咁咧就要即係注射毒針咯。你結果咧就有意外。第一針落去咧，佢仲有生命嘅氣息啊！結果打第二針啊，點知第二針之後咧，佢仍然繼續嘅生存啦。咁而家嗰個州長咧，即刻宣布話：，喂，暫停啦，我哋或者暫停執行死刑，或者暫停用呢個毒針嘅方法，甚至查下點解佢兩下毒針都打唔死佢啦。咁所以咧就會即係喺美國咧都成為咗一個話題啊！即係話哇。已經用人道的方法就打毒針，點知而家咧毒針咧唔夠勁定係咩事呢？竟然兩針咧呢個女囚犯都冇死。咁呢一次咧就一方面要處決啦，咁處決係咪公開咧？咁公開亦都大家會覺得唔人道啦。第二個方法咧就話咧，海格斯咧建議係用槍決噶。咁喂，美國應該好長期嘅至少嗱，當然啦，軍方係咪有自己處理嘅方法？即係同民間唔同啦，喺民間嚟講咧，就已經係冇乜州係用槍決㗎啦，即係都係用即係毒針電椅。

0: 唔用啊。咁但係佢而家咧要用槍決，仲話要直播咧。咁當然咧，我諗就算喺美國社會咧，亦都引起呢、這個社會人習慣咗，已經譬如話唔接受執行嘅死刑。咁雖然咧美國好多州仲有死刑咧，但有好多死刑咧其實都唔執行噶啦，淨係判咗死刑，但執唔執行另一件事。但就算執行死刑咧，都好強調個人道嘅因素嘅，即係話唔可以殘忍啊。咁於是咧，就由以前嘅還手啊，由槍決啊，去到電椅啊，咁依家咧就用打毒針噶啦。咁打毒針咧啊，點知又會有意外發生啊？所以呢一次咧就我諗咧就喺美國嘅內部咧就會產生一啲嘅即係大家會談論嘅話題啦。咁當然咧。之後咧，亦都大家會重新嚟到檢討啊，究竟我哋係咪堅持人道嘅原則咧？仍然就算可以執行死刑，咁當然咧有好多國家已經唔執行死刑啦，但美國有啲州仍然係有死刑嘅。咁執行死刑嚟講咧，那個人道原則係要用乜嘢嘅方法執行死刑咧？究竟用譬如毒針啊、電椅啊、槍決啊、還手啊，用乜嘢咧？咁咧就我諗喺美國仲有排傾啊。
1: 嗯。咁啊，喺舊年咧，就全球係有17個國家，一共執行咗超過2700次嘅處決。咁啊，但係咧，只係有兩個國家咧係會公開執行處決嘅。咁啊，伊朗咧就喺2025年咧係已知一共係執行咗11次嘅公開處決。咁啊，阿富汗咧就有6次。咁啊，而如果美國嘅方面咧，今次去到公開執行呢個處決咧，咁啊，相信係繼伊朗同阿富汗之外咧，第三個國家。咁啊，但係講緊美國咧，都差唔多一個世紀咧，係冇執行過公開，冇公開過呢一個處決嘅執行。咁啊，而今次咧係二戰以嚟咧，亦都係二戰以嚟咧，可能係首次以行刑隊嘅方式去到執行軍事處決啊。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分析認為咧，呢個舉動咧係可能會係令到美軍內部咧產生一啲嘅反彈，例如係邊個軍人去到執行呢一個嘅槍決咧，咁啊而佢哋嘅身份又會唔會公開咧？咁啊，與此同時，亦都係咧，會唔會對執行槍決嘅人造成一啲嘅心理方面嘅壓力咧？會唔會令到有美軍嘅人員咧唔肯去到行刑咧？呢一個咧？亦都係引嚟咗一啲嘅反思。咁啊，而係今次我哋見到喺美國嘅方面咧，亦都要美國戰爭部咧就想公開處決呢一名嘅呢個嘅謀殺犯嘅呢個嘅殺害咗13名美軍士兵嘅呢一個謀殺犯嘅處決過程啦。咁啊，外界認為咧呢個嘅例如係一啲嘅長期代表死刑犯嘅律師就話咧，決定直播處決咧喺現代係前所未有，咁啊，而且係處於一個法律基礎唔明確嘅領域。咁啊，但係戰爭部長克格塞斯又強調咧，會希望確保能民眾可以觀看到，而且咧確保佢係公開。咁啊，因為咧大家需要明白咧呢種事情係會帶嚟嚴重嘅後果。咁啊，而佢喺接受保守派電視台訪問嘅時候咧，亦都話呢一個嘅謀殺犯哈桑咧，係將會面對由士兵組成嘅行刑隊槍決，本來咧就應該要係咁。咁啊，講緊嘅係咧，根據軍法咧，執行軍事處決係需要獲得美國總統嘅批准。咁啊，另外咧，仲需要經過上訴複核程序，即係由上級法院去到審查裁決啊。咁啊，確認咗合法性咧，就最終裁決之後咧，先至可以執行。咁啊，有律師就話咧，目前哈桑嘅上訴程序尚未結束，好可能咧會向聯邦法院尋求複核佢嘅定罪同埋刑罰。咁啊，可能會暫緩呢個執行處決。咁啊，如果處決真係進行嘅話咧，佢會感到意外。咁啊，而律師就話咧，試圖將呢個嘅變成一個直播嘅行刑隊處決咧，無非係特朗普政府方面博取關注之舉。咁啊，呢個係律師方面嘅講法啦。咁啊，而耶魯大學法學院嘅一名講師就話咧，呢一個嘅直播處決咧，簡直係翻去中世紀。咁啊，話如果哈桑採取法律行動咧，相關嘅程序咧會持續多年，甚至係遠遠超過特朗普喺白宮嘅任期。咁啊，而呢一個嘅紐約福坦莫大學嘅法律教授就話咧，美國係從來冇直播過處決。咁啊，直播。

0: 處決咧將會帶俾一種國家可能前所未有嘅透明度。咁啊，去到直播咧，仲需要涉及一啲重要考量，例如係咪涉及需要設立一個年齡限制，同埋係咪會違反去到直播呢一場處決嘅平台嗰方面嘅政策。咁啊，而目前嚟講咧，就尚未清楚直播咧將會喺邊度提供。咁啊，大多數嘅社交媒體嘅平台都有規定咧，係禁止或者係限制直播呢一啲嘅露骨或者係暴力嘅內容。咁啊，而呢一個嘅特朗普咧就嘅自己旗下嘅社交平台呢、這個 Truth Social 咧，目前咧就唔提供呢一個用戶嘅直播影片功能。咁啊，而今次呢一個所謂嘅直播猖獗嘅風波咧，到底會點樣去到發酵落去咧？咁啊，後續嚟講咧，喺法院方面咧，喺政府方面嘅軍方層面咧，會點樣去到處理呢一個問題咧？咁啊，會唔會好似一啲嘅法律學者所講咧，會拖延幾年嘅時間咧？呢、這個都係值得繼續嘅關注。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呢一度啦，好多謝 Joseph 江大為，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1: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下集雪地車手嘅節目預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2: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1: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3: 而家啲车醒目过以前好多。
4: Derek， 小心前面嗰棵树啊！哇，家姐系咪同我讲紧嘢？我哋而家去紧 Craftsman Collision。Craftsman Collision，
3: 佢哋知道呢50年嚟冇一间由加拿大家族拥有并经营嘅公司比得上 Craftsman Collision， 以专业同重视品质嘅态度，用心对待每一位客人。
4: 另外，你瞓得3个钟，根本唔应该揸车。吓、啊，你点知？接住落嚟交俾我啦。
5: 好。
3: Craftsman Collision， 一切会更好。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今个星期我讲下癌症筛检。加拿大16个男士里面就有一个患上大肠癌，女性的比数是19分之1。个别人士因为不同的生活习惯和遗传倾向，患癌的风险亦都有差异。冇症狀或者家族遺傳風險嘅群眾，通常由45歲開始篩查，持續到75歲。76至85歲係咪繼續篩查，就需要結合預期壽命同埋過往篩查結果嚟到決定。有屬於高風險嘅群眾，開始年歲需要提前，例如近親家屬、父母、兄弟姊妹喺60歲之前確診大腸癌，應該由40歲開始。或者俾該個親屬確診年歲提前10年開始，以更早嘅年歲為標準，同埋要建議直接採用結腸窺鏡檢查，每5年1次。平均風險嘅群眾，上個初步篩查包括糞便免疫化學檢測 FIT， 每2年1次，喺屋企度收取樣本，檢測糞便隱藏肉眼睇唔見嘅微量血液。有糞便檢測呈陽性或者屬於高風險嘅群眾，就需要窺鏡檢查。窺鏡不但能夠觀察整段結腸，還可以在發現息肉的時候直接切除。發現低風險息肉，例如1至4個管狀腺瘤，通常建議10年之後復查。如果有高風險的病變，例如大的息肉、有毛狀腺瘤、高度異型增生，可能需要3年甚至更短的時候復查。如果經常有肚痛、大便有血、排便習慣突然間改變，例如以往暢順變得便秘，經常便秘變得排便頻密，體重無故下降，同埋有長期腸炎症狀的人，需要安排詳細檢查和跟進，並不適宜局限於篩查。經常運動或者適中的體重，戒除煙酒，減少進食紅肉和高工業製的肉類，補充鈣和維生素 D， 都有助於減低風險。我是施明傑醫生。
5: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二十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

0: 增长、保存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列志文 Open Road Lexus 年度最大促销活动开始啦，只限四日，专享高达1500蚊额外优惠，包括 Trade-in 奖赏、全年免费入油或指定车款雪胎专享优惠，仲有额外500蚊延长保修计划优惠，以及500蚊 Lexus 原厂配件购物金。最正嘅系，即使你未系 Lexus 车主，你都可以享有今次活动嘅礼遇，需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 欣，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3: 时事百科。
4: 一架载有超过170名乘客迪拜航空飞往以色列的客机，被阿曼籍副机师企图自杀式劫机，并将飞机坠毁。副机师一度接掌客机，在不够2分钟内从34000尺高空急剧下坠约17000尺，即系约5000米。好彩被机上的乘客合力制止，成功化解了一场空中浩劫。由于地缘政治和安全威胁，以色列本土航空公司拥有全球供应最严格的安全措施。从旅客购买机票的一刻起，背后已经有安全机构介入作背景调查。登机前，乘客必须接受安全人员面谈，以识别有没有可疑。凡持有特定国家签证或拥有阿拉伯姓名，就会有更高等级的拆解行李、彻底搜查。由于以色列实施征兵制，以色列航空员工普遍具备军事背景，所有航班配备多名武装特工，伪装成普通乘客，精通格斗、特种作战和人质救援。客机亦设有反导弹系统，驾驶舱配置双层防弹门。以色列空军又有特殊应急机制，可以随时派战斗机升空支援。不过，如果是外国航空公司飞往以色列，以色列民航局和国家安全局规定，同以色列没有邦交的国家机师不能飞入其领空，例如阿曼、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印尼、巴基斯坦等，都被以色列归类为非友好国家，原则上禁止执飞前往以色列的商业航班，但就要依赖外国航空公司自行审查。今次事件的副机师就是阿曼公民，阿曼同以色列并冇外交关系，按规定系唔可以执飞该航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事后已要求所有营运以色列航线嘅外国航空公司起飞前必须将机组人员名单同国籍资料向以色列安全部门实名通报。
5: 搵嚟更多东方嘅、西方嘅朋友，分享更多嘅生活资讯、健康嘅、
6: 文化嘅、
5: 世界嘅、
6: 心灵嘅、
5: 生活嘅
6: 东东西西嘅故事，
5: 东东西西嘅好歌，
6: 同你悠闲精彩一至五，
5: 喺 FM 961，中午12点到1点，
6: 东方西方潘芳芳。
7: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1: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7: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8: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9: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0: 尽情 vibe 一下，
1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12: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13: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12: 10月17日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13: 我哋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14: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ca。
15: 精装快报，
16: 环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谴责美国同俄罗斯达成协议，批评此举将会为战争提供资金，并损害结束冲突的努力。尽管是这样，他随后都是感谢特朗普为促成停火所做的工作。 在昨日，卡尼分別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進行交談。

0: 岩。在此之前，美国正是努力划船停火，以保护能源基础设施。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概述了卡尼和乌克兰领导人通话内容。卡尼在通话入面批评特朗普的柴油协议，该协议要求俄罗斯立即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30万吨柴油，并在未来几星期内增加供应。声明表示，总理卡尼的立场明确，亦即是相关协议直接违背了乌克兰、加拿大及其盟友为在欧洲创造和平和稳定所做的努力，将会为俄罗斯提供额外收入，资助他们针对乌克兰非法且毫无正当理由的战争。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加拿大和其他盟国对俄罗斯能源产业实施了严厉制裁，而白宫的协议将会涉及部分解除这些制裁。总理办公室的声明标志着总理卡尼对白宫的乌克兰政策做出了异常尖锐的公开谴责，而卡尼对特朗普的批评通常都不会是直接点名。在今年三月，加拿大和其他欧洲国家反对美国放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卡尼亦都因此和特朗普决裂。在昨日稍后时间，总理办公室的另一份声明表示，卡尼和特朗普通了电话，并感谢他为促成俄乌之间的能源停火所做的努力。特朗普昨日在社交平台上突然宣布停火，但并未提供更多细节。他说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不要违背。特朗普又将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归咎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而不是自己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柴油价格上涨已经成为11月中期选举前的一项议题。多名美国议员就对柴油交易提出批评。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戴利斯表示，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可能违法，将会危及美国人的生命安全。环球日报报道，根据法庭记录和路透社报道，一名加拿大网络安全高层涉嫌参与黑客组织而在美国被捕。该组织主要活动集中在帮助客户和勒索软件攻击者进行谈判。美国联邦调查局说，该组织窃取了大量有关联邦调查局员工的敏感数据。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当局拘捕了 Shiny Hunters 组织另一名涉案同谋。 Shiny Hunters 是一个黑客组织，自2019年以来进行了几十宗资料外泄事件，包括今年较早前对 FBI 资料库的入侵。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被捕的是一名加拿大人，曾经在多间网络安全公司担任高层。他的前雇主赞扬他帮助几千名客户从网络攻击中恢复过来。听过今天的报章头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十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联邦外交部宣布，外长亚南德听日出访印度和亚联酋，深化双边关系和合作。外访为期四日，印度期间，阿南德将会同印度外长苏杰生会面，推进贸易、能源、民间交流同埋安全与国防合作等议程。呢个都系两人过去大约一年之间第十一次嘅会面。阿南德都会喺新德里出席彭博新能源经济论坛，讨论中等强国喺全球秩序转变中嘅角色。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乌方是支持，但要坚持对等原则。由张子欣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0: 乌方已经以实际行动展现里约诚意，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被问到能源停火只涉及炼油厂还是都涉及其他能源设施，佩斯科夫重申，如果有可通报的消息会及时发布。对于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如果乌方真的想举行选举，总统普京愿意下令不在选举日对乌克兰实施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
1: 香港西九文化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西九文化区将会审视现时的状况，加快推进商业发展项目。由林汉山报道。
2: 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讨论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 ,2025-26 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9亿9800万港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形容西九文化区将会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
3: 由于不可能做到是回收所有成本，有文化设施的开幕，营运的开支必定会继续增加的，会出现赤字，亦都是一个正常的。但最重要的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了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2027-28 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的发展会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我们的挑战再不 是现金流的问题，而是怎样把握西九核心的业务的强劲的增长的基础，在无需政府注资的前提下，用好我们西九各种的硬件和软件的优势去创造收入。
2: 不少议员都关注怎样开园。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行政总监谭少文说，明年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在多方面都可以为西九带来收入。
4: 我们目前其实将戏曲中心和自由空间最大的场地加上是1500个座位，只是有1500个座位，但是明年开埋西九演艺中心的话是3倍成上，是变成4500个座位。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到时我们的票房收入，我们的赞助，我们的租金，甚至是因为人流多了，餐饮甚至商品的销售，一定会有很大的推动力的。
2: 古埃及文明大展的文创商品带来超过3300万港元的收入，创下西九文化区历来展览和节目的文创商品销售纪录。西九文化区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说，日后不同的展览都会透过 IP 文创产品增加收入。
1: 香港一名的93岁婆婆怀疑被52岁的女佣在短时间内袭击20多次。52岁女佣在婆婆送院后证实身亡之后，被警方涉嫌谋杀被捕。由崔慧欣报道。
5: 警方昨日朝早8点几接报，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朝早大约8点，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这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话，婆婆的颈、头、面都有被打。
6: 被捕人咧系对死者进行咗多次嘅施袭，佢咧系喺呢段短时间入面咧间断性地去用徒手嘅形式对住死者嘅颈部啦、头部啦、面部啦进行咗大概20次左右嘅击打啦，并且亦都系用个 腳咧去移動過死者嘅，踩住佢嘅腹部咧去移動佢個身體嘅。因為當時死者咧其實喺自己張牀上面嘅，咁所以咧當時被捕人咧需要移動佢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比較好粗暴嘅。我哋見到嘅情況係非常之粗暴咁樣移動呢個死者嘅身體咯。
5: 警方話，根據過去半個月嘅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

0: 向婆婆施襲。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巴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1: 警方初步的调查里面发现，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长期会有一些摩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可能那就导致就是个关系是不良好的。咁而社署咧，據我哋了解咧，亦都係有咧定期咧去探訪呢一個死者嘅。
0: 警方披露，死者住喺大約150尺嘅公屋單位，丈夫喺大約30年前離世，並冇子女。佢本身有長期病患，要定期覆診，醫生建議為佢安排24小時照顧。親戚其後安排聘請外佣，涉案女佣喺2023年1月開始照顧死者。
2: 加拿大中文電台呢次新聞報導完畢。
3: 秋意浓最好就是吃好嘢。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三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配埋海鲜，只是$54，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还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即刻升级龙虾味。最后仲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啦！
4: 天气报告，
2: 大部分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是10%，今晚落雨机会是20%，听日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8度，体感温度是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82%。
5: 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6: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系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5: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6: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5: 哇，仲有机会喺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6: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详情请上 FM961.com。
7: 各位家长行动要快，仲有3日就截止报名啦！
8: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火热进行中，多款卓越车型都有超值优惠，包括全新2026 Nissan Kicks 呢款小型 SUV， 准备随时陪你出发，迎接生活每一段旅程。零贷款利率长达36个月，或指定车款可享高达3000元嘅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9: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感恩有你，感恩节快乐！呢度系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嚟到一年一度嘅感恩节啦。其实每年咧到咗呢个时间，嗱，无论系加拿大定系美国啦，虽然感恩节嘅具体日子系唔一样啦，但系咧你有冇发现啊？一到咗呢种秋收嘅过程，你就会啊好自然嗬，你就会回顾今年嘅收获。我相信今年你嘅收获都系满满嘅，但你有冇发现而家我哋现代人咧，对获得咗之后嗰种满足感啊，系快啊，即系好快已经冇咗。

种满足感，然后又轰一声又去咗追逐下一个目标，又或者俾下一个嘅满足感所覆盖噶啦。但系以前可能人生冇咁多选择，冇咁多嘢令到我哋分心，你就系秋天秋收啦，望住咁靓嘅枫叶，可能呢一刻你就已经即系睇咗两日枫叶啦，回程翻嚟啦，嗰种又红又黄交替，你系会感谢个天一年又一年，即系感谢上天啊，俾到我哋收成，然后就好开心咁样样就步入冬天咁样样噶嘛。但系而家我哋现代人嗰啲多巴胺日日俾人即系激发，我呢个人嘅意思系即系一样物品啊，譬如你买嘢又开心啊，总之有好多嘢令到我哋嗰啲多巴胺日日都分泌，但系因为就系分泌得好快，分泌嘅机会越多，所以嗰种知足常乐嘅呢种感受咧系淡薄咗嘅。即系淡薄嘅意思，我就系话冇咗以前嗰种咁强烈，就系话一样嘢，譬如你收到一样礼物啊，或者达到一个成功一个小目标嘅时候咧，你嗰种嘅开心好快又会俾下一个小目标或者要追逐下一样嘢去盖过咗啦。咁啊，呢个系我自己对于曾经嘅即系父母嗰个年代，佢模糊一种咁嘅感受，因为嗰阵时细个啊嘛，个对人生嘅感悟未必系而家咁真切咯。但系我就会分到呢种嘅对比，唔知听紧节目嘅你有冇同感啊？嗱，感恩节咧，同屋企人相聚啊，同父母相聚，同长辈相聚，你系咪仲系嗰个有耐性嘅仔女啊？嗱，明明已经我哋已经系独立生活嘅大人啦，未必同父母一齐住啦，大家都有大家嘅家庭啦。但系唔知点解咧，每逢过年过节，可能同父母一坐埋一齐倾偈嘅啫，想倾嘅，你次次同佢分开嘅时间，你就谂，下一次我一定要有耐性咁。但系唔知点解每次一相聚，你系咪可能就会感觉到好烦躁，甚至有一种嘅无名火啊喺个心入边烧啊？呢种感觉咧，比我哋想象当中，同埋比我哋所知道嘅咧，即系身边人啊，我哋所了解到嘅咧，系更加常见嘅。唔好怀疑，你有可能会谂。是不是我自己不够成熟呢？或者那时候我没什么耐性呢？这样。你知不知道原来这个呢是有得解释的。这种反应通常不是情绪问题，而是一种长期累积下来的身体记忆。很多人会以为呢自己是用现在这个理性的状态跟我们的爸爸妈妈去沟通。但实际上呢，原来我们的身体往往已经先回到过去了。可能那些曾经啊在原生家庭当中被责备啊，被忽略啊，或者嗰阵时父母对我哋嘅教育方式，对于你嘅个性嚟讲，未必系最适合噶。所以你当时系感觉到有压力啊。即系我举个具体嘅例子，就系可能当时父母喺个生长环境当中啊，几兄弟姊妹啊咁，你可能会因为好希望喺父母面前做一个好孩子，然后兄弟姊妹之间如果吓呢个家庭，你唔多唔少系会有竞争噶嘛。咁跟住仲有就系，譬如父母为咗鼓励我哋去鞭策我哋会做得更加好，所以咧，譬如我哋成绩唔系咁好嘅时候，父母会鼓励攞一百分啊嘛，咁攞到一个一百分，可能吓个家庭当中父母亦都会要求我哋就系攞两个一百分啊嘛，即系呢一种啊，即系曾经有一种鼓励式嘅教育，就好少将呢种嘅赞美啊摆喺口嘅。嗱，每个人嘅成长家庭唔一样，但系我想举呢啲例子咧，就系话点解如果而家你嘅情况系同父母一齐嘅时候。你会有那种无名火，明明自己是个成熟的人，但次次都好像嗌交收场的，这样就很有可能你的身体已经，你的身体记忆在你倾偈之前已经回到过去了。在精神科当中有一个这样的理论，人的情绪反应往往不只是来自当下，而是过去积累的感受被再次触发，当类似的语气或者情景出现的时候，而我们的大脑是不会重新去判断的，是直接启动了熟悉的反应，是一种防御机制来的。譬如父母可能讲一句啊，你去咗边啊，或者今日去咗边啊，呢排去咗边，表面上系关心紧我哋噶嘛，但系原来对于我哋嘅身体接收嚟讲咧，就系好似重播紧过去某种压迫嘅感受，令到人系瞬间进入咗一种防御系统啊。咁即系譬如你细个嘅时候夜翻，或者父母好中意管住你嘅，就唔成日问你去咗边。到咗今时今日呢一句你去咗边，父母系真系关心你，但系我哋嘅身体已经系翻去曾经嗰个防御。预机制咯，咁当大脑辨识到呢种情景曾经令到我哋唔舒服咧，就会拉高嗰个警觉，令到情绪先出现。所以咧就系佢一种保护机制，所以系两件事嚟噶，你要分开啊。原来。

不是我們不夠耐性，是我們的大腦、我們的身體保護我們，希望我們不要再受傷害，而這種傷害呢是我們自己的角色覺得我們自己曾經受傷害了。哇，你說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多麼複雜啊。嗱，換句話來講，如果你每次跟父母節假日相聚的時候，你突然間都有這種無名火，有這種不耐煩，有時不是針對父母，而是我們、即大人的大腦當中在保護那個曾經受過壓力的我們自己，就是我們經常說我們有個內在小孩的，就是從內在小孩的角度你去看整件事，你會更加容易理解了。每個人在成長過程當中都會留下某些未被好好對待的感受，但這個不是父母的責任，不是父母的錯，我們不可以怪他，只不過我們的需求那一刻、你未被滿足，但那一刻你自己都可能不知道，所以當一出現這些情況之下呢，就會有這種應激反應。現在你大個知道，小個不知道，但大個你就明白、哦、原來是這種方式，還有還要明白父母的表達方式呢有時都會跟他們自身的經驗有關的，可能他們說話那一刻那種的語氣、或者令到我們感覺到壓力、也都很有可能是來自於他們的童年，他們的原生家庭的焦慮或者習慣，所以父母長輩他們這樣說話不一定是帶有惡意的，這個並不需要你 去責怪他們，不可以，我們要理解。但是呢在這個互相理解的過程當中，我希望就是你要明白，原來不是你沒有耐性，不是我們潛意識生氣父母，現在大個了，有很多事我們要選擇跟父母和解，還有跟自己都要和解。所以呢，當你下一次再跟父母去相聚的時候，當情緒一上來了，你先停一停，你試下去分辨令到自己不舒服的究竟是不是真的對方說的那句說話，還是這句說話令到你自己聯想到什麼東西。當你開始意識到這件事是可以分開去理解的時候呢，即是你可以分開理解，就是說、哦、原來我這種的機制是應激機制、防禦機制，是大腦保護我們的，是保護我們內在那個小孩的時候呢，下次你能夠分辨了，你就不會立刻那些無名火就會出來，不會立刻就說頂撞父母。好了，嗌完交了，頂撞完父母了，其實最後每次剩下的就是失控和內疚啊。

0: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那件事？
0: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1: 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剛才就讲完我哋仔女同父母相处嘅时候可能会出现嘅一种情况，就係、是、明明就係好想同父母去相聚呀、傾偈呀，但嗰啲无名火就嚟啦。咁大家知道原因喇喎。而家我又调返转想讲另外一样嘢，呢、這个亦都系喺我哋加拿大嘅一个研究嚟㗎，系一个加拿大嘅安省一位儿童创伤治疗师。佢专门研究一门嘅科学系做乜嘢呢？情绪不成熟的父母同佢哋成年子女之间的关系。这位的治疗师叫做 Morgan Palmos。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就是反过来，我们由父母来看他们的角度，我们去理解情绪不成熟的父母在这个研究之下，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是等于他们的坏父母，也不是说等于他们说虐待小孩，不是说这件事，讲的就是这种父母能力上面的一种缺口，是情绪上面的，就是说他们一路以来未发展到去能够承载另外一个人内心世界的能力。这些父母呢，他都还是爱子女的，哪个父母不爱子女呢？是不是？而他们爱的方式呢，就停留在物质和实际的层面。譬如你们每次见面的时候，他会问你有没有吃饱啊，穿不穿够啊，份工稳不稳定啊，辛不辛苦啊，层楼供不供得起啊。当然你就这样听这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正常，这些就是平时跟父母沟通最初开始谈的。但你就、我讲的另外一种情况，为什么会有这个研究呢？就是说有一些成年仔女，他们每次跟父母谈的时候都觉得跟父母那个越谈越寂寞，即是国语就谈了个寂寞，即是谈了个寂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能够跟父母深层去交流，所以即使跟、父母住在一起也好、形式上面很 close 的，即譬如每个礼拜甚至见几次的，但是跟父母那个距离，即我说的是心理距离是很远。所以就有了这项的研究，就是说情绪不成熟的父母，这个不是标签说父母不好，我一定要讲清楚这件事，只不过就是说我就想想

为什么父母和仔女之间的沟通明明大家都有爱的，即父母是很爱仔女的，你兄弟姊妹很多都好，他每一个他都爱的，不偏心，调回转兄弟姊妹又很爱自己的父母，但是为什么一沟通起身的时候就是会很寂寞的感觉呢？为什么会这样呢？看回父母成长的年代就明白了，我们的父辈母辈那代很多时候是处于一个物质匮乏甚至是动荡的环境当中，他们一直是生存模式，生存本身就已经是他们的全部了，而在当时的生存模式里面，情绪不是必需品，是奢侈品。一个由细到大可能都没有人问过他，你今天开不开心啊？学校好不好玩啊？你现在的心情是怎样样啊？即他们由细到大可能都未被问过这些问题的人，大过了他自然就不会懂得去问自己的下一代啊。心理学呢有个概念叫做心智化，即是明白到别人有一个独立于我的内心世界，他想的事可以跟我不一样，这种能力不是天生有的，是要有人示范才学识的。上一代他们没有再上一代去示范过，因为那时候是生存模式嘛，他们所以一路就没有被教咯，没有被教没有传下来，他们不是不肯做而是不懂做。这个也都可以套在我们在父系社会当中，譬如我们一到了父亲节之前，我们都会讲就是爸爸的表达方式，就是我们上一代的父亲他们表达的方式可能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形象是很严格的，不讲笑的，就是负责养家的。但现在新一代的爸爸听着节目的你，你去对你的下一代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嘛。现在这一代的现代父母他们 就会是我刚才所讲的这种心智化的成熟是会多了，因为我们已经不是生存在一个生存模式当中了，我们要讲求内心的沟通。所以这一代的父母和下一代的仔女他们要跟 Gen Alpha 沟通的时候已经是去到内心了，是真真正正不是只是物质上的，不是只是问仔攰不攰啊，问女暖不暖啊，份工稳不稳定啊，你考了公务员啊，是不是只是考了公务员读书读成点啊，是会继续有深层问题。是因为现在现代父母除了生存模式之外，他们已经开始去学习，即是我刚才讲的嘛，这种心智化不是天生的，他们开始已经学习怎样去了解自己的下一代。那我刚才讲到这种情况呢，不是说父母错，我一定要强调是那个环境令到他们没了这样东西，或者对这样东西的接触比较少，还有由细到大我们的家庭特别华人的文化当中很强调就是说孝顺，孝顺是没有错，孝顺也都应该我们都现代父母都应该继续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的。但是很多时候曾经的这种孝顺就被定义为听话，我们就少了那种思考能力，或者曾经我们是未大过未长大未有这种思考能力。这种孝顺就是要听话，不要驳嘴，不要令到父母担心，你看到这些呢全部都是行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强调就是除了行为之外还要有感情交流啊。其实现在我们孝顺父母都要即调回转了，我们去对长辈都要多一份的感情交流，不是只是问他你今天跟 friend 好不好玩啊，即我们可能调回转了，不是只是我们跟父母聊天我们聊了个寂寞，父母现在可能跟我们聊天都是聊了个寂寞啊。他们不同的岁数，当他们60岁了65岁了70岁了80岁了，其实不同年龄他们现在阶段他们心里面内心需要的情感都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我们不是只是怪责父母，调回转我们都要想想自己作为仔女和父母的情感交流，这个都是孝顺的一部分、讲到这里呢，我想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来紧礼拜日18号就是重阳节了。重阳呢自古就登高啦、上谷啦、食重阳糕有这个习惯的嘛。那你看看重阳节在譬如中国内地中国政府在1980年代的时候，他就将初即是农历在9月初9重阳节就正式定义为老人节、敬老节。那你现在看回来紧礼拜日你可能又会跟父母去聚会的了。我就在这里呢就再想在华人的世界里面问一个问题了，就是推心一层，我们讲的几千年敬老，但是这个敬敬爱敬重的敬字尊敬的敬，很多时候可能是停留在一个形式，就是打个电话或者给封利是带他出来吃饭喝茶，有几可我

0: 你真的会去问爸爸妈妈一句，你最近有什么烦恼啊？其实人生来到这个岁数，你实现了多少愿望啊？你对你的人生满不满意啊？如果我们讲的敬字只是得一个形式没有内容的，那调返转，如果我们觉得跟父母倾了的寂寞，父母跟我们倾偈一样是倾了的寂寞啊。
1: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
2: 这个星期卑诗省选就可以提前投票了。
3: 上次选举我都是提前投票，简单又容易啊。
2: 10月16日至21日卑诗省选提前投票站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信箱并查看你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你的提前投票站地址和开放时间。
4: 我喜欢悭返啲时间，所以我揀提前投票。
2: 快到 elections.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资料。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日会到
6: 苏里华利务员开放日，了解预先计划的好处，限时优惠高达85折同长达4年免息分期。
5: 记得星期日到苏里72 Avenue 14644号华利务员开放日。

日感恩节啊，头两部分咧，我同大家分享嘅就系话，作为仔女同父母相处，我哋点样去沟通？点解会有阵时同父母一齐嘅时候有无名火，就会好容易嘈交？调翻转就系话，我哋同即系父母同我哋倾偈，又倾了个寂寞；我哋同父母倾偈，又觉得哎呀，好似个心好远嘅，个人喺度，但系父母好似未真正走入到我哋嘅内心关怀我哋。嗱，头先咧我都同大家去分享咗呢啲嘅内容，亦都即讲咗点解会出现呢一种情况，咁跟住我又讲下一个嘅情况咯噃，同父母有阵时倾唔埋一齐，或者有啲家庭，就会因为呢样嘢啦，就系、是、父母就系好想下一代啦，就系、是、快啲啦，结婚啦，生小朋友啦，养儿防老啦咁，养儿防老呢、这个我哋由细听到大嘅谂法，咁嚟到今时今日。有啲朋友就會覺得呢個行唔通啦，咁係咪真係淨係養兒防老先至係未來人生嘅唯一選擇呢？咁首先咧，我要講清楚先，講呢個話題，我唔係話叫大家唔生小朋友，人生生唔生小朋友真係個人選擇，同埋我好明白，你唔可以就咁叫人哋你生小朋友啦，咁你要諗下佢點樣，即係要當事人自己去決定嘅。呢個我覺得真係每個人人生嘅課題。咁佢選擇咗生小朋友，咁亦即係話佢已經係呢。佢人生已經選擇咗呢樣嘢，佢知道佢已經有能力，無論係即係養育佢啊，或者我頭先所講嘅精神上嘅交流啊、情感上嘅交流啊，佢哋已經 ready 做父母。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唔係話一足高唔生就好，或者生就好啊，因為生育係人生嘅選擇，有佢嘅意義同埋快樂。你咩選擇都好，我完全尊重嘅。我想拆解嘅咧就係呢個養兒等於防老嘅呢個模式，呢、這個等好啊，系咪真系等于咧？将自己嘅晚年全部希望压喺一样嘢上面。我睇到一段片，系一位临终关怀工作者，佢喺医院嘅走廊嗰度对住个镜头，佢就录咗一段说话。佢就话佢见过最孤单嘅死亡，唔一定系冇仔女嘅人，而系仔女都围喺身边，但系个心唔喺度嘅人。而一啲嘅探访变行，即系变咗例行公事啊。譬如仔女啊、孙辈啊。咁啊，坐十零廿分钟啊，咁影张相就走啦。老人家咧，有阵时即系对于佢哋嚟讲，仲痛过冇人嚟探佢哋。呢、这个就系呢位临终工作者，佢做咗咁多年睇到观察到嘅。嗱，呢个唔系一个研究结论，但系有研究结论撑住呢一番嘅讲法噶。我同大家分享第一个先，就系佛罗里达大学一个社会学嘅研究。

在当中他们访问了3000多名50至84岁的美国人，就发现有没有仔女和孤单感抑郁程度没有明显的差异。真正有差异的就是说和成年仔女的关系好不好，关系差的父母孤单感就更加高。换句说话，仔女不是自动防孤单，关系质素才是，即是说好有仔女了养儿防老，这个 他成立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和仔女的关系。第二个就是挪威做了的研究，5500人研究40至80岁没有仔女的长者，研究他们的幸福感、孤单感、抑郁程度和有仔女的没有分别。研究自己都话啦，即系佢研究人员自己都话，佢呢个结果好意外，因为我哋一路全世界咁多年都系假设年纪越大越需要人帮，冇仔女个感觉就会惨啲。但系挪威呢份数据咧，佢哋得出嚟嘅就系冇分别咯，所以咧就系根据数据话事，即系讲个事实啦。第三样嘢啦，就系、刊登喺一个老年学嘅期刊当中，11670几名系50岁以上嘅人士，有稳固友谊的没有仔女长者，孤单感下降的幅度比起有同等朋友支援的父母还要多20%。朋友社区自己经营的关系来讲呢，即是很重要，他们有这些关系，虽然他们没有仔女，但他们是顶得住咯。那为什么我想讲的就是说，今时今日这个世界养儿等于防老，不能够再画上句号，甚至在某些情况来讲他已经失灵呢？因为养儿防老是农业社会的产物，那个年代呢，你要有下一代是一个家族一个种族里面他的劳动力啊，仔女就是劳动力，是唯一的社会保障，不生呢就真的没人理的了，没人去耕种啊。但社会变了，现在仔女呢未必在身边，譬如很多例子，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仔女可能在原居地，调回转仔女在加拿大，父母在原居地，这些情况都会有。所以呢，将防老外判给仔女，其实是将自己晚年的主导权交了出去。即如果你说、哦、我就是靠我的仔女来防老，其实你就一种即将赌他们得不得闲，赌他们有没有心，赌大家会不会嗌交，这个赌注呢实在是太大了。反而你看回譬如现在我练习就是要爱自己，做自己，了解自己。在这个长寿的时代，人是会越来越长命吗？你怎样活得好，老得好，不是靠外界，亦都不是靠运气，亦都不是靠仔女，是真的要靠我们自己的经营的健康啊、财务准备啊、关系啊，就要令到自己去学习怎样去活得好，怎样去老得好咯。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

0: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2: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今日嘅节目咧，头三部分我就讲咗好多关于家庭、父母、仔女。咁啊，嚟到呢一部分咧，我想同大家首先分享一个心理学理论先。呢个理论就叫做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简单啲嚟讲，就系话，人嘅一生入边啊，点样选择将时间俾边啲人？这个研究就发现年纪越大社交圈是会缩小，但这件事本身不代表衰退，也不代表越老就越孤独。这个研究由18岁一直看到去94岁就发现年长人士减少的主要是那些比较外围的关系，但真正亲近真正重要的人并不是同样一直减少。所以与其说年纪越来越大

社交圈縮水，我的理解更加喜歡就是用這兩個字，就是精練、提練，就是你去練仙丹這樣。你說年輕後生的時候，你會覺得哇，身邊很多人很熱鬧，個人就不孤獨，所以要積極識人，建立關係。當然這個是好事來的，還有你本身是這個性格，你喜歡這件事的話，因為這樣是容易幫我們去更加容易探索世界，得到資訊，增加機會。但是當人开始真正意识到，诶，时间系有限嘅，人生排序就开始改变噶啦。其实嗰个就系嗰粒掣啊，你知唔知？当我嗰一刻揾到嗰粒掣嘅时候，有好多嘢你就唔会再困扰自己，你会好清晰边啲可以排除在外，边啲一定要优先处理，人生嘅排序就会改变啦。嗱，我喺呢度讲嘅咧，就系想着重讲，就系话将我哋呢个有限嘅时间咁珍贵、咁宝贵嘅时间留俾你觉得重要嘅嘢，嗱，每个人嘅标准嗰把尺唔一样嘛，但系你要去思考乜嘢对于你嚟讲，你觉得系重要嘅，所以呢个时候就可以解释啦。点解有阵时一个人，譬如过咗60、70，朋友圈缩水，朋友可能少咗，但系佢未必比起30、40岁嗰阵时觉得孤独嘅。美國心理學曾經係整理過一個心理學會，佢哋曾經整理過一個相關嘅研究，就發現咧年長人士嘅幸福感同朋友數目本身未必有直接嘅關係嘅。真正重要嘅就係佢點樣感受呢啲嘅關係啊！所以咧，今日呢一句説話，我想同你哋分享嘅就係話，孤獨唔係嚟數人頭，即係唔係話人身邊嘅人少，身邊朋友少就係孤獨，而係要講個關係有冇深度啊！亦都因為係咁樣咧，嗱，今日感恩节啦，咁我就想再行深一步。其实感恩节最容易做嘅咧，就系一家人坐埋一齐啦，同长辈一齐，同父母一齐啦。但系你要知道，坐埋一围台同有连结系完全两件事嚟嘅。我曾经讲过一个理论，就系话三代四代同堂坐埋一围台，但系其实就系活喺一个三四个不同嘅时空啊。你一齐食饭。譬如你話望住個電話，大家講嘅天氣啊、工作、食物啊，咁我都有嘢講㗎，冇 dead air 㗎，成餐飯好似好熱鬧。但係可能有啲嘅家庭就會覺得呢種嘅熱鬧冷靜落嚟啦，安靜落嚟啦，就會覺得好疏離啊。心理學上邊咧所研究嘅講感恩咧，唔係淨係話叫人每一日諗三樣你值得感恩嘅事咁簡單。心理學入邊所講嘅感恩，佢研究嘅就係話將感激講俾對方聽。嗱，有幾個研究咧係咁樣樣嘅，而一組嘅參加者就要向佢嘅伴侶啦或者係朋友真正表達感謝。咁喺個研究就發現咧，當一個人佢講清楚，我知道你為我做咗啲乜嘢嘢，而我重視呢件事嘅時候，即係佢真係將我點解要感恩你啊，點解要多謝你啊，你要講俾對方知，對方接收到咧，佢係會更加容易感覺到自己被理解、被重視、被看見。你知道我哋人啊，人性嗰個最基本嘅需求就係被理解、被重視、被看見咯。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啊。所以你話我 thank you， 我多謝你啊。你而家試下個練習，就係我點解要多謝你？你就要諗下啦。你要俾對方知道佢為你做過啲乜嘢嘢。呢件事對於你嚟講有幾咁重要？唔係淨係一句多謝啊、thank you 啊咁。所以咧，而家我嘅練習會係譬如你多謝你屋企人，多謝你煮咗餐飯啊，好好食啊咁。或者多謝啊，你今日去買餸買咗咁多嘢翻嚟啊，都係我中意食噶。你要講個具體嘅原因啊。嗱，關係咧，譬如我哋一路行落嚟，無論同父母啊，同你嘅另一半啊，有好多嘢就變咗理所當然。你要知道，當關係一去到應該，即係我老公應該咁做嘅，我老婆應該咁做嘅時候，你嘅感恩就好自然會消失噶啦。成年之後嘅親子關係對父母心理狀態仍然係有相當大嘅影響嘅。呢句説話點理解呢？美國係縱向研究追蹤超過1600名中年至到老年嘅父母，佢哋就睇到咧，唔單止係仔女有冇提供幫助，係幾樣嘢嘅，就係關係有冇支持，有幾多個摩擦，父母覺得即係互相付出係咪公平？
同埋佢哋對呢段關係嘅滿意程度係去到乜嘢嘢啊？即係互相追蹤父母同埋仔女佢哋之間嘅關係，結果就出咗嚟啦。呢啲嘅關係質素都同父母嘅心理困擾有關嘅，呢個好重要啊！因為呢個提醒咗我哋一件事，我哋去照顧年邁嘅父母，照顧一個人。

另一個人感受到關係是好的，即是我所說的那種有連結，原來是兩件事分開的。舉個例子，你說不是、哦、我已經每個禮拜車爸媽去買餸、啊、陪他們去買餸、啊、他們那些 appointment、啊、看醫生、啊、洗牙、啊、所有他們那些什麼電費單什麼單、啊、我全部搞定了了、啊，但你知不知道这种原来呢，你 是作为仔女就是照顾一个人，就是因为你潜意识觉得得了，你不懂的了，你问我怎么做，不如我自己整更快了，我帮你搞定了，你形式上是照顾了他，但对于父母来说，原来他们未必感觉到自己被尊重啊。尤其人呢去到即年纪慢慢大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呢、我觉得我们仔女很容易忽略的，就是父母需要的未必永远是被照顾，反而有时候有些东西你放手俾翻佢做，你我哋系要俾一种感觉，父母就系、是、你仲有用啊，因为呢样嘢系一个好细微嘅心理差别，所以咧，当我哋会觉得哇，我已经尽职尽责噶啦，我已经翻工赶后赶命，凑完啊仔啊女啊，照顾完屋企啊，仲要嚟你哋屋企去照顾你，我哋系自我感动咗咯。我哋会觉得我好忙噶嘛，日日几十万上落，但我都仲嚟去车你哋买餸啊，去陪你哋睇医生啊。但原来父母感受到嘅未必系一模一样嘅呢样嘢啊。所以呢个系真系需要我哋仔女花时间噶。我头先讲啦，简单啲讲翻，就系话当我哋去照顾父母嘅时候，点样样喺某啲时间段都会仲系俾翻嗰份尊严佢哋，俾佢哋觉得自己系有用。譬如你而家去教佢用电话，教佢用科技，教佢用人工智能，唔好再讲嗰句，诶，你边度识啊？等我嚟啦，或者，你整咁耐噶，等我搞啦。即系呢一啲，你会觉得我帮咗你咯，但系就令到佢哋会觉得自己好似个存在感减少咗，变咗佢哋会慢慢可能有一种心态，就系话，我依附我个仔女，我好似变咗包袱，呢啲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噶、哦。咁所以耐性又系好重要，同埋要即系我哋作为仔女嘅耐性，同埋就系话俾父母知，佢哋仲有价值啊。香港咧有一个研究系分析咗600多名50岁以上嘅父母，同埋1700多名嘅成年仔女，研究就发现亲子之间嘅情感亲密程度系会跨代延续嘅。另外一个发现咧，就系话一个人同自己父母之间嘅亲近或者系紧张嘅关系，往后亦都有可能会反映喺佢同自己嘅仔女，即系佢会一代一代传落去咯。但嗱，呢个传落去唔代表改唔到。当你今日已经意识到有呢样嘢嘅时候，其实已经系好成功嘅第一步啦。你已经知道哦，原来系咁噶咁。咁所以咧，喺未来同父母佢哋嘅相处当中，感谢要讲出嚟嘅，包括父母都系啊。如果佢譬如车咗你买餸啊，诶仔女车咗你睇医生啊，你多谢佢，唔好觉得系理所当然嘛。你系我仔，你系我女，你系我新抱，你我女婿冇理所当然嘅呢样嘢，所以要将喺即感谢讲出嚟啦。趁住今日感恩节啊，如果你话我噏唔出口咧，宝宝咁打字咯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咯，即你 send 俾仔女又得。仔女要感谢父母 send 出嚟又得，总之咧，时间越珍贵，就越要将佢留俾真正值得嘅人同事，好好地同对方沟通，表达你嘅爱意，表达你嘅感谢。珍惜一段关系咧，系真系要俾对方知道你珍惜佢，同埋俾佢知道你点样样珍惜佢啊！要讲出嚟，个关系先收到嘅，知唔知啊？好啦，今日感恩节啊，再次祝福大家感恩节快乐！呢度系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十一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仲明报道新闻。义浮寻日一栋公寓大楼凌晨发生火警，消防表示火警喺寻日星期日嘅凌晨三点半起火，位置系 N Street 嘅一栋公寓大楼。消防指火警系最初喺一个露台上面开始燃起，之后蔓延至到建筑物嘅屋顶结构。由于正值咁样节长周末，唔少住户外出度假，事发时唔喺屋企。消防指救出三名嘅伤者，目前三人送院，情况稳定。另一方面，喺消防救援咗火警发生咗六个钟头之后，消防仍然努力控制火势。而居民就被疏散到附近一个社区中心。运输联线表示，都曾经受到火警影响，导致多条巴士路线要改道。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 ，Kelvin's Natural Foods 嘅品牌一款火鸡肉汁，因为含有未标示嘅芥末而要回收。相关产品喺BC省、亚省、沙省同缅省有售。而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产品含有芥末，但是标签上并未标示。当局说今次是由该公司自己发起怎回收产品的信息，目前未收到产品造成任何的意外或者不良反应的报告。而当局建议，如果对芥末过敏或者会敏感的人，千万不要食用。

0: 香港的皇崗口岸在當地重建之後正式開通，不少市民和旅客試用新口岸過關。由陳曉君報導。
1: 口岸開通首日，本台記者坐朝早六點由觀塘開出的跨境旅遊巴抵達皇崗口岸聯檢大樓之後，再上出境大堂，通過三道閘門自助通道辦理出入境手續。第一道閘先使用回鄉證核實資格。第二道閘採集容貌和指紋做出境查驗，最後一道閘做入境查驗，歷時只需要大約1分鐘通過通道，大約7點就抵達深圳。至於回港時就無需再出示任何證件，直接掃描容貌和指紋，由出入境雙方核實和查驗就可以過關。不少市民都希望率先使用口岸北上，話比以往快捷方便。
2: 好方便，好快捷咯，
3: 30分鐘咯，由青衣過嚟。以前我要去嗰、那個叫上水咧，要成個幾鐘頭先去到蓮塘口岸。
4: 一次性可以過3個閘口啊嘛，比起以前方便好多。
1: 有南下的人士就話：大樓設施先進，過關暢順。
5: 幾先進嘛、啊？1個就2關，哇！真係先進啊！哇！以前用好多時間啊，依家方便好多啦。所以國家的強大真係
6: 美麗，覺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好方便啊！即係出地鐵咧，上咗落之後上2層階梯就過咗關啦，好方便嘅。
1: 口岸同時為跨境車輛提供24小時通關服務。跨境車司機放低乘客之後，需要進入聯合一站式車道進行5方查驗。司機話過程大致順暢。
7: 初初有啲慢，前面排好多車啊，應該以後會好啲嘅。
8: 有成架車可以直入嚟喎，依個係國家嘅重點建設，好啊好啊，方便我哋中港兩方面都可以扭往來啦。
1: 合作查驗的通關新模式，加上新大樓的特色設計，令到皇崗的過關人流增加。又是深圳口岸聯檢大樓附近的食肆負責人說，午市人流超出預期，生意比起之前多7至8成。
0: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9: 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10: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系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9: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10: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9: 哇！仲有机会在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10: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详情请上 FM961.com。
11: 各位家长行动要快，仲有3日就截止报名啦！
12: 你嘅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号星期六就系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嘅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嘅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的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的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1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是10%，今晚落雨机会是20%，听日的落雨机会就是3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提高温度是15度，吹东南风，幅冲每小时3公里，湿度是73%。
14: 一个失惊无神话要举行又使成亿嘅省选，当欠债都1800亿嘅时候，仲要使多1亿，佢哋真系当系税银嚟噶。你唔好以为唔关你事，投少一票冇所谓啦。上一次嘅选举，唔少选区胜负只系争几十票咋，你手上嘅一票其实好重要，所以请你投票，同埋做足功课谂清楚先至好投啊。因为乱投票就等于求其揾只僵尸翻嚟结婚。你想想，同只又大洗又冇用的僵尸一起4年，吸干晒你所有嘢，
15: 好恐怖。

0: 到时候你想离婚，对唔住，唔够四年系冇咁容易噶，亦都唔会由你话事。早排有一啲掌权嘅喺短短四年就将省债 double 提升一倍，唔需要靠大耳窿。不要惨不忍睹的话，今次 BC 省突发大选，请珍惜你手上的选票。不珍惜的话，僵尸随时找你和找你笨。总之看路啊，未来四年很重要的。
1: 廖德龙，你今天听了没有？听真 D 态度。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2: 老豆，你行得未啊？
3: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2: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3: 你咁讲咩意思啊
2: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3: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2: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3: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建，审官建同 ABC 党，我哋行啦。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专题热线 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四点至五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请一个嘉宾，
5: 604-295-9616。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8: 这个 Brand 随意机，每逢放假佢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

早晨，早晨啊！咁啊，今日咧系感恩节啦，咁啊系10月12号，咁啊开始今日嘅 Brenda 随意机吓，咁啊可能有啲听众会好奇怪，咦？点解今日咧系变咗 Helen 随意机嘅？咁啊，因为咧咁就Brenda 咧系有事啦，咁所以今日咧未能够喺度同大家做呢个节目，唔紧要，有我喺度吓，会有好多好听嘅歌曲咧系送上俾大家噶吓，咁啊如果你有任何嘅歌曲想听嘅话，欢迎你打电话俾我6042959616。头先讲咗啦，咁今日系感恩节啦，咁系希望大家咧，即系可以藉住呢一个嘅机会咧，可以感激啊，感激我哋周围所有唔同嘅人士。其实咧喺我哋生命入边咧，真系有好多嘢咧系值得我哋嘅感恩嘅。话是话，你知唔知道诶点解会有感恩节咧？咁啊，其实咧感恩节嘅最初嗰阵时咧，就系话好多嘅朋友咧嗰阵时嗰啲农民啊吓，咁啊好多谢系感谢苍天啦，可以俾我哋咧有一个咁丰收嘅一年，你知啦，粮食系好紧要噶嘛，咁所以咧就会有呢一个嘅节日啦，咁啊多谢有丰收啦，亦都可以多谢我哋嘅家人、我哋嘅朋友嘅，咁啊突然间咧就令我谂起，咦啱，感恩节或者我哋可以听下呢首歌啊。

呢一首嘅歌曲咧 ，I Will Follow Him， 其實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版本嘅嚇。咁但係我自己咧好中意呢一個嘅版本，因為咧可能睇過呢一出嘅電影《Sister Act》，咁入邊咧咁啊就係有一班嘅修女咧係打破傳統啊，到最後咧咁就演繹咗咧係呢一首嘅歌曲係相當之受歡迎嚇。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希望大家都會中意。咁頭先講到咧咁啊，真係呢個世界咧好多嘢都唔係必然嘅嚇。咁頭先聽阿沙菲寶都有講啦，唔好覺得样样嘢都系理所当然，有时咧真系我哋嗰句说话好啱嘅，礼多人不怪吓，我哋应该咧就要懂得去感谢我哋身边嘅人同埋事。譬如话头先我讲咗多谢上天，因为咧一个好嘅天气一个好嘅环境唔系必然嘅。吓，呢个世界有好多地方咧，系有好多灾害喺度，天然嘅灾害。咁我哋身处喺温哥华呢一度，其实真系心存感恩吓。我哋有咁好嘅天气，你睇下今日天气靓到不得了吓。咁啊，譬如话好似我咁，我好感谢喺而家坐喺我对面嘅罗伦斯啊，我哋嘅控制员哥哥，好多谢佢为我哋吓喺呢一个嘅假日咧，都会系翻工啦，帮大家服务啦。咁啊，亦都系帮我吓出每一个广告啊，每一个歌曲咧出得咁准，咁呢个咧亦都系感恩，亦都系多谢佢，多谢你啊 ，Lawrence。咁啊唔单止系佢啊嘛，譬如话我又会多谢我哋嘅父母啊，多谢，譬如我又好感激我阿妈咪啊，咁啊成日都会有啲好靓嘅茶煲俾我饮啊，咁所以咧系要多谢嘅吓。咁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曲咧，送晒俾心机旁边嘅你，因为我要多谢你哋收听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收听我哋嘅节目。多謝你。

0: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0: Imperial Street 特别邀请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预约留位。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嘅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2: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1: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3: 高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nby 街3338号，早上8点开门，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志文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1101室，朝早10点开始有早午餐，订座电话604-285-1631。

爱的代价吓，咁啊呢一个版本咧，我哋有张艾嘉嘅呢一个版本啦，希望你都会中意啊！时间去到早上嘅11:33噶啦，系啊，我哋好多时话点样可以生活得系快乐一啲、开心一啲咧？其中一个好简单嘅事情咧，咁就系话我哋要懂得感恩，真系嘅。原来我哋懂得感恩嗰阵时咧，你就会开始发觉原来自己生活得每一日咧都系好快乐噶。咁因为咧有咁多。好嘅事情，其实每日要揾三样值得你感恩嘅事咧，系完全唔难嘅。譬如话我而家即系同朋友倾偈倾开咧，当我瞓醒嗰阵时，咦，今日冇瞓礼颈，咦，我啲手手脚脚 OK， 冇痛楚，我已经系好感恩噶啦。因为有时咧唔系必然嘅，有时瞓醒，哎呀！禮頸好辛苦啊，變咗全日咧，你揸車啊，想 shoulder check 啊，咁啊嗰樣嘢咧都係做唔到，咁所以咧呢啲唔係必然嘅。一起身覺得哇好舒服啊，咁已經係好感恩啦。咁然之後咧就發覺，多謝媽咪嚇煮咗啲咁好嘅早餐，或者煮咗咁靚嘅晏晝俾我食啊，呢啲又係值得我哋去感恩。喺你生活入邊唔係必然嘅，有好多人話，我想食都冇得食啊，邊度有時間食啊？咁啊求求其其喺出邊嚇，咁啊食啲嘢就算數啦。咁又肥腻啊，又唔好啊，咁所以有一餐好食嘅晚饭或者系晏昼咧，都唔系必然，亦都系好值得我哋感恩嘅。咁仲有喺我哋周围啦、周遭啦，喺我哋嘅城市，有好多人咧好辛劳咁样为我哋工作，就算今日系假期，佢哋都会继续翻工，咁所以令到我哋呢个城市咧得以继续咧好顺利咁样运行吓。我哋有巴士司机啊，佢哋好努力咁样去揸一个巴士，令到大家咧出外吓唔会话哎呀冇车坐啊咁样。我哋有好多谢一啲嘅清洁工人啊。咁你谂下，有好多嘢咧都系值得我哋感恩嘅。当我哋谂到咁嗰阵时，系咪应该觉得好开心咧？

一生何求下。咁啊，当然啦，咁啊，头先话好多人要多谢啦，我哋都要多谢我喺我哋城市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义工啊，一啲嘅义工嘅朋友咧，佢哋冇计较任何嘅报酬吓，咁希望咧就系可以服务大众，咁同埋咧帮一啲弱势社群咧做事，有好多唔同嘅义工朋友噶吓，咁所以咧亦都系要好多谢佢哋咯。咁啊，另外咧好多嘅医护人员啊，有啲事上嚟嗰阵时咧，真系全靠佢哋咧。唔怕被感染吓，咁啊，亦都系好辛劳咁样咧，去希望咧系救翻每一位嘅朋友，所以有好多嘢喺我哋身边，真系值得我哋感激佢哋感恩嘅。接住落嚟，我哋有呢一首嘅歌曲，哥哥张国荣，但愿人长久。

0: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你十月十八日嚟素里七十二 Avenue 14644号参加开放日活动，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了解更多。优惠受条款限制，
1: 由而家到10月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带你发掘更多台湾地道好滋味。
2: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1: 完整呈现台湾独特嘅饮食文化。
2: 把握机会，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去列治文嘅国华旗舰店，
1: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
3: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恩语同路人，
5: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7点在 FM96.1 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6: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7: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6: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去到秋天呢，我觉得听呢一首嘅歌曲呢係好啱㗎，咁相信大家都会好熟悉㗎啦。爱的根源嘅另外一首歌爱在深秋，呢两首歌呢都系大家呢係好鍾意嘅歌曲嚟㗎。我哋有谭校长嘅呢首歌，好多时一听到呢首歌呢就会希望呢同佢一起跟住唱下。我都咁提一提大家，咁喺过往嘅一个星期呢，我都同好多唔同嘅朋友呢喺度倾緊，就係话嚟緊呢一个嘅市选，即係我哋唔好讲省选先，即係实在太混乱啦。我哋先讲呢个市选先。喂，呢个市选嚟㗎喎，究竟选边个做市长，又或者呢係选边啲边几位朋友系做呢个市议员，又或者系学务委员咁样啦。真係我觉得大家要做一啲嘅功课嘅，真係去了解一下佢哋，譬如话有冇经验啦，以前有冇做过啦，又或者佢哋嗰个嘅讲嘅佢嘅理念系乜嘢啦，上网去查一定会知道㗎，究竟佢哋系行边一个嘅方向啦，同多啲人倾偈，知道多啲。我发觉呢原来唔同人嘅睇法真係好唔同㗎，咁所以呢就有时听完晒之后自己唔好俾人影响，自己做一个英明嘅决定吓，咁就记住啦，嚟緊嘅礼拜六吓 ,10 月17号就係呢一个嘅市选嘅日子，希望大家可以投你神圣嘅一票啊。

睇下个钟咧，系时候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吓。最后送上嘅呢一首歌曲带俾大家，希望你哋有一个好愉快同埋好美满、好开心嘅感恩节假期啊！呢一首歌曲，希望你会中意。

0: 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那件事？
0: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1: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苏里18031号 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城 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Langley Willowbrook Mall、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礼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饼店。
2: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0: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日下昼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ne valley vie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中午12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6: 卑诗省选距离正式投票不够2星期，各政党继续提出不同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香港一名婆婆被女佣谋杀。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梁俊荣报道这节午间新闻专辑。卑诗省选的正式投票日距离今日不够2星期，各政党的领袖提出不同的方案改善渡轮服务。由廖日康报道。
7: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公布渡轮改革方案，承诺如果上台将会推出 BC 渡轮宪章，为服务可靠性、准时率、运载能力、票价和客户服务订立标准。该宪章将会要求 BC 渡轮的管理层为达标情况负责，并且精简董事会的重复架构，等更多资源用在渡轮服务而非行政开支。保守党亦都将会同联邦政府磋商，争取卑诗省在联邦渡轮服务的拨款。保守党亦都承诺在主要航线和码头提供可靠的 WiFi 服务，计划将会引入私人企业采购程序，不会因此增加票价或者是纳税人的负担。另外，卑诗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亦都公布渡轮服务竞选承诺，计划在 Horseshoe Bay 至 Landau 以及在 Westfield Little River 两条航线预留12%的提前预约名额给阳光海岸的居民，其中10%的名额可以在航班开出前4日预订，另外2%就预留至开航前24小时，等居民更加容易安排出行，避免名额全部被度假的旅客预订。新民主党又表示会同

0: 職位，同時擴建碼頭設施以及規劃電動渡輪。尹達偉、杜朗恩和 Emily Lowen 將會在10月14日參與電視直播的黨領辯論，該活動距離10月24日的省選投票日只有10日。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1: 上星期六是各市選的提前投票日，在温哥華投票人數再創新高。另外，列治文市議員的候選人早前進行辯論，就治安和露宿者等議題去討論。由廖日康再報導。
0: 温哥華市府表示，一共有27,748人參與提前投票，是2022年提前投票第三日投票人數的兩倍，投票人數再創新高。市府表示，已經有超過74,000名的選民提前投票，總投票人數已經超過2022年提前投票的總人數。選民反映前往票站非常便捷。最後一日提前投票是在10月13日，正式的選舉日是10月17日。另外29名的列治文市議員候選人出席由非牟利機構 Richmond Poverty Reduction Coalition 舉辦的辯論會，當中會上提及無家可歸者的問題。候選人 Carol Day 表示，市府一直要求省府處理露宿者營地的問題，並且指出市府會運用警力和外展工作者等資源應對。Karen Novo Pasuto 就認為，續租無家者臨時房屋 Estate Place 是一項錯誤的決定，並且只會加強向營運機構施壓，要求對方履行責任。同時 ，Vincent Lee 就表示，希望加強 Estate Place 的相關服務計劃，協助住戶逐步過渡至其他居住的安排。Edward He 同埋 Thomas Leung 就認為吸毒應該要視為公共健康問題，而 Edward He 就主張同衛生部門合作，採取措施應對。房屋問題上，候選人 Laura Gillandis 認為，單靠私人發展商提供可負擔的房屋並未有成效。Kiefer Palik 就指出，私人市場未必可以滿足無障礙房屋的需求。趙錦榮就認為，單靠市府無法解決房屋的問題，聯邦政府和省府必須要參與。整場大約兩小時的辯論已經上載至非牟利機構的 YouTube 頻道。列治文選民將會在10月17日選出新一屆的市長、8名市議員和7名學務委員。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1: 而今日都是感恩節，總理卡尼發聲明，重提本國人民需要團結。由劉儀偉傑報導。
2: 今日是本國的感恩節，總理卡尼向國民致以祝福，鼓勵大家與家人朋友相聚，放慢腳步，珍惜生命中重要的人與事。他指出，加拿大擁有共同的權利、自由與機會，國民雖然來自不同歷史、傳統及文化背景，卻能夠以共同價值凝聚力量，體現團結不等於一致，差異反而是國家優勢。當前全球局勢轉變，本國經濟安全與主權面臨挑戰，唯有全國上下團結一致才能共同應對。卡尼肯定國民支持本地企業、購買加拿大貨、關懷鄰里及回饋社區的行動，認為每個人的付出匯聚起來便能夠創造更大力量。總理同時感謝歷代加拿大人為國家奠定的基礎，以及國民彼此扶持的精神，並且期待大家攜手建設更美好的未來。卡尼最後代表家人向全體加拿大人送上感恩節祝福。
1: 而聯邦外交部就公布，外長亞南德聽日會出訪印度和亞聯酋，深化雙邊關係。劉偉傑作報導。
2: 聯邦外交部公布，外長亞南德聽日出訪印度及亞聯酋，以深化雙邊關係與合作。今次外訪為期四天，在印度期間，亞南德將會同外長蘇傑生會面，推進貿易、能源、民間交流及安全與國防合作等議程。今次是兩個人過去大約一年間的第11次會晤，反映加印雙方持續保持高層溝通。亞南德亦都會在新德里出席彭博新能源經濟論壇，討論中等強國在全球秩序轉變中的角色，並強調加拿大支持多邊合作以及作為印度與印太地區可靠夥伴的立場。而在訪問亞聯酋期間，亞南德將會同副總理兼外長謝克·阿卜杜拉會晤，並與政府及商界領袖商討擴大商業合作、加強國防安全協作、人工智能與創新發展 展以及促进民间交流。此行将会延续总理卡尼去年11月访问

0: 亞聯酋所達成的合作承諾。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俄烏雙方同意進入能源停火狀態。
2: 我啲頭髮如要稀疏喎，
3: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爾蒙斑啊，點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4: 我啲肌膚開始鬆弛，有咩辦法啊？
5: 放心，我有辦法。記得收聽逢星期二下午2:55，現代高端醫美新概念，現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長 Rebecca 會同你介紹最新美容資訊，令你改善脫髮問題，達成除斑、美白及護膚緊緻的目標，幫你成為美的傳奇。
6: 各就各位，預備慳更多，盡在 Apple 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貸款利率 3.99 厘起，長達84個月，合資格客戶可享一厘忠誠利率折扣，還有高達7,250出車優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戶獎賞、忠誠折扣、合資格車主的 EVAP 電車補貼，再送價值高達2,000的延長保養。請即嚟列志文車城 Apple 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駕馭理想，從心出發。
1: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系支持，但要坚持对等原则。由周善玲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透过视像出席华沙安全论坛的时候表示，自己是透过媒体才知道能源停火安排，至今仍然在等待美方提供具体的条款。他强调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是必须遵循对等原则。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但是警告双方不要违约。英国金融时报以及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报道，华府官员近日向乌克兰以及欧洲官员施压，据报威胁会切断对基辅的情报分享以及武器采购机制，藉此促使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设施。泽连斯基指出，乌军过去一晚并没有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但是期间俄方仍然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形容停火安排已经遭到违反，呼吁华府采取实际的行动，确保莫斯科履行承诺。另外，特朗普早前批评泽连斯基拒绝停火，又说乌克兰是时候更换总统。泽连斯基就回应话，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自行选择，但是战事持续之下，举行选举面临安全问题。他提出，如果美方能够促成俄罗斯全面停火60日，乌方愿意同国会合作，尽快安排总统选举。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贝斯科夫星期一拒绝60日停火的提议，话俄方追求的是长期和平，而不是短暂的停火。他又表示，如果乌克兰决定举行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下令俄军在投票当日停止攻击，但是未有承诺选举前后的停火安排。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爱沙尼亚一名新的女总统就任，由郑浩景报道。
8: 爱沙尼亚当选总统马迪塞是在首都塔林宣誓就职，成为当地史上第二位女总统。51岁的马迪塞在就职演说之中表示，爱沙尼亚能不能够保持现有国家面貌并且继续发展，取决于社会信任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勇气。针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他强调要加强国防建设，并且深化与波罗的海国家、北欧国家和波兰等盟友的合作。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马迪塞，祝贺他就任总统。习近平说，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意和马迪塞一起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民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一名嘅女佣涉嫌谋杀佢嘅婆婆。
6: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你10月18日嚟素里72 Avenue 14644号参加开放日活动，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了解更多。优惠受条款限制。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一名93岁嘅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该名 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该名

0: 52岁女荣涉嫌谋杀被捕。由崔慧欣报道。
1: 警方昨日朝早8点几接报，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朝早大约8点，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这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话，婆婆的颈、头、面都有被打。
2: 被捕人咧系对死者进行了多次的施襲，佢咧係喺呢段短時間入面咧，間斷性地去用徒手嘅形式對住死者嘅頸部啦、頭部啦、面部啦，進行咗大概20次左右嘅擊打啦，並且亦都係用個腳咧去移動過死者嘅，踩住佢嘅腹部咧去移動佢個身體嘅。因為當時死者咧其實喺自己張牀上面嘅，咁所以咧當時被捕人咧需要移動佢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比較好粗暴嘅。我哋見到個情況係非常之粗暴咁樣移動呢個死者嘅身體啦。
1: 警方話，根據過去半個月嘅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巴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2: 警方初步的调查入面发现，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长期会有一些摩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可能那就导致就是个关系是不良好的。咁而社署咧，據我哋了解咧，亦都係有咧定期咧去探訪呢一個死者嘅。
1: 警方披露，死者住喺大約150尺嘅公屋單位，丈夫喺大約30年前離世，並冇子女。佢本身有長期病患，要定期覆診，醫生建議為佢安排24小時照顧。親戚其後安排聘請外佣，涉案女佣喺2023年1月開始照顧死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Sun Team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10%，今晚落雨机会20%，听日嘅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体感温度是16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63%。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7: 东方、西方、潘芳芳。
8: 开始今日东方西方潘芳芳的节目啦。咁呢排 Vancouver 天气真的非常之好啊，温度好舒服啦，又有阳光啦。咁咧，所以都咧藉住呢个时候咧，提醒翻大家咧，喺2026年咧，10月14日就会截止咩咧？就有一个叫做 Little Sunshine Got Talents 嘅一个活动啦。咁就欢迎4岁到13岁嘅小朋友啦，无论你系有任何方面嘅才华，包括可能玩乐器啊、跳舞啊，或者主持啊、talk show 啊等等咧，功夫啊都可以嚟到参加嘅。咁咧，10月14日就截止啦，欢迎4岁至13岁嘅小朋友。其实好多时咧喺呢一个阳光嘅日子啦，又见到啲小朋友咧真系充满呢一个阳光同埋健康嘅气息。咁啊，星期一嘅东方西方潘芳芳都会同大家咧讲下咧有关健康方面应该要注意啲咩嘅。一阵翻嚟咧，我哋会有中医师 Michael 同我哋倾下嘅。

0: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西方潘芳芳。
1: 今日咧，东方西方潘芳芳咧，咁啊揾到中医师 Michael 啦。咁啊 ，Michael 一定 Cover 咧就系生活嘅，咁啊有小朋友啊，咁亦都咧就系帮好多朋友咧，即系我谂舒缓下一啲咧嘅症状啦。咁嗱，我其实咧喺温哥华咧，我觉得咧，而家秋天我就好中意嘅。不过咧有时太阳一落咗山咧，有啲地方咧其实个风咧系比较大嘅。我试过咧，即系真系冻到腾腾震啦，可能着得唔够衫啦。咁其实喺呢啲时候咧，即系。除了我哋要小心保护，即系我哋嘅呼吸管道啦，即系唔好冻亲佢之外咧，仲有啲咩嘢嘅情况可能会出现噶？
2: 系啊，咁我哋咧亦都可以介绍下有一个病咧，就是、正正喺秋天嘅时候啦，即系佢天气开始转凉啦，又或者温差好大嘅时候咧，咁加上有大风咧，就会可能容易造成一个叫做周围性面瘫嘅情况啦。咁呢一个病咧，佢就

0: 照个病名讲咧，就系、是、周围性嘅面瘫嘅意思咧，就系、是、周围性嘅神经问题而造成嘅一种面瘫。咁面瘫就系包括我哋见到嘅面部咧，可能就会单边出现一啲嘅表情肌肉瘫痪啦。即系譬如我哋笑嘅时候咧，就会发现咦有一边嘴角咧好似唔识喐咁啊，
1: 喐唔到
0: 就系啦，喐唔到。咁、
1: 哦、
0: 如果我哋合埋眼咧、又会发现咧，点解有一边嘅眼咧佢系唔能够完全闭合？咁同埋咧，有时我哋咧会做一啲饮水啊，或者系朗口嘅时候咧，发现咧佢会漏水出嚟啊。因为咧嗰个嘴角咧亦都唔能够完全闭合咁样样，咁呢啲情况咧就系属于面瘫症状啦。
1: 咁但系呢个面瘫咧，头先讲紧系突然间出现啦，同埋咧，其实你话觉即系感觉到好似可能咧，眼或者有啲好似唔系好喐得到啊，或者嘴角啊唔系好似喐动到嘅话咧，其实有冇痛嘅感觉噶？
0: 如果是周围性面瘫咧，其实面部的那种麻痹咧，其实是指佢喐唔到啊。咁、但系咧，佢就唔会有咩特别嘅症状嘅，即系个感觉冇乜特别嘅、但系咧，好多时咧，如果系呢个周围性面瘫咧，调翻转咧喺我哋嘅耳仔背后，我哋叫做耳珠啦，之后再贴翻落去颈嗰个位置咧，大家都会摸到有一个凸起嘅骨头仔嘅嗰、个咧。位置嘅周围咧就会有一个胀痛嘅地方咁样样。
1: 是 ,ok, 即是如果是萬一有啲咩可能少少痛嘅就係嗰个位置痛啦，剛才你讲话即係耳珠下面啊颈嗰度啱啱有个突出嘅位置。咁但我想问呢，如果你面瘫嘅情况同呢有阵时候啲老人家或者突然间中风啦，中咗风咪都可能呢有阵时候有半边身啊、或者半边面啊，佢可能呢即係嗰个神经或者唔系活动得咁好，其实系咪都系相似定系唔同㗎？
0: 如果在症状上大家都叫做面瘫，但是如果你刚刚讲的中风，其实正正就是我们要跟周围性面瘫要做一个鉴别的。那我们中风出现的那个面瘫症状，其实它是中枢性的面瘫。那中枢性的意思就是指我们的脑部的脑干的地方出现了问题，然后令到我们的面部表情肌肉是控制不到。咁就正正同我哋头先讲嘅周围嘅嗰啲神经咧，就系啱啱嘅一个明显区别嚟嘅。咁同埋咧，我哋都可以喺症状上咧，大家都系面部嘅表情肌肉有问题啦，但系咧都可以有一个症状可以分开到嘅。咁就系咧，如果我哋假设大家都系左边面咧系出现面瘫症状嘅话咧，咁如果中风咧，佢就会正喺嗰个我哋叫做额纹，即系嗰个眉。毛上边嘅位置咧，如果我哋做戚眉动作嘅话咧，其实周围性面瘫嘅话咧，佢咧系会戚唔到嘅，即系佢咧嗰一边咧就真系完整成半边面咧，都系嗰个表情肌肉都控制唔到嘅，喐唔到嘅。咁但系咧中风嘅话咧，佢就会好得意嘅，佢就喺嗰个眉毛咧，佢仲可以向上戚嘅，你会见到嗰个额纹咧上面额头嗰啲皱纹咧，两边系对称。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典型嘅分别，可以用一个简单嘅区分。咁但系如果系中风嘅话咧，当然啦，仲会有其他嘅症状。咁我哋咧香港嘅医管局咧都讲过一个好好嘅用字咧，就叫做谈笑用兵。咁咧其实除咗我哋面部表情之外，即系笑啦，我哋嗰个表情肌肉咧会唔对称啦。咁另外仲要谈咧，就系可能讲嘢嘅时候咧，佢哋会出现一啲嘅说话表达得。唔系咁清晰啦，又或者想讲但系讲唔出啊，捋嚟啊呢啲啦，笑用嘅意思咧就系我哋嘅手脚啦，就譬如我哋嘅单边嘅手或者脚咧，佢嗰个灵活度会变差啦，或者会系冇力啦，或者系举唔高啊，喐唔到啊，咁呢啲咧就系我哋讲嘅嗰啲症状。咁最后一个字冰咧嘅意思就系要 call 紧急嘅电话咧，就要去医院去确诊，咁尽快寻求治疗啦。
1: 咁啊，听 Michael 咁讲咧，我哋都要分清楚，有阵时候唔好咧，突然间即系了解系边一种嘅症状，要对症下药啦。咁我哋咧都系讲翻咧，即系喺秋天如果风大，好可能咧引致嘅一个周围性嘅面瘫。不如一阵间翻嚟讲下咧，其实咧除咗可能因为风大啊，系咩原因咧，或者本身嘅体质有啲咩出现咗变化咧，先至会咧有呢种情况出现。一阵翻嚟再倾。

0: 好啦，繼續咧喺 FM 961啦，呢度咧就由中醫師 Michael 啦，我哋傾緊咧就話咧，有陣時候咧就會有一種叫做周圍性面癱嘅情況，咁啊有別於同中風啦，突然間咧有啲嘅面部神經啊或者身體啊，即係一啲唔喐得啊或者攣嚟啊個情況係唔同嘅。咁我都想了解一下啦，就係頭先講話可能因為風大啊會可能引致啦，咁呢個其實會唔會係我細細個聽咧，即係有啲大人講話。風邪啊，係咪即係有啲邪風吹過，所以咧就會引致係咁樣嘅咧？
1: 係啊，我哋咧中醫都認為呢個周圍性嘅面癱咧，最主要嘅成因咧都係同風邪有關嘅。咁呢個風邪咧，其實最主要就係講緊一個外在嘅因素啦。咁但係咧，我哋都要有一啲嘅內在因素配合嘅。就譬如如果你有一啲近期嘅情況啦，可能係啱啱大病初愈，又或者可能病源都未係好得好好喎，咁嗰個身體體質啦，即係我哋叫嘅免疫力咧比較低下嘅情況，係啦，咁有呢個虛弱嘅內因咧，咁啊再加埋呢個受到啲外風啊咁樣嘅時候咧，就會容易出現呢一個周圍性面癱啦。
0: 嗯哼。係，咁其實佢即係除咗頭先你話個身體弱啦，咁你知我哋喺中醫角度咧，我哋嘅體質都有分寒啊、熱啊咁樣樣嘅。咁其實會唔會有唔同啊？或者嗰、那個身體虛弱嘅情況，或者有冇話分寒啊、熱啊，然後跟住先至會引致呢一種嘅周圍性面癱咧？
1: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有受到外风啦嘅呢个风邪之后咧，其实我哋睇下体质啦，有啲人咧佢可能系属于偏热底嘅，或者系属于偏寒底嘅话咧，咁佢都会向住唔同嘅方向发展嘅。咁又我哋都可以咧，就是、按住个症型咧嚟去分咧，譬如我哋有啲系属于风寒嘅一种周围性面瘫啦，亦都有一啲常见嘅咧，亦都叫做风热型嘅。咁虽然两者都系同风有关啦，就系、是、我哋嗰个面部嘅经络咧受到风邪侵袭之后咧，令到佢嗰个血气咧就受。

0: 咗，唔能够滋养住我哋嘅肌肉，所以咧就令到佢嗰个活动咧就变得唔受控制啦。咁就即系我哋讲嘅瘫痪啦，又或者系松弛嘅呢个现象。咁但系症状上，如果我哋系属于风寒嘅话咧，咁我哋除咗头先讲嘅面部症状之外咧，都会有其他嘅症状咧可以睇到嘅，譬如我哋个舌质啦，睇落去会系坦白啲啦，薄白嘅脷胎，咁同埋咧个脉象咧，亦都可以系比较浮啦，同埋紧呢啲，咁都系属于寒嘅一个主要嘅症型嚟嘅。咁如果系热嘅话咧，就会系调翻转啦。咁就系虽然大家都有面部症状啦，咁但系佢可能咧就会伴随住一啲有发烧啊、喉咙痛啊，然之后头先讲过耳珠后边嗰个位置，即系耳突嘅位置咧，佢嘅疼痛咧就会比较明显啦。咁嗰条脷咧又会系红卜卜啊，甚至乎有啲黄色嘅脷胎，冇乜口水。咁个脉搏咧亦都会浮之外咧，亦都会跳得比较快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会透过患者嘅一啲症状啦。包括麦疹啦，同埋舌疹咧，嚟去判断佢系寒啦，定系热啦，咁从而咧就去决定啊，佢需要用啲咩嘢嘅药物啦。
1: 咁但系其实呢一种咧周围性面瘫应该系一种暂时嘅情况啦。咁头先咧 ，Michael 你讲到话咧，即系本身个体质啦，系究竟佢系引由风寒引致定系风热嘅体质引致嘅话咧，咁其实喺中医师嘅角度，应该点样样去调理先至会有快啲可以恢复翻咧？
0: 系啦，咁正如头先咁讲啦，如果可以咧清晰啲咁样去辨到佢系属于外风之余咧系寒定热嘅话咧，咁我哋用药上咧都会好唔同，即系除咗我哋大家都要用一啲驱风解表嘅药之外咧，寒嘅话咧我哋就要用翻啲温性嘅药啦，譬如系桂枝啊、麻黄啊等等呢啲外在系用热嘅药啦，咁另外如果系热症嘅药咧，我哋就会用翻一啲寒凉啦嘅药物啦，就譬如系银翘啊。即系银花啦，同连翘啦，菊花啊等等，呢啲咧就系属于系解表清热嘅药物。咁但系我哋头先都讲过咧，就系话身体入边咧可能系属于一啲虚嘅症状噶嘛。咁我哋咧就要睇下佢系属于初期啊，定系比较中即系晚期后期少少。因为如果初期嘅时候咧，我哋一定系要配合驱风解表嘅药物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叫做后期一啲，即系我哋叫恢复期，即系佢已经冇乜嗰种外表即系。外在的表症症状之后呢，我们可能就要关顾他的身体里面啊，他是不是都有气啊或者血啊的不足够，从而呢就要在药物里面加一些补益的药物。
1: 咁就要調理一下，咁先有機會可以恢復翻嘅情況。咁通常呢如果真係萬一呢唔小心或者呢引致咗呢一種呢即係周圍性嘅面癱呢由起病到好返，有冇話通常需要幾耐時間到㗎？
0: 咁雖然咧就話每個人體質唔同咧，都會有啲分別啦。咁但係咧呢一個過程咧都係段星期嚟去計嘅。咁但系我哋咧，一般如果讲话嗰种疼痛啊，嗰啲可能系一两个星期内咧，佢就已经系消失。咁但系咧，佢嗰个譬如面部肌肉嘅恢复咧，就往往要较耐啦。咁以我经验嚟睇咧，一般都要去到四至六个星期啦，咁就会比较有明显嘅改善。
1: 好啊，咁一阵翻嚟啊，继续咧就系请教下中医师 Michael 啦，究竟仲有啲咩方法咧喺呢段时间咧可以咧即系舒缓到啦，或者咧可以帮到佢嗰个康复咧嗰个进度嘅，一阵翻嚟再倾。

0: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eldon Sterick、Grace Sang、Sam Wang、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1: Offer wise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2: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3: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2: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3: 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2: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4: 秋意浓最好就系食好嘢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同全新装修嘅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3道菜套餐，每款主菜仲配埋海鲜，只系54蚊，头盘任选沙律或海鲜粥打汤，主菜有纽约牛扒或香煎红鳟鱼，仲配埋带子或珍宝大虾添，想再高调啲，只需加5蚊，即刻升级龙虾味。最后仲有精致甜品为晚餐画上完美句号，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啦。
5: 东方西方潘芳芳，
6: 好啦，继续咧，我哋有 Michael 啦，中医师咧同我哋讲翻呢个周围性面瘫。咁头先讲咗啦，即系可能有咩成因啦，咁或者需要一啲时间咧，即系先至可以咧，就系恢复翻嗰个情况。咁可能咧都要4至6个星期嘅。咁期间除咗可能咧，即系或者需要嘅话咧，食一啲中药啊或者药物之外咧，咁其实我哋中医都有穴位啊，或者有啲咩其他嘅方法咧可以。即系舒缓到或者等佢快啲康复咧，
7: 系啦。咁我哋一般中医嘅治疗咧，除咗用内服嘅药物之外咧，亦都会配合一啲外在嘅针灸治疗嘅。
6: 嗯，
7: 咁如果啦系我哋讲一啲风寒型嘅一种周围性面瘫嘅话咧，我哋都会用到艾灸啦。咁我哋就会喺即系嗰个面部即系受即系嗰个唔系好喐到啊。嘅嗰一邊嘅面咧，就會選擇一啲穴位咧去做一個艾灸啦。咁但係咧，我哋要注意嘅咧，就係因為佢個眼睛咧都唔能夠完全閉合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如果係喺嗰個眼睛周圍嘅穴位。

0: 去做艾灸嘅話咧，我哋一般都係會係用一啲濕咗嘅消毒棉球咧，就會去遮住個眼睛。咁因
1: 啊，
0: 為
1: 系，
0: 咧
1: 如果
0: 唔
1: 咪
0: 會直
1: 淹到
0: 接
1: 只
0: 灼
1: 眼
0: 傷。
1: 流眼水又好痛噶嗬，
0: 因為佢哋嗰個眼睛咧，佢唔能夠閉合嘅話咧，就正正好似你咁講，佢會好容易受到外在嘅刺激啦。咁加上有熱同煙嘅話咧，咁就唔理想啦。咁所以我哋咧做呢個治療咧，就一定要非常留意呢一個步驟。咁除此之外咧，我哋都會用 sorry，我哋都會用到針嘅方法啦。咁針嘅話咧，我哋亦都係會喺局部嘅嗰一邊，肌肉唔能夠活動嘅面咧。就會落針，咁一樣亦都係會選取周圍嘅一啲穴位啦。咁另外就係我哋頭先提及到乳豬後邊嗰個位置咧，乳突嘅地方會有疼痛噶嘛。咁正正嗰度咧都有一個好出名嘅穴位咧，就叫做翳風。翳咧就係翳門個翳啦。咁佢咧亦都係一個周圍性面癱咧，係可以話係常用到嘅穴位嚟。咁無論佢係風熱啊，定風寒啊，定係虛嘅體質都好啦。都會用到呢個穴位咧，去舒緩咧佢嗰個局部嘅疼痛啦，又或者係佢嗰個面部肌肉唔能夠控制嘅情況嘅。
1: 咁即系话咧，其实无论系穴位啦、针灸咧，都要提醒翻啦。即系如果即系咁啱，可能有需要呢一方面嘅一啲舒缓或者治疗咧，都一定要揾翻咧系专业嘅中医师啦，先至好做咧。因为有时候穴位啊、针灸呢啲咧，都系一定要好精准，系咪啊？唔好整错咗，咁咧就即系可能咧就个后果就唔系咁好啦。咁呢一个就系穴位同埋针灸啦。咁有冇啲食疗咧？即系譬如话。可以幫到手啦，都
0: 系，咁我哋头先都有讲一啲初期啦，或者系一个比较后期嘅情况，咁我就可以讲下，譬如初期嘅时候咧，如果你系属于风寒型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用到一啲我哋叫做葱白啦，即系葱咧白色嗰段，咁就系另外都可以配一啲生姜啦，同埋如果你系冇嗰个血糖问题嘅话咧，都可以加一啲嘅红糖，咁用呢三个材料咧就去煮水嚟去饮咯。咁就係趁熱咁樣去温服咧，我哋就會認為呢個葱白同埋生姜咧，因為佢係温性啦，佢又可以散發風寒啦。咁另外就係可以用到呢個方法咧，做到一啲輕微嘅一啲解表，即係驅走我哋嗰個風寒嘅外邪嘅作用。
1: 系咪
0: 係啦，
1: 当
0: 咁呢
1: 水
0: 個
1: 饮噶呢个？
0: 係啊。
1: OK，好，
0: 咁另外，如果係屬於一啲比較後期啲啦，即係嗰啲我哋叫外表症狀都冇乜啦，咁但係咧嗰個面部嘅肌肉咧都仲係恢復得比較慢喎，咁又或者中醫師話你嗰個氣血唔係好足夠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用一個補氣血嘅一啲食療啦，就譬如我哋可以用到黨參啦，同埋北芪，同埋可以加紅棗嚟去煲一啲白米或者小米都得嘅，即係粳米或者係小米。咁嚟去煲粥，系啦，咁呢一个方法咧就会佢可以帮你去补到气啦，咁亦都可以帮你补到血啦，咁呢个就系一个比较温和嘅补液方法。不过咧都要留意嘅就系，如果你本身系有血压高，又或者系食住药都控制得唔系咁好嘅话咧，咁可能就唔好用北芪煮啦，又或者要请教翻你嘅注册中医师，可唔可以用啦，又或者用嘅量啦系几多咁样。
1: 系，咁呢啲都系咧，即系可以用到嘅方法啦。除咗请教中医师，咁啊食疗咧就变咗自己可以喺屋企啊，日常咧就可以煲下啦。即系头先讲个葱白、生姜、红糖啊，又或者咧，另外咧就系个北芪啊，咁咧都系补翻啲气血啊，咁样。咁一阵翻嚟咧，继续请教翻咧 Michael 中医师咧，同我哋讲下啦。其实咧喺康复期间，仲有啲咩嘢咧需要注意下嘅？

0: 好啦，继续咧喺 FM 961啦，东方西方潘芳芳同中医师 Michael 倾紧咧，就系咧呢一个咧周围性面瘫嘅情况啦。咁一路咧讲紧话点样样会发生啦，然后咧可以因为咩原因啦，然后有啲咩可以帮到手嘅穴位啊或者食疗啦咁。咁咧康复嘅期间咧，其实都有啲嘢要注意嘅。咁或者请教中医师 Michael 啦，有冇啲咩嘢系要注意，例如系唔好食啊，或者点样样嘅咧？
1: 系啦，咁如果系讲到周围性面瘫嘅话咧，我哋一定要先讲嘅就系要做好避风寒呢样嘢啦。因为我哋头先都有讲过啦，系风邪系一个好主要嘅成因嚟嘅。咁我哋一定要喺外出嘅时候咧，要做好一个避风嘅措施。譬如我哋可以做嘅就系戴口罩啦。亦都可以戴眼鏡啦，即係一啲好又唔需要去到話護目鏡咁誇張嘅，但係我哋可以戴一啲大少少嘅，咁可以遮擋到多啲嘅位置。
0: 除咗鏡片比較大啲嘅，
1: 係啊係啊，
0: 起碼保護到隻眼睛嗰範圍。
1: 冇錯啦。咁因為咧，除咗我哋講話唔好直接有風吹到眼之外咧，因為我哋個眼睛咧係唔能夠完全閉合啊嘛。咁所以咧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我哋個病情都希望係唔好有一啲異物咧咁容易入到個眼睛而造成一啲二次嘅傷害啦。咁另外我哋亦都要保護我哋嘅頸啦，因為我哋個頸咧，我哋中醫認為咧喺背嗰度頸項位置咧係啲陽經咧係分布嘅位置嚟嘅。咁如果我哋喺嗰個位置咧，最好就戴一啲圍巾啦，咁就唔好俾佢咁容易受到風寒。係啦。咁同埋咧，我哋要注意嘅就係着衫咧，就係着譬如好似風褸啦。如果你真係覺得好熱嘅話咧，你又唔需要話著羽絨咁誇張，但係我哋咧反而就建議薄嘅，擋到風。

0: 嘅，咁呢个就比较更有必要咯。
1: 其实咧呢一啲咧，都系我谂有阵时候咧，即系去到秋天啊，天气转凉啦，咁因应翻体质咧，其实咧都要即系注意好保暖嘅一样嘢嚟嘅。咁如果周围成面摊系因为可能即系风吹到啊，冻到啊，咁嘅话咧，就好似 Michael 咁讲，真系咧保护好我哋个颈啦，嗬，着翻咧适当嘅，即系唔使定好厚嘅，但系起码防到风嘅一啲外套啦，咁等自己唔好咧俾佢吹到啦，咁样样，咁面罩同埋眼镜嗰啲，即系尤其是都系好需要，咁就可以帮助到。咁有冇话即系如果好翻之后咧，要点样样注意或者调理翻个身体，因为梗系希望唔好再有第二次，又可能俾风吹到啊，或者又再引致翻同样嘅情况出现。
0: 系啊，嗱，我哋除咗预防之外咧，头先做好个避风寒咧，做得好之余咧，其实我哋头先有讲话，因为个体质上可能系虚弱咗啦，咁先至会乘虚而入咁样样去发病，所以咧，我哋好翻之后咧，都可以去揾个注册嘅中医师了解下你自己嘅体质啊，会唔会出现咗啲乜嘢嘅问题，即系有啲乜嘢嘅唔平衡咧，咁就可以透过食疗啦，又或者系开中药嘅方法咧，帮你调整翻个身体咧，咁可以做好预防啦。
1: 冇错啦，其实身体就系自己嘅，咁啊自己食啲咩嘢会舒服啦，食啲咩咧觉得咧可能会引致咧其他啲咧唔同嘅症状啦，自己应该系最清楚，平时其实都要多啲留意下自己嘅身体啦，咁同埋咧我谂实会有噶啦，即系我谂好多中国人咧都会特别咧即系信系中医啊方面自己体质啊咁应该咧都会了解到自己属于边一类型嘅体质，咁啊我谂调理身体咧唔系因为有病突然间先至去。即系可能食药啊，或者做一啲治疗，而系平时咧都要好好地注意啦，免疫能力咧一定要咧即系提升好，就唔好俾佢咧即系因为可能突然间病啊唔舒服啊，咁咧点都要补翻，咁先至得。尤其是系咪而家秋天咧都要特别咧系要留意呢一样嘢啊？
0: 系啊，正如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嘅，就系一啲上呼吸道啊，或者系流感啊，往往都系喺呢一啲天气骤变啊，我哋嗰个温差变化大啊，又或者系大风啊，咁呢啲情况咧就更加之容易发病，咁所以呢段时间咧，大家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啦。
1: 好，我哋都好多谢 Michael 咧嘅提醒啦。咁如果咧屋企真系有老人家或者可能咧体质咧比较弱嘅朋友仔咧，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或者咧，如果系身体好啲，就要提醒翻佢哋咯。即系可能爹哋妈咪提醒翻啲小朋友啊，翻学啊各方面啊，或者老人家出去散步啊，咁都要注意好保暖啦。咁今日唔该晒 Michael，咁我哋下次
0: 唔
1: 有
0: 好
1: 机
0: 啊，
1: 会再倾偈啊。唔
0: 好
1: 该晒，Thank you。
0: 啊，拜拜。

0: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1: 你讲关于提前规划嗰件事？
0: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下。
1: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东方、西方、潘芳芳系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嘅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行一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梁正明报道新闻。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喺星期日嘅一次警务行动当中开枪击中一人，案件交由独立调查办公室 IO 审视行动。案发喺寻日嘅上昼10:15。本拿比皇家骑警接报喺 Kingsway 一处住宅发生骚乱，警员到场之后，指一名男子持利器靠近佢哋，一名警员开枪击中呢名男子，男子受伤送院。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已经将相关嘅行动提交咗俾独立调查办公室去调查。苏里消防表示，喺苏里108 Avenue 近135A 街嘅一处商业街发生火警。起火原因是隔离的一架废车起火。消防指在朝早的6:30左右，消防指在商业大楼的一根的汽车起火，火势蔓延至这个商业大楼的屋顶，最终整栋建筑起火。当局派出了25名的消防员参与扑救的行动。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 Kelvin's Natural Foods 品牌的火鸡肉汁因为含有未被标示的芥末而需要回收。相關產品在卑斯省、亞省、沙省和緬省都有售。加拿大食品檢驗局說，產品含有芥末，但在它的標籤上面並未標示。當局說，今次是由該公司自行發起回收，暫時未收到同產品有關的不良反應報告。而當局都說，如果對芥末過敏或者敏感人士，千萬不要食用產品，亦都不要分銷產品。當局正調查產品有沒有真正從市場當中下架。二樓一棟公寓大樓昨天發生火警，火警在凌晨3:30發生，位置是 Anna Street 的一棟公寓大樓。消防指最初是由一處露台燃起火警，之後蔓延至整個建築物的屋頂。消防救出3名傷者，3人送院之後情況穩定，而大部分居民都被疏散去到附近一個社區中心。受到火警影響，運輸聯線曾經就多條的巴士路線改道。在香港的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說，新的皇崗口岸有20至30個旅行團使用。由黃海怡報導。
7: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皇岗口岸正式启用，部分旅行社举办体验团，有20至30个旅行团经皇岗口岸到内地，又或者在口岸集合再出发，而南下。

0: 边嘅所谓巴士总站啦，系真系个面积有限嘅，咁所以我哋冇办法啦。
1: 的士团体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喺同一节目话，运输署朝早七点之前曾经发信息俾佢，话皇岗口岸需要大量新界的士，佢个人估计可能唔少旅客希望坐的士体验口岸情况。被问到的士司机就算喺联检大楼落咗客，如果要再载客，仍然要到公共交通缓冲区攞筹，吴锦华话期望当局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
2: 我哋同政府咧都试过测试过噶啦，咁如果由呢个落客区再翻翻去嗰个缓冲区嗰度攞筹，再翻翻入去接客咧，来回都需要八分钟嘅时间。我哋希望运输署可以俾到一个信息我哋，究竟而家嗰个大楼嗰度咧有几多乘客喺度等紧车，需要俾到去车去接载翻啲乘客落嚟。咁我等我哋我业界可以通知到其他嗰啲司机又去接载乘客。
1: 吴锦华话，业界曾经向运输署反映呢一个问题，期望可以采取折衷办法改善情况。
3: Canada 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4: 你嘅一票非常重要，10月17号星期六就系投票日，请浏览 vancouver.ca/vote 查看你嘅投票地点、时间、无障碍设施资讯以及所有投票所需嘅资料。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311查询。城市嘅未来由你发声，请投下你嘅一票。以上非党派公共信息由温哥华市选举办公室提供。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今日落雨机会10%，今晚落雨机会20%，听日嘅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体感温度是17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61%。
5: 亚洲天气概况，
3: 星期四的亚洲城市天气，香港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北京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上海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台北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首尔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新加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都有雷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都有雷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

好好嘅。啊，当我哋咧懂得去感恩嘅话咧，即系生活都系快乐多啲嘅。有时候咧，可能有啲好难接受嘅嘢，你只要揾出当中一啲可以感恩到嘅嘢咧。你可以某程度上硬食少少，咁可以慢慢慢慢消化，即系唔会话哇一嘢撞击埋嚟咧，接受唔到。咁但系当然啦，呢个好似系被动式嘅感恩，但如果你能够主动式嘅感恩嘅话咧，咁系啦，每一样嘢你都会睇到佢美嘅一面、好嘅一面、快乐嘅一面。咁所以系咯，感恩字啦，大家多啲去感恩啦，感恩生活啦，感恩我哋工作又好，或者学校都好，或者感恩我哋现状嘅嘢都好，太多嘢。俾我哋去 explore 下，咁我都好感恩嘅，好似系琴日啦，咁啊去咗睇呢个 aespa 嘅演唱会啊，都系非常开心嘅嘢。咁啊，稍后同大家又分享一下自己嘅一啲可以去尝试下感恩嘅地方。好，冇你咁多，听首 aespa 先啦。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一点零八分，咁啊，同大家讲声呢个 Happy Thanksgiving 先啦。咁啊，今日系呢个感恩节，感恩呢样嘢真系。

啱听嚟就 Aspa 嘅歌曲叫做 Live My Life， 大家听啲好啊，好有力量嘅作品先。继续我哋有许日 ，Wait a second。

同大家早啲讲定我哋今个星期做啲咩先，因为可能今日我唔知分唔分享得晒关于我哋嘅 ASPA 演唱会啊，有机会可能讲埋听日。咁今个星期我会做一个嘅组合，即系唔系组合主题啦，两人嘅主题啊。咁因为嚟紧咧，吴业坤啦同埋谭嘉仪会喺我哋呢度本地开一个嘅 concert 啦。咁所以我哋今个星期咧会听坤哥同埋嘉仪嘅作品嘅，咁大家都可以透过WhatsApp send 嗰啲歌入嚟，排下佢，睇下我哋星期四五点玩法啦。听到首先啦，之后就开始进入我哋嘅主题，话好多嘢讲啊，讲到我觉得我可以开三集，但系唔好拖咁耐。头先我哋有许逸嘅 Wait a Second 啊，继续 A Real A Real。

0: called Avril Lavigne. Skater Boy.
1: 记车房，
2: 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 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1: 2个星期后啊， 你揸咩车噶？
2: 吓， 咁耐啊？ 我揸 Tesla 噶，
1: 我哋唔收 Tesla 噶， 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 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 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 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 帮你整好你架车， 仲使谂？ 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 电话 604-322-6228。
3: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1: vibe 松晒，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
3: chill 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4: ，FM 961，Rajan 同 B Chill 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同你过一个好
5: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发一下，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7: 老豆，你行得未啊？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你咁讲咩意思啊
8: ？Ken Sim 审判建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我要投俾
7: Ken Sim，Ken Sim、审判建、审判建同 ABC 党，我哋行啦。
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11: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 音乐同灯光表演，感受心跳加速
10: Feel the Rush， 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12: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系啦，今日都可以继续咧，send一啲嘅盲盒数字入嚟嘅，咁啊604-9123-4位数字send入嚟啦，咁啊大家系啦，继续可以
0: send 一啲嘅谭嘉仪同埋坤哥嘅歌入嚟啊，咁放你今日星期嘅呢个二人篇啊音乐篇。 好啦，咁讲讲少少关于 ASPA 呢样嘢之前呢，其实今日我一起身呢，就见到有一个个 post， 呢个 post 好得意，佢话叫 slap an idiot day， 即系打一个侧边你觉得佢蠢蠢地嘅人啊嘅日子啊，咁我睇到一个 Hello Kitty 嘅 meme 嚟嘅，咁再睇清楚啲发现，咦都唔系今日嘅，11月10号先至系啊，点解早咗咁多嘅？ 可能会唔会佢系 read 到我脑里边谂嘅嘢呢？所以就突然间整呢一个 meme 图出嚟。 好啦，咁我哋开始讲下关于 ASPA 啦。咁啊 ASPA 咧，咁有啲听众话唔系太过认识佢啦。其实佢都系而家呢个即系当打非常之红嘅一对女团啦。咁啊，有人问我好唔好睇，其实我都系只可以讲真系好睇，诶震撼当下。因为记得上年咧都有位我香港嘅一位朋友同我分享，嗰阵时佢睇过佢之前 ASPA 嘅早期一个 tour。咁啊，佢话对比今次呢个咧，今次呢个更加好睇。咁我冇得做对比啦，我只可以借我朋友把口里面分享呢样嘢。咁啊，如果你话自己在于。 因为我坐呢个摇滚区啦，咁喺呢个台下边，虽然摇滚区嘅啫，佢今次呢啲摇滚区咧都系有凳坐嘅，咁但系呢啲凳咧，其实坐喺摇滚区啲人咧，其实去到某个位会企起身嘅啦，即系坐即系起一歇，需要嘅企一企，咁啊影佢要影嘅嘢，睇佢要睇嘅嘢，感受佢要感受嘢，咁啊音乐啊舞台啊灯光啊，咁同埋其实四位嘅即系四位嘅女仔啦，咁啊佢哋都系即系出尽全力嘅，有两位仲系喺之前嘅两站其实系抱恙病过。 所以其实咧，其实中一样嘢值得真系感恩嘅就系未真系睇之前咧，都担心啊会唔会少咁一两个咧？咁如果咁讲就好似好唔抵啊！咁但系咧，如果讲即系 in overall 成个气氛、成个场啲人又系满嘅，嗱我坐下边睇嘅真系满嘅，唔知大家如果有份睇嘅话，你嘅感觉系点样咧？所以如果你话舞台各样嘅真系100分。

好睇嘅。系咪就系咁讲完咧？未啊，我哋都要播下我哋嘅盲盒数字先。首先我哋有编号9394 ，Jerry 神奇女侠。

我开多个 number 先，编号4343。咁佢冇咁第一页、第二页啊，之前嘅第一页咧，我哋有郑伊健嘅内伤听过啦，放下第二首啊，第二页嘅，由呢对叫做 Rody Rody。系啦，开开呢个盲盒，有佢哋嘅作品。

0: 哇哦！
1: 系啦，佢哋名字叫做 Roadie Roadie 啊，呢首歌名叫做《荒芜之旅》，编号4343，几好 feel 啊！好，听听广告客户信息之后，转头翻嚟继续再分享。
2: 我啲头发如月稀疏，
3: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4: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5: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6: Hello， 加拿大朋友，大家好，我系阮兆祥啊，真系好耐冇嚟到加拿大啦。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特约嘅 Laugh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号，幸运海。

0: 先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咧仲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嘅，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基不见不散。
1: 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sbrit.ca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号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2: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怀丽墓园诚邀你10月18日嚟素里72 Avenue 14644号参加开放日活动，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了解更多。优惠受条款限制。
3: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4: 系啦。咁啊，头先先讲咗部分啦，即系讲紧我对于个 concert 嘅感觉，我觉得系好正嘅。因为我即系自己咧睇几次呢啲咁样嘅啊韩团咧，我都系即系中意嗰种感受。即系其实全部我都系睇啊睇 floor 啊，即系同你外边睇系另外一种嘅玩法嘅。咁啊，所以啊，我今次咧，我哋都系买啲 floor 嚟睇嘅。咁可能贵啲啲，但系咧，我觉得呢啲都系我即系一，可能真系一生一次嘅咋。即系对于每一队团队嚟讲，我会系咁谂啦。咁啊，其实琴日都发现到，其实好多朋友都系有去睇咯。即系有啲同事啦，啲同事嘅女朋友啦，有啲同事嘅同事啦。咁啊，之后我自己啲朋友圈里边咧，即系讲喺 IG 上边啦，系好多人都分享佢哋 story。其实啊，原来你喺嗰度，佢喺嗰度啊。即系系咯，系好多人都。所以昨天即在下面看上去都好像真的 很爆爆满满，可能都真的这个就是这对 Aspa 那种的那个势，我不知道昨天或者可能你不识他的，但你可能要陪女儿一起来看嘛，因为昨天我都见到有一位都是的，我其实不识他的，但是要带女儿来看就要看咯，就是这样的了，小朋友喜欢。咁好啦，头先我讲到啦，今次咧其实我哋要将啲姓名去隐埋先，要保护证人。咁我随同咧就会有一个 B 生咧同埋 R 生咧一齐咧就去睇呢一个嘅 Aspa 嘅演唱会。咁我哋睇呢一个嘅 floor 啦。咁好啦，其实完晒之后，其实大家都好开心，周围嘅人都系好雀跃啊，好正啊，叫 encore 啊咁样啊，唯有可能下次有机会见啦。咁但系我哋咧买嗰个 tickets 咧就唔系普通坐楼上嘅，我哋坐楼下，除咗近啲啲之外啦，我哋其实咧完咗之后咧就系、是、有一个叫做可能同佢 say hi 同埋 say bye 嘅时间。除此之外咧，其实我哋个 package 咧系拥有一啲 souvenirs 嘅，但系有趣嘅就系、是，当我哋准备排去嗰个 hi bye 要等候嘅位置，我哋开始发现，咦？点解周边啲人有个手带，但系我哋冇、啊？咁 buy 咩啊？

如果冇个手带，就真系直接拜 high 都冇得拜。咁究竟发生咩事情咧？点解侧边嘅人又有啲礼物啊，又有条带啊，我哋冇嘅咧？

好啦，继续抽下number先啊！呢个系编号8023，我记得印象之前有曾经播过嘅，咁啊，佢系冯曦妤，歌名叫做《For You》。

Hello? Hey. Oh, 新翻咗几件有士多啤梨同 cream 嘅大褛啊？唔使啦，唔该。我而家有肉蒲、honey 同埋老抽。

0: 跟莫文蔚。编号17200有妇女新知。
1: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我妈咪不幸患上脑退化症，除了要关心病人之外，照顾者都很需要你的关怀的。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10月24号 BC 省同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举办的关爱脑友记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到时见。
2: 关爱脑友记将于10月24日星期六晚上8:30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3: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4: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那件事？
3: 是啊，来紧重阳节。

0: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下。
1: 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3: 系啦，头先就正如讲到啦，我哋已经睇完晒整个 Aspa 嘅演唱会，非常高涨。但系在于因为我哋买嗰个咧系一个 VIP 啦，咁啊系有得去有一个 high buy section 嘅。咁啊完咗之后咧，其实咧我哋就要去某个位置就坐低嘅，因为有人已经攞举定牌仔嘅，你喺呢啲嘅就过嚟呢度坐啦咁样。咁我哋初初就坐定定啦，但我哋就开始发现周围嗰啲人咧，佢哋颈又揽住一条带，手上边又攞住一袋黑色嘅嘢。黑色之外咧有一沓嘢咁样，咁我记得我即系出发即系睇呢一个 show 之前都知道，我哋其实应该有啲嘢攞嘅，因为我哋唔系普通 tier 啊，我哋都系一个 VIP， 但系又未去到 top tier， 因为 top tier 就好近啦，我哋系远啲啲，但系都系有呢啲咁样嘅礼物送翻俾即系呢啲咁嘅 VIP 啦吓。咁但系咧，我哋冇，又冇手带，冇手带就冇得 high buy 噶咯，咁啊真系翻屋企噶咯。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就要同嗰个工作人员讲啦。咁当时阿 B 先生咧就去搵个工作人员点算咧？工作人员即刻就话俾我哋听：，啊，你去嗰度问下，攞条手带，如果唔系一阵就 bye 咁样噶啦。咁我哋即刻就奔跑咧去嗰个嘅客服位置啦。去到第一个咧，那个女士就话：，佢俾我哋个感觉就系、是、sorry， 真系冇，帮唔到你。跟住就叫我指我哋去第二笪地方啦，就真系去嗰个所谓客服啦。去到客服咧就有个男士嘅，跟男士我哋讲完我哋嘅状况之后，我哋想要条手带同埋我哋嗰啲好似有啲礼物咁嘅嘢嘅，咁同佢讲之后话，佢咧就攞张纸仔上边就写住咗一个 text 号码，一个电话号码，个电话号码就话嗱你 text 佢啦，睇下点样攞你要攞嘅嘢啦。佢好冷静嘅，呢个哥哥好冷静。咁我哋咧三个咧就大家都攞个手机 text 佢，睇下边个收到先。当我哋发呢个信息嗰阵时候，其实我哋都等咗大概可能八至到十分钟，距离11点可能仲有大概系20分钟嘅时间，但都未收到啊，个心已经着急啦。咁点算咧？但系去到最尾可能好似系咩搭九啊，搭十到，好似真系收到 text message。咁嗰个人就叫我哋去某地方攞条手带，咁又即刻又奔跑去个位置度攞翻条手带，咁之后又补翻。我一开始我哋坐低低嘅位置嗰度，就低低地咁样就坐喺低啦。咁啊等待啦，中途里边我都谂下，其实我哋真系可能要。即又开始排队啦，开始又倾下偈咁样，开始其实我哋咪要投诉咧，我哋完全收唔到任何指令点做攞呢啲嘢。

0: 最尾啊，当然啦，我哋都系咧，因为已经最尾咧，我哋收到个短信啊嘛，咁啊就系去到某个女仔嗰度，佢手上面成袋手带啊，我哋对眼发晒光咁样，我哋就系需要呢条手带去完成最尾嗰部分，可以同佢哋去 high bye 啦吓。咁啊，但系即系其实咧，见嗰幕咧都值得一讲嘅，即系话简单嚟讲，我哋系有。即係可以，其實大概可能有你當米半距離到啦，咁啊同佢哋經過行過水流式嘅咋，你會感覺上好似有四個娃娃企咗喺度同你哋揮手，你成條隊就係咁行，慢慢慢慢行，慢慢慢慢行咁樣。咁啊有少少怪怪地，因為可能嗰啲燈光咧，感覺上就好似係四個公仔咁樣咯。咁但係呢一 part 我哋完成咗，但係正如頭先所講，我哋應該要投訴。但是去到有个位置，我哋又发现我哋又应该投唔到数。点解呢？今日应该冇时间讲，我哋听下完成埋呢个故仔佢。听过嚟就麦浚龙嘅编号6150啊，从此世界多了一分钟。
1: 由而家到10月18号，国华 OTOP 一乡镇一特产台湾美食节，带你发掘更多台湾地道好滋味。
2: 众多台湾在地特色品牌，包括十全特好食品、新宏食品、金春茶油工坊、桂山鱼骨酥、桂花饼豆腐乳、邓师傅功夫菜同福凡奶酥。
1: 完整呈现台湾独特的饮食文化，
2: 把握机会，约埋亲朋好友一起去列志文的国华旗舰店，
1: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在你身边。
3: 卑诗省选提前投票站已经开放，
4: 我投票是因为个感觉好正，我知道我的一票会影响到整个卑诗省的未来。
3: 10月16号到21号，提前投票站会在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8点开放。
5: 我投票那一刻，简直觉得自己在做着一件很重要的事。
3: 请留意信箱，并查看你的投票地点卡，上面会显示提前投票站的地址和开放时间。快到 electionstopbc.ca 了解所有关于卑诗省选举的资料啦。
6: Chris Meta Fan, Chris a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卖住个关子先啦，系啦，我哋正谂住一边排队一边倾偈一边讲笑，有个位置我哋就谂住投诉，冇理由噶嘛，冇指令嘅，我哋简直系一扎盲头乌蝇咁样入到嚟，咁啊就排队咁各样啊，咁但系去到有个位置我哋又打消咗呢个念头，有原因嘅。咁啊，听日先讲埋佢啦，将呢个成为我哋 part two。有时系咁样噶嘛，我哋讲古仔就去到有个位置就要 hook 下 hook 住大家先。系啦，想知道，但我话呢个 hook 正啊，因为咧你听日听埋我讲之后咧，系啦，呢个进程进程啊，佢仲可以啊睇佢哋嘅节目里边再补充。大家就可以从多角度睇翻呢个古仔发生咩事啊！好正啊，呢个铺词啊 ！Anyway， 今个星期我哋有谭嘉仪同埋坤哥，咁我哋1、2、3、4都应该系会有嘉仪同埋坤哥嘅歌出现啊！咁大家 hold 住个情绪先，我哋听下大家揭晓。我哋而家听听嘉仪嘅作品先啦。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消费局保障局裁定，数理追债公司 Toledo Credit 在追讨欠款期间骚扰六名的消费者，并且向他们提供虚假或者具有误导性的资讯，罚款34,000元。在其中一个个案入面，公司透过电邮和短信向一名的欠款人施压，声称案件将会提交给皇家骑警、加拿大税务局以及是省级刑事调查部门处理，并且恐吓对方，要求他即刻付款。调查人员亦都发现，公司曾经向消费者声称不给钱将会面临警方的介入，金融服务机构会将他列入黑名单，扣押资产和工资，并且声称已经展开或者即将进行有关的程序。当局表示，公司的手法制造恐惧，令到消费者担心面临刑事、财务、职业和声誉方面的后果，远远超出追讨欠款的合理做法。当局的公共关系总监 Louis Hartland 表示，追债人员可以要求欠款人还款，但不得骚扰对方，亦都不能够使用虚假或者具有误导性的资讯迫使到对方付款。追债通讯的内容、语气、频率和影响都必须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并且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当局提醒市民，如果被追债公司骚扰，应该要保留短信、电邮、语音留言和账户记录等证据。欠款人亦都可以要求追债公司只是透过书面方式联络，并且利用当局的网上工具提出债务争议，或者是要求停止追债的电话。全国消息，总理卡尼趁着感恩节呼吁阿省的选民继续留在加拿大，要选择团结和繁荣。周善玲报道。
3: 总理卡尼趁着感恩节发放影片，呼吁亚省的选民选择团结和繁荣，强调面对全球经济和安全威胁，加拿大人必须团结一致。距离10月19号亚省公投只有一个星期，卡尼呼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卡尼之前已经调整多项政策，包括取消前总理杜鲁多任内的消费碳税，支持兴建通往西岸的输油管，以及检讨环保规例，以回应亚省对投资以及就业的关注。公投一共有10条问题，当中最受关注的一条是询问选民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还是希望举行独立公投。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的亚省人都倾向留在加拿大。
2: 世界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的状态，他警告切勿破坏这项的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新闻网站访问时回应指，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应该要告知乌克兰停火何时会开始。这里

0: 业交总监以及一间资讯科技公司的东主，涉嫌藉住行贿受贿，造假诈骗政府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大约2000万元的资助。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下年的1月4日，各人获准保释。案情指59岁的数码港时任创业家总监苏雅丽，在2023年的10月至到今年1月期间，全权负责相关计划秘书处的工作，包括系检阅相关的申请文件、发放资助等事宜。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原来他不
1: 够爱我。大家好，我系坤哥吴业坤。10月除咗有枫叶，仲有我吴业坤同埋谭家园。我哋将会喺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2: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挨晚天清，夜晚会有云，最低气温7度。听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10%，今晚嘅落雨机会系2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82%。
4: 今个月去 Richmond Ottawa Apple 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火热进行中，是最佳时机开走屡获殊荣的2026 Nissan Rogue。呢款紧凑型 SUV 拥有宽敞5座位设计，无论一家出行定随时出走探索，都为你准备好。贷款利率低至零，长达60个月，或指定车款高达6000蚊的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了解更多。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大家喺10月23日下昼1点嚟到幸运海鲜酒楼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地址喺列治文11700 Canby Road， 额满即止，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5: 961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6: 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欢迎大家嚟到尽情 vibe 一下，我系 Richard，
7: 大家好，我系 B Chill。
6: 今日系呢个感恩节嘅星期一啦，大家系咪都好感恩呢？
7: 感恩大家陪住我哋成年啊，系或者我哋一齐啦，系经历咗无数咁多嘅日子，系嘛，好开心嘅都系。
6: 系咁讲到感恩啦，当然作为公民嘅时候啦，好感恩都有呢一个投票权啦。
7: 哎呀，咁你讲到呢样嘢，一定系讲紧温哥华市选添啦，系嘛？因为温哥华市选咧好快到啦，咁听日嚟讲咧13日啊，就系最后一日去提前投票。
6: 嗯，冇错啦。咁啊，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嘅资料嘅时候，可以去到 vancouver.ca/vote 啦，寻找你嘅投票地点啊，又或者打电话去311咧，就可以查询更加多嘅资料啦。咁如果听日冇做呢个提前投票咧，咁要去到17日就最后投票日，就可以喺市选嗰度投票啦。
7: 冇错啦。咁啊，好快嚟讲咧，我哋都好感恩吓，因为咧我哋有个特别嘅嘉宾啊，长师兄喺度。
6: 系咁啊，快啲听下长师兄同我哋有啲咩倾咧。
8: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哇 ，B 超，今日我哋咧就好开心，因为我哋邀请到一位贵宾咧，因为佢11月份咧就会嚟到我哋温哥华，同埋会去到多伦多演出啊。
7: 系啊，同埋每次见到佢咧，一定系包保有欢笑、有欢乐、系开心嘅气氛嚟嘅。
6: 系啦，咁啊，掌门人又见过啦，亦都有好多福禄寿咧，全部见过佢啦，有佢喺度咧，气氛非常之好，而都知道佢咧唱歌都好好听啊。
7: 系啊，今日介绍嘅贵宾咧就系阮兆祥。 长师兄啊，
6: 长师兄你好
9: ，Hello，
7: 你好你好
9: ，Hello，
6: 嗱，长师兄咁啊，好快嚟到我哋加拿大呢边啦，多人都有有，温哥华都有呢个慈善嘅演唱会啦。出发前心情系紧张啊、兴奋啊，定系咩嘅元素多啲咧？

0: 每一次嚟加拿大咧，都系好开心、好兴奋。原因咧就首先就系、加拿大朋友好热情啦，而且其实咧之前咧喺加拿大都好多演出嘅机会，咁亦都认识咗好多加拿大本地嘅朋友。咁所以今次咧，我好兴奋嘅心情咧，因为咧好似半工半师咁样，一嚟咧就有啲有演出啦，但系二嚟咧又可以探翻一啲喺加拿大多伦多或者温哥华嘅朋友，因为都有一阵子冇见面啦，因为之前咧都多啲时间嘅，因为呢一阵子嘅工作嘅地方关系咧，所以就少咗机会喺加拿大见面，所以我非常之期待今次系多伦多同埋加拿大之旅，
1: 系啊，即系等于系好似
0: 温
1: 聚
0: 哥
1: 旧
0: 华。
1: 一样啊！太开心啦，呢个系啊，系啊，同埋之前咧，哇喺上对上一次咧，系见到长者哥咧，系已经系话一段时间啦，所以今次嚟讲咧，大家特别兴奋，我哋都好期待，变咗系啊，系啊，嗱，咁啊，今次嚟讲咧，又去多伦多同温哥华两个地方演出啦，有冇啲咩特别嘅准备先？
0: 喺三方面要准备啦，因
1: 诶，
0: 为
1: 点
0: 多
1: 解
0: 伦多同埋温哥华嘅温差。
1: 咧？哦，开始冻嘅，而家都系，其实都系嘅吓。
0: 系啊，即系多伦多嗰边比较冻啲嘛，温哥华嗰边到时可能都会暖翻啲，咁所以啲衫方面咧，我都谂住咧最少要带两个夹啊，咁先至可
1: 哇，咁犀
0: 以搞得掂。
1: 利！
0: 咁啊，今次其实多伦多、温哥华咁因为多伦多而家暂时我知道咧，就应该会有机会做到两场嘅。咁啊，如果可以喺多伦多嘅朋友嘅话咧，就唔好介意话系咪两场都要睇啊？作为 fans 嘅话，系咪睇一场就 OK 啊？咁其实咧就话俾你听，如果你嚟睇我嘅话咧，你啊绝对放心，因为我已经准备啦。多伦多就算我唱两晚嘅话，我两晚嘅歌都完全唔同，
2: 哇，咁犀利啊！
3: 好多准备功夫喎，陈师
0: 全
3: 兄。
0: 身 run down。因为我觉得即系如果大家嚟捧场嚟睇我嘅话，即系有啲朋友都可能有机会睇到两场噶嘛。咁我唔想希望佢哋咧有重复嘅感觉，所以咧即系如果有啲朋友真系有咁嘅热情系会捧场睇两场嘅话咧，我都希望俾佢哋一种全新嘅感觉，所以我已经准备晒啦。喺多伦多两场嘅话咧，两场歌曲嘅 rundown 系完全唔同，系唔会有一首重复嘅。
1: 哇，厉害啊！哇，真系长师兄见到咧，即系佢为咗我哋嘅演出啊，准备咗系准备功夫啊，200% 真系啊吓，double 咁多啊，真
3: 系。系啊，咁啊，fans 真系要睇晒咁多场啦。咁啊，多伦多睇完之后，咪嚟埋温哥华睇咯，都得冇问题啊，睇晒三
0: 都得
3: 场。系啊。
0: 温哥华朋友都唔会重复嘅，你放心。
3: 哇！
0: 因为我觉得喺好多朋友唔同嘅年代咧，都会有好多佢哋心目之中嘅金曲啊嘛。
1: 系
0: 咁
1: 啊，
0: 我觉得咧，就首先第一，大家嚟睇我嘅，梗系想睇下长青嗰种欢乐嘅气氛，可唔可以继续持续落去咧？系咪我哋将掌门人同埋福禄寿嘅欢乐带到嚟现场啦？其次咧就系、是、我觉得唱歌嘅聚会最开心系咩咧？就系即系万人卡拉 OK 你明唔明白？即系
1: 系
0: 你
1: 啊，
0: 唱
1: 定
0: 起
1: 系。
0: 嗰首歌，一响起嘅前奏，你基本上唔使睇有咩歌词弹出嚟喺荧幕上边，你都第一时间可以继续可以一齐唱。咁我觉得嗰个气氛系好正嘅。咁我好希望到时我带嚟嘅歌都能够做到呢一点，就系会有一首冷门嘅歌。系每首一歌一响起嘅时间，都大家能够唤起佢哋当年嘅回忆，可能里边嘅歌词都已经系即系滚瓜烂熟，一唱到 chorus 嗰部分都可以一齐跟住唱。
3: 哇！真系全部都系耳熟能详嘅歌曲咁样，都知道咧。今次两地嘅演出都会同local 一啲 band 咧去合作啦，期待有啲咩火花咧？
0: 因为咧咁样嘅，我不嬲咧做演出嘅时间咧，我都有啲要求嘅，因为我都
1: 哇！
0: 好希望有阵时有啲歌曲都会有啲新嘅版本出现，即系可能大家有啲歌好熟噶啦，但系听嚟听去都系可能嗰个系一个慢嘅版本。咁但系我希望可能到时一唱嘅时间，点解原来长先唱呢个版本由慢可以变到快嘅咧？咁啊，即系有一种新鲜感嘅时间咧，就有另一种冲击喺度，所以我都会有呢啲嘅要求。所以到其实而家已经开始同啲 band 咧一齐去互相沟通紧噶啦，有啲歌点样变法啊，点样能够将嗰个歌曲嘅编排能够做到有新鲜感，到时唱出嚟俾所有入场嘅朋友都会有呢啲嘅准备啊。
1: 系，哇，仲系俾埋呢个我哋本地嘅 band 咧，一个考验添系嘛？睇下够唔够啊，拍唔拍到啊，长师兄，
3: 长师
1: 搞啲火花出嚟要系
3: 一个手势，变快啲啊！

0: 就唔会逼晒啲。
1: 哇，好啊，呢个够刺激啊！
2: 我成觉得，即系成日都话去玩音乐啊嘛，音乐就要玩，
1: 系
2: 有玩嘅元素落去嘅时间，先至会大家听得过瘾，听得开心啊嘛。
1: 嗱咁咧，长先讲到啦，大家都系耳熟能详嘅呢个金曲啦，系咪即系话系七八十年代嗰啲歌咧？都系，
2: 其实系每一个年代我都准备咗噶啦，你放心啦。即系无论我谂你要噏什么，许冠杰、林子祥、谭咏麟四大天王、陈奕迅、李克勤，即系总之大家数得出大家熟悉嘅啲香港歌手歌，我都准备晒嘅，所以
1: 横跨好多个年代嘅呢个系。
2: 系啊，因为其实我谂到时嚟睇嘅朋友都应该都唔同嘅 age group 会嚟到啦，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揾到佢哋当年嘅一啲好熟悉、好熟悉嘅金曲，佢哋中意听嘅歌咯吓。
1: 系，啲 fans 嚟咧都要准备下先啊，真系攞多几首歌练定，咪点同阿长先一齐合唱，
0: 耳熟能详啊嘛，长先拣啲歌曲大部分人都识唱嘅。
2: 仲一样嘢。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嘅，就因為大家平時睇慣我哋做掌門人啦，咁啊都會有遊戲啦，係咪？
1: 係
2: 啊，咁我哋又會送咗獎品啦，係咪？但係當然咧，我哋呢一啲嘅傳統咧，係會繼續喺長聲嘅 show 裏面出現嘅。
1: 哇！太正啊！
2: 所以嚟到嘅現場嘅朋友咧，我都會有啲時間我撥嚟咧，就會同現場嘅朋友一齊玩遊戲。咁我亦都將一啲好特別喺街上邊你買唔到嘅一啲嘅紀念品、一啲獎品咧，我都準備好嘅。所以到時如果大家入場嘅話咧，記得啦，唔好太過勒住勒住。我話邀請朋友上嚟玩遊戲，大家咧就熱情啲，
1: 舉手啊要係啊！
2: 到時咧，你都知噶啦，掌門人嗰啲遊戲咧，冇贏輸噶，全部都係打喎，
1: 打喎，
2: 係啊，我都有獎品嘅，所以大家都熱情啲一齊參與啊！
1: 哦，呢個好嘅貼士，
0: 冇錯。咁除咗可以聽下長師兄嘅即係歌喉之外咧，咁當然都會同大家玩遊戲。咁不過講到長師兄咧，你做主持又得啦，唱歌又得啦，做演員又得啦。咁其實即係邊一樣嘢係同埋拍戲啊？咁同埋邊一樣嘢你覺得係最能夠代表真正？定系院士上，其实你本身最中意边个范畴嘅咧？
2: 其实咧，我好细个时间咧，喺我的志愿里边咧，其实我已经写咗我希望做一个艺人。不过做一个艺人喺前面咧，我都加咗两个字，我就写咗全能艺人。
1: 哇！
2: 所以其实喺我嘅即系职业嘅生涯里边咧，我都染指唔同嘅一啲嘅工作岗位。其实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有佢嗰个乐趣喺度。即係好似你話，而家好似你哋兩位做咁出色嘅節目主持人，
0: 係咪？
2: 即係大家可以即係通過一啲嘅訪問啊，或者你哋嘅節目嘅時間，能夠得到資訊啦、娛樂啦，咁呢樣嘢係好正噶嘛，係咪先？咁啊，除咗或者係做主持人，我話喺一個現場嘅一個嘅聚會裏邊，我話成個流程嘅節拍啊、個速度啊，甚至嗰個高潮啊，點樣去帶動啊，成個氣氛啊，咁亦都好靠個主持人噶嘛。咁啊，甚至你話可能我要做一個棟篤笑，我做棟篤笑嘅時間，我點可以喺兩個鐘頭裏面可以維持住一個高嘅一個能量，去令到全場朋友亦都好開心。甚至你話做歌手，可能我哋喺今次呢個聚會裏面一齊唱歌，都係需要啲唔同嘅一啲嘅技巧去帶動氣氛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在我角度里面，只要能够令到观众开心呢，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开心。所以成我都会讲一句，就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即是见到现场的朋友玩得很开心，他们笑，他们拍手，将他们招呼的时间，他们就会给予我能量，令到我做得更加好，或者我更加落力去演出给大家看。所以如果你但是问我自己最享受，我最没有压力，我最没有压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唱歌。
0: 哦，
2: 反而唱歌呢个我嘅老本行，即系我当年参加新秀
0: 队
2: 唱歌。其实唱歌对于我嚟讲系，我真系觉得我冇压力，因为我成日都唱。虽然大家可能冇乜时间，可能就系喺公开嘅场合睇到，所以大家今次嘅可以好珍惜机会啊。
1: 系，
2: 其实我自己私下我每日都会不停喺度唱歌，因为唱歌系我一个终生嘅一个兴趣。我每次唱歌或者我去学一首新歌又好，我都会觉得喺里面有好多嘅满足感俾到我咯，同埋好享受。所以我都希望我能够喺一个完全冇压力嘅底下嘅演出，同大家一齐玩翻，一齐可以开开心心。
1: 係。

0: 嗱，除咗话系长师兄会开心啦，现场观众开心咧，其实仲有好多人都开心，因为今次嘅表演嚟讲咧，今日演出啊，系为慈善添噶嘛，呢个系，帮咗好多人噶嘛。
1: 所以对于我嚟讲系更加有意义嘅一个演出咯。我希望大家入嚟嘅时间都能够努力啲去宣传下吓，即系如果自己买票就系，叫啲朋友啊，叫啲亲戚啊，大家一齐嚟开心一下啦。反正我哋除咗希望喺呢一晚里边能够大家又可以有一晚非常之丰富嘅晚餐啦，又可以听到好多精彩嘅金刀啦，又可能参与到游戏可以攞到奖品之源系真系嘅。即系我哋都会将一啲善款咧去帮予我哋嘅医院嘅朋友，一啲病友又好啊，系咪？但系希望佢哋能够即系成日，我哋成日都讲咧，即系能够帮到人就
0: 系
1: 一种福气。
0: 系系，
1: 咁所以如果可以即系一举几得嘅话，咁所以非常之呼吁大家啊，能够一齐参与今次嘅呢个善举，亦都一个慈善嘅演唱会啦。
2: 系一个可以睇一个咁精彩嘅表演啦，亦都可以做到善事啦，真系非常之好啦。咁亦都想问，因为长师兄啦，都话今次都预备咗好多唔同嘅歌曲咁样噶嘛，咁亦都你好熟悉好多唔同嘅歌曲啦。咁如果真系要拣一首歌去代表你今次呢一个加拿大嘅，即系多伦多同温哥华呢一个嘅之旅嘅时候，呢个旅程嘅时候咧，都要拣边一首歌去形容而家嘅心情咧？
0: 考起你呢个人
2: 太多啦，咪
1: 真系难喎，真系可能都可以用一首歌，嗰首歌个歌名咧，同我以前做过一个嘅节目咧系一模一样嘅，就系古巨基咧，你有冇听过佢咪有一首鸡尾歌嘅？
0: 哦，
1: 系咪？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咪叫劲歌金曲啊？系咪？
2: 哇，串烧歌曲喎、
0: 啊，莫非好贪心啊？梁仔
2: 呢首会唔会就系会演出嘅歌曲咧？
0: 哇！有啲玄机唔通，
1: 因为以前我有做过劲歌金曲嘅主持啊嘛，咁所以其实咧，譬如有一啲部分，讲真咧，我都会去准备一啲鸡尾歌嘅一啲嘅准备嘅，即系有时有啲歌啲精髓就喺个 chorus 啊方面噶嘛，咁啊希望有时有啲十分钟以内嘅一啲嘅 bat 嚟一齐唱嘅时间，亦都会好开心。咁啊，所以集百家之大成啦，劲歌金曲啦，亦都系当年我一个主持过嘅节目。咁啊，一定会揾到大家耳熟能详嘅金曲，一定会揾翻以往。因为我觉得好正一样嘢就系咩咧？当你听翻一首歌嘅时间咧，你就会有当年嘅一啲嘅回忆翻翻嚟。
0: 系啊，即系成长片段啊，嗰阵啊，系。
1: 系啊，成长片段又有啦，可能啊，你甜蜜嘅片段又有啦，可能你失恋嘅故事又有啦，
2: 好惨啊！谂下啫，流眼泪啊！
1: 所以其实我觉得音乐嘅聚会正就系通过一晚嘅听歌嘅一个演出嘅时间，你会谂翻好多以往一啲美好嘅片段啦。
0: 系，特别系我哋温哥华嚟讲咧，仲可以话同阿蓉蓉啊喺度喎，有冇啲特别嘅玩法咁样噶？会系？
1: 睇下蓉蓉点玩咯，你知啦，蓉蓉始终咧都系有夫之妇嚟噶嘛，系咪先？
2: 蓉蓉偶像派啊嘛，有啲偶像包袱喺度，
0: 东张女神啊！
1: 我唔知最即系我唔知你佢最近嗰条底线啊，唔系，即系嗰条线咧系喺边度？
0: 哦 ，OK。
1: 到时去到加拿大会好多时间同佢一齐慢慢沟通噶啦，
0: 好啊好啊，期待呢个真系啊，
2: 系咁我哋都好期待啊，长师兄啊嚟到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嘅演出啦，就系呢个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嘅慈善筹款呢一个嘅晚演唱会咁样啦，咁唔单止一个精彩表演啦，亦都可以做到善事，咁亦都啊长师兄咧包到礼物啊嘛，即系会送俾大家嘛，
0: 系啊冇错，系最后有冇啲咩呼吁同大家 fans 讲下咧？
1: 都系嗰句啦，希望到时能够见到大家嘅入场，希望大家扶老携幼一家大细嚟，因为咧我觉得每一个年代入嚟嘅朋友一定都会能够揾到佢一种开心嘅回忆啊，同埋到时希望大家饮饱食醉之余咧，都可以带住一啲长星由香港专登带过嚟加拿大俾你哋嘅一啲嘅纪念品啊，全部都系非卖品，你买唔到噶出边啊！系我自己嘅心意嚟嘅 ，OK？
2: 哇！攞咗之后，千祈唔好卖翻出去喎，
0: 非卖品嚟
1: 啊！系啊，因为要卖就得，但系你系要卖 father、卖 mother、卖 daughter、卖 son， 全部摆晒过嚟，一齐支持我嘅今次呢个慈善演唱会，好唔好？
0: 一语咁话，
2: 好啊！好啊！长声，咁我哋十一月见咯。
1: OK， 到时
0: 好，我哋温哥华加拿大见。系啊，系啊，系，拜拜。

0: 的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老豆，你行得未啊？
2: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1: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2: 你咁讲咩意思啊
1: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2: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1: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2: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系阮兆祥啊，真系好耐冇嚟到加拿大啦。今次由万家集团主办 Air Canada 加航大日嘅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慈善晚宴，11月13日幸运海鲜酒楼同大家见面。当晚咧仲会为列治文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嘅，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加拿大见，不见不散。
5: 晚宴门票现于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 Image Sense 或者 Eventbrite.ca 发售，查询热线7783168823。11月13日晚，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见。
6: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10月17日星期六下昼1点喺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邀请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有预约留位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嘅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7: 我有好多嘢想知，
8: 系
7: 好。

0: 多嘢想问 ，OK，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1: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2: 尽情倾 ，Let's talk。
1: 好，嚟到今日星期一咧，亦都系呢个感恩节星期一嘅尽情 vibe 下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啦。我哋继续有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喺度嘅 ，Hello Queenie，Hello
3: 你好
4: ，Hello Queenie， 系好感恩你仲喺度啊，而家同我哋倾偈，竟你放咗假啊，
1: 系啦，咁我讲到感恩节啦，咁当然有唔少朋友仔啦，个传统都系食呢一个嘅火鸡咁样啦，咁但系真系讲到小朋友嗰方面咧，喺每一个家庭咧都可能都会面对一个问题啊，咁啊唔好理大人有冇拣饮择食啊，最 concern 就係小朋友會唔會有呢一個嘅即係揀食啊、挑食嘅一個嘅習慣，譬如我呢樣又唔食啊，嗰樣又唔食啊，見到菜啊，唔知啲菜好似好恐怖咁又走人咁樣啦，一定要某一個牌子咧，或者某一類型嘅飯種咧，佢先會食嘅。咁究竟呢啲係普通嘅，譬如揀飲擇食啊，定係真係食唔到咧？
3: 嗯，今集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 topic。我想一開始就講食嘢其實真係比我哋想象中複雜好多嘅。
1: 哦，呢個唔係我哋與生俱來嘅一個嘅嘢嚟嘅咩？
4: 擘大嘴咁食嘅啦咩？就係
1: 飯來張口咁嘅講法嘅喎。
3: 直覺係咁樣咯，但係其實真係好複雜嘅。咁首先就講感覺啦。咁小朋友要接受嗰樣嘢嘅樣啦，佢嘅顏色、佢嘅氣味、佢嘅温度，摸落去咩感覺，同埋擺入口之後嘅質感啦。咁跟住就有口腔動作咯。佢哋嘅嘴唇啊、脷啊、下顎同埋佢哋嘅牙齒要一齊合作去含住嗰樣嘢啦，將食物搬去適合嘅位置啦，將嗰個食物咬開，要嚼，咁又要整理好食物喺口入邊嗰度，然之後仲要係安全咁樣吞落去。
1: 啊 ，Queenie， 你咁樣講嘅時候咧，
4: 咁多步驟咁樣喺度。
1: 我發覺原來食餐飯咧都幾攰喎。
4: 係啦，即係唔講唔覺。即係原來我哋咁精細嘅動作夾埋一齊，
1: 係真係
4: 好犀利，好 amazing。
1: 擘大個口，條脷點樣用，啲牙齒點樣去咬嗰啲食物。即係如果你就 break down 咁 small parts 嘅時候咧，逐一細分嘅時候，都 involve 咗，即係有好多個步驟咁樣。
3: 係啊，其實真係要數嘅話，係真係超過30個步驟嘅。食一樣嘢嘅時候，
1: 哇，
3: 係啦，
1: 咬一啖嘅喎，嗰度可能
3: 係啦，
1: 你想象嗰咬幾多啖，即係好多步驟喎。
3: 所以當我哋見到一個小朋友佢唔肯食嘅時候，其實唔係話佢唔食，可能背後可能係我唔中意，但係亦都可能係其實依一個味道、依個質感或者食嘢依個動作對我嚟講真係好難咯。
4: 哦 ，OK， 所以原來食嘢對小朋友嚟講係咁大嘅一個嘅即係考驗咁樣嚇。咁啊，即刻嚟個，不如我哋玩個遊戲啦，係啊，
1: okay，
4: 就係真定假呢個遊戲啦。
1: 嗯，係咁，今日嘅真定假咧，呢句 statement 就係話啦，小朋友唔食，咁餓到夠嘅時候，佢自然會食噶啦。大家使乜咁擔心咧？餓自然會食噶啦。
4: 係一般嚟講，我覺得應該都係嘅，係嘛？即係佢肚餓，佢本能嚟噶嘛，係咪？就算佢唔中意食都好，一定會食嘅。
1: 唔係，通常我唔好明有啲咧，即係佢肚餓又喊啦，食到太飽又喊啦。其實我唔好 get 嘅，其實即係。
4: 你做翻 B B 定啱，你明啦，会
1: 扭下瞓又喊啊，眼瞓你咪瞓咯，点解要喊咧？真系唔好明啊！
3: 小朋友有时真系好难捉摸嘅，依个系真嘅。
4: 系，我连 Queenie 都咁讲啊。
3: 系啦，咁
4: 专家都咁讲。
3: 咁对于依一个真定假咧，我会话对大部分正常发展冇真正喂食困难嘅小朋友嚟讲咧，有一部分系啱嘅。一般嘅小朋友的确系需要学习感受自己几时肚饿同埋几时饱嘅。咁通常大人就会提供食咩、几时食、喺边度食。而小朋友就會決定食唔食，同埋食幾多咯。
4: OK， 即係話今集你所講，即係話陣間講嘅，就唔係話普通係餵食有困難嘅小朋友咯，係特別啲嘅咯喎，特別 case。
3: 係啦，咁我哋今日主要講嘅就係有持續餵食困難嘅小朋友。
1: 哦，點樣去定義呢個持續餵食困難咧？即係有啲人可能真係扭，有啲小朋友真係扭計話。嗰樣先唔食嘅啫，其他冇乜所謂咁樣 OK 嘅。
4: 佢咪硬頸啲嗰啲咧，叫持續咧，佢持續硬頸
1: 咁樣發脾氣，我唔食啊咁樣。
3: 俾啲例子你哋，咁例如個小朋友佢個感覺處理好敏感，佢個口腔動作係真係有困難，特別自閉症或者有其他神經發展差異嘅小朋友啦，如果小朋友醫療或者腸胃真係有問題，又或者佢哋食物嘅種類係非常之有限，
1: 哦，
3: 咁樣係啦。咁對於依啲小朋友咧，我哋就唔可以假設 佢肚餓嘅話，就一定會食，因為佢哋肚餓係唔會突然令一個好難受嘅質感變得舒服噶嘛，亦都唔會將佢哋嗰個吞咽能力突然間變成熟啦，又或者令佢哋作嘔嗰個反應消失噶嘛。
4: 哦，咁啊係，講到嚟講，即係話其實係好大嘅限制喺度，即係身體嚟講啊，即係生理呢方面添，
1: 即係話可能佢其實佢好肚餓嘅，但係佢由於

0: 可能即系身体嘅状况，令到佢根本都唔可以做食嘢呢个动作。咁大家呢方面就要留意住咁样咯。
1: 系啦，所以个问题其实唔系话佢够唔够肚饿，因为肚饿系唔可以取代能力噶嘛，亦都唔可以取代安全感。
2: 咁如果真
1: 嘅
2: 系，
1: 系啦。咁如果嗰种食物即系对小朋友嚟讲系好恐惧嘅话，咁其实系真系。佢哋會寧願唔食咯。
0: 啊，佢呢個幾好啊！肚餓唔代表可以取代能力啊嘛，即係話我夠想做言語治療師啦，但我能力唔足夠啊嘛，
2: 你
0: 做唔到咯。
2: 你餓下會唔會做到咧？我即係大家大概咁嘅意思都係咁樣比喻啊。阿杜哥啱喎，又係。
0: OK， 好啦，咁啊，即係其實即係可能即係有啲吞咽困難嘅小朋友啦，佢基本上可能會選擇即係唔食咁樣喎，因為根本上可能每次食嗰個過程咧，佢根本就好痛苦嘅，即係你喂佢食嘢根本就一個痛苦嘅過程，即係我你俾我肚餓。
1: 是啦是啦 exactly， 咁同埋即人都一样啦，对于辛苦嘅嘢冇人想做㗎嘛，咁我每一次做呢样嘢嘅时候，每一次都係咁辛苦，就会令我 overtime 越嚟越唔想做囉。
2: 或者可能本来肚饿都好，但都冇咗胃口添，直头自己嘅身体话返佢听，喂唔好搞啦，唔好食啦，唔好辛苦啦，
0: 或者冇个所谓嘅动力囉。即如果个 case 可能譬如你想减磅嘅，咁冇人係想做运动㗎嘛，即有啲人係咁嘅諗法啦，咁但你有个高嘅时候你就自然会做啦。咁但可能对于小朋友嚟讲，佢根本嘅身体个反应系最诚实嘅，咁我就觉得我真系好辛苦，咁我又冇其他嘅考量，令到我想继续食嘢落去，咁咪索性唔食咯。
2: 系啊系，不过即系讲翻话普通人嘅拣食嚟讲咧，其实好多小朋友都会咁噶啦，正常嘅。
0: 我都唔食青豆啊，见到嗰啲三色豆咧，一定叫佢走豆噶。
1: 其实咧拣食系真系好常见嘅，研究。定義有啲唔同啦，所以數字會有少少差異啦。但係一般兒童大概可以理解為大概係四分一到三分一左右會有明顯嘅減食嘅階段咯，尤其係兩到四歲之間，本身就好常見嘅。
2: 哦，即係好似佢哋都即係大家長嚟講，唔需要話咁驚訝係嘛？即係個小朋友有咩問題啊？好多人都
0: 今日聽完 Queenie 咁講，哎呀死啦！我驚個小朋友真係有啲咁嘅狀況喎。
1: 唔係本身就係好常見嘅一樣嘢嚟嘅，所以唔需要太擔心嘅，係啦。
2: 咁但係如果譬如頭先所講提到話一啲嘅特殊需要嘅，譬如自閉症嘅小朋友啊咁樣，佢哋又點樣樣咧？
1: 對於自閉症嘅小朋友咧，就明顯高好多啦。咁都係啦，數字有少少差異啦，但係研究係指出自閉症兒童。对食物的选择性是可以高达到七成几的。
0: 哇，七成真的好多食物他都不吃的了。
1: 他们是真的会对质感啊、感觉啊，或者食物那个样啊，同埋个温度啊，就会有明显的敏感咯。
0: 是是即是比较sensitive 啲，即可能即食嗰个感觉会更加加倍咗嗰种唔舒服的感觉咁样。
1: 系。
0: 咁佢哋问题就系话啦，咁啊头先有讲啦，即普通偏食的小朋友啦，咁啊正常的，因为有啲大人都唔系所有嘢你都中意食咁样啦。咁但係點樣分呢個普通嘅即係揀飲擇食嘅小朋友，同埋可能有呢個持續餵食困難嘅小朋友咧？
1: 通常會睇三樣嘢嘅程度、持續時間同埋對生活嘅影響。咁普通揀食可能就係我有啲嘢我唔鍾意食，有一段時間我可能會抗拒新嘅食物，我選擇嘅食物會少啲，但係過一排我又可能會重新接受返咁樣。但係如果係真係有比較持續嘅餵食困難嘅話呢，就可能會見到佢哋嘅食物種類是长期都是非常之少，可能还会是越吃越少。他们只是接受某几种的质感，如果那种食物换了牌子或者换了形状就完全不吃，见到新食物就已经很紧张，每一餐都变成是好像父母同小朋友的 battle 咁样啦，一餐要食好长嘅时间啊，又或者佢哋成日作呕啦，成日逐亲啦，同埋如果食嘢系已经影响佢哋翻学啊、出街啊，或者全家食饭咁样咯嘅情况。
2: 咁所以就话见到系有好多嘅唔同嘅因素啊，即系话咩嘅。咁但系需要就话唔系话问佢哋话系佢哋食几多样嘢咁样啊？
1: 其实唔系嘅，反而系我哋睇佢食嘢对佢嚟讲系辛苦到咩程度咯。特别系如果佢哋食嘢系有咳啦，會成日逐親啦，吞嘢係真係有明顯嘅困難。佢哋係有營養嘅問題，或者有體重嘅問題咧，咁就更加要早啲同醫生啊或者相關嘅專門人士傾下啦。
0: 係咁，所以就問嘅就話佢呢個小朋友肯唔肯食嘢，佢究竟即係食嗰個過程嗰個感覺，係點樣咁樣咧？咁但係成日都聽過，即係細個啦，我自己都聽過嘅，即係有啲揀飲擇食 嘅朋友仔、啲家長或者嗰啲 auntie uncle 咧，就話：，哎，你食呢樣嘢啦，你食咗呢樣嘢之後咧，之後有雪糕食咁樣。
2: 係啊，
0: 其實呢招聽落去就好似好 work 咁樣，但係實質質其實有冇用嘅咧 ，Queenie？
1: 嗯，其實有時依一招係真係可以令小朋友食到嗰樣嘢嘅，但係我哋就要分清楚兩種能力咯。係，咁第一種就係內在動機，即係我自己想試。嗯，

0: 如小朋友覺得，聞落又好似幾香喎，我見爸爸食緊，我又想試，又或者，我覺得依個味道我可以開始接受到。咁另外一種就係外在動機啦，即係我食係因為食完之後我有獎勵。
1: 我覺得好多都係後面嗰、那個，
2: 通常都一開頭嚟講啊，即係講係正常小朋友嗰啲啦，不如食啲菜，食完菜之後咧，啊爸爸媽媽可能俾你飲朱古力啦，咁樣嗰啲啊，類似咁。
1: 咁就頭先我哋所講嘅 case 就話食完嗰個可能菜或者西蘭花之後就話，喂有雪糕食喎，其實個終極目標係食個雪糕，個球雪糕喎。
0: 係啦，即係我可以為咗個雪糕而食嗰個西蘭花，但係就唔代表我會因為咁而更加中意食西蘭花咯。
2: 不過起碼即係證明到呢個小朋友冇個餵食困難先啦，即係對於個西蘭花，
1: 又或者佢個
2: 肯食啊都，
1: 可能佢嘅動力就係為咗食個雪糕，就算食嗰個西蘭花有幾咁辛苦，佢都照擺入口咯。
2: 哦，咁樣樣啊？
0: 係啦，反而依、這、一個依一、這個
2: 冇諗到呢方面我有
0: 依一個 pattern 咧，其實咧我哋就唔會想成日都用嘅，因為久而久之咧，小朋友收到嘅信息可能就係我食依一樣嘢係一個要捱過去嘅事咯，係一件我力覺得好辛苦嘅嘢，而雪糕先係我真正好嘅嘢。
2: OK，
0: 係咯，
2: 咁即係所以话唔系话有时啊奖励就一定有用嘅咁样吓，
0: 系啦，唔可以讲得咁绝对嘅，系啦，系啦，系啦，咁当然啦，即系冇话好黑与白嘅，冇 black and white 嘅，咁有时咧即系偶然赞下或者贴纸啊，配合呢啲重复嘅接触咧，对部分一般嘅小朋友咧系可以有帮助嘅，但系今日我哋主要讲嘅系真系有持续喂食困难嘅小朋友咯，所以就其实系两个唔同嘅 population 嚟嘅，
1: 哦，系即系两个唔同嘅层面 category，
2: 即系有困难。嘅話咧，就俾幾多獎勵嚟講，佢都好辛苦，都唔會接受噶啦，都係啊。
1: 係個動力
2: 都會
1: 個獎賞唔夠嗰個動力，佢真係支撐過去
0: 啊。係啦，即係如果嗰個感覺真係太強烈，或者佢對嗰個食物真係好驚，咁你俾幾多啖雪糕俾佢，其實都唔會令嗰樣嘢消失噶嘛。
1: 哦，原來咁樣，咁冇錯。喺呢一節咧就了解咗關於呢方面嘅問題比較多啲。咁當然仍然有好多唔同嘅問題都想問下 Queenie 嘅。咁我哋休息陣間先，一陣翻嚟嘅同 Queenie 傾下偈啊。
3: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你十月十八日嚟素里72 Avenue 14644号参加开放日活动，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neValleyview.ca 了解更多。优惠受条款限制。
4: 而家啲车醒目过以前好多。
5: David， 我决定即刻改导航去 Craftsman Collision。
6: 做咩啊？点解突然去 Craftsman Collision？
4: 佢哋知道呢50年嚟冇一间由加拿大家族拥有并经营嘅公司比得上 Craftsman Collision， 以专业同重视品质嘅态度，用心对待每一位客人。
5: David， 都系时候要整一整我车身上嘅凹痕，你话呢？
6: 啊，系啩？
5: 最好洗埋车啦。
6: 洗车？
5: 包埋噶。
6: 好。
4: Craftsman Collision， 一切会更好。
7: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8: 本纳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纳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9: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8: 10月17号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9: 我哋一起努力，令本纳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10: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ca.
11: 我有好多嘢想知，
12: 系
11: 好多嘢想问。
12: OK，
11: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12: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13: 尽情倾 ，Let's talk。
2: 好，嚟到第二节嘅。盡情傾 ，Let's talk。我哋今日嘅嘉賓咧就係註冊言語治療師 Queenie 嘅 ，Queenie 你好
0: ，Hello。
2: 係咁啱講到咧，小朋友咧，如果真係話係，如果有叫餵食困難嘅話咧，咁啊真係話係其實你點樣去氹佢啊？點樣用啲嘅獎勵俾佢？其實都唔能夠係話成功令到佢會食到嘢，因為可能佢生理或者係身體上高有啲嘢真係搞唔掂，
1: 或者萬能嘅雪糕都約唔 work 啦。
0: 係啊，係啊，的確係咁樣。
1: 係咁點樣可以令到佢可以慢慢接受真係食嘢嗰款食物咁樣咧？
0: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个

0: mindset shift 咯，就唔好將吞落肚當成係唯一嘅成功。咁例如一粒藍莓啦，咁第一次小朋友可能淨係接受藍莓擺喺佢張台面前，咁但係下一次佢又肯將佢放喺自己嘅碟度喎，再下一次佢可能會用叉篤一篤。用手摸或者搣开嚟睇闻下，或者掂下个嘴唇，或者再舐一舐。但系佢未食落肚噶嘛？
1: 吓、啊，但咁都叫系进步咗啦，系咪？即系慢慢肯接受佢多啲啦，我哋唔会掟走佢啊 ，say no 啊，喊晒啊，咁样。
0: 系啦，因为其实每一次嘅接触，佢个脑都喺度收集紧资料噶嘛、嗯。哦，原来呢样嘢系冻噶，哦，原来摸落系滑滑地噶，哎，原来我。咬佢嘅时候，佢会爆出有汁嘅。咁呢样食物就慢慢变成系完全陌生到，诶，我学多咗啲嘢。
2: 哦，哇，即系要同嗰个食物做朋友，认识下知道。
1: 即系要多啲时间俾佢哋。系啊
2: ，OK， 唔怪食饭可能要用咁长嘅时间啦。即系所以话，就算佢唔摆落肚，其实都叫做有进步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普通嚟讲，喺屋企啲家长都好容易做到呢一点嘅。
0: 可以可以，例如你可以鼓励啲小朋友帮手洗菜啦，将啲食物放喺个碟度啊，摆张台度。切开嚟睇、闻、摸或者讲下个食物嘅颜色同质感都可以。个重点系食物探索，就唔系食物考试。
2: 哦，
1: 系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咁啦。譬如假设呢个咧，就话小朋友咧净系食一款饼干嘅话咁样样咧，咁下一步系咪就可以即刻俾佢食下菜啊？即刻我想去食菜啊嘛，因为。俾佢食菜咧，試一試佢啦，咁就係得唔得嘅又？
0: 依個距離有少少遠。
1: 係啦，餅乾同菜中間就要中間有啲嘢先得係咪？
0: 因為佢哋太唔同啦，依兩樣食物。
2: 我揾啲好脆嘅菜俾佢食咯，因為嗰啲餅乾脆脆地啊嘛，
1: 咁就唔得。
2: 喂，西蘭花最接近啦，都硬地。
0: 但係有時可能其他感官方面都仲差好遠啊嘛。咁假如依個小朋友佢淨係食某一款嘅原味嘅脆餅啦，咁、可能我哋就會先由熟。熟悉嘅饼干，去或者换同一个牌子，但系另一个形状俾佢啦。咁佢 OK 咗啦，有可能我哋会 keep 翻同一个质感，但系换咗个牌子俾佢，所以慢慢可能就系、是、将个饼干少少唔同嘅味啦，可能由原味变成紫菜味，或者番茄味咁样。
2: 逐步逐步咁样嚟嘅，就唔系话跳远咁一嘢跳咗第二度咁样。
1: 即系朱古力饼都唔会一下变咗系麻辣味嗰啲咁样样，系
0: 啦，每次
1: 跳太大啦又，
0: 每次改少少嘢，可能净系改颜色啊，下一次就改形状啊，再下一次改味道啊，跟住就质感啊、温度等等咁样咯。其实简单嚟讲咧，就系将佢已经识嘅食物。搭條橋去新嘅食物度咯。
2: 哦 ，OK， 係咁呢個就係一個嘅少少嘅即係 tips 啦，俾大家點樣可以幫助到你嘅小朋友啦，可以慢慢接受新嘅食物啦。咁、但係講到尾咧，即係 Queenie 都係呢一個註冊言語治療師啊嘛。其實我想問咧，啲聽眾可能都會問嘅。咁我想問食飯又關言語治療咩事咧？呢、這個題目
1: 我哋一開始想問噶啦，但係覺得好唔禮貌。
2: 呢個題目點樣彈出嚟嘅咧？
0: 其實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嘅，但係我哋嗰個專業化。範疇除了講嘢之外都包括進食同埋吞煙嘅，係、例如嘴唇點樣喐啦，條脷係點樣將啲食物搬去唔同嘅位置啦，下顎點樣控制啊，點樣去咬嘢啊，啲食物喺個口入邊點樣處理，同埋係吞嘅時候安唔安全，呢啲全部都係屬於我哋嘅範疇入邊咯。
1: 係係，咁所以咧就呢個咧就係話你哋都要係有同其他係咪話唔同嘅專業人士一齊合作去，即係話點樣去幫呢個小朋友，如果真係餵食困難啊等等啊咁樣。
0: 是啦，餵食問題通常是需要幾個專業一起來合作啦。咁當中包括言語治療師，亦都可以包括職業治療師、營養師、家庭醫生或者兒科醫生等等咯。
2: 係，咁但我想問咧，即係如果當個家長啦見到個小朋友有啲咁嘅狀況嘅時候，可能第一步就睇即係家庭醫生啦，咁跟住可能睇呢一個嘅兒科醫生。咁但係之後如果真係去到咩位置先會睇，譬如言語治療師或者其他嘅治療師咁樣嘅咧？
0: 如果是腸胃問題或者營養問題的話，會看營養師啦。如果是健康問題或者體重問題，通常就會問家庭醫生啊、兒科醫生咁樣啦。咁去到真係話見言語治療師嘅時候，可能係真係佢哋因為某種嘅感官方面嘅問題咯，即係嗰樣嘢真係感覺好強烈啊，質感好敏感啊，對某啲食物嗰個樣啊、嗰個温度等等啦，都係好 sensitive 嘅時候咧。咁、其實言語治療師係可以幫助嗰個小朋友一步一步令到佢對食物少一啲恐懼咯。
2: 哦，
0: 係啦。
1: 但係佢嗰個食物恐懼咧，想問下，即係我哋本地嘅小朋友係咪真係好驚我哋中國人食嗰啲蒸魚嗰啲咧？
2: 魚頭
1: 成個頭喺度，嗰啲斬雞都係噶嘛，係咪成隻雞個頭都擺曬喺度，係咪嗰啲嚇親
2: 我見到 Queenie 個樣都驚。
0: 咁當然啦，做醫。

0: 一个 feeding therapy 嘅时候咧，都要了解翻嗰个小朋友同埋个家庭，佢哋嗰个文化，即系佢哋平时屋企系会食啲乜嘢，乜嘢喺屋企会常食嘅嘢，即系通常我哋会尽量配合翻，即系 match 翻佢哋个 home environment 咯，系啦。
1: 好，咁呢个都因应住大家嘅成长环境有唔同嘅，即系治疗咁样嘅。咁但系即系讲翻个家长啦，因为都好想帮自己小朋友啊嘛。如果佢哋有呢方面嘅 concern 嘅问题嘅时候，咁如果家长今日翻到屋企想即刻改少少。咁你覺得有啲咩嘅建議啊？話呢一點可以啊，即係改一下，去嘗試一下喎。
0: 嗯，我覺得家長可以即刻 implement 嘅有三樣嘢啦。咁、第一就係其實熟悉嘅食物同新食物可以一齊出現嘅，唔好將成餐飯都變到好似係一個挑戰咁樣啦。咁可以 offer 幾樣小朋友食開嘅嘢，咁然之後隔離就加少量嘅新食物俾佢哋去探索一下咯。咁、第二就係我哋可以描述多啲，就嘗試說服同問問題少啲。我哋就唔需要不停讲话，好好食噶，你试下啦，真系好甜噶。我哋反而可以就系描述嗰个食物咯。诶，依个饼干哇脆脆地嘅，哇入边白色噶，诶依样嘢切开有好多汁，
2: 即系令到佢引起佢嘅兴趣好过，拣 push 佢啊，快试下啦咁嗰啲啊。
0: 系啦系啦，咁而第三样就系唔好成日计住个小朋友有冇吞嗰样嘢落肚。咁、其实佢哋愿意摸、闻、切或者舐。對即係嗰個食物啦，其實對一個有餵食困難嘅小朋友嚟講咧，都係向前嘅一步嚟噶。
2: 嗯，係係，咁所以成日咧，我哋食啲大人都係咁啊，凡食咗食幾多啖啊，啖啖飯要食五啖嘅，至少又係先夠嘅飽嘅咁樣嗰啲係嘛，就變成就話今日係咪對呢個食物舒服咗啲咧？係咪即係有興趣食下咧咁啊？
0: 係啊，其實當大人真係有呢個 mindset shift 嘅時候咧，其實係差好遠咯。
2: 係啊，同埋個小朋友都冇 feel 到冇咁大壓力啊，即
0: 係
2: 一定要食曬你俾我嗰啲嘢先得。嘅咩咁啊？可能佢自己都反胃喺度。
1: 咁但係有陣時啲家長咧，見到小朋友唔食嘢就咁，當然自己個心情都麻麻地啦。又或者可能覺得個小朋友點解好似咁百厭啊，咁曳唔食嘢啦。咁其實呢個其實家長都要去調節自己嘅心態，要多啲耐性咁樣嘅咯。
0: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即係我唔希望即係家長會怪自己啦，因為其實好多時家長佢嘅出發點都係我都係驚小朋友唔夠營養，其實我係為佢好咁樣啦。咁但係因為即係以前冇人。话俾你听，其实食嘢系涉及咁多个步骤同埋咁多个技能噶嘛，咁所以唔系话我以前做错晒，反而系我而家知道多咗，咁我可以试另外一个方法咯。
1: 系，咁都真系 make sure， 就算佢有啲嘢唔食，都喺其他嘅范畴入面系可以有足够嘅营养，系令到呢个小朋友健康啊嘛。
0: 系啦系啦，其实做 feeding therapy， 我成日都即系会同家长讲一样嘢，就系其实我哋唔会 work。towards 一個好 specific 嘅食物咯，即係如果佢係真係好唔中意食西蘭花，唔緊要，我哋唔需要。work on 西蘭花咯，我哋可以好多其他食物都係有同樣嘅營養價值，但可能對佢嚟講係冇咁恐懼或者冇咁難咯。
2: 試下椰菜花啦，係
0: 咯，
2: 白色嗰啲咯，
1: 質地差唔多嘅啫。
2: 咪就可能嗰啲顏色，可能睇下個小朋友個心態有啲咩影響到佢啊嘛，係咪？即係驚啲乜嘢？點解可能綠神神嘅嘢佢驚啲咧？
1: 係唔關硬度事，可能關顏色事，
2: 或者係煮腍多啲咁樣係咪？即係唔同嘅 texture 俾佢試試。係
0: 啦，係啦，係啦，即係其實個重點都係最緊要小朋友係食嘢。覺得安全啦，佢健康啦，同埋佢營養係 OK 咯。其實食乜嘢相對嚟講，其實唔係真係咁重要咯。
1: 係，即係最緊要係個營養足夠啦，令到小朋友可以健康成長
2: 咯。咁、如果真係話，譬如話同個營養師傾過偈之後咧，即係如果小朋友真係譬如話喺生理上方面啊，即係可能吞嘢食吞有困難多啲嘅，咁即係要食到啲咁嘅 supplement 啊，嗰啲都幫補下啲營養啊，真係要
0: 都可以嘅，但係你要小朋友食啲咁大粒嘅 supplement 啊 ，good luck 啊！
2: 系咁啊，系喎，对佢嚟讲都系个 challenge 嚟。
1: 本身而家有好多系即系譬如糖嘅状态，不过食得多对牙又唔好咧，跟住有啲 pros and cons 咁样咯。系，尽量点喺呢一个嘅原食物入面咧，可以获到营养系最好咁样啦。OK， 好，咁我哋每一集咧最尾都有 take away 咁样啦。咁想问阿 Queenie 啦，如果真系家长今日听完净系记得一样嘢，嗰啲最想佢哋记住啲乜嘢咧？
0: 我最希望家长记住嘅系有。餵食困難嘅小朋友其實真係唔係一定佢唔肯食，而係佢真係可能覺得食嘢係好難咯。咁當然啦，普通揀食對好多小朋友嚟講係一個階段，但係如果一個小 小朋友佢持續長期都係對感覺嘅反應好強啊，口腔動作係有困難啊，同埋特別係神經發展同一般小朋友唔同，同埋食物種類非常有限嘅時候咧，我哋就唔可以淨係話誒佢肚餓佢自然就會食噶啦。
2: 嗯，係，即係應該係問佢話係邊一部分你覺得係最難咧？係咪點解你會唔食嘅咧？咁樣樣啊？

0: 係啦係啦，我哋要了解究竟係個味啊，個質感啊，係佢個嘴處理唔到啊，定係以前佢有過一啲唔舒服嘅經驗咧？咁我哋要知道即係背後嘅原因，先可以真正幫到小朋友咯。
1: 哦，係啊，即係補俾佢試下食嗰啲咩，即係韓國嗰啲咩生嗰啲嘅八爪魚嗰啲咧，佢擠住個嘴，佢有陰影嘅之後，
2: 我真係好少見到小朋友食嗰類嘢。
1: 唔係，咁可能帶佢去試下旅行玩啊嘛，
2: 入邊有恐懼啊嘛。
0: 係啦，就唔可以即係話 in general 就話誒佢扭計，佢曳，佢唔肯食。佢硬頸咁樣，
1: 即係揾到個原因最緊要
0: 啦，係。係啦，係啦，咁先建立安全感，再建立能力，最後先慢慢建立我願意自己探索食物嘅動力。
1: 哇！哇！呢個最終目標啊，
2: 係啦。咁我哋成日都話啦，即係食嘢喺呢個世界上面咧一個好重要嘅 aspect 嚟噶嘛。對於某部分嘅人嚟講，有啲人就覺得係為生存嘅。但如果你講緊生活想過得好啲嘅時候咧，食嗰啲好嘢嘅時候咧，都自然開心啲啊。
1: 係係，即係可能慢慢咧訓練到佢，即係冇咗呢個困難之後咧，佢可能第時變一個美食家添啊！佢發現到美食係咁多喺世界上噶喎，係咪先？
2: 佢發覺
1: 好嘥啊，真係食咁嘥添啊，
2: 係個金舌頭嚟喎。如果唔係，佢冇理由分得出咁多佢自己唔中意食嘅嘢噶咯，
1: 又系噶，OK， 咁希望所有咧嘅有困难食嘢困难嘅小朋友吓，咁最尾咧都可能系好无拘无束咁样享受啲美食啦，咁就
2: 系啦。咁如果你觉得今晚你个小朋友本身对火鸡冇乜兴趣嘅时候咧，就唔会逼佢食火鸡啦，佢食其他鸡都得。
1: 系，或者可能你真系煮得太唔好食啫。呢个同爸爸妈妈讲嘅，唔关事，唔系讲笑啫。呢个系啊，
2: 系咁亦都祝大家就系呢个 weekend 啦，呢个感恩节都过得开心啦。咁亦都唔该晒 Queenie 啦。咁你下星期再约你讲其他嘅话题
3: 啊。尽情 vibe 一下，
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5: 由金玉堂风水名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6: 心事有缘，
7: 嚟到星期一呢个时间，当然我哋请嚟有黄培森大师喺度啦。Hello， 黄大师你好啊。
8: 阿海你好。
7: 嗱，今日我知道同大家咧要讲下咧一啲六大之相咁样，我都想听一听，愿闻其详。
8: 系啊，几特别噶。嗱，相学咧分六大六小，咁我哋讲首先讲六大啦，头面耳。鼻、口、腹六項咧都反常嘅，即系唔大反小咧，都唔系好相嚟嘅。头虽大而额无角，眼虽大但眼神不定，鼻虽大但系咧良处弱小，口虽大但系咧说话不清，耳虽大但咧冇轮廓，腹虽大但系咧接近胸部，呢啲咧。都是貧賤之相嚟嘅。
7: 哦，因為有時候我以為大是好嘅，唔係一定喎，原來嚇。
8: 啊，點樣先好咧？大得嚟，上次想講咧，頭大要有角，眼大要有神，耳大要輪廓正，鼻大咧梁柱要高，口大咧聲要清，腹大咧勢要下垂，呢樣咧。都是富贵之相嚟嘅。
7: 哦 ，OK， 好啦，咁你头先讲咗六大之相啦，咁跟住咧，不如讲下六小之相又系点咧？
8: 好啊，嗱，头小、额小、眼小、鼻小、口小、耳仔小，都系为之六小咯。头小为一极，夫妻不得力，意思即系话个头细咧，两公婆咧就唔系咁恩爱嘅。额小为二极，父母少恩恤，即系如果个额头细咧。父母都唔系咁锡佢嘅，目小为三极，平生少知识，即系个眼细嘅人咧，个知识有限嘅，唔会读好多书嘅。
7: 系
8: 鼻小为四极，龙作无休息。如果个鼻细话咧，个鼻细咧，一年到晚都系做农夫嘅。
7: 嗯，
8: 口小为五极，身无剩衣食，个口细咧就第五极啦。啊，冇乜衣食剩低噶啦，
7: 系要口大食四方噶嘛，系咯，口少就冇啦吓。
8: 系啊，嗱，耳小为六极，寿命足超极，即系耳仔细嘅人咧就唔长寿嘅。
7: 哦，系啊，都有成日听到嘅，即系耳仔大好似都系同长寿呢方面有关系。
8: 呢六小逢亲有一样咧，都唔系富贵嘅相嚟噶啦。
7: OK， 好，嗱咁啊，就分享咗六小啦，咁啊，继续讲下六恶之相系嘛？
8: 啊，好啊，嗱，六恶咧，一就系平眼直视。主性不仁，内藏咧毒害；二系唇不掩齿，即系话个口唇咧，冚唔到啲牙齿嘅。
7: 嗯，
8: 系主性不和，难以交接啊。三系咧喉结啦，主防妻子多招。

0: 在額世咧係頭小，主貧下而短壽嘅；五係咧三庭不均等，主賤而貧啦。上中下三庭即係個頭額法制嗰度去到個下巴嗰度咯。
1: 嗯嗯。
0: 咁我為之上中下三庭啦。
1: 即係要平均啲係嘛？
0: 係啊，要平均噶。六咧行路好似走咁樣嘅。
1: 哦，
0: 好似走路咁樣咧，就係多寒苦嘅啲人。哦
1: 即系行得好似好急嗰啲咁样，咁嗰只咁样就会系头先你讲比较寒苦啲啦，系嘛？
0: 系啦，
1: 系
0: 嗱，跟住落嚟啦，讲下六贱之上啊！
1: 诶，呢个不如留待下个星期啊，因为个时间又差唔多啦。咁所以大家系大家想知道嘅话咧，当然要密切留意下个星期嘅节目啦。今日唔该晒黄大师，
0: 唔该晒海。
2: 顺事有缘，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Fairchild Radio.
4: 下午三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华埠昨日发生汽车的起火事件，一名男子在车内点烟，引燃车内的多桶汽油，引发火警，火势迅速蔓延至整架车。温哥华市警表示，事发在星期日夜晚大约11:30，38岁的男子将多个装满汽油的油桶存放在车里面，并且在车里面点燃香烟，结果引发火势。男子成功逃离车厢，最后有轻微的烧伤送院治理。火势亦都波及附近另外两架车造成损毁。温哥华消防处经过调查之后，将事件列为意外起火。加拿大交通部宣布 Penticton 区域机场的泊车费将会在11月1号起大幅提高，加幅介乎在 400% 至 500%。 收费方面，该机场的泊车每小时收费是50仙，将会增至2.75元，增幅是 450%， 一泊由3元增至17元，加幅是 467%。 每个星期的泊车费由$15增至$90，加幅是500%，每个月就由$40增至$200，加幅是400%。国际消息，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要同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的关系已经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将会构成重大的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表示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7: 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8: 各位听众，呢排系咪好挂住我把声音呢？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冇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Kevin Lai、Gary Law、Wallace Pong、Sheldon Sterick、Grace Sang、Sam Wang、William Wang。反毒品、保治安、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9: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10: 天气报告。
6: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挨晚天清，夜晚有云，最低气温7度。听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5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10%，今晚的落雨机会是2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是77%。
11: 2026 BC 省市选论证。
12: BC 省市选每4年举行一次，今届的市选将会在今年10月17号举行。当日会选出市长、市议员、区域主任、学校董事会成员、指定公园委员会、地方社区委员会。市选同省级选举。

0: 在市选举行之前，市民可以作出竞选捐款，即是向候选人或者是选举组织无偿提供金钱、财产又或者是服务价值。今年市民可以向每位候选人或者是选举组织捐赠总计1429.7。每届的市选除了选出各级的公职人员之外，还包括了公投或者是民意调查问题，例如是关于加强毒品规管和治安的咨询。今年一共有6张选票，当中4张选票用作改选官员，选一人作为市长，在名单入面揀选最多10人作为市议员，最多7人作为公园局委员，以及是最多9人作为学务委员。另外2张选票就是用来公投和市府资本计划借款的议题。今年亦都增加了投票站数目和提前投票点，一共有59个提前投票站以及是85个正式投票入票站，并提供超过240种语言的即时电话传译服务。选民可以选择在任何一个便利自己的投票站投票，亦都可以在指定日期参与提前投票，又或者是申请邮寄投票。今年的提前投票日是10月3号、7号、10号以及是13号。投票的时候亦都有注意事项，记得带备正确的身份证明文件，如果有选民资讯卡亦都可以带备。投票的时候记得要用票站提供的专用笔，将选择的候选人又或者是公投选项旁边的圆圈完全涂黑，不要画上剔号又或者是打交叉。如果不小心画错又或者是整污糟了选票，切勿自行涂改，要立即向票站职员举手示意。票站入面亦都禁止拍摄和录影，禁止使用电子通讯器材，以及是严禁展示政治立场。提前投票日和正式投票日的票站开放时间都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崔嘉怡。
1: 大家好，我是周国峰。我妈咪不幸患上脑退化症，除了要关心病人之外，照顾者都很需要你的关怀的。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10月24号 BC 省同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举办的关爱脑友记活动。在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分享自身经历的。到时见。
2: 关爱脑友记将于10月24日星期六晚上8点半在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并于 YouTube 同步直播。查询604-742-4923。
3: 老豆，你行得未啊？
4: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3: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4: 你咁讲咩意思啊
3: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4: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3: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4: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Hello，
7: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阵啲态度。
6: Happy long weekend 啊，各位。

话就话假期，但系唔少读大专院校嘅朋友而家系乜嘢啊 ？Midterm 中期考试咯，各位努力啊，努力啊！但系呢个假期咁啊，打正旗号话俾你听，最重要嘅系要做啲乜嘢啊？系感恩嗰两个字啦。成个 weekend 周围走，你去油车河嘅时候，你都会发觉到呢个省真系好靓，好可爱。

就话假期，咁但系好多功课要做嘅。有样嘢叫做civic election 市选咧，另外仲有一样嘢叫做省选。咁你话哎呀咁多，净系是但投一个选举得唔得啊？梗系唔得啦，有啲人就系想你咁样。咁需要努力喎，咁同埋咧话优先投票啊，讲省选嚟讲咧，唔系净系咧需要咧礼拜五先优先投票噶，听日咧已经可以啦。唔同地方咧都有啲选举办事处，你自己 Google 一下地址喺边度啊。开放时间系朝八至到晚八啊。

佢哋系 Bee Gees 啊，开创之作歌名叫做 More Than a Woman。上个礼拜估估下嘅啫，我估啊特朗普如果得唔到啊诺贝尔和平奖嘅话，就喂葡萄，结果真系噶，佢几讽刺啊！佢输咗俾呢个南非女律师啊，然之后又发晒猛整喺网上 post 嘢啦，大家都估唔到，不嬲 post 嘢青筋现，特朗普系中意和平奖嘅。

0: 介紹一下先，試下打頭陣啊 ！MC 張天賦，新作品名字叫做《未深入但了解》。 有 BGS 嘅经典叫做 More Than Woman， 啱听佢亦都有 Rubber Band， 歌曲名字不如散步，转头翻嚟有珍姐。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1: 你讲关于提前规划嗰件事？
0: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苏里永多。

0: 利纪念园及十八号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1: 开放日头五十个家庭还有大利是、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复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3: Hello， 珍姐，
4: 嗨嗨，
3: 让我带你进入时光隧道啦，翻翻去1986年咧，40年前咧就有 Expo 86啊，40周年纪念啊。咁嗰阵时 Expo 咧，我冇去过，咁但系咧就曾经见过咧一啲 Expo 之后嘅残余物资咧，其中啊包括一间浮起嚟嘅老麦啦。
4: 哦，系啊，你有讲过呀？
3: 咁啊，之后咧曾经一度咧就俾人带咗去北温嗰度继续服务嘅。
4: 嗯，
3: 直至到只船咧本身嚟讲咧就已经变咗吓。賣黑會高安就冇得繼續用啦。
4: 咁快
3: 係啦。咁另外咧就係譬如午飯啊嗰啲咧都係咧 Expo 帶俾我哋嘅禮物嚟嘅。係、
4: 哦、啊，午飯都係㗎原來。
3: 係啊，成、
4: 哦 okay、
3: 個 backdrop 喺嗰度啊。嗰、哦、陣就即係啲人咧係特別喺嗰度啊選址整個午飯喺度，又可以做會場啦。跟住咧搖身一變咧又可以成為呢一個嘅會展中心啊嘛。咁同埋咧你望去北温嗰度啦。是木坑下級的嘛，
4: 正啊，我成日都行去那邊海旁，我覺得很正的。
3: 好，回想起呢那時的一些活動，講回40年前的 Expo， 就有世界各國很多的展館，有50幾個那麼多的。另外還有幾個特別的展館，包括一個叫 Canadian Pacific Pavilion， 有一套戲給你看看這樣、
4: 嗯、
3: 有一個呢就叫做山頂吊車。
4: 咦、欸、吊去哪裡、啊、
3: 不是在 downtown 位置，最後哪裡、
4: 哦、OK、
3: yeah。另外還有一些大場館，有個 monorail 單軌火車咁樣啊、嗯、另外咧就亦都有 SkyTrain 嘅咁樣
4: 嚇。哦，咁樣嘅原來。
3: 即係 SkyTrain 係負責做呢一個嘅交通運輸系統嚟嘅。咁、嗯、但係即係今時今日，你覺得有 SkyTrain 咪唔係架空列車一條咯？咁但係嗰陣時嚟講咧，哇！
4: 呀，即係好似東澳嗰陣時起咗 Canada Line， 我哋都哇正咁啊！
3: 勁嘢啊咁樣啊！點解突然之間同你講翻咧40年前嘅嘢咧？咁就係、是。你知唔知道 Expo 86咧？咁有掌舵人，有個統帥咁樣，即係類似 CEO 咁樣人物啦，嚟到係帶領住成個團隊咁先得噶嘛？
4: 哦，邊個邊個？
3: 嗰個咧係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喺 BC 省嗰度咧發跡咗好耐嘅 Jimmy Patterson 嘅。
4: 哎即係我其中一個好勁就係知道佢有賣車好多車行
3: 嘅賣車嚇，
4: 係啊。
3: 咁另外仲有其實好多嘅產業嘅，亦都包括好多超市嘅咁啊，超市啊嘛，最近邊個好高嗰個咧、
4: 嗯，
3: 又係落下佢咁，即係其實有少少覺得陰公嘅。老實講，題外話就因為人哋今年98歲，
4: 哇！
3: 跟住你去到好多唔同嘅醫院咧，見到邊個個名咧，因為佢捐錢捐得多嘛，好多醫院都係因為佢起噶嘛，
4: 嗯、
3: 即係佢基本上咧係做咗政府嘅角色咯，已經咁跟住係咯，得到咁樣嘅。
4: 我撐佢，
3: 你撐邊個先？唔該你講
4: 清楚。撐 Uncle 啦，梗
3: 係兩個都 Uncle。
0: 每星期神地下就是態度裏邊有真正。Yeah！
3: 咁你嚇講埋佢，然之後
4: Jim Patterson
3: 好 ，Yeah， 咁就。今年98歲，咁但系咧就譬如对上一次见佢咧喺呢个公众场合，我自己咧就年龄之前，
4: 哦，真系噶，
3: 乜嘢啊？
4: 即系你会真系见到佢真人咁，
3: 见到佢真人，佢、
4: 哦、
3: 演讲啦，谈笑风生啦，咁、
4: 哦、
3: 就系啊，你见到佢，当然啦，一个90几岁嘅人咧，你见到佢唔会话等我做下呢一个嘅体操俾你大家睇下啦，咁样唔系嗰只噶嘛，咁但系见到佢都。即係個思想咧，講嘢嘅時候咧，係俾到大家好多心靈雞湯嘅。
4: 哇！
3: 即係係中意聽佢講嘢嗰一隻腳咁、哦、
4: 樣。你好咯，我未見過佢真人。
3: 係。
4: 聽就聽過好多次。
3: 應該上網睇翻佢講嗰啲嘢咁樣。即係傳聞話佢以前咧，即係生意點樣做得好成功咧，咁樣要督促一下啲員工啦，努力工作啊嘛。咁即係最流行咧，坊間裏邊一個都市傳說咧，就係、是。 咁你頭先列舉咗好多佢首賣嘅產品咁樣啦，咁即係好多 sales 啦。
4: 係啊係啊。
3: 咁啊 sales 之中咧有最強嘅考第一。

0: 又谂亦都即系一班里边，亦都有考第一次，亦都有考第二咁样。咁佢咧就有一个嘅规矩嘅传闻话，考试即系个销售成绩最低嗰10% 嘅冇得留低。
1: 哦，拜拜。
0: 系啊
1: ，too bad out。
0: 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就即系督促下啲团队努力工作咯。
1: 咁啱嘅，咁你帮唔到间公司手，要嚟做乜啫？
0: 系啊，咁但系今时今日我哋唔会咁样睇嘢噶嘛，好多人都会话咁、你请我翻嚟，咁我咪就咁坐喺度啦。点解你？
1: 系、啊，
0: 点解你对我呢样嗰样啊？咁样
1: 系啊，系唔同咗世代就真嘅，的确系。
0: 系咁，但系即系呢个世界上面咧，庆幸地咧有好多咧有年纪累积咗好多嘅人，但系佢哋好多嘢咧可以俾翻呢个世界，我觉得系好开心、好正嘅一件事。咁啊，令到我咧就今日想讲呢个题目就叫做老都未老啊！
1: 哇，你如果咁讲，即刻谂到近期啊，收歌胡峰啦，系嘛，90几岁开演唱会，仲要攞晒呢个世界纪录、啊，真系好犀利。
0: 即系咁，当然你会知道咁啊，收歌演唱会咁有众星闪耀嘅，咁但系都系啊，你试下。一个人可能30岁开演唱会咧，已经觉得啦，哇，好惊啊！体力方面咧，
1: 系
0: 透支咁
1: 样，
0: 但系人哋咁样嘅年纪咧，即系其实佢仲要帮人谂埋。我唔想夜晚开演唱会，因为咧就好多我嘅 fans 已经要瞓觉啦，不如开晏昼啦，咁样好体贴啊，咁样
1: 系。同埋你会觉得佢真系好受人尊敬，就系咁。当然佢嘅演唱会都有好多好多好多嘉宾啦，咁但系真系你会谂得到嘅粒粒巨星都会去撑场，你就知道佢个人系几咁有人缘咯。
0: So good， 好，以下落嚟咧就系我问个 AI， 咁佢心目中咧有啲乜嘢中外嘅老当益壮嘅人咧吓？有边个系宝刀未老咧？咁佢咧就系、是。话阿 Lam 哥嘅，
1: 我会一定啦，0434、0434、0234、0232、0234，
0: 反而系呢只，
1: 我冇气啦，已经系嘛。
0: 今年佢系78岁，咁依然咧就
1: 系
0: 手浮登台噶。圣诞节嘅时候，佢将会做啲乜嘢啊？同阿西尼姐一齐咧，
1: 唱歌、开演唱会，
0: 去唔同地方嗰度唱咯。咁即系78岁嘅林子祥。咁当然咧，有啲人咧可能会咧鸡蛋里边挑骨头咧，就话到。咁阿 Lam 哥今时嘅运气咧，即系运嗰度气嘅个意思。用戏嗰个方法咧，同以前啊唔同喎，咁样吓，咁
1: 系正常啦，我觉得。
0: 佢后生嘅时候作嗰啲，全部都系超高难度嘅作品嚟嘅，咁样
1: 冇得唞气嘅歌嚟，
0: 基本上净系适合外星人唱嘅啫嘛。
1: 咁唱到已经好叻啦，系嘛？
0: 冇办法啦，咁样吓。
1: 同埋佢哋 keep 得好 fit 咯，真系两个都。
0: 好，咁你讲到呢个字咧，就 AI 亦都系列举咗咧，就今年76岁嘅校长谭咏麟
1: 啊 ，OK，
0: 系啦，声线方面系一样好 fit 嘅吓。好。好快脆咁嚟过，洪金宝先生74岁，咁但系譬如咧，较早时候睇佢城寨咧，依然系有份演出啦，
1: 打得好劲噶嘛。
0: 系，再数落去咧，有阿西尼姐，其实西尼姐咧呢个咧，
1: 我好欣赏佢哦。因为佢即系你会觉得咧，女明星好多时好注重就系、是、我一定要系好靓靓嘅，头发要染晒嘅，但系佢就系崇尚自然咯。
0: 系啊，
1: 但系反而咁样系有佢嘅味道，我好正，我觉得。
0: 我谂其实同嗱，我唔系话诋毁噶，我真系觉得咧，同男性光头一样，有啲人光头咧。你覺得係好型啦，即係你完全唔會介意佢冇頭髮啦。
1: 冇錯冇錯。
0: 咁但係事情發生喺另外一啲人身上咧，你就會覺得係係一個遺憾啦嚇。咁但係即係葉倩文嘅白頭髮，即係銀色頭髮咧，會令到大家覺得哇好靚啊咁樣嘅。好咁，另外佢又繼續列舉有周潤發啦，
1: 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日日去 hiking。
0: 即系唔单止话系跑步啊，行山咁简单，仲要咧系令到好多咧本来身体方面咧有疾病嘅啲老友咧，因为跑步咧就得以重拾健康啊咁样。再数落去咧，有啊学友都已经变咗步都未老，
1: 系
0: 即系65岁嘅佢。咁就亦都有我自己心目中一啲步都未老嘅歌手嘅。咁我就觉得。陈慧娴咧系服嘅，
1: 哦系，
0: 嗱虽然遗憾地啦，譬如喺接触香港文化多嘅我哋咧，喺过去20年里边咧都冇咩见到陈慧娴嘅踪影，
1: 大多数佢走晒出去，
0: 可能有时开一个演唱会咁样，有时会见下佢咁，但系佢唔会话 keep住好多 job 咁样，香港啊至少
1: 系啊，
0: 咁但系就喺过去2年里边，佢就不断咁巡唱。唱完香港之后呢就走咗去中国大陆之后呢就仲未得闲呢去其他地方。因为
1: 太忙了已经。
0: 接踵而来啊，咁而听陈慧娴嘅声音，佢唱歌嘅方法啊等等呢，同我以前呢真係分别唔大嘅。咁你话系咪成熟咗啲呢？咁都系人嚟㗎，把声梗系会有少少唔同嘅，咁但系佢系演绎得好好囉。 好，另外咧就亦都心服口服啦，五體投地嘅咧，就係、是、有三隻草蜢嘅。
1: 哇！佢哋真係勁啦，

0: 去到今時今日都仲係跳足全場，係好勁咯！我真係覺得，仲要你諗下蔡依傑之前又唔舒服，跟住又好翻先，再嚟演唱會，仲要係咁精靈，真係冇得頂啊！
1: 唔係，我絕對覺得咧，今時今日嘅草蜢演唱會咧，係比佢哋三十年前嘅演唱會咧係更好睇嘅。更好睇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哋已經變做咗另外一樣嘢啦，即係 version 唔知可能 8.0 咁樣咧。即以前可能是夾曬跳舞咁樣，但而家佢哋嗰隻嘅揮灑自如咧，同以前係唔同噶。
0: 係咯，個個都話超正。如果有機會真係，哇！如果嚟溫哥華就好咯，即刻即刻排隊啊，買飛
1: 啊！你可以去唔好啦，都係美國噶，所以冇Vegas 嘅。OK， 另外咧就亦都係我心目中覺得寶刀未老歌手咧，就包括有阿成成嘅。
0: 哦，郭富城成。
1: 有幾多個人咧係比起外父咧？虽然是更加年老，但是外表呢是绝对年轻的。
0: 年轻爆炸年轻，同埋跳舞又是跳得好。
1: 有几多跳唱歌手呢去到呢就超过六字头呢，但依然呢你人觉得呢真是服你呢。
0: 其实四大天王都好劲。
1: 一个三十岁懂跳的郭富城比起一个六十岁仲依然懂跳的郭富城，分别是什么呢？是 Baby Shark 的。是多得 Baby Shark 的。
0: Baby Shark。
1: 所以咧，就令到佢每日都要咧好勤力咁样啊，喺屋企里边咧又要系继续咁样舞动啊。如果唔系嘅话，点会咁劲嘅状态呢？
0: 犀利啊！
1: 我讲咗我心目中嘅宝刀未老歌手，你就有冇自己一啲？
0: 咁未去到老嘅，但我觉得我好欣赏都系啊郑秀文。鄭秀文又是你會覺得哇他真的日日都 keep 得咁好啦，身材咁正啦，仲要你知道他是狂做運動㗎嘛，但是做運動得嚟他又唔係話即係地獄式嘅，他都會就住就住，但是又會覺得他好正，同埋好欣賞他成個人唔同晒，即係好 inspiring 囉成件事。
1: 即係有啲嘅演藝人呢，佢俾你今時今日呢，佢俾你嗰一樣嘢同埋佢以前呢好大分別嘅。有兩隻嘅，有啲歌手呢就係、是我哋再听翻佢啲经典歌嘅话，大家就会系翻翻去嗰个回忆啦。例如陈慧娴咁样，咁但系郑秀文咧，佢今时今日嘅表演方法咧，同以前咧系好唔同嘅，但系大家亦都系照 buy 得好紧要嘅咁。
0: 系
1: 咁，所以我觉得系犀利咯，即系你冇理由要求咧一个人咧 X 咁多年岁嘅话，都依然系一个玉女咁样噶嘛。咁但系佢可以有另外一啲嘢提供到俾人咯。
0: 系啊，同埋之前有嚟过老公啦，华健都系啦，又系觉得佢好正又。你知佢不嬲都係好風趣幽默噶嘛？咁呢一方面係你會覺得係依然係佢啦，同埋係唔成熟穩重得嚟，但係你又會覺得真係好勁咯，因為佢又係歌聲靚到爆炸咁，好似唱好似聽 CD 咁樣噶嘛。
1: 嗱，我就覺得華健咧嗰隻《寶刀未老》咧係有啲唔同嘅，即係佢嗰隻《寶刀未老》，你講話唱歌功架方面咧，就絕對咧完全令你覺得咧係唔同曬。但係 again 一個人咧。靓唔会一世噶，咁样咧亦都唔会系一模一样咁样嘅。咁华健今时今日咧系唔同咗嘅外形，但系大家觉得咁人就系咁样噶啦，
0: 好接受啊。
1: 咁所以，但系佢喺歌曲方面依然提供到好多嘢俾大家嘛，咁所以呢方面系心服口服嘅。
0: 劲啊
1: ！OK， 点解同你讲咁多有关宝刀未老嘅嘢咧？其中咧亦都系因为咧，最近我睇咗一个演唱会咧，就其实个几礼拜前噶啦，但系。在心里面看完之后都回味，觉得哇如果做人做到好像他那样都挺厉害。他的名字叫 Sting， 可能真姐未必认识啦。
0: 我听过个名字。
1: 史丁哥哥 ,Sting, S-T-I-N-G。以前呢八年代做什么呢？是 Rock 友。那对不是啊，不是这个皇冠中音乐那些这样的你。OK， Rock 友呢就是呢英国摇滚乐坛里面呢一对乐队叫 The Police 的，他是唱主音的。咁佢之後咧就獨立發展，咁佢啲歌咧就好多時候咧好似詩人一樣咁樣，其實好多人咧唔係好明白究竟佢嘅作品點樣，同埋咧阿珍姐都有學琴噶嘛，所以啲音樂底嘅，咁人哋咧一首流行曲咧多數用咩拍子啦，可能四拍四啦嚇，咁想人容易記啲咁，可能咧就係六拍八啦，或者係三拍子噔得得噔得得咁樣啦。Sting 咧係有能本事咧，佢係中意一啲歌咧，哦不如我整啲。五拍四好冇啊？
0: 咁单，
1: 卜卜卜卜一个巴，卜卜卜卜卜一个巴，点写啊？
0: 哇！
1: 佢又中意呢咁样嘅刁钻嘢嘅。咁啊，最近睇佢演唱会嗱，今年阿 Sting 哥哥咧，佢两个礼拜前生日咧，就系啱啱踏足75岁嘅。但系依然全个世界咁走佛登台，你话，嘿，而家有好多啦，75岁即系以前嘅45岁嘅啫嘛。
0: Which is true。
1: 但系有两款歌手嘅，即系有啲。我亦都喺节目度有同你讲嘅话咧，近年嚟。

0: 有呢一隻咧中意睇老牌歌手嘅傾向啦。因為我永遠唔知道咧佢幾時為我光榮退休啦，唔會再嚟啦咁樣嗰啲咁樣嘢啦。咁 Sting 唱到75歲咧，佢個呢個最近一次嘅巡唱咧，即係而家依然係唱緊嘅，就係2年前開始嘅，走到全世界多個唔同嘅地方。咁温哥華就其中2站，我見佢一走出嚟嘅時候咧，遠睇咧。是跟20年前的他咧冇乜大分別嘅。
1: 哦，即係我認為好啲嘅，
0: 佢依然即係75歲，你唔可以話佢一啲小肚腩都冇。咁但係都係人嚟㗎，即係一個75歲嘅人咁樣都依然係好似呢個22歲嘅郭富城咁樣，你會覺得話唔係嘛咁樣。咁但係佢外形方面咧係依然係 fit 嘅。咁另外一樣 fit 嘅咧就係佢唱歌完全係表達得到。佢已經唔係用嗰啲咩叫做我唱到呢隻歌啦，佢係揮灑自如到咧，係昇華咗另一個階段。咁同埋 Sting 咧就好中意一樣嘢咧，就係佢就咁樣唱2個字啦，咁已經咧就可以咧令到大家咧拖行大家2-3分鐘，因為咧佢會用唔同嘅音韻嚟到係唱出啦嗰2個字啊，譬如珍姐咁樣，佢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嚟到演繹啦。大家在場咧跟住唱咁樣，不停喺度珍姐珍姐珍姐咁樣，咁所以咧。佢系現場帶動氣氛方面好緊要，咁而在場好多人咧，我留意到成個 QE Theatre 咧係冇人坐低嘅。
1: 哇！企曬喺度，
0: 全部企曬喺度啊！
1: 温哥華喎，
0: 係啊，一個含蓄的温哥華，但係啲人咧係完全投入，咁而 Sting 本身咧亦都好喺台上面好 enjoy 佢自己嘅演出，仲要咧成個表演咧，嗱老實講。在視覺方面就老土的，因為呢就很90年代、譬如後面那些很抽象的樣圖案那些 video 啊，完全是
1: 懷舊的，
0: 啲打燈方法咧，突然之間咁樣有粒星喺個台嗰度咧，真係一粒星喎、
1: 哦。我知道啊，
0: 嗰度咁樣由左邊去右邊咁樣，再停翻去左邊嗰啲咁樣咧，
1: 懷舊 feel 咯。
0: 所有嘅顏色咧，亦都有啲咧令你感覺到咧，係亞洲電視嗰陣時嗰啲表演係咁樣嘅。咁但係個台得佢3個人嘅啫。阿 Sting 本身咧就識得彈吉他同埋彈 bass 嘅，佢自己彈 bass。咁佢有個 friend 咧叫 Dominic Miller， 係一個吉他手嚟嘅。咁係已經合作無間㗎喇，仲有一個鼓手呢，嘩嗰啲鼓法係 tight 到呢係3個人㗎啫，但你就會覺得佢哋沉醉於音樂就有呢隻魅力呀。有人話咩鍾意做嘢嘅男人，你睇住佢做嘢嘅時候就有一股魅力出現呢，就係呢一隻啦。咁所以係你諗下喎，一個70幾歲嘅 uncle， 佢其實可以真係唔做喎、但係佢咁樣，咁當然唱嗰啲歌呢好多時候呢都係最受歡迎嗰啲咁樣㗎啦，估到嘅咧个歌单大部分嘅嘢，但系佢演绎嘅方法，即系譬如我、今次同上次嗰只咧就完全唔同嘅，咁样嗰个嘅编排同上一次嘅表演3年前嘅表演完全唔同嘅，咁佢有好多呢啲嘢带俾大家。咁而下半场嚟讲咧，系歌接歌嘅，唔甩嘅任何嘢，唔会话突然之间讲5分鐘嘢啊，又或者递个麦俾大家，佢会令到大家觉得咧。今時今日嘅佢咧，依然係夠氣夠力嘅。喺個台嗰度咧，係冇歌詞機喺度提佢嘅，唔會話就咁樣咧。哦，有曬啲樂譜喺度照住，跟住彈啊，我彈曬成首歌啦，好嘢咁樣。佢係 improvise 得好緊要咯。咁係令人覺得，即係如果我去到佢咁樣嘅年紀，咁我當然唔係搖滾歌手啦。但係做某樣嘢，有佢一樣咁陶醉喺工作上邊嘅情操嘅話咧。我觉得已经好像去了九重天咁样啦。
1: 根本他哋都不是话为份 job 啊，或者唔系为钱，系纯粹即系自己好 enjoy， 同埋可能 connect 同啲观众啊嗰种默契啊。
0: 同埋有啲系可能即系佢哋几个 friend 咧、即系已经唔系话个队傍住你，而系大家互相交流嘅，同啲乐队交流嘅一件事。咁所以系所有嘢 minimal， 但系听得出嗰个心意。即系开头会觉得老实讲咧。即系我同 Sting 哥哥都有少少年纪嘅差别啦，虽然我明朝出世，但系一啲我完全唔识嘅歌咧，唔会 skip 噶咯。系见到冇人喺个台嗰度咧，即系在场嗰度去洗手间啊，睇手机嗰啲，冇人系咁样做咯。所以系完全佩服啊！咁我心谂，你想做啲乜嘢会令到自己咧喺某个年纪嘅时候，依然咧系咁绽放到咁多嘅色彩咧吓？咁今時今日絕對難，因為好多人都擔心我去到。

0: 佢一年纪嘅时候真系仲要做嘅咩？
1: 退休吧啦，咁样。
2: 但系有今时今日呢一样咧，就叫做75岁你想退休，简直系懦弱嘅表现啊嘛！多得阿咩普啊嘛，拜登哥哥。

0: 人生选 Lily。首先同你讲，宝都未老啦，咁但系点解会播呢一只歌啦？说 Lily 又唔系老咁样，但系其实咧，头先嗰几分钟咧，简直咧就系睇下究竟大家咧个年龄层去到边度？因为呢只歌嗰个名叫做《成日受伤的女人》啊。
1: 哦，
0: 嗱，如果你唔明点解佢啦啊要改只歌名叫做《成日受伤的女人》嘅话咧，就证明你咧就青春啦，同你咧。
1: 好正咯、
0: 啊，都曾经咧
1: 青春无敌咯，
0: 系啦，依然系青春无敌，你觉得？咁你解释下啦，
1: 容易受伤的女人啲 friend 咯，
0: 系啊，哎呀，真姐啊，
1: 梗系识啦，点会唔识啊？
0: 系啦，即系冇翻咁上下岁月。

0: 但练力嘅话咧，完全唔会知道歌名讲咩嘅。
1: 好多人都识噶，成日都有得听噶嘛。
0: 你唔好咁样。呢个世界上面最大嘅欺骗系自己欺骗自己
1: 好啦，
0: 大家咁话共勉之啦。
1: 贴合我啊，成日受伤的女人啊 ，OK。
0: 哇，唔使咁嘅，听日真谢，
1: 拜拜。
2: 各就各位，预备悭更多，尽在 AppleWood Mitsubishi 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3.99 厘起，长达84个月，合资格客户可享一厘忠诚利率折扣，仲有高达7250蚊出车优惠，包括 Mitsubishi 客户奖赏、忠诚折扣、合资格车主嘅 EVAP 电车补贴，再送价值高达2000蚊嘅延长保养，请即嚟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更多，驾驭理想，随心出发。
3: 我是 David Yang 杨少博，竞逐连任列志文学务委员。我们需要继续建立安全校舍，支援学生心理健康，确保课程和环境多元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我以及专业议政的 Sandra Nixon 冼尼逊 ,Debbie Tabloni 大宝尼。多谢。
4: Authorized by Andrew Tabloni, Financial Agent, 以上由财务代理 Andrew Tabloni 授权 7782335
2: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是为将来作打算的最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你10月18日来素里72 Avenue 14644号参加开放日活动，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仲可享高达85%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请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99valleyview.ca 了解更多，优惠受条款限制。
5: The Brickyard 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蚊，茶几低至七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蚊。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蚊。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Hello, good afternoon.
6: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0: 啱过去嘅星期五晚上咧，即九号嘅晚咧，咁喺 downtown 放工时候5:30，突然之间咧，有好多人咧聚集喺温哥华中央图书馆，做乜嘢啊？并非示威，也不是集会，嗰啲咧全部都系知音人嚟嘅，去 library 嗰度咧系听 concert 啊，别开生面啦，原来有一个咁样嘅快闪音乐会啊。并非流行歌手，而是一个就是演奏萨克斯风的朋友，名字叫 Nathaniel Young。 他就高高在上，站在这个 library 的其中一个高层，望回落去的 court 一，即室内的空间呢，是有成千人聚集在那里，大家听到如痴如醉，没有位坐的，就这样站位的。一个钟头的 concert， 大家听得很满意，完全收晒货。当然有不少人呢是一路听一路拍低呢啲令人感动嘅片段。呢个城市耐唔耐都有呢啲咁样嘅免费 concert， 耐唔耐听下，非常正。

纯技术取胜啊！今年度嘅新人，佢嘅名字叫 Caitlin， 歌曲名字 Up and Down。weekend 时候咧，好多有关于许志安演唱会嘅片段弹出嚟啦，发现好多最型嘅歌曲啊，都系嚟自佢嘅音乐40年啦。播翻首经典先。

0: 个 weekend 啦，同你讲过，亦都系梅艳芳嘅冥秀嚟噶。偏偏呢个时候咧，佢嘅歌迷会咧就话，其实咧妹姐梅艳芳咧嘅骨灰咧喺三个月前咧就俾人偷咗去，咁但系而家咧事情都冇咩进展，有关方面系报咗警噶啦，但系三个月之后都揾唔到，究竟骨灰系边个偷咗啊，摆咗去边度啊，等等。唔好咁样啦，实在令人齿冷啊！咁样事情都做得出嚟。
1: 橙白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常情，张口不怕表露原形。戒伤后，经过净化嘴巴的狐狸。就算被我愈合，都剩下痛症。

0: 呢排我哋听过 Caitlin Up and Down， 许志安开创之作《烂泥》，亦都有全新 Guarantee 嘅一首歌，两个版本，呢只叫做《浅粉红 Baby Pink》。
1: 2026 BC 省市政选举10月17号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将于10月12至16号早上9点、下午3点新闻后与傍晚6点同大家追踪治安、住房、教育同医疗议题。17号市选当日，每节新闻都会同大家报道票站情况，晚上9点至10点以及10点至11点分别会有国语及广东话市选开票直击特备节目。晚上11点国语新闻专辑将同大家报道选情结果。选民之声。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就住感恩节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亚省的居民在下个星期举行的省内公投一边支持维持亚省和联邦的关系，并且强调两省团结会更加强大。尹大卫表示，希望当地的居民在10月19号投票支持继续留在加拿大，而不是支持再举行一场具有约束力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的公投。新民主党竞选团队发言人表示，尹大卫昨日同家人到三角洲一个南瓜园游玩，今日就会按照家庭感恩节的传统同孩子的祖父母一起享用炸鱼薯条。至于 BC 党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自己今年在温哥华和竞选义工一起度过感恩节，未能够回到位于 William Lake 的家同家人团聚。他说，往年的感恩节通常会有食不完的火鸡，以及一家人会聚首一趟。总理卡尼亦都就感恩节发表声明，重提加拿大人要购买加拿大制造的产品。他提到今年的感恩节意义非凡，世界已经改变，加拿大的经济、安全和主权都面临威胁，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而团结的加拿大才是最强大。他提到加拿大人支持本地的企业购买加拿大制造的产品，关怀伦理正是这种力量的展现，国民回馈社区，努力为家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些选择汇聚在一起，成就了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人单打独斗所能达到的伟大目标。在加拿大的各个省份和地区，无论社区大小，都拥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和视角。加拿大的建国理念是团结，并非意味着统一。国民的差异是需要培养的优势，而非需要管控的风险。世界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的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的倡议，但坚持对等的原则。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表态，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如果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今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又指出，乌方已经以实际行动展现里约诚意，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被问到能源停火只涉及炼油厂还是都涉及其他能源设施，佩斯科夫重申，如果有可通报的消息会及时发布。对于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如果乌方真的想举行选举，总统普京愿意下令不在选举日对乌克兰实施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同明确。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曼斯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

0: 新规划路线去 Craftsman Collision，
1: 系，仲有冇？
0: 去隔篱商场买嘢可以悭翻53.75。
1: 早知问你
2: ，Craftsman Collision 一切会更好。
3: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入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嘅公共服务。
4: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3: 10月17日。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4: 我们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5: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ca。
6: 天气报告，
7: 大温地区挨晚天清，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7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落雨机会是30%。至于星期三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8度，落雨机会是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系67%。
2: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日会到
9: 苏里华利务员开放日，了解预先计划的好处，限时优惠高达85折和长达4年免息分期。
8: 记得星期日到苏里72 Avenue 14644号华利务员开放日。
10: 我是屈月冰翠淑，再次竞逐连任列志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志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的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杰冰 Teresa Ward。
5: Authorized by Ben Life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rd 604-949-9933。
11: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9: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BC 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 BC 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 BC 省。此广告由 BC 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12: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特别邀请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电电604-328-6079，604-328-6079预约留位。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3: 好声好听
14: 961，
15: 专题热线冯子豪，
1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现在是直播室，今天有我冯子豪的
14: 嗱，咁今日咧就系呢个感恩节啦，咁啊10月12号，咁我喺呢度咧讲任何嘢之前咧，预祝大家咧呢个感恩节快乐，咁希望咧大家都可以有一个非常之好嘅一日啦，可以有啲时间啊同屋企人spend 啲 time。

0: M 又食下飯咁嘅，咁但係咧，雖然咧係公眾假期，咁但係作為我哋新聞工作者，同埋亦都好多而家競選緊嘅政黨咧，都我相信都係冇假放噶啦。咁今日咧，我好榮幸啊嚇，就請到咧呢個 Burnaby Citizens Association BCA 嘅三位成員咧，上嚟我哋電台今日傾偈嘅，咁。今日嗰個電台都係啦，因為大部分佢哋都係講國語普通話，咁所以我會係今日嗰個 show 咧就會用普通話咧嚟進行嘅。咁我相信大家可能聽嘅聽眾嘅聽廣東話嘅都會聽到普通話嘅咁樣。咁亦都喺度提下大家啦，我哋如果大家對於呢件事有啲咩諗法、意見咧，歡迎大家隨時打電話嚟604-295-9616 604-295-9616，又或者可以直接 WhatsApp 我哋電台嘅總 WhatsApp 604-961-2323 604-961-2323嘅。好的，我们现在就入正题呢。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呢可以请到三位现在选举那么忙 BCA 的成员。我们包括有James Wang,Cindy Lee, 还有Going for 那个 School Board Trustee 的 Colin 卓。谢谢你们啊，今天放假也抽时间上来。那我就知道呢，你们这个政党啊，我们现在因为 FM 啊，所以其实呢，不管 Coquitlam 啊、Burnaby 啊，很多地方呢，他们都其实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啊。然后我就知道，在 Burnaby 里面呢，现在的那个形势呢，跟 Richmond 啊、Coquitlam 啊其他地方也非常类似的。今年这个选举，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啊，是一个好的机会，可以出来尝试一下，就是竞选啊，或者是做一些公职的活动，但 out of all the parties, OK, 我知道你们是比较最有经验的一个 party, 因为光在那个incumbent 那里呢，你们已经总共有七位了，包括有四位都是 city council incumbent, 然后在 school board trustee 那边呢也有三位，就在很多不同的 city 那个 election 里面呢是非常小的，还有你们的 slate 也是完全是 full slate。 那首先所以我想刚开头就是可能有一些听众不太了解你们，不管是不是 Burnaby 的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所以我开头呢我就想每一位都问你们一下，大概你们为什么会想参加这一次的 City Council Election, 你们的愿景是怎么样，还有一些问题啊，我也想问一下你们的。那要不我们先从 James 这边开始吧。James, 啊，第一大家都知道你是非常有经验的，在 City Council 里面也很多人我相信也认识你，也不需要介绍，但是我还得问你，在 Burnaby 那个 City Council 已经服务了12年了 ,3 terms, OK? 然后你也曾担任过教育局委员，可以说是今天呢最了解 City of Burnaby 运作的其中一位。那两件事情我想问，就是作为一个回顾过去12年，你认为你自己做的什么是最值得你自己骄傲的一个platform 或者是一个方案，还有反过来有没有一些工作呢你觉得之前的市政府做的不太好，或者是你想就是跟市民讲解一下，就是如果选民再给你四年的话，你过往有一些东西你会怎么样做调整，让你自己可以做的比之前更好呢？ James。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本来比的市议员王伯顺。我是本来比的市议员王白静James Wang。非常高兴的能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哈，我是做了三届的我们本来比的市议员也做过两届的学务员。那您的问题呢，在过去的这个十二年里面呢，我们这个BC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团队哈，包括本人呢，我们有哪些做的比较好那从我个人来感受来讲的话呢，那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当然是在这个可负担房屋方面，在这个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尝试。那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市长麦克赫利在八年前上来之前呢之后呢，我们就一块推动呢成立了我们这个Mayor Tax Force on the这个 community housing, 那我们来一起来找出这样的一个来解决这个住房危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包括到现在的延续呢，其实住房危机呢或者说房屋的可负担性呢一直是我们所面临的或者说市民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所以在这个市长的这个推动下呢，和我们的这个 BCA 的 Council 呢，我们来制定了我们发展的这样的一些纲要，有快速的推动的，有我们的中长期推动的。那我们呢也通过我们的这个方式呢，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呢也创造了 很多的我们这样子一

0: 些可以出租的包括可以负担的房屋、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政策呢就包括我们所有的开发的项目20%呢必须要建成我们的可以出租的单位、
1: 嗯、
0: 当然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容积率的这样子一些补贴呢使我们的那个开发商呢可以做成呢可以更加可以负担的、
1: 嗯、
0: 所以基本的数字呢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呢我们大概有20,000个这个可以负担的这个可以就是可以出租的这个单位正在建设之中，当然其中一半呢是可以负担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住房的这个目前的这样的发展的一种状况，那使得很多原来在计划里面的呢实际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去年呢我们本大比呢又成立了我们在大湾地区呢可能也是首个我们自己呢成立的一个可以做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叫Burnaby Housing Authority。
1: 嗯，
0: 那经过我们的努力呢，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资源，通过我们市政府的这个推动，来带动呢这些 non-market 的这样的一些房屋的这样的一个建设。
1: 嗯、
0: 所以目前呢，我们已经有319个这样的一个 non-market housing 呢正在建设之中。那我们的计划呢是到2030年呢可以推动建设呢。能超过1000个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些房屋，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或者说也已经取得了一些的努力和这样的一些进展。但是呢就像您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哪些我们可能更有一些挫折或者说有一些不满意的，当然可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也同样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挑战，因为作为住房危机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努力了，而且本纳比呢在这个住房的领域做了很多很多的有在我们大湾地区的一些有创意的，包括我们对这个租客的保护政策等等都已经被我们包括其他城市各方面的来模仿哈，但是呢我们还不能靠一己之力呢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住房危机呢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也还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也希望我们今后如果我们有机会继续呢为大家服务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来推动我们原来已经做成功的一些努力的这样的一些进展，同时呢将我们这些还没有完全能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呢跟我们不同的这样的合作伙伴，包括在住房问题上我们特别需要我们的联邦和省政府的这样的一些配合呢，我们来共同来为我们解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住房的一个可负担性做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期的努力和进步。
1: 是的，确实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流程，但是作为一个 incumbent 呢其实是很困难，因为我个人相信呢哪怕怎么样也好，如果做很多事情你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呢一定会有很多调整的，所以这个调整不一定是不好，我觉得反而有时候可能在有经验的方面呢，在那个 City Council 里面你走过的一些路可能觉得这个 it doesn't work， 那可以做一个调整呢，其实确实是比可能一个新的进去呢那个压力呢更大。而我们从那个 record 看到 James 你是不是第一次 seeking for re-election、right? 已经经过第三次了这一次对吗，所以我相信在这方面那个调整呢你是也是非常有经验是可以调整的，所以我才问这个问题想亲自听述一下，就是你到底有什么看法，这些是在那个可能那个 campaign trail 啊或者是在网上很多东西都看不到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的 main focus 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些大家从一个人性化一点的角度去理解啊。谢谢 James。 那下一个我想问你啊 Cindy 啊，就是我知道你本身也是一个律师，也有多年服务新移民呢和跟社区的经验呢。其实以这个背景呢，大家都知道你在社会上的发挥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不想go into detail 关于那个工资各方面的。最起码我们知道你是非常的在你的事业上都已经非常的好。但为什么这一次你决定要进一步亲自参选呢？还有另外就是从你过去接触市民的经验来讲，你觉得因为你是第一次进去这个 City Council 嘛，所以你应该那个心态是比较 fresh， 在一个市民的立场对吗，这个也是你的优势，所以你认为现在本拿比目前最需要改善的是什么，如果成功当选的话你个人会最希望优先推动哪一项改变的政策呢 Cindy？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然后谢谢。

0: 主持人问了这个问题。大家好，我是 Cindy Lee 李欣怡。那我今年是代表本拿比市民协会 Burnaby Citizens Association 来参选 Burnaby 的市议员。那我想要稍微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从现在的职业律师会想要参选的一个心路历程。我自己在13年前来到加拿大，那那时候我也是一个新移民，那一开始也是很迷惘，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也人生地不熟的，所以非常能够感受得到当新移民来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要开始安顿生活的受到的那样的挑战。那前面的六年很幸运，就是在中侨互助会服务了六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看到了很多因为作为中侨互助会的工作人员，我们是在最前线服务的，所以我们其实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根据政府的政策然后提供前线服务。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服务对于前线的这些被服务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他不管是对于制度上的不了解，或者是对于语言上面的隔阂，其实会造成他们在很多其实不是太困难的问题上面，他们其实都会有很大的挑战。那我后来也是因为看到这些 immigrants 他们接触到的挑战，那我就觉得我希望能够为他们做的更多，所以我就后来回去念书，那我就回去念了 law school， 我去 UBC 念了 law school，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律师应该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做了律师之后呢，就主要在做的事情一样还是提供服务，但是服务的内容就有点不一样，不只是提供我的客人一些建议，还包含解释给他们听说法律的规范有什么，那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那与此同时，有很多的非盈利机构也来找我，希望我能够在他们的董事会上面提供一些法律的一些建议。对的，因为他们觉得有律师这样的背景在看事情上面也不一样，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除了前线的服务，然后对于法规的解释之外，另外一方面我也有这样的公共治理的经验。也就是说，然后当有人来建议我说 Cindy 你会不会考虑想要竞选 Burnaby 的市议员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原因是因为在前线做前线的服务人员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政策怎么样去影响前线的服务，也就是这些服务其实它都是 based on 背后的 policy，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能够在这个 policy making table 上面去做这样的政策，经过我过去的经验看到的这些需要改善的地方，然后坐在这个 policy making table 去把这样的政策制定出来，那就可以帮助我们前线的服务人员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然后能够更接近市民的需求。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会是一个最好能够去服务社会的方式，那也是一个 full circle of life。
1: 明白。我是这样认为的，有 Cindy 你这样的专业背景进去 City Council 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我 Burnaby 不了解，但是之前我做过一个专辑在那个 Vancouver 呢，我就发现他们在 Building Code 那边呢有很多东西很 very confusing， 比如有一些窗户你一定要 4x4， 但是因为那个 Fire Hazard 的条例呢你要 6x6， 那就其实很困扰。但可能我也不是要求每一个 counselor 或者是每一个 MLA 或者是 MP 都是法律的背景，对吗？因为有时候可能他们的专科不在那个领域。但如果是在 policy making 的时候，没有一个团队里面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去 advise 的话呢，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problems， 因为有时候一个法案可能你的方向是对的，但怎么执行在那个 legislature 那边，你可能会有 conflicting with 其他的那些法案。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呢 Cindy 就是我之前看你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比较 looking forward to 如果你可以这样把你本身的这个东西 apply 在那个 City Council 里面，那也很期待。我相信如果大家支持你的那些voters 啊，也会很期待你可以发挥到这个作用的。 OK， 好，谢谢。那到最后呢，我们呢有 Colin 做，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呢，就是 School Board Trustee 是怎么一个 system， 对吗？其实呢，虽然说 school board trustee 是在city election municipal election 的时候呢去选，但是那个范围呢，其实呢是非常尴尬，也非常难做，因为第一你要执行省政府、 下来的很多法案啊，很多 policy， 但同时间你对于这个本地的那个localization 很多的事情呢，

0: 也要有非常多的根基才能执行这个职务。Colin， 我知道你在过去曾参与 VCC 的教育局的工作，也希望把这方面的 experience 跟经验呢带到本拿比的教育局啊。特别是我发现最近呢，很多人都在 School Board Trustee 那边讲一个 topic， 就是人工智能呢是发展的非常迅速，很多学生使用 AI 做功课已经很普遍了，也有两个阵型嘛，有一些人觉得啊不应该用，应该把它砍断，应该传统一点，我们先学好我们基本的才去用。也有一些担心就是说啊，如果你在学生的时候，学校的时候不去教育好一个根底 AI 的根底呢，将来对于我们的竞争能力也有一个麻烦。所以如果你当选的话，你觉得本拿比学校应该如何在那个科技创新跟传统教育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呢？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制定一些具体的政策去把这个 balance 给做好了 ？Colin，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 Colin 座，我是今次本拿比项目委员候选人。大家好，我是 Colin 座。今天很高兴来到节目中。那么首先我是一位父亲，同时呢这个我也是曾经在这边经受过我们的 public education 成长的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经历了我的校园的这个霸凌的故事啊，我遭受了 bus 的霸凌，遭受了这个扔苹果的事情，所以我非常关注这个 student safety， 我关注这个stable funding， 对于这个学校对于孩子 next generation 的重要性，这是我想要进入到 school board 这个担任 school trustee 的初衷和初心。那么谢谢主持人刚刚提到了AI 这个使用的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我首先认为AI 它是一个 tool， 它是一个工具。那如何使用一个工具，当我们获得工具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到是不是有一份使用说明书。那怎么样制作这个使用说明书，或者引导孩子 next generation 去使用它，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有教育工作者，我们有专业的教育人士，有 frontline worker， 有 family， 我们需要跟所有的这些人合作起来，要进行 transparent 的沟通。使用的过程中呢，我们要 ensure that 所有的孩子是在合适的时间段使用合适的 AI 的工具。有一些年龄阶段可能不适合，有些年龄阶段可能适合，如何使用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话题。与此同时呢，跟所有的这个 education cycle 的人进行沟通呢，
0: 是
1: 能够确保我们所有的 information 都被包括。然后呢我们的使用中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孩子不至于把他的隐私啊或者 personal information 导入到不合理的 AI 的工具中引发的 privacy 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要关注的。所以我是认为 AI 的发展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方向，我们不可回避。但是呢它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如何使用它，那作为我们的治理的过程中如何引导的这个使用的方式，是非常关键和非常必要的。
0: 明白明白，我也同意。我觉得这个AI 呢，唯一个最大的挑战呢，就是那个 information 过量，
1: 是，
0: 也特别是像 internet 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过量，但现在开始有一些 firewall 啊，或者是限制呢，可以限制到某一个年龄层他接触到什么东西。但当 AI 出现的之后呢，就把原本我们已经花了二十几年去设定的一些规矩呢打破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啊。那谢谢 Colin 啊 ，Cindy。跟James 你们刚刚的回复啊，现在我们很快区区新闻广告，我们回来再继续跟三位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廖一康报道新闻。 BC 渡轮公司表示，受船只的电力系统基建故障影响，今日由 Horseshoe Bay 去 Departure Bay 的航

0: 线出现延误，多班的渡轮航班亦都受到影响。公司的声明指出，原定下午1点1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 Departure Bay 的航班延误47分钟。由于船期受到影响，原定在下午4点和6点20分由 Departure Bay 出发的航班，以及夜晚8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出发的航班亦都会延误。卑斯渡轮公司提醒，已经预订今日稍后航班的乘客，应该要按照预订确认电邮的报到时段去到码头，以保留预订的资格。公司表示，工作人员可以预先安排已经预订的车辆上船。在该延误发生之前，另一只的渡轮亦都因为机件故障，导致 Duke Point 去 Tourasson 航线的服务受阻。2026年温哥华邮轮季正式结束，最后一只的邮轮今日抵达温哥华。温哥华港口局表示，在今年的2月至10月期间，一共有超过350只邮轮停靠在 Canada Place 的邮轮码头，接载超过140万人次，按年增加20%。当局营运副总裁 Jeff Scott 表示，邮轮业再度迎来成功的一季，为本地经济带来超过10亿元的收益。他指出，越来越多的邮轮公司和旅客将温哥华列为阿拉斯加邮轮旅程的重要一站，带动本地旅游业，并且支持区内的商户和就业。当局亦都表示，同几年前相比，越来越多的邮轮旅客会留在温哥华观光和消费。数据显示，来自北美以外地区的旅客平均会在温哥华逗留 2.6 晚。国际消息，以色列北部发生爆炸，造成一死24伤。黎伟杰报道。
1: 靠近黎巴嫩边境的拉米姆山脊地区今日发生爆炸，当地救援部门说造成了一名14岁男学生死亡，另外有2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以色列传媒报道，伤者中有学生及教师，事发时他们正在区内一处景点附近作野外考察。有关地区遍布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冲突遗留的爆炸装置。以色列军方说，爆炸装置很可能是真主党未爆炸的集束弹药，初步调查认为是一名学生徒步时发现一枚装置并且放入背囊，不久之后就发生爆炸。警察总长说，将会考虑是否暂时禁止学校到有关地区活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各位听众，这排是不是很挂着我把声音呢？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最近没有开咪，因为我要参选列治文市议员，继续为大家发声。10月17号市议员请全投 Advance Richmond Kevin Lai Gary Law Wallace Pong Sheldon Sterick Grace Sang Sam Wang William Wang。 反毒品保治案拼经济，拒绝无谓加地税，市议员项目委员全投 Advance Richmond。
3: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Raymond Leung 7788077497。
4: 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真正的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由生命恩泉制作的《爱生命》，你就会找到答案。
5: 而家啲车醒目过以前好多。
6: Derek， 小心前面嗰棵树啊！哇，家姐系咪同我讲紧嘢？我哋而家去紧 Craftsman Collision。Craftsman Collision，
5: 佢哋知道呢50年嚟冇一间由加拿大家族拥有并经营嘅公司比得上 Craftsman Collision， 以专业同重视品质嘅态度，用心对待每一位客人。
6: 另外，你瞓得3个钟，根本唔应该揸车。吓，你点知？接住落嚟交俾我啦。
7: 好。
5: Craftsman Collision， 一切会更好。
8: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略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9: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仲不断扩建公园。
8: 10月17号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9: 我哋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10: Authorized by Chris Wall,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ca.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挨晚天清，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7度，落雨机会系20%。听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2，落雨机会系30%。至于星期三有。

0: 雨，最高气温十五度，最低气温八度，落雨机会系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系67%。
1: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2: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1: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3: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良 Rob Howard 是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洁冰强烈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他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和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市长候选人何伟良 Rob Howard 并投选其优秀团队列治民伟良 Richmond Forward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 98-8683。
4: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5: 老豆，你行得未啊？
6: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5: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6: 你咁讲咩意思啊
5: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6: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5: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6: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9: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0: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11: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10: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同年度最高荣誉。
11: 除咗紧张刺激嘅赛事外，现场仲有 DJ、音乐同灯光表演，
10: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即刻上 shorttrackvancouver.com 买飞，快啲嚟为加拿大、中国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嘅速度与激情。
12: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13: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14: 专题热线冯子豪，
1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亦都咧请咗三位系呢一个 Burnaby Citizen Association BCA 政党嘅三位成员上嚟同我哋接受倾偈访问嘅。咁我哋首先有 James Wang 啦，有 Cindy Lee 同埋有 Colin Zhuo 嘅。咁头先咧，我哋都倾咗好多关于一啲市政嘅问题咧，亦都三位候选人咧，亦都各自各咧介绍咗佢哋嘅背景啊，佢哋自己做紧嘅嘢啊，俾大家听嘅。咁所以而家咧，亦都我都想提大家，如果有任何谂法或者意见想问啊三位或者问我都得嘅，咁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又或者可以 WhatsApp 嚟我哋电台嘅总 WhatsApp 604-961-2323-604。 9612323 嘅。咁咧嗱，頭先喺新聞廣告前咧，即係都講好多嘢啦。咁亦都今日咧，主要我哋嘅conversation 咧，都係喺普通話進行嘅。咁亦都咧已經。

0: 收到有幾個 WhatsApp 啦，但係本身我哋都有啲問題咧，即係 general 少少嘅咧，我都想即係問一下三位嘅。咁首先我會問咗我的問題先，咁因為陳先生你嘅問題我收到噶啦，咁轉個頭咧我哋都會轉達俾三位嘅。OK， 好，那我們剛剛也各自各你們都。介绍了给我们听众你们自己啊各方面的。那现在的问题呢可能我就是比较 general 一点的总括一点，你们谁回答都无所谓嘛。但是我第一个问题呢就想问你们，就是 BCA 在 Burnaby 啊已经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长期都有参与那个市政府的管理。对于一些选民来说呢，这代表经验和稳定，但对于一些另外的一些选民来说呢，他们可能认为会不会一个政党执政太久呢，会比较容易有缺乏新的想法啊。如果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我想问你们三位，就是为什么本拿比选民今年应该继续支持 BCA， 而不是给其他的新政党或者是独立候选人一个机会？然后你们的团队有什么 advantage 比起其他的？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想给我们的听众去表达啊？所以无所谓，你们就是当聊天也好，怎么样讲也可以啊。Colin， 你先说。
1: 首先非常感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我自己就是一个新人，但是呢与此同时呢我也有过这个 public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的governance experience。 I served as a board of a governor at Vancouver Community College，
0: 是，
1: 所以那这些经验呢促使我能够进一步的 step forward 到我们的 Burnaby 的School Board 来进行我们的 governancing 的这个工作。那首先在这个 Burnaby 服务我们的市民呢，我们 share 了一个value， 我把它归纳成为 EDIS， 那就是equity， diverse， inclusion， sustainable。 那这个也是符合我们城市的总体的概况。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 value 能够覆盖城市的最多的大多数的声音。
0: 明白，
1: 谢谢
0: 你们啊。Cindy 有一些补充啊。
2: 对，我想要补充一下，因为其实我在敲门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去跟选民提到说，哎 ，BCA 是一个已经时间很久的政党。那其实一般得到的回馈反应，当下的反应，那个选民都会说哦，然后我们就会说哦 ，BCA 其实做了哪些还蛮好的事情，包含就是零税，zero debt of the city。所以我们就会告诉他说，这是 BCA 以前做的，然后呢再来告诉他们说我们有一些新的候选人，包含是我自己，那他们也很开心看到一些比较年轻的面孔，然后代表比较年轻的声音，那他们相对来讲也很放心，因为这些新的人他会在其他很有经验的一些市议员的一些带领之下，能够把他们新的想法放进来，但是又了解说整个市政在运作的过程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对选民来说，他们能看到新人进来，那他们也能够看到 BCA 他们是可以接受能够去培养新生代，然后做一个传承。我觉得选民对这件事情还是很正面的。
0: 是的。
3: 对，这个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呢，是成立于1950年代，也有将近70年的这个历史。当然 BCA 的这个 majority 的这个就是作为这个执政团队呢，在这个城市里面有超过30年。那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团队能超过这么长时间，那肯定就是说是能得到我们的选民的这样的一种认同。那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多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的政策呢是可以就是说可以持续的连续性的这样子一个贯彻下去。然后呢在这个住房的这个可负担性，在我们的宜居性，在我们的社区安全呢，都做出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呢也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市民的这样的一种信任。的卢宁可能也听说过呢，我们本拿比呢也被曾经评为我们加拿大最佳管理城市第一名，在最近呢又被评为我们加拿大最具有健康活力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保持这样的一个没有这个负债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经济状况，同时呢保持着我们本地地税增长最最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之一。另外呢我们也大力的投资建设我们的社区中心呢和我们基础设施。所以在大温地区呢很少有一个城市呢在具备这些方面呢都在过去这么多时间呢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所以如同我们这个自身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呢已经

0: 做了很多成功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表现。当然我们更希望呢能继续的然后来持续下去，然后继续呢来为我们的市民来服务。
1: 嗯，明白明白。好，现在呢就插一下队啊，有一个听众呢陈先生啊，他就刚刚问 ，OK， 他是用英文的，所以我尽量翻译一下，不好意思，可能会有一些那个词汇的错。他的意思呢就是呢。你好，主持人，我知道 BCA 呢一方面呢承诺呢可以维持那个 low property tax 是低的地税，另一方面呢也希望增加那个房屋的供应啊，改善公共设施和那个服务，这些政策都需要 funding， 就是资金的。那他陈先生的问题就是主要是说，请问你们如何可以在不增加市民的财政负担之下？实现这些目标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好奇 ，I'm just curious， 他的问题就是这样。那你们可以回答一下陈先生吗？
0: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非常好哈，就是说，因为这也是市民所关心的。就一个呢，是刚才我提到了，我们在大力投资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我们的社区中心。
1: 嗯，
0: 本纳比呢，现在有三个社区中心，包括其中有包括我们图书馆、有游泳池，各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建设。当然，我们在基础设施里面也建设了我们社区安全中心，以及有其他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辅助的这样的一些设施。但是，我觉得我们本纳比呢，就是说过去一直以来呢，有个非常重要的财政特点，就是说我们没有长期的借款，而是采取的是这种 debt free 这样的一种财政的这种管理的模式。所以呢，这样的一种谨慎的财政管理呢，以及这城市呢带来的可观的收入呢，具备了相当可观的储备金呢，把它呢来用作于呢来建设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的设施和基础设施这种建设。其实这个是两个部分的，
1: 是的，
0: 就是说地税这个部分呢，它是来用作我们的这个运营的，就是 operating fund。所以呢，就是说本纳比呢保持着我们大温地区呢几乎是最低的这个地税的增长，大概在3%上下，在过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像有的城市是一个双位数字的。但是到了选举的时候呢变成了零，那这个实际上可能会对今后的财政各个方面呢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本纳比的这个财政的状况呢也得到了我们所有的其他城市和这个各个方面的肯定，就是我们保持着最低的一个地税的一个增长之一。同时的话呢，在我们的留有足够的这个储备呢，然后呢来去投资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两个费用的话呢，是不是一样的这个resource， 还是不同一样的一个用途。所以投资我们基础设施的，包括我们的 housing authority 的这样的一些钱呢，大部分来自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储备金，也就是我们的 capital reserve 的这部分的钱。
1: 明白明白。一个题外话，因为这个我也忽然间想到了，就是之前呢，大家呢也很关心呢，就是这个 Michael J. Fox Theater 啊。我个人也知道呢，就是呢，其实你们没有这个必要去 support， 但是你们也就是不是就是这个储备金那方面呢，允许你们就 make 一些所谓的hard decision， 哪怕那个可能那个范畴未必完全是 City Council 要负担的，你们也有一笔资金去维持，或者是 buy some time。让他们可以做一个更好的决定，因为我相信听众都知道 Michael J. Fox 是什么一回事呢啊。
0: 对，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储备金的这个来源，当然包括我们过去的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啊开发呢，我们收到这些钱，但这个钱你也不能无限制的使用，
1: 是的，
0: 也有一个很好的规划。所以呢，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说，包括 Michael J. Fox 呢，本身是一个学校局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当然它有相当一部分呢用作于社区，因为经营的或者说资金的这短缺呢，教育局呢是准备把它在7月1号呢停止。那本纳比市政府呢，就是说是跟我们的教育局呢谈论了很多次，想过很多种方法呢来接手它的管理。当然，最终的来讲的话呢，还是我们呢通过的这个我们的投入一部分的 funding， 那一次性呢投入40万呢，一年呢，我们就希望它首先呢要把这个。对公众的使用，因为加拿大的本纳比是最多元化的城市，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艺术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用途，我们希望它能推动下去，然后呢找出一个更好的方式呢，在一年之后 能使我们的这个 Michael J. Fox 呢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设施呢能继续呢能被我们公众呢来做一部分的使用。当然它这个费用的话呢是用我们的这个 gaming funding 呢我们用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这些funding 的 resource 呢来做这个事情，就是不会是拿我们的地税这部分，地税部分的话是用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运营。

0: 的。所以有些朋友他们讲我们要零地税的增长，其实说起来容易，但是呢你这个因为它本身是有一个这个通货膨胀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因为这个运营里面它有考虑到这方面的一个因素。如果比如说像伯纳比你要去掉一个3%要做到零的话，你可能要卡掉大概有1500万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那你要换算成人工来讲的话，可能就100多个员工你要卡掉，或者要卡掉很多的一些基础的服务。所以我也有看到我们的一些竞选的对手呢也有做调整啊，他就说哎，我们明年选上以后变成零，然后之后呢又变成跟通胀率相同的，就是跟我们过去这么多年做的是一样的。
1: 因为往后去追呢可能要更多。
0: 没错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本纳比的这个在这个财政管理和这个地税各方面来讲的话呢，其实都是做的在整个大温地区呢是做的是非常的好，我们也保持我们这样的一种可以可负担性吧，让我们的这个居民的生活呢保持一个非常好的。
1: 明白明白。现在呢我们有姚女士呢在电话里面啊，我先听一下电话啊。姚女士你好啊，好耐冇见。
2: Evan 你好，各位大家 Thanksgiving 快乐。
1: Thanksgiving 快乐，姚女士你好。
2: 我就觉得呢我是温哥华的市民的，不过我有好有兴趣，同埋我觉得 Burnaby 好像好有神秘感咁嘅感觉。因为完全个 news 就成日都是 Vancouver homelessness 啊 ,drug problem 啊诸如此类啦。咁我未听过，未试听过 Burnaby 好像冇我哋温哥华咁多个问题，喺你哋嘅咩秘诀咧？即系嗱，我知道上嗰、那个嗰届嗰个 Burnaby 嗰个市长做咗唔知几多年，后屘就呢个 Mike Hurley 做。咁我想问下你哋啦，嗱，你呢个党我都未听过噶。咁我想问下你哋，即系你哋呢个 Mike Hurley 你对佢评价点咧？咁同埋即系你哋嘅本党你哋个党，我都系唔系咁清楚。不过我想问下你，你哋点样去 handle homelessness 啊、drug problem 啊、mental illness 喺你哋嗰、那个即系 Burnaby 系咪因为佢哋几个嘅地方系细过我哋温哥华，定系你哋有啲乜嘢好嘅 policy 系可以做到冇我哋温哥华咁惨嘅咧？我想问下你啲嘢。
1: 好啊 ，thank you 你啊，姚女士 ，thank you。好呢，刚刚呢先唔该，多谢晒你嘅电话，姚女士 ，thank you。刚刚姚女士呢，她就说呢，她个人是温哥华人，她很坦白，她说她不在住在 Burnaby， 但她经常的感觉呢，就是感觉 Burnaby 有一个神秘感，她就觉得啊，这个东西可能那个信息差，或者是可能主流媒体呢，很多时候的 focus 都在温哥华那边，所以她对于 Burnaby 呢就没有太大的了解，但是她个人就。从他个人经验来讲呢，他就觉得 Burnaby 蛮不错的，其实啊，所以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对于可能 homelessness 啊，或者是房屋啊那些的看法。第二就是现在那个 Mike 那个现在的 incumbent 也是竞选的那个 Mayor of Burnaby， 你们对他有一个什么看法？就基本上姚女士就是问这两个问题啊 ，OK 啊。
0: 那谢谢姚女士的问题哈。那就是说本纳比呢其实跟所有的城市一样，那我们其实也有这个 homeless 哈，一个统计来讲的话大概也有近200位的这样的一个 homeless 的这样，所以我觉得跟绝大多数的这个士兵或者说我们的这些政党的一些朋友们一样，就觉得所有人在我们社区里面都需要帮助，包括这些 homeless 的这样的一些人。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去年10月份呢也遇到过，就是 BC Housing 呢想推动一个就是 supportive housing， 就是支援性房屋的，在我们 Imperial 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当然他们的这个省政府的这个想法的初衷呢是希望能提供一些永久性的房子啊，加上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呢能对那些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些人，包括一些的这个 homeless 的话呢能提供一些这样的一些帮助。当然呢这个里面呢当然也是因为这个 BC House 在推动起来的话呢，可能没有经过很好的一个社区的这样的一个公共的这样的一种
1: 咨询，
0: 所以也引起了社区的一些反弹。
1: 嗯，
0: 所以当然最终来讲的话呢，这个项目呢是因为省政府的资金不足呢给它停止了。当然通过这个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问题，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 homeless 或者说这些有需要的这些人的我们是需要他们的。要去支持，当然最主要是我们省政府联邦方面，作为市政府呢在第一前线的话呢也要配合呢来做好这样的一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同时来讲的话呢，在我们省政府特别是

0: 好像推动这样一些项目的时候的话呢，我认为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加强包括跟市政府，当然更重要的跟我们社区之间的这样的一些沟通交流，通过一个非常适合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公众的参与呢，使我们的这些项目呢最终呢能顺利的推动，进而能帮助到这样子所有的需要的这样的一些人。简单讲的话，我们其实也面临到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希望呢能通过各种方式呢来解决，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共识了。
1: 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哦，但我觉得姚女士讲的一个点也是蛮对的，就是呢可能 Burnaby对于其他的或者是在 Vancouver 啊或者是 Richmond 住的那些民众来讲呢，都是有一个神秘感，就是大家都不太了解，但是也很近，因为经常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啊新的街道啊，或者是可能刚像姚女士看，就是好像哎 homeless 好像在 Burnaby 没有太多的感觉，但刚刚听过 James 讲其实也是有这个问题，只是可能你看到的地方未必有啊，未必有那么多的困难，但是我相信就是跟其他的 city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我觉得呢那个沟通刚刚讲的那个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市政府呢在这一方面呢以我的理解呢是非常需要省政府的配合去做。而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是你们的团队相对来讲比较有经验的话呢，在这个沟通方面呢可能比起其他的 city 啊，因为那他们的都没有那么稳定的那个市政府呢，是可能会有一个落差啊。那我们现在呢差不多时间到了，有没有你们有没有一些 final words to our listeners 你想跟我们的听众讲的啊？好 Colin OK 好的
2: OK。那么今天呢再次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交流。那么我们呢也是致力于做到像我刚刚提到的 EDIS 公平多元包容和可持续发展。那在我们incumbent 和我们作为新的候选人的一个整个团队的推动下，我们致力于做一个负责任的团队，然后负责任的一个进入到一个治理的过程中去，那也希望能够获得听众朋友们的支持。10月17号，希望能获得大家的这个投票。
1: 好的，好的，好的。
3: 对，我想要再提醒一下，对，10月17号是投票日，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出来，因为投下自己珍贵宝贵的一票，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共参与的过程。
1: OK， 好的，谢谢。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大家，多谢收音机旁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我哋明天再会 ，Thank you。
4: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5: FM 961专题热线，
6: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7: 大计师傅仔，
8: 师傅啊，点解有啲车加油嗰阵咧，副引擎会有啲敲击声嘅？
9: 嗱，其实咧有好多种唔同嘅原因构成呢啲咁嘅敲击声嘅。嗱，譬如气缸入边嘅空气压缩比太强，点火时间太早，过量嘅热空气吸入个气缸里面，汽油嘅比例太淡，火嘴嘅热点太高，死油嘅循环太弱，又或者咧汽油嘅octane太低咧，都系会构成撞击嘅声音。
8: 咁如果长期有啲咁嘅敲击现象咧，咁有啲咩嘅后遗症噶？
9: 嗱，温和嘅敲击咧，通常都唔会造成损坏嘅，但系咧严重嘅敲击咧，就会引致引擎入面嘅活塞、钢环啊、活门啊、火嘴啊，甚至盘顶争口同埋嗰啲轴心啤铃爆裂噶。
8: 咁有啲咩嘅办法咧，可以预防呢啲嘅现象咧，师傅？
9: 如果发觉个引擎有敲击声，咁啊应该即刻攞架车去车房 check 下啦。
8: 冇错，师傅，病向浅中医啊嘛。
10: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8: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10: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8: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6: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1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2: 下昼五点，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5点新闻专辑。